0: 上展开。北京山区面积广阔，市域分布水系众多，在汛期短时强降雨情况下，存在山洪、泥石流等多种叠加灾害。灾害突发性强，救援条件差，对社会应急力量的专业能力提出了较高实战要求。
1: 通过实战化的测评来推动社会应急力量管理更加规范化，救援能力更加专业化，切实发挥测评以评促建的目的。
0: 接下来，山地搜救科目测评也将陆续展开。通过一场场实战考试，北京正把社会应急力量练得更规范、更专业，让防灾减灾的防线更牢。北京台报道。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市妇联联合制作的致敬最美巾帼奋斗者专栏。在北京有这样一支家政培训队伍，他们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掌握家政服务的一技之长。这支队伍中的女性占比超过了85%，他们也因此获得了2026年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3: 这个伸缩杆是不能伸开来放的，因为伸开放它会容易绊倒人。那我们平时放的时候是把它收起来，然后这样放整齐。
4: 走进京东家政北京培训中心，实操讲师张晶正在为学员们进行技能培训，清洁工具如何摆放，房间如何清洁，物品如何收纳，每一项工作达到什么样的标准，都是他日常培训中要讲解的内容。
5: 我平时干活比较忙躁嘛，培训了这3天，我感觉就是原来打扫还可以这么精细。
3: 我现在做的日常保洁的一个培训，我培训为期是3天，第一天的话它是理论，围绕着整个一个服务的流程和服务标准。那第二天呢，都是一些实操的练习，比如说打扫各个居室。第三天呢，下午会有一个实操的小测。如果说通过小测，那在上户的时候，带教师傅那块会有一个测评，就是会观察他的一个实际的服务情况。如果他能达到独立的上户标准，那就可以；如果不行的话，还会接着带他，直到他能达到这个标准才可以。
4: 不只是保洁操作有严格规范，整套服务流程也有着细致要求。
6: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培训中心所有的这个实操间里面，其实都有像我们这里可以供我们的服务者进行学习和跟进的我们的服务的标准的流程。像自检这个环节，就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服务者在服务完成以后自己检查没有问题就可以下户，而是说要根据我们的这个服务标准的每个项目去进行检查，且要检查3遍没有问题了才会邀请客户验收，客户验收没有问题了才可以这个下户。
4: 除了基础的日常保洁，培训的内容覆盖了家政服务的方方面面。
6: 除了日常保洁以外呢，结合我们的客户日常生活场景，我们还开设了其他的一些技能的课程培训，比方说像玻璃清洗、做饭服务、爱宠服务、家电清洗、养老服务、收纳整理月嫂、开荒等全品类的家政服务技能培训。
4: 学员们学成达标、独立接单之后，成长的通道也随之打开。
7: 京东家政这个业务呢，是在2020年底开始孵化，2021年上线，全部的培训师资队伍已经超过了300人，女性部分占比超过了85%。我们累计培训了超过10万名女性，其中超过10000名在京东家政的体系里面获得了就业机会和职业的发展。
4: 京东家政不仅用心做好自身服务，还主动参与行业规则制定，把好的经验做法分享出去，带动整个家政行业越做越好，越做越专业。
7: 在北京市人社的牵头推动下，我们共建了整个北京市家政行业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在北京妇联的大力的推动和支持下，我们跟北京城市学院建立了消极合作关系，建立了美好生活学院。
4: 今年2月，京东家政培训体验组获得了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这支女性为主的培训队伍持续教大家家政手艺，让更多普通女性学到一技之长，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大的发展。北京台报道。
2: 北京不断加大对养老护理人才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养老护理行业。养老护理不只是简单的照料陪护，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养老护理员，光有专业操作技能远远不够。今天我们来听听北京市劳动模范90后养老护理员郭苏佩的分享。

0: 别让我担心。哎，啊！
1: 这里的每一个老人都是小郭的亲人，小郭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爷爷奶奶。
0: 爷爷是偏瘫，然后姥爷是肺癌走的。对，他查出来肺癌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1: 小郭从小在老人身边长大，对老人有着极深的眷恋。自己爷爷去世前的景象给小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因为就是像偏瘫这种老人，他咱们每个人这不是都有大鱼际小鱼际，这都是有肌肉的。我爷爷就在我叔叔他们家大概待了一个多月，这块全部凹下去了，就肌肉就没了，就是眼瞅我回去我都震惊了，我说人怎么会这样，就是您根本就想象不到手会萎缩成什么样，这块直接凹下去了，一点肌肉都没有，就只有皮跟骨头，然后手指甲盖萎缩到就是指甲都快脱落了。
1: 老人离去前的景象成为了小郭难以解开的心结，他认为如果具备足够的养老康复知识，至少老人离去时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肌肉萎缩现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小郭大学选择了康复专业，并且在毕业后来到了养老护理中心工作。
0: 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床与轮椅转换的这个过程。
1: 如今小郭已经在养老护理领域工作了近10年的时间，与最初的想法不同，小郭发现养老护理行业不仅仅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情感的投入，更需要极强的抗压能力和心理调节能力。
0: 就是我的一个好闺蜜，我大学舍友，她其实是跟我，她也是康复嘛，然后跟我一起来的这家单位，她离职是因为她的班连续上了3个班，去世了4个人，他就有点干不下去了。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正常人的心理是一种挺大的一种压力。
0: 是的。
1: 生命的自然离世是客观规律，无论技巧如何高超都无法改变，尤其是投入了自己大量情感的情况下，一名优秀的养老护理人员除了生理护理、风险预判、长期照护，更考验心理层面的专业能力。
0: 有心理压力，但是我还有更多的老人需要我照顾。我不去照顾他们的时候，我可以去抢这个事情，但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不能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不能把我的这种心情去带给老人。我要带给老人的心情永远是正面积极的一面。
3: 北京老博会上，金鱼天坛打造230平方米展区，以1+3适老化改造体系、银发商店、产业联盟3大板块亮相，呈现居家养老的智慧解决方案。
4: 展区分为3大板块：1+3适老化改造体系、北京长城银发商店、适老化改造产业联盟。其中1+3体系即一个适老空间加上装饰装修、家居产品、智能化改造3个体系。银发商店汇聚辅具、家具用品及各类服务。产业联盟联合欧姆龙等企业，展示无创血糖仪、AED 急救设备等智能化产品。
5: 金宇天坛作为居家适老化改造的一个重点的内容，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叫1+3的一个适老化改造体系。一是一个适老空间，三呢是一个装饰装修体系，我们的产品家居体系，还有我们的智能化的改造体系。那我们是打造了我们叫银发商店，北京长城银发商店。我们这个银发商店是咱们北京首家的针对老年人用品的一个专门的商店，里面汇聚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从辅具、家具、用品到我们甚至我们的一些服务都涵盖了。
6: 那肯定方便，因为我们到了60岁之后啊，基本上就是腿脚有点不舒服，但是其实我一直在选一款这样的产品啊。
4: 在智能化产品中，一款无感智能监测马桶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老人如厕时，它能无感监测心率和心电，实时反馈数据。
5: 这一款是一款叫无感的智能监测马桶，因为咱们老人在卫生间最怕的就是跌倒或是突然的晕倒，那我们这款马桶啊，它是坐上以后呢，它会无感的给你做到这个心率跟心电的那种监测，出来一个数据以后呢，会随时的告知你，你的心率心电会一个正常状态，是否出现问题。
4: 从空间改造到产品配套，金融天坛正以1+3体系为支点，撬动居家适老化改造全链条服务。北京台报道。

0: 深圳的杨先生是一名水产从业者，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拿海鱼回市场卖。上个月的一天，他如往常一样伸手抓鱼，可就是因为没戴手套，不小心被鱼背上的鱼刺给扎了一下。接下来他就开始反复高烧，手掌溃烂。
1: 在那去抓鱼啊，用手去抓，抓给他气到了嘛，还要再卖被咬着。会跑，没注意准备出一点血啊，然后一点痛反感觉都没有啊，然后十二个小时之后就发作啊，就痛了。
2: 抽血结果显示，细菌已经进入血液，引发了严重感染，确诊为脓毒血症。简单说，就是细菌从伤口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在全身扩散，随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很快，血培养结果出来了，海洋创伤弧菌罪魁祸首就是当时刺伤杨先生的那条海鱼。
3: 海洋弧菌，顾名思义，它主要是在海洋里面生长。然后这个细菌它的特点就是它毒性很强，导致病情进展会非常的快，主要是引起我们一个脓毒血症，甚至导致休克，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
2: 创伤弧菌还有个更吓人的外号，食肉菌。人体感染后会引发坏死性筋膜炎，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感染性疾病。食肉菌专吃脂肪和筋膜，如果不及时清除，细菌会从内部将患者吃掉，有点像飓风或龙卷风，走到哪儿摧毁到哪儿。
3: 到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规范的抗感染治疗，因为它是有脓毒血症嘛。然后伤口的话，我们这边检查的话，它就是有脓包，但是只是局部的感染，没有扩散，所以伤口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换药。
2: 目前杨先生恢复得不错，右手肿胀明显消退，疼痛减轻，顺利出院了。医生提醒，处理海鲜时一定要戴手套，海鲜煮熟再吃。另外，身上有伤口就别泡海水。
3: 扎到的话，我们伤口要自己要初步处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用清水冲洗一下，然后把那个伤口的血把它挤出来，然后用碘酒消毒一下，就是自己初步的处理。如果还有红肿发烧，那要到医院去。
0: 近日，贵州、广东等地区的多位鱼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某品牌售卖的鱼缸智能插排出现故障，自动关停设备也无法通过小程序重新打开，导致观赏鱼大量死亡。而面对网友们要求的赔偿问题，商家也一直未能正面回应。
4: 在多个社交平台上都能看到鱼友们对该公司智能插排故障问题的投诉。该智能插排出现问题的时间集中于9月30日晚间，因其自动关停设备导致水缸内观赏鱼大量死亡。10月1日，该公司发布通告道歉，表示本次事件是黑客的恶意网络攻击，并非产品质量问题和操作问题，是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导致，但未提及经济损失赔偿，引发消费者不满。
5: 按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商家对产品质量缺陷应该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很有意思的是，商家售卖的这个产品，它不仅应该保障消费者在物理使用上的这种性能的质量合格，而且应该保障在联网使用过程当中安全性能是合格的。商家没有做好这种防火墙的打补丁的工作，导致联网使用过程当中受到黑客攻击，导致消费者饲养的观赏鱼死亡，这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因此商家依法负有损害赔偿的责任。
4: 记者也联系了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洪培林，他表示，物联网产品在给用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是一把双刃剑。
6: 就是在云端，如果说这个设备的管理权限失控啊，它没有一些这种关键的一些兜底，包括一些这种叫物理隔离的这种备份，那么其实就会容易让用户把自己的这种使用设备的安全它捆绑在一个设备上，那么这种便利它很可能会是以牺牲基本安全为代价的。
4: 同时，专家也表示，此次黑客攻击智能插排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商家没有充分考虑产品的物联网安全问题，从而造成了用户的损失。
6: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国家相关的一些政府部门也在牵头出台物联网这个安全领域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标准，去确保这些的物联网设备它能够在上线销售的时候，它已经做好了这种网络安全包括使用安全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前置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这些数据是否是

0: 托管在线上，比如说这种系统平台的代码，它是否要去做过相关的一些这种漏洞检测，然后随时保持这样的一个升级跟更新。
1: 律师也提醒到，面对个人财产的损失，可以积极举证，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2: 消费者可以收集观赏鱼因为这次事件死亡的视频照片的证据，以及购买观赏鱼的相关的进货凭证，证明观赏鱼的市场价值，向商家索赔。商家赔偿之后，如果将来公安机关能够破案的，商家可以向黑客追偿。
3: 网恋遇到军官男友还能带你稳赚大钱，你可千万别信，这都是骗子的套路。近日，安徽省一起冒充军官婚恋投资诈骗被成功拦截，多亏了金店员工的敏锐警觉，成功帮市民止损18万元。
4: 10月5号，宁国市的张女士急匆匆赶到市区一家金店，张口就要购买300克黄金。
5: 客人进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求买大概在30万左右价值的黄金。店里面整颗数字呢就200克左右。当时讲了，如果你要买这个大颗重的这个金条的话，必须要签一个反诈协议。他当时是有点纠结，我就问他做什么用途的呢？他有点犹豫不决。估计我当时有点疑心，最终拿了200克黄金走了。
4: 从业多年的金店员工察觉到不对劲，普通人买黄金不会如此急切，含糊其辞，本着谨慎负责的心态，金店员工果断选择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
5: 后来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因为公安局经常给我们宣传一些这个反诈的知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可疑，我们觉得最好还是上报一下比较稳妥一点。
4: 警方接到报备后反应迅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经民警核实，这正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军官婚恋诈骗案。
6: 当天我们在接收到这个金店推送的信息以后啊，我们也比较警觉啊，马上与这个张女士取得了联系。我们在打电话给她的过程当中啊，她也没有承认啊，确实是遭受了诈骗。经过深度唤醒，揭示诈骗套路啊，其向我们承认，确实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是军官的男子，啊，与其这个谈恋爱，然后对方声称，啊，有内部投资渠道，啊，他说这个近期可以投资一些黄金，后来这个张女士就按照他要求，去金店购买了200克的黄金，啊，准备线下邮寄交付。
4: 一旦200克黄金包裹寄出，追回来将非常困难。好在警方店家及时拦截，成功帮张女士守住了全部财产，避免了巨额损失。这位机智的金店员工也获得了官方表彰，收到了专属荣誉牌匾。
5: 我也很高兴，就协助公安，就是阻止了这个诈骗事件的发生，然后挽回了这个客人的损失。
6: 凡是在网上聊天交友，对方声称自己是军官或者其他特定身份人士，骗取信任，且声称有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的，均为诈骗。所有通过外部链接从浏览器下载的 APP， 该 APP 不能从手机自带的这个应用市场下载，该 APP 肯定为诈骗软件。如遇电信网的诈骗，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拨打9610报警求助。
4: 再次为细心负责、机智反诈的金店员工点赞。反诈无小事，人人多留心，就能筑牢安全防线，守住钱袋子。
3: 10月8号，在江西省南昌市一路段发生惊险一幕，一辆小轿车突然侧翻，车内人员被困。危急时刻，公交车驾驶员戴火金果断停车，招呼乘客和过路群众合力救援，最终成功将被困女士救出。
7: 10月8日上午7时22分，204路公交车驾驶员戴火金驾驶车辆行驶至洪湖中大道路段时，发现前方一辆小轿车突发意外发生侧翻，车内人员被困，受车体挤压无法自主脱困，险情紧迫。危急关头，戴火金沉着处置，第一时间将车靠边停好，拉紧手刹，随即快步下车奔赴事故现场。
8: 我就立即下车想去救助那个白车，推了两下推不动，然后我就立即跑到我的公交车上面，叫把公交车上面的乘客叫下来，一起去把那个小轿车把它推扶正了。
7: 听到招呼，车上乘客与过路群众迅速响应，一支由司乘、路人组成的临时救援队伍很快集结，众人齐心协力将侧翻轿车缓缓推正，并小心稳妥地把被困女士转移至路边安全区域。
8: 拉开驾驶车门，看到那个女士大概50来岁，有点懵的状态，身体状况应该还算好，我就 把他扶下车，就舞蹈

0: 到安检下车，到了安检地带，跟他说了一声，我说你到这里等待110跟120过来救助嘛。
1: 险情化解之后，经现场查看，被困人员身体并无大碍，于是戴霍金没有多做停留，默默返回公交车厢，继续坚守岗位，完成当日营运任务。当班结束，他也未曾向车队管理人员提及救人一事。
2: 他回站以后没有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我们是接到我们公交总台的电话，然后就是有两位热心的乘客，同时是参与了此次救援活动的这个乘客打了电话，对我们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表扬，然后了解到我们戴霍金师傅做了这一件好事。
0: 当时根本就没想那么多，对于我们公交驾驶员来说的话都是很小的事情，任何一个公交车驾驶员碰到这种事情都会第一时间去救助的。
3: 近日，在昌张高速丰城收费站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车祸，其中一人被困。接警后，消防救援站出动两车14人赶赴现场处置。
1: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大货车追尾前方小货车，大货车车头凹陷，前挡风玻璃破碎，主驾驶车门严重变形，驾驶人身体及腿部被卡在驾驶位，无法动弹。现场指挥员第一时间研判现场险情，精准制定科学救援方案。一组消防救援人员立即使用液压顶杆撑开车门框架，随后使用液压减扩钳对驾驶室刹车处位置进行扩张，一边点开辟出安全救援空间。与此同时，另一组消防救援人员守在被困人员身旁，一边做好防护与情绪安抚，严防二次伤害。待扩出安全空间，迅速将被困人员从车内转移救出。
4: 这车开不了吗？
5: 勾着它，它这样勾住这里，把这里
6: 压那个过道的那个，
5: 我把这个能砸下去。
4: 师傅，你能活动一下吗？你看一眼，你先把那个你的那个保险，你先把你的那个保险卸了。
7: 来，师傅，你慢慢钻，对，慢慢往下钻，好吧，慢慢往下钻，来，踩住我，没关系，踩住我都可以，直接踩，来，踩我身上，对，慢慢的来，
4: 脚先出来。
1: 经过近20分钟紧张救援，被困司机成功脱困，随即被移交现场医护人员检查。经医护初步评估，伤者生命体征平稳，仅手部被挡风玻璃碎片划伤，脚部存在麻木感。据小货车司机回忆，事发时他正常行驶，后方大货车突然追尾撞击，事故起因不明，他当即报警求助。目前事故具体原因又待交警部门进一步调查。
8: 好，现在时间快到早上的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彭程。
9: 好的，宝琛，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最高气温只有22度左右，出行请注意防范。前半夜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最低气温在12度上下，后半夜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北风渐起。13号的上午在山区还有些弱的小阵雨，午后天气转晴，同时北风也更加明显，阵风可达6级左右，最高气温在22度左右。到了夜间风力明显减弱，最低气温将降至9度上下。14号和15号这两天，北京都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在21到24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0到12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明两天有降雨大风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气温较前期下降比较明显，出行需注意添衣。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8: 好的，感谢彭程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官方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此外，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的石油产能已暂停。
10: 伊萨亚斯带来的狂风和强降雨造成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街头一片狼藉。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
11: Our neighbor shed flew into our backyard, so that rattling of that metallics was a bit unnerving. But overall, it was, you know, we were okay. We hunkered down, got in the center of our house, and did all the things you're supposed to do, and luckily came out on the other side.
10: 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10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截至当天中午12点，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的石油产能已暂停。美国能源部已批准紧急释放最多400万桶原油，以缓解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称，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但仍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

0: 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
1: 据法新社、路透社等多家外媒十号报道，飓风诗蒙当天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增强为四级飓风，移动路径正逐步向陆地靠近，或将带来狂风暴雨。为此，墨西哥旅游城市巴亚尔塔港等地的民众加急采取防护措施，尽量减少损失。
2: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当地时间十号上午，飓风诗蒙位于墨西哥曼萨尼约西南方向大约185公里处，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240公里，并向北移动。该中心预计，飓风诗蒙将在当地时间十号晚些时候或11号凌晨逼近墨西哥中西部沿海地区，登陆前风力仍可能进一步增强。目前，曼萨尼约及周边地区、巴亚尔塔港等地都发布了飓风警报，当地居民和商户紧锁门窗，加装防护板，同时储备应急物资，全力应对飓风来袭。据预计，飓风诗蒙或将给墨西哥西南部部分地区带来25至51厘米的降雨，米却肯州、科利马州、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的降雨量或将达到76厘米。强降雨还可能引发洪水、泥石流等灾害。此外，飓风登陆点附近还将出现风暴潮，并伴有巨浪。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儿童，另有84人失踪。
2: 消息说，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国际移民组织正与当地政府一同组织搜救并提供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3: 据法新社十号报道，巴基斯坦卡拉奇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最近发现园内一头非洲象状态不佳，经兽医检查后发现它遭受了细菌感染，随即展开进一步治疗。
2: 这头雌性非洲象名叫马杜巴拉，兽医采集血液样本后发现马杜巴拉遭受了细菌和寄生虫感染，导致其腿部出现肿胀，指甲和脚部也有伤口。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他的情况有所好转，最新血液检查显示炎症已消退。不过由于生病期间流失了大量肌肉，马杜巴拉还需要接受康复治疗。非洲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由于雌性非洲象的孕期长达22个月左右，这让该物种在繁衍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栖息地丧失和非法偷猎是造成其种群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
3: 每年秋季，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都会为园内动物提供南瓜作为秋日加餐。当地时间九号公布的视频显示，生活在园内的河狸刚刚收获了秋日好礼。
4: 南瓜作为季节性食物，能为河狸提供新奇的触感、气味和探索乐趣，打破日常圈养的单调环境，激发其啃咬、搬运和玩耍的天性。据了解，由于河狸的门齿会持续生长，啃咬南瓜也有助于它们磨牙，保持口腔健康。与此同时，南瓜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可以补充营养。河狸是美国俄勒冈州的代表物种之一，作为自然界的水坝工程师，他们打造的湿地可为其他物种提供理想的居住环境，因此被视为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
3: 渡鸦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雀形目鸟类，也被称为最聪明的鸟类之一。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正在对园内一对人工饲养的渡鸦开展科研实验，探索这种高智商鸟类的认知能力。相关研究或将有助于理解生物进化及人类智力的演化。
2: 园内这对渡鸦来自下奥地利州的海德尔霍夫，这里是维也纳大学与维也纳兽医大学联合运营的一个科研设施，栖息着大群渡鸦。正在美泉宫动物园进行的实验旨在揭开渡鸦的智力奥秘。研究人员观察它们对同类的认知、对工具的使用、相互学习以及记忆留存的能力，同时研究动物交流机制，分析渡鸦的发声方式和鸣叫承载的信息。 研究采用多种方法，比如通过镜子测试来检验渡鸦的自我认知能力，播放渡鸦叫声来测试。

0: 这对个体能否记住海德尔霍夫的伙伴们？进食测试则用来观察渡鸦的社会学习行为。研究人员认为，这类基础研究除了揭示动物的各项能力外，还能帮助人们理解人类智力和文化的演化。
1: 哥伦比亚兰花资源丰富，目前登记的兰花物种多达4270种，其中1572种为哥伦比亚特有。当地通过建设专业保育基地保护兰花资源，同时依托独特的兰花景观，稳步发展特色生态观光旅游。
0: 坐落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咖啡产区的罗梅利亚庄园，是该国国内重要的兰花保育与展示基地。庄园现存840个本土兰花品种，共计约8000余株，形态多样。园区生态条件良好，还栖息着近250种鸟类。该庄园与波哥大的植物园、麦德林的兰花国家公园等多处机构共同组成了哥伦比亚的兰花保护体系。依托丰富的兰花资源，这里每年吸引大量来自欧洲、非洲等地的游客前来观赏。兰花观光产业有效带动当地文旅发展，让物种保护与生态旅游形成良性循环。
1: 从本周起，北京将迎来彩叶观赏期，本市启动多彩金秋赏红系列活动，构建多彩公园、斑斓森林、金秋画廊、金华绿道、乡野秋韵五大赏秋体系，邀市民共赏古都斑斓秋韵。
2: 站在龙潭中湖的环湖跑道上，身后是秋色掩映中的摩天轮，湖边的芦苇呢和路两侧的银杏树都泛起了金黄，这就是秋日龙潭的标志性景观。
3: 园中的银杏、元宝枫、白蜡等近1000株彩叶树正陆续变色，彩叶树下几家各具特色的咖啡店、野花遍地的森林会客厅、红叶景观打卡点和科普园路，让大人和孩子都能找到各自的乐趣。
4: 秋天到了，然后天气呢也是比较凉爽，植物也在慢慢变色，觉得比较适合出行。
5: 不管是上学路上，在这个出去玩的途中，也会感受到有了彩叶拍照会更好看。
3: 金秋，本市发布了多条赏秋线路，全市50家多彩公园将各美其美，一草一木间皆是千年古都的厚重与从容。30条最美金秋路、City Walk 游线和城市绿道将让街巷变身流动的风景线。15条最美赏秋线路适配亲子出游、银发漫游多元需求。
6: 我们打造了5大格局啊，立体化的赏秋的这种特色，比如有我们的斑斓森林，有多彩公园，还有金秋画廊，金华绿道、乡野秋韵，这些区域呢适合不同年龄层的市民游客，形成了全龄友好型的赏红氛围。
3: 赏秋之余，全市还将推出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
6: 现在全市的彩桦林的面积啊，已经达到了278万亩，北京的彩桦率啊，已经达到了23.2%。那么北京城的几乎是有1/4的面积已经被彩色覆盖了，形成了这个春有百花，夏有浓荫，秋有彩韵，冬有银墨的这种40风貌。
3: 北京台报道。
1: 2026北京接塑及办改革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1235热线运行7年多来，已累计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高解决率的背后离不开数字赋能。在12345热线大厅，我们的记者见到了话务员们的新助理12345智能坐席系统。
7: 您好，这里是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请问您
8: 上午8:30，话务员李昭晨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今年27岁的他，已经是在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工作7年的老员工了。
7: 前刚开始接电话的时候，听着市民来电的这个情况，然后边搜索边记录，有的时候需要市民等待一些时间。是市民第一句说的，我之前反映过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麻烦您稍等一下，我给您查询一下之前反映的这个情况。如果是咨询一些政策啊，请您稍等一下，我现在给您查询一下相应的政策条目。
8: 请您稍等一下，曾经是李昭晨接听热线时使用的高频词。市民提到的所有信息都要手动查找记录，还要在庞大的知识库里手动搜索关键词，翻找政策文件和信息条目。
7: 市民问

到的一些不是我特别熟悉的领域，可能就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让市民一直在等。其实那样我们从心里感觉就是也很慌张，我们也不想这样。而现在在我们接听过程当中，他却帮

0: 这个至少是要花费30秒的时间。然后接下来是可以根据市民提供的一些相应的点位地址去点击，之后可以自动的在地图上落点落图。没有这个系统的话，我们是自己去打字去搜索。接下来会给我们推荐一些近期的高频的问题，比如说是无障碍设施的问题，我在这一点它就有相应的追问的要素。诉求类也可以直接帮我们去搜索相应的业务指引和要求。通话结束之后一点这儿，它就会帮我去填这个工单，并且给我推荐相应的承办单位。
1: 在智能作息系统的帮助下，李昭晨处理一个普通诉求的时间从7-8分钟缩短到了5分钟之内，精准度也大大提高。
0: 从市民的角度，我觉得我们记得也很快，查的也很快。从我们的角度，我第一是更注重服务了，因为这个更流畅以后，我可能更容易听清市民他具体想反映的诉求点。同时，我可能觉得我也更自信了，因为我不卡壳了，我也不需要市民一直在等我了，我心理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1: 如今智能作息系统已经成为话务员最得力的助手。12345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实现诉求信息自动采集、工单智能生成和精准派发，并在京通 APP 上线12345智能体京京，支持语音双向交互。从一通市民来电，到对海量诉求进行分析，再到发现城市运行中的共性问题，12345热线的功能正在不断延伸。
2: 我们来关注一起诈骗案。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天宫苑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寻找居民张女士。张女士此前已经取出了85000元的现金，准备要转给骗子。这又是一场反诈民警和时间的赛跑。
3: 万幸咱们钱没给送走，对吧？
4: 真是万幸，
3: 对，
4: 是真的谢谢
3: 您，不容易，找着您真不容易。
4: 这回记住了一次就记住了，不会再有第二次。
5: 2026年9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天宫苑派出所的民警在某商场周边的公园内找到了张女士。此时，她刚刚取了85000元的现金，准备投资赚钱。
4: 真是洗脑是吧？那脑袋里蛮想的，就是这事儿。取钱也费劲，然后那个又反诈又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又说派对了，他让我去趟派出所反诈。
3: 如果再有这911打电话，咱及时接。911肯定不会骗您，您配合工作，让您见民警或者注意接听电话，您一定要接，明白吧？
4: 还是就是说没反应过来这点事儿，当时。
5: 就在2个小时之前，天宫苑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的一条紧急预警线索，辖区内有居民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准备好现金，等待诈骗分子上门取走。随后，民警立即展开搜寻。
6: 被骗的是一个中年女子，交易地点在商场附近，商场的人流量很大，找起来很困难。我们就重点寻找那些不像是在逛街的人。最后，在一个长椅上发现了一个中年女子，她背着一个挎包，手里一直拿着手机跟别人聊天。
5: 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寻找，民警终于发现了这名女子张女士。她刚刚接到了96110的电话，但见到民警后，她还是不相信自己被骗了。
6: 一开始呢，她说自己在等朋友，也不同意我们看她包里的物品。很抵触我们问他的情况。
7: 刚从那儿拽了会儿，歇了会儿。反诈中心跟我说这事儿来。
8: 包里东西我看一眼。
9: 对，
7: 就是钱。
10: 确实钱花多少了？我看一眼。
7: 我家都用啊。
8: 做我的事儿啊？你家里人知道吗？
7: 我家里人我用啊呀。
10: 跟你聊天是骗子，知道吗？
8: 骗子跟您聊天了。
5: 面对民警，张女士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始终不肯对民警说实话，只是说取钱用于投资，坚称没有被骗。
11: 之前您到底给没给过他钱？
7: 我真没给过，我发誓我真没给过。
11: 那他让你带着钱上这儿来干嘛呀？是给的不是？他肯定是骗您钱的。
7: 因为这是头一次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5: 原来一周前，张女士通过某平台认识了一名网友，对方称自己是一名正直可靠的转业军官，离异，双方可发展成男女朋友，共度余生。为了表示诚意，对方将自己的投资账户交给了张女士，让其代为操作。
7: 这个软件吗？我去做的，有点老看着他那个，就会赚钱。我跟你这一打听，几乎没有亏的时候，换什么什么。美金或港币或者用现金亲自跟他们那个集团的人就是说换，然后兑换就好了，然后把你这个给你往这卡里打钱。
12: 嫌疑人会在日常聊天中点出自己通过

0: 等等原因，接触到了一些投资的网站或者软件，将他们制作的这个虚假盈利的截图发送给被害人，让被害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了投资的高额回报，随后再利用双方的情感引导被害人自行地操作投资。
1: 看到对方账户每天都有巨额收益，张女士心动了。随后按照对方的指引，张女士在两个银行多次取款共计85000元现金，准备投资。
2: 这钱人家给你拿走了，你往卡里打不打，就是那个假的，你也不知道啊。
3: 那存八万是吗？
4: 八万你给我存定期一点。
5: 到期需要自动转存吗？
2: 嗯，是的。
5: 好的。
1: 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分析劝导，张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随后民警带领张女士来到银行，将现金全部存入银行内。
6: 2026年5月7号早上7点多，早高峰的路面上车流涌动，通勤路上匆忙之下，在昌平区黄平西路一场意外的祸事骤然发生。接下来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7: 那个点肯定是第一接触点，然后那个小客直接爆胎了，电动车倒地。
8: 长长的刹车印记，清晰的撞击痕迹。接到报警后，昌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
9: 到现场之后呢，就看到这个一辆小客车已经明显的驶入了对向车道，然后在这小客车的正常车道呢，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地上。旁边呢有一个伤者，伤得比较重，当时是趴在这个机动车道里，流血比较多，应该是头部受伤了，是一点意识没有了。急救车到了之后，对这个伤者进行了抢救，在抢救过程中，然后应该是没有生命体征了。
8: 心电图没有丝毫波动，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消失。面对这个噩耗，惊魂未定的小客车司机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
9: 小客车驾驶员是一名女性，大约在30多岁，不到40的样子，当时特别紧张。
10: 先上车里坐的，上车坐会儿。
11: 别走，我害怕。
8: 警车上的小客车司机面色苍白，全身发抖，惨烈的事故现场让他的情绪极尽崩溃。得知这个情况后，小客车司机的家人也匆忙赶来。
11: 他速度特别快，横着就直接撞到我的车前面，我还躲着，他连疼都不回来。
12: 好，先平静啊，平静。
6: 刹车拖痕长达数十米，撞击力道触目惊心。事故就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骤然发生。想要厘清这起事故完整的来龙去脉，我们还要重回事发道路，从现场勘查的细节当中寻找答案。
8: 事故现场位于黄平西路近定四路南约710米处，道路为南北走向，路面中心施画有黄色、白色双实线。车道分界线将路面划分为上下行各3条机动车道。
9: 从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小客车啊，右前轮都已经爆胎了，与地面的碾压痕迹有35米左右。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撞击之后倒地划痕应该在66米左右，撞击点应该是在机动车道的最左侧。但是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是怎么进来的，包括它是在这里边行驶是要横穿还是说这个同方向行驶，这是我们当时有一些疑惑。
8: 在家人的安抚下，小客车司机渐渐冷静下来，向民警回忆起了那个让他心有余悸的撞击瞬间。
11: 我早晨上班从南向北
10: 啊，
11: 在这个路上正常
10: 哪条车道走啊，
11: 要么就是中间这条，要么就是这条。
10: 你说。
11: 然后有一个电动车，它就横穿。
10: 啊，从哪横穿呀？
11: 从这边到这边横穿。
10: 啊。
11: 然后我为了躲，我从那个车道上，然后就撞上了。它速度特别快，然后也没有往后看。
8: 勘查现场固定证据后，民警暂扣了涉事的小客车，并调取了车上的行车记录仪，这段影像也让事故过程得以完整还原。
9: 这个电动自行车应该是行驶在机动车道右侧，在行驶过程中呢，横穿了多条车道，准备压双黄线左转弯，两车发生的交通事故。这条道在路口南侧有一个红绿灯，那个口就应该走非机动车道，它就不应该走机动车道。

0: 啊，实际上就是说他进入这条道的时候他就已经违法了。
1: 民警事后了解到，事发前夜，骑车人的孩子突发高烧，他和妻子赶忙将孩子送到医院，两人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孩子情况好转，骑车人便从医院出发，准备前往公司上班，没想到在路上出了意外。
2: 事发路段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置有绿化隔离带，可心急上班的骑车人不仅闯入了机动车道，还想要抄近路直接左转。
0: 转弯的过程中呢，几乎就没有向后看，直接就向左拐，然后横穿多条机动车道。其实这种行为是特别危险的。通过查看这个记录仪，这个小客车的右前部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左侧相撞，然后车和人同时向前这个飞出去得有几十米。
2: 后经过鉴定，事发时电动自行车的行驶时速超过了每小时18.2公里，处于超速状态。与此同时，民警勘察现场时发现，骑车人的头盔散落在了路面上，
0: 他这个带子根本就没勒上，在这个发生事故一瞬间一撞击，然后他这盔就掉了，这个头盔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后经这个法医鉴定，他这个头部也就是颅骨多处骨折，符合这个颅脑损伤造成的死亡，这就说明跟他这个头盔啊没有佩戴好有直接关系。在我们平时执法过程中啊，也能发现好多电动自行车只是把这个盔往脑袋上一放，然后这个带呢也不系，就是应付，实际上就是在应付检查，这样是对自己的一个不负责任。
2: 骑车人年仅31岁，在海淀区的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原本有着大好的前程，对未来的生活也满怀希望。可这一切都在这个早上被无情地改写了。
0: 在这个接触家属的过程中啊，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还比较年轻，家属情绪特别激动，这家属一时都接受不了这种后果。
1: 妻子失去了体贴可靠的丈夫，年幼的孩子失去了疼爱自己的父亲，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此被击碎。对于事故的另一方同样如此，惨痛的经历给小客车司机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沉重的心理负担更是如影随形。
3: 现在想想挺后怕的，如果对面来车估计我也完了。
2: 突发的意外夺走了骑车人年轻的生命，也让小客车司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冲击。
3: 因为我看他跟他的车分开了，我就赶紧先叫120，然后让旁边的人帮我叫的110和122。
2: 事发时天气晴好，路面平坦，视野开阔。回忆起撞击发生前的情形，小客车司机表示，他虽然知道骑车人的存在，但后续发生的事情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3: 知道就是这个，我的右侧是有电动车行驶的，但是没有判断他会斜插，他都没有看，他都不看看后面有没有车的。你这么一个马路，怎么可能横插的时候不看看有后边有没有车呢？
4: 当时你的车行驶速度有多少？
3: 我没看。
4: 我没注意车的影响。
3: 对。
4: 你觉着速度怎么样？
3: 我当时那么慌乱，我真的我都不知道了，就是正常的行驶速度。
2: 从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发现险情后，小客车的司机曾紧急向左打轮躲避，但由于距离过近，最终没能挽回局面。而这也与车辆行驶速度过快有直接关系。
0: 经过这个鉴定部门鉴定，小客车行驶速度超过了100公里，这条路呢，正常限速是70，这就说明这个小客车已经超速了。像这种情况，如果你速度快了，你制动距离就会加长，你的这个反应时间就会短，这样很容易造成事故，而且呢，发生事故之后也会加大事故的严重性。
2: 依据骑车人和小客车司机的过错行为，民警最终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1: 骑车人急于赶路，横穿多条车道闯入车流，头盔没有规范佩戴，机动车驾驶员超速行驶，避险余地大幅缩减，双方一时的疏忽最终酿成惨痛的结局。道路通行从来不是一己之事，每一次变道转弯提速都关乎自己和他人的安危，提示大家一定要敬畏规则，谨慎通行，千万别让赶路变成不归之路。 好，现在时间马上就要到早上的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彭程。

0: 好的，本琛，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国天气。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今天从东北地区南部到西南地区有一条东北西南向的雨带，其中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北方降雨减弱，分布的区域比较分散，以小雨为主。南方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一带，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了后天，北方的降雨进一步减弱，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而西南一带的降雨向东发展加强，其中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全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感谢彭程为我们带来的天气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 CBA 季前赛吉安站的比赛继续进行，开赛两连胜的首钢男篮有惊无险，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战胜了江苏队，最终以三连胜圆满收官。球队也通过季前赛的比赛锻炼队伍，以赛代练，为新赛季打下了坚实基础。
2: 本场比赛两支球队都以速度见长，双方在场上打得大开大合，攻防转换速度快，投篮命中率高，各自把自身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3: 我觉得球队得到锻炼，那么也让我在新赛季开始之前，那就是非常有信心啊，能够去面对接下来的这个第一轮的这八场比赛。那么其实我们可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2: 赛后李指导也坦言，通过季前赛基本达到了练兵的目的，快速的转换和强硬的防守是李楠指导在新赛季为球队灌输的理念，而全队能够在第四节最后时刻以86-83拿下比赛，同样是通过防守带动了转换进攻。而在这方面，雷蒙功不可没，不仅要发挥自身的防守特点，还有在关键时刻要冲到内线抢关键篮板球。新赛季雷蒙也将是李楠指导麾下重要的夺冠拼图之一。
4: 李导一直说就自己该做事吧，然后也是前一场状态不是特别好，一直在李导一直给我这个放在场上时间，我去找这个状态，自己得珍惜吧，因为今年这联赛马上开始了，然后自己也是尽可能调整了。
2: 当然除了中生代的发挥之外，其余年轻队员在一系列的季前赛中得到了磨练和提高。本场比赛主力队员赵睿因伤缺战，但是小将孙亚辉迎来了更多的出场时间。虽然个子小，但是灵活和速度是孙亚辉的标签。虽然在关键球的处理上还缺乏一些经验，但是年轻队员的成长也是首钢男篮在季前赛中最大的收获之一。
5: 收获我觉得就是他跟夏季联赛强度不一样吧，然后有很多外援，然后可能年轻人的任务重点上去就是防外援，或者是首先是防守吧，你要先从防守做出来，然后进攻方面出错李指导也不会说什么，然后大胆做好自己就行，做好自己的特点，
3: 边打边调，边打边调啊，能根据他们个人的状态来再来做这个组合啊，因为现在这些人我知道他们是啥样，那之前布朗跟我们是打了两场教学啊，状态也是非常不错，周琦之前也打的也是不错啊。
2: 结束了吉安站的比赛后，首钢男篮在新赛季 CBA 联赛到来之前的所有热身赛全部结束了，球队今天将回到北京，通过日常的训练继续查缺补漏，加速磨合，为新赛季全力冲刺。北京台报道。
1: 双奥之城，活力北京。北京竞赛与北京民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本周北京赛事密集，多项国际国内的高水平比赛接连上演。
6: 10月15号至18号，第13届浪琴表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在国家体育场举行，7个国家的13位国际顶尖棋手确认参赛。中国阵容汇聚奥运、亚运资深棋手及鸟巢之路积分赛新生力量。10月17号，2026 UCI 蹦道世锦赛总决赛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上演，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亚洲。全球19国23场资格赛各战精英男女组前4名齐聚北京，争夺 UCI 彩虹山。同日，2026北京怀柔铁人3项世界杯赛在雁栖湖公园举行。作为奥运积分赛，专业组冠军可获500奥运积分，预计130名海内外运动员参赛。10月18号，2026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鸣枪起跑，32000名跑者从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出发，奔向奥林匹克

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完成42.195公里全程。同日，2026北京国际铁人三项公开赛在雁栖湖公园举行，面向成年及青少年爱好者。中超第28轮，北京国安回到工人体育场迎战青岛西海岸，力争延续不败势头。此外 ，U 系列中国青少年滑板巡回赛北京朝阳站、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总决赛、北京市秋季围棋段位赛也将在本周举行。

0: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大批野生天鹅陆续飞抵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栖息越冬。
1: 这也是自2006年以来，野生天鹅连续第21年如约到访库尔勒。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二十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四十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七十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一百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六百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两万五千里是中央红军跨越十一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9: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0: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1: 我喜欢他，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3: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14: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5: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6: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7: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8: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

0: 么来说话。
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2: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3: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4: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5: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娘子，这几日可曾听见温大人的劝说？如果跟温大人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也是不错的。
1: 锦溪，你是最明白我的，又何必来试我呢？我是不会和温实初在一起的。父亲病重，困在宁古塔，真是一族没有人来照顾。从前云里能为我做的，如今都要靠我一人扛起。温实初帮不了我，我只能靠我自己。
0: 好，娘子既然心意已决，就不会是一个人。奴婢和浣碧都会追随着娘子的，只是不知道娘子预备怎么做呢？
1: 云里死得蹊跷，我不能不理会。他去滇藏之前曾和我说过，准格尔部叛乱至今未平，常有细作混入滇藏。他的意外是滇藏乱民，还是准格尔细作所为，都不得而知。更或许还和宫里有关。可无论是哪一种，眼下凭我一己之力，根本无法为他报仇。我腹中的孩子注定要成为遗腹子了。可是国郡王一脉不能因我而终止，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名分，好好长大。

0: 还有我的父亲，我从前步步隐忍，只为能保住他们平安。可是如今父亲突然病重在宁古塔，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1: 娘子，你想要做到这些，这天下可就只有一个人能帮你啊！不错。
0: 云里曾告诉我，皇上曾在梦中唤我的名字。我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我要尽力一试。我要用皇上的手，皇上的权力来报仇。娘子，这一步可是难之又难，险之又险。
2: 你想清楚了吗？我还有退路吗？云离死了，我这一己之身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小姐的意思是要和皇上重修于好吗？若是小姐和皇上在此相会，恐怕只瞒得了一时。要是有朝一日惊动了宫中，有人起了杀机，那咱们…… 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1: 回宫。

0: 温大人，
1: 花儿，我很难看，是不是？怎么能这么说呢？只是近几日气血有些不足，面色有些暗淡。
0: 我有着身孕，气血不足对孩子不好。劳烦你开些一剂补血的药给我。还有，从前的神仙玉女粉还在吗？
1: 这好端端的，怎么想起神仙玉女粉来了？小姐执意要把孩子生下来，只是小姐这样憔悴之力，生出来的孩子又怎会好看呢？所以要吃一些益气补血的吃食，再加上神仙玉女粉内外兼养。
0: 你更好好的待自己，就最好不过了。
1: 那些益气补血的药膳，要见效快的才好。我讨厌看到自己这样病殃殃的样子。好。
0: 益气补血，用东阿阿胶即可见效。我会每日配了，拿给锦溪。你一定要细心调养。来，我给你把脉吧。

0: 脉象华儿充和，并无不妥。华儿，你一定要悉心调理，切勿再伤心动气了。太医院恐有差遣，我还得回宫候命，药我会尽早给送过来。嗯，
1: 锦溪，
2: 哎，
1: 你且送送温太医。
2: 是，温大人。
1: 我要回宫的事，先别叫他知道。
2: 是。
1: 终究不过是一色世人。

0: 皇上又在延禧宫。
1: 是，皇上身子好了以后，最常去的就是延禧宫和春喜殿。
0: 宁贵人已经不用担心，倒是安嫔。
1: 安嫔娘娘看似温顺，心思却不好琢磨。
0: 本宫不让她生，她有什么法子？你告诉惠春，每次侍寝后都要盯着安嫔服用避孕的汤。

0: 小军，快去把这香炉里的东西倒了。
1: 是。锦溪，这宫里有没有什么人能在皇上面前说上话的？
0: 现如今能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的只有苏培盛。他从小伺候皇上长大，最了解皇上的性子。娘子若想设法回宫，必须要有能碰得上皇上的机会。
1: 可如今我们在宫外，身边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为我所用的东西了。
0: 娘子错了，苏培盛跟着皇上一辈子，什么没见过，收买苏培盛最好的办法绝不是金帛和利益。
1: 那
0: 苏培盛是身子残缺的人，不能娶妻生子才是他一辈子最大的苦楚，所以宫中才有太监偷偷地与宫女相好，结成对事，就当彼此安慰彼此的苦处，了胜于无。
1: 锦溪，我不许你为我做这样的事情。
0: 这是最好的打算了。奴婢与苏培盛是同乡，奴婢刚入宫时，苏培盛对奴婢也是颇为照顾的。而且入宫这么多年，苏培盛对奴婢也并非无意，奴婢愿意尽力一试。
1: 锦溪，你跟着我已经受尽了旁人没有受过的辛苦，现下还要为了我要与他结为对食，这在宫中虽是常见，可他终究不是男子。
0: 娘子，这条路奴婢已经想得很明白了，你再劝也是没有用的。奴婢不是说过，只要你决意回宫，奴婢为你做什么都是愿意的。至于以后，不读如何知道，万一幸运，苏培盛就是奴婢终身的依靠了。奴婢去收拾收拾。
1: 你要去哪儿啊？
0: 苏培盛在宫外有一个私宅，奴婢知道在哪里，也有把握能见到他。
1: 锦溪，你实在不必为我这样，咱们总还有别的法子。
0: 这是最好的法子了。再说娘子回宫本对苏培盛无害，如果有一天娘子真的再富得宠，对苏培盛只有好处。再加上奴婢的一些微薄力量，此事便可有把握。娘子放心。

0: 锦溪，是你？来人
1: 啊，来了，
0: 换上皇上欣赏的茶叶，先喝我的吧。啊，
2: 多谢苏公公。
0: 哎，自个儿家里别那么生分，叫我的名儿吧。
2: 裴生。
0: 哎哎，坐坐坐。
2: 这宅子新装了。
0: 哎，
2: 住得可舒心呢。

0: 我现在才来说要陪你，有些晚了。
1: 怎么，你终于肯了？
0: 累了一天了，腿酸了吧？
1: 啊，
0: 其实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千回百转，该是谁身边的人就会到谁身边去，只是可怜了婉嫔，从此便孤身一人，无人照拂了。

0: 实在是有些不忍。
1: 你是指婉嫔和皇上？
0: 你可有把握？若是婉嫔还有机会，那我岂不是也能两全其美，各不辜负了？
1: 哦，眼下宫中皇上身边正缺一个可疑的人，只是宫中皇后独大，婉嫔要是以废妃的身份入宫，恐怕太难了。
0: 难不难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就好。
1: 啊，
0: 若是皇上有一天能和婉嫔重新在一起，那你我岂不是也顺理成章的在一块儿了？

0: 恕公公，奴才给娘娘请安。哎呀，
1: 公公免礼，快坐。
0: 多谢娘娘。
1: 浣碧上茶。
2: 哎，
1: 坐。
0: 我早已不是娘娘了，公公不该这么叫的。
1: 奴才这么称呼娘娘，自有奴才的缘故。
0: 公公此话我就不懂了。哎。
1: 那日锦溪来找奴才，虽然没多说什么，但是奴才也猜得出几分。如今见娘娘虽居禅房，却容光焕发，奴才心里就更有数了。
0: 那公公此来又是为何呢？
1: 奴才是来道贺，恭贺娘娘心愿必可达成。
0: 公公何出此言？
1: 娘娘。 奴才在皇上身边多年，皇上想些什么，倒也能够揣测几分。当年若非娘娘执意不肯向皇上低头，皇上怎么舍得让娘娘出宫呢？要不，如今也总在妃位了，可不是？
0: 从前的事就不必再提了。娘娘的意思是，
1: 我当年任性离宫，然而我家中得罪，我又有何脸目再侍奉皇上？
0: 离宫这几年，我也十分想念皇上，种种情由，还请公公代为转达。
1: 是，娘娘当年是奉旨到甘露寺修行，如今却在这里。其实奴才心里边也明白，必定是在甘露寺受了委屈，这里荒山野岭的，娘娘您受苦了。
0: 其实日子苦些怕什么？只怕心里更不安乐。
1: 我若此生还有机会再见皇上和公主一面，那我便死也瞑目了。哎，承蒙娘娘昔日对奴才的关爱，这件事奴才必当尽力。
0: 公公请起。
1: 啊，
0: 只是世事无常，只怕皇上早有新人在侧，早已经忘了我了。
1: 哎，娘娘言重了。 奴才若没有几分把握，也不敢贸然的来见娘娘。
0: 这么说，公公心中早有良策了。
1: 自娘娘出宫了以后，皇上心里十分惦记着娘娘。可是以皇上天子之威，是绝不可能低头来就范娘娘的。娘娘冰雪聪明，往细里想就知道。若不是皇上默许，即便有太后赞成。 这两年，方若能这么频频的来看娘娘，皇上病重的时候，从未换过纯元皇后以外的人，娘娘可是头一位呀。那日太后也在，可把她吓了一跳呢。这就是皇上对娘娘的旧情，也是十分要紧的旧情啊。实不相瞒，果郡王当时也在场，他也听到皇上的抑郁。 可惜王爷是再回不来了。
0: 王爷怎就回不来了呢？
1: 这原是宫中密事，本不该说的。皇上的意思又是密不发丧。可惜呀，果郡王这一脉到这儿给生生断了。

0: 娘娘累了吧，喝口水再说吧。
1: 王爷年纪轻轻的，真是可怜。
2: 哎，可不是嘛。哎呦，尽顾着说别人的了。其实娘娘想要见皇上一面也不是不能啊。前两日正说起二月二龙抬头要敬香踏春的事情，奴才就尽力地劝皇上到甘露寺来敬香，到时候再引皇上到凌云峰来吧。
1: 南魏公公，此事不容一般，还请公公费心了。
2: 哎，倒也未必十分艰难，且容奴才再想想法子。
1: 苏公公，眼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报您这片心。
2: 哎呦，娘娘，这件事奴才既是帮娘娘，也是帮奴才自己。有什么事奴才会着人来报的，奴才先告辞了。
1: 浣碧去送一送。
2: 哎，刘伯，刘伯
3: 不用了，奴婢去送就好了。

0: 啊，这个你先留下用着。
1: 这，
0: 哎，拿着吧，小瞎子还在后面呢。过两日我再着人送些料子来。你身上的这身衣裳，都已经是前几年的样子了，啊，也该换换了。我走了。咱们回去了。
2: 是。
3: 慢点儿，
4: 小心点儿。
5: 皇上驾到！
6: 皇上吉祥。
7: 起来吧。
6: 谢皇上。
7: 朕刚去看了皇额娘，她的气色还是不太好。听说你一直照顾着，
6: 臣妾孝敬太后是应该的。
7: 起来吧。
0: 皇上，您瞧这天气多好，连惠嫔娘娘都带着小公主出来踏春了。
8: 慢点，慢点。
7: 是啊，再过几日就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了。
0: 哎，按理说是要踏春，还要祈福敬香的，皇上可还是要在宝华殿祈福？
7: 年年都在宝华殿，连宫都没出过，算什么踏青春游？
8: 在这儿呢。
7: 朕可听说京城里的百姓在这一日都要出游踏春赶庙会的。
0: 是啊，
7: 与其如此，朕还是省省心，在养心殿看折子吧。
0: 哎呦，皇上，龙抬头可是大日子呀。俗话说2月2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啊，这可是祈求一年风调雨顺的大日子。皇上您可别含糊着过了，这一天民间的百姓最爱去拜花神迎春了，可要数花神庙里边最热闹。哎呦，那人山人海啊，去年奴才还被挤得满身是汗，脚趾头都差点没踩烂了。皇上可是想去那儿？
7: 人多太闹，朕可不想凑这个热闹。
0: 奴才是想要是把踏青游春和祈福敬香搁到一块儿，倒是有个地方最合适。
6: 臣妾倒是记得小时候去凌云峰赏春，风景秀美，再去甘露寺烧香祈福，一日时间倒也是正好。
0: 哎，还是惠嫔娘娘知道，奴才正想提这个地方呢。现今甘露寺春色正美，也不失是一个清静散心的好地方，再加上甘露寺又是皇家的地方，闲人少啊。
7: 甘露寺，
0: 哎，奴才知道甘露寺有皇上不想见的人，反正咱们只是到那儿去敬香嘛，又不见他，再加上如今出宫正好可以为太后的病情祈福，更显得诚意些。要是时辰早，奴才再陪皇上去凌云峰踏春去。
7: 2月2，百姓进香出游，
0: 哎，
7: 也好吧，朕就正好去看看世情百态。

0: 奴才这就去办。
1: 奴婢听说，二月二那日皇上要出宫为太后祈福。出宫？去哪儿啊？
0: 去甘露寺。不能去呀。奴婢已经打听过了。甄嬛换了肺痨，已被赶去凌云峰，并不在甘露寺。
1: 那就好，叫人看着点，让皇上早去早回。
0: 是。
2: 苏培盛也算用心，只怕这些衣裳都是回去后连夜叫绣工按照我的尺寸给赶出来的。这些衣料是给你的，你看。连颜色花样都是你素日里喜欢的，
0: 也就如此吧。好不好的都是命。
2: 什么？
0: 啊，奴婢喜欢。苏培盛府里的总管说要娘子盛装，送这些东西，他也是这个意思。
2: 苏培盛的意思我知道，他是希望我盛装，一举赢得皇上的心。只是这样，未免落了刻意。
0: 可是那日听苏培盛说起皇上对娘娘的心意，也正是闻者伤心呢。
2: 当真是情深一片吗？这样总把别人当影子的人，伤了自己又伤了别人。皇上待人凉薄，凉薄之人施舍的所谓真情，锦汐，你会感动吗？
0: 可是苏培盛说的那一刹那，奴婢见娘子的眉心微动，难道娘子内心里真的没有转过什么念头吗？
2: 先把你伤得体无完肤，再试一点无济于事的药物，又有什么意思？
0: 无论有没有意思，只要皇上有这份心，我们就事半功倍了。
3: 皇上，请用茶。
4: 宫里来的婉嫔，现下何处？
3: 回皇上话，现下婉嫔因病已搬至凌云峰的禅房住着。
4: 她病了。病了多久？有无大碍？
3: 婉嫔应该已经见好了。
4: 岂有此理！什么叫应该？你是住持，难道连这都不清楚吗？你倒说说，来的时候好好的，怎么就病了呢？
5: 这，
0: 皇上恕罪，婉嫔来到小寺进修佛法，是小寺上下的无上荣耀。
3: 是。
0: 小寺上下无人不尊他敬他，不敢有一丝的怠慢。只是婉嫔心怀大慈大仁之心，不愿叨扰旁人，事事皆要亲力亲为。哦，还自请为寺里的老弱孤子换洗衣物、看柴挑水。
3: 是。
0: 婉嫔的身子本来不好，一日不堪风寒，便病倒了。
3: 是。
4: 他竟换洗衣物，砍柴挑水。
0: 是啊，是。
4: 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回皇上，自打婉嫔病后，小四便独独辟了禅房，让他安心休养。想来，如今应已大好。
3: 是。
4: 那你引朕去禅房探望吧。
0: 是
3: 是。
0: 小姐用茉莉水梳头，满头都是淡淡的茉莉香，真是好闻。
2: 希望这淡淡的花香不会让人讨厌。
0: 小姐，我怕，我既怕小姐今日不成功，又怕是成功了，以后的路会更险，更难走。
2: 除了这条路，

0: 我没有路可以走。
1: 小姐身穿这身佛衣，未免也太素了一些吧。小姐既然下了心思，也总该细心打扮才是。
0: 皇上在宫里浓艳素雅都看得多了，我便是要这样洁净到底。
1: 出去修行，任何修士在这山中都显得会突兀些，不如这样正正好。

0: 我们这次回来是为了见娘子，娘子昨晚又没睡好，不如……皇上，皇上，皇上怎么会来这儿？
1: 娘子，真的是皇上，奴婢没有骗你。
2: 嬛嬛，方才甘露寺的姑子说，婉嫔是因病才搬到这里住着，现下已经大好了，怎么朕瞧着还是病殃殃的？
3: 皇上，奴才也是头一回跟着皇上到这儿来，怎么会知道莫愁失态？婉嫔还病着呢。
2: 你方才说什么？婉嫔昨晚又没睡好，什么叫又没睡好？
0: 为皇上的话。 我们娘子当初被人硬说成是肺痨赶出了甘露寺，那冰天雪地的，娘子身子又弱，病就更重了。其实这病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肺痨，而是我们娘子自生育之后月子没有调养好，一直咳嗽着，落下的病根儿而已。本来还说吃着药到了春天，这病也能渐渐好起来，可是娘子自出宫之后就一直惦记着皇上和公主。 身轻恍惚，夜夜睡不好，才拖着一直没有痊愈。

0: 这么久。
1: 你让朕心痛。
0: 水到渠成，只是不想能这么顺利。
2: 两下里都是友情的，这不是一拍即合吗？请好吧，
0: 走吧。
2: 哎，

0: 为什么哭啊？人人都道，嬛嬛当年任性离骨，错到无可救药。唯有嬛嬛自己知道，也是到了今日才知道，当日这么做，当真是半分错也没有。 从前，嬛嬛总以为四郎对我是半分情意也没有了。不过，因为我是龙月的生母，又长得和纯元皇后有几分相似，才要我留在宫中。嬛嬛这样倾慕四郎，当初当真是被那句“婉婉泪倾”给伤着了。
1: 现在还说这些做什么呢？
0: 四郎。 出宫这些年，嬛嬛无时无刻不在想，若四郎对我还有一分真心，不，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嬛嬛便死而无憾了。如今嬛嬛离开四郎已经三年，三年未见，四郎还一直惦记着嬛嬛。刚才听皇上说，嬛嬛因病别居。 就从甘露寺赶到凌云峰来探望，嬛嬛只要知道四郎对我还有那么一点真心，这三年的别离又有何遗憾？若是早能知道，嬛嬛宁愿折寿10年。不许胡说，嬛嬛，甘露寺三年。 你的性子柔婉了不少。若非当初你这般任性、意气用事，朕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出宫？你生下龙月3天，朕废去了你的名位，让你好好思过。若你的名位还在，又怎么会知道出宫以后的苦楚？
2: 什么都不要紧。
0: 嬛嬛只要四郎在这里，四郎，我都怕一生一世都再也见不到你了。还有龙月，我们的龙月，
1: 龙月很好，你不知道她有多乖巧可爱，静妃疼得不得了，只可惜朕不能带她出来给你看。
0: 嬛嬛久病缠身，在甘露寺备受苦楚，何尝不是当年任性倔强的报应？嬛嬛虽然离开了紫禁城，可心中惦记的，无一不是紫禁城中的人。方若来探望嬛嬛，我甚至都不敢问四郎的近况，就怕方若会告诉我，四郎已有新人在侧，已经全然忘了嬛嬛。 嬛嬛只能每日诵经百遍，祈求四郎与龙月安康长乐。如今能与四郎重会，已是嬛嬛毕生的福气了。
1: 过去的事你已经受了教训，若非你离宫三年，朕怎么会知道竟会对你如此牵挂？

0: 似郎情深意重，缓缓越发无地自容了。
1: 你可知道这些年宫里发生了多少事，朕连个说贴心话的人都没有。你走了以后，朕去过一次碎玉轩，除了长相思，你什么都没带走，就连这枚簪子也放在了梳妆台上。
0: 长相思是当年皇上亲手所赐，除了相思，别的身外之物嬛嬛又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呢？
1: 嬛嬛，当初朕曾命你落室出家，如今为了朕再度装饰吧。
0: 四郎说什么嬛嬛都愿意，只是有一事相求，嬛嬛是废妃之身，能在侍奉皇上身边已是万幸，实在不愿宫中的诸位嫔妃因为今日之事再起争端。
1: 还说自己是废妃吗？方才朕在苏培盛、崔景熙面前是怎么称呼你的？嬛嬛，这些年你在朕的心里是从未离开过，朕一直把你当成婉嫔。你若不愿宫中多事，朕就连皇后面前都不会提起。以后你的生活起居，朕会让苏培盛一应安排。
0: 只要四郎心中有嬛嬛，嬛嬛哪怕从此一生在此孤苦修行，也是甘之如饴。
1: 嬛嬛如此善解人意，朕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孤苦一生呢？太后病重未愈，朕就下令甘露寺每月举行一次祝祷，朕亲自上香就是。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这是文物。
5: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5: 很少。
6: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7: 1、2、10，左右我们摇一下。
8: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写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1: 每周六转在北京，
1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排毒竟然排出骨头，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19: 疼了整整一年，创口在外头露了3个月。
11: 神奇的3-2-3能解决多种脏腑的溃疡和慢性炎症。
20: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功法，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补法。
11: 明老中医最爱用的一味排毒中药，竟然是路边普普通通的它。
20: 专泻胃火，非常柔和持久，不损脾运。
11: 敬请关注今日养生堂。
21: 咱俩吧，挺合适的，
22: 一儿一女，
21: 我一女两儿。
23: 我爸是年末生，
24: 你先想着改嫁。
2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6: 我喜欢他。
27: 姐，
28: 你管用，
27: 我管不用。
26: 没事，找事儿。
2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30: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娘娘，皇上从甘露寺回来了。
1: 哦，这个时候回来正好请皇上过来一同用晚膳。
0: 可皇上已经传了口谕，说今日疲乏，不需嫔妃前往请安，已在养心殿歇息了。
1: 2月20大日子，皇上必定留宿景仁宫。今日怎么你去打听看看今天在甘露寺可出了什么岔子？
0: 奴婢已经打听过了，可御前的人嘴都紧得很，什么也问不出来。
1: 越问不出东西就越是有古怪。
2: 哎，皇上可惦记着婉嫔娘娘了，一回宫就打发奴才捡好东西来奉与娘娘。
3: 有劳公公了，如何帮皇上瞒住宫里那就得看公公的本事了。
2: 是，这个奴才一定会尽力的。
3: 那我父亲的事？
2: 这个奴才知道。这件事若是由娘娘亲自开口，就会让皇上觉得上回相会之事是娘娘有所图谋的，所以奴才已经寻了个机会提起来。皇上爱屋及乌，自然关怀娘娘的父亲，虽然老大人还是戴罪之身吧，皇上却已派了人从宁古塔送老大人回京医治了，想来不日后就能顺利抵京了。
3: 那我该如何感谢公公的盛情呢？
2: 哎呦，娘娘您是贵人，奴才怎敢向娘娘讨赏呢？
3: 以我今时今日的地位，即便你开口向我要什么，我也未必给得起，你又何必急着推脱呢？
2: 哎，娘娘言重了，奴才只是略尽绵力罢了。
0: 娘娘可听说皇上最近常往甘露寺去，说是去烧香。
1: 哼，甘露寺那儿有个谁你不清楚吗？
0: 简秋不是说甄嬛已经不在甘露寺了吗？
1: 听说皇上每回去甘露寺祈福都要去甄嬛如今所住的凌云峰，到底是咱们失于防范了。
0: 皇上这样与一位废妃来往过密，恐怕有损圣誉，不知娘娘有何打算？
1: 打算？哼，到底只是些捕风捉影的闲言碎语，且看看再说吧。
0: 那皇上若再去甘露寺祈福，娘娘

0: 可否请求同行？这样也好安心。
1: 皇上意欲独行，本宫也无可奈何，只能先看着情势，再想办法。
2: 娘子，苏公公来了。
3: 奴才给娘娘请安。
2: 公公免礼。哎，快坐。哎，
3: 多谢娘娘。
2: 浣碧，上茶。哎，这茶虽不是什么名茶，却也清香扑鼻。哎呀，
3: 多谢娘娘。娘娘，
2: 小
3: 姐，您怎么了？
2: 我们娘子这几日一直坐卧不止。
3: 哦，哎呀，恭喜娘娘，恭喜娘娘啊！
2: 这除了锦汐和浣碧，公公是头一个知道的。
3: 哦，是吗？哎呀，恕奴才多嘴一问，娘娘这身孕可有多久了？
2: 不前不后，刚刚一个月多上一点儿。
3: 哦。哎呀，那可不正是皇上头一次来凌云峰的时候吗？
2: 是。
3: 哎呀，奴才可要好好的贺喜娘娘了。娘娘，您这个身孕有的正是时候啊，正好借这个由头回宫去，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2: 皇上知道我有了身孕，难免会欢喜过头，还得请公公在皇上身边提点着。
3: 是是是。
2: 皇后身子欠佳，宫中诸事烦扰，我的身孕实在不必惊动他人。
3: 是，这个奴才明白，只皇上知道就行了。可是娘娘有着身孕，总得请太医来为娘娘安胎请脉呀。哎呀，
2: 我们娘娘现在身份未明，许多事情上都未免尴尬，此事就更怕张扬了。倒是太医院的温实初温大人与我们娘娘曾有几分交情，不如请他来为娘娘安胎请脉，怕是妥帖些。
3: 哎，哎，还是锦汐考虑周全呢，如此甚好。皇上一向称赞温大人妙手仁心，必定会应允的。
2: 公公在皇上身边久矣，自然知道该如何说。
3: 是，
2: 我只要在这荒山野岭当中能够安安静静待产就好。
3: 哎呀，娘娘您这是说笑话了，皇上怎能让娘娘在这儿待产呢？必定是要接回宫里去好好养着的。
2: 我既是废废出宫，哪里有再回宫的道理？我只盼这孩子能够平安长大就好了。
3: 哎呀，娘娘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呢？您怀的是皇室血脉，怎能不归入宗室玉蝶呢？皇上又一向重视皇嗣，必定是珍而重之啊。
2: 皇上如今能这般待我，已是我最大的福分了，我哪里还敢再奢求什么。若是皇上能给我腹中的孩子有个名分，即便是以答应身份回宫，我也感激涕零了。哎
3: 呀，娘娘您有着身孕，可千万伤心不得。娘娘和皇嗣要紧，奴才会想法子和皇上说的。
2: 那这事儿可是要抓紧办呢，万万不能走漏了风声。我们娘子现在只身在外，万一让人知道有了身孕，那又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3: 奴才知道轻重，你好好伺候娘娘。奴才回头就回禀皇上，指温太医来为娘娘安胎。
2: 多谢公公。
3: 奴才告辞。
4: 温大人。
5: 呵，苏公公驾临啊，不知有何贵干。哎，
4: 温大人，咱们也甭客气了，今儿个呢，我是奉了皇上的口谕，给温大人带个差事来的。皇上钦点了大人为一位小主请脉安胎呀。
5: 哦，多谢公公提点，可不知是哪宫的小主呢？
4: 说来这位温大人你也是认得的。
5: 哦，我也认得。
4: 如今这位小主正在凌云峰小住着呢。
5: 难道是
4: 这件事儿？可是皇上特意交代的，容不得第三人知晓，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5: 下官明白了。
2: 哎呦，温大人，瞧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先坐下来喝口茶润润吧。
5: 我没心思喝茶，

0: 你父亲已经回京一日了，是苏培盛让小瞎子到太医院请他太医。苏培盛是御前的人，他怎么会突然接你父亲回京呢？
1: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又何必要费口舌来问我这些呢？苏培盛有没有告诉你，我有了身孕，要你来看顾我，为我安胎？
0: 且我的身孕不是你所知道的2个多月，而只有1个多月。
1: 环儿，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我遇见了皇上，我这个孩子是皇上的，所以苏培盛会让你来为我安胎。
0: 可这孩子明明是……
1: 是谁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皇上认定这个孩子是他的。
0: 认定了我腹中的孩子只有1个多月，
1: 你疯了！这可是欺君之罪啊！这万一没有万一，若是有万一，那这个万一就是你不肯帮我。你去告诉皇上，我已经有2个多月的身孕，根本不是他的。
0: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环儿，我已经跟你说过。
1: 你生一世，你大可以放心呢。你能照顾我和孩子一生一世，可是你能帮我把我病重的父亲从宁古塔接回来，好好医治吗？你能保全我的家人不再为人所害吗？你能帮我查明云离的死因，为他报仇吗？
0: 说来说去，终究是我无能，我不能帮你。不是你不能帮我，而是我命途多舛。我好不容易离开了紫禁城，可是现在还是不得不回去，因为这天下是皇上的，没有人能帮得了我那么多。
1: 如果有别的办法，我也未必肯走这一步。如今你肯帮我就帮，不能帮我，我也不会勉强你。我和这孩子的路本来就难走，可即便再难走，一步一步就算要死，我都要保全他。可是，我如果这么保着你走下去，
0: 只能保着你回宫踏上旧路，环儿，那条路太苦了。我在宫外无依无靠，不过是坐以待毙罢了。宫里的日子哪怕是斗得无穷无尽，总比在这里斗也不斗就被人害死的好。师叔哥哥。
1: 有些事你不愿意去做，我也未必愿意。只是事到临头，我并不是一个洒脱的人，可以任性而去。
0: 早知道有今天，我情愿你永远也不知道过君王的死讯。
2: 这世上我拿你最没办法，除了帮你，除了听你的，我也没有其他帮助你的法子。你既然要保全别人，我便拼命保全你就是。微臣叩见皇上。
3: 本太医，情况如何？
2: 回皇上，婉嫔娘娘有喜已有1月，只是什么？
3: 只是娘娘的胎相略有不稳，需要好好静养，为保万全，恐怕不能与之过分亲近。你尽心尽力照顾好婉嫔，太医院的事。

0: 是，平时印卯即可。是，
1: 平身吧。谢皇上。锦溪，拿些水来。
2: 皇上，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这样的规矩？皇上什么时候来的？我竟不知道。锦溪也不叫醒我。
0: 皇上来了半个时辰了，见娘娘睡得好，不忍心叫醒娘娘。
1: 是朕叫锦溪别叫你，特意叫你多睡会儿。苏培盛告诉朕，你有了身孕，朕欢喜得很。
0: 皇上也真是的，欢喜便欢喜吧，不拘哪一日来都行。今儿外头下着雨，山路又不好走，何必要巴巴赶过来呢？你有了身孕是天大的喜事，朕高兴得很。到底是你的福气好，朕第一次来看你，你就有了孩子。
1: 皇上，
0: 朕是担心你。温太医说你胎相不稳，又说不许这样，不许那样，朕可担心极了。
1: 还要四郎这样挂心，当真是。
0: 若非你有了身孕，宫里的事这样多，朕真没个高兴的所在了。来，朕叫他们把炖好的燕窝带来热一热，浇上牛乳。从前你

0: 长相思还在你这儿。你立功三年，再也没有人能弹出那么有情致的曲调了。好好的，怎么又掉眼泪了？
1: 欢欢久不弹长相思，只觉恍如隔世。
0: 朕再得你在身边，亦如隔世。随朕回宫吧。
1: 欢欢是废妃，还是不祥之身，即便身怀龙衣，也不敢再妄想能够再回宫廷了。
0: 既是废妃，就重新在册，随朕回宫。
1: 那太后会不会不允？
0: 你现有了子嗣，太后想必不会阻拦。朕为你安排好就是。
2: 你说什么？甄嬛有了身孕？
3: 千真万确，奴才亲眼见温太医在太医院配的是安胎药，可宫中并无小主怀孕，能让温太医照顾的也就只有凌云峰的那一位了。
2: 出去吧。
3: 这
4: 千防万防，还是防不住那个狐妹子的肚子。
2: 没有孩子还好说，那么快就有了孩子，那就难办了。
4: 娘娘，咱们好不容易让宫里清静了，若让甄嬛怀着孩子回来，只怕这宫里要有大变。
5: 皇后娘娘，您得想想法子啊。
2: 虽然没有废妃回宫的先例，但无论如何，本宫不许她回宫。
4: 眼下只有把她困在宫外，才能斩草除根，免去后患。
5: 娘娘不好了，太后方才发病又晕过去了。
2: 赶紧吩咐宝华殿为太后诵经祈福。
5: 是。
2: 再准备下去，明日早上本宫要亲自去那儿上香为太后祈福。
5: 小姐，生娟束缚会不会伤着胎儿？
1: 应该不会。温太医说了，汉灵帝的王美人因为惧怕何皇后的威势，有了身孕也不敢言说，每日束缚，一直瞒到生育之前。何况我两三日束一日，只需要束上两三个月即可，且不必束得太紧。
5: 温大人还开了固胎的药来，

0: 再穿上这宽大的衣裳，还真得跟一个多月差不多呢。
1: 只要皇上不与我亲近，便可瞒天过海。

0: 温大人，你可有皇儿的消息吗？她确实有消息，让微臣带给你。什么？
1: 皇儿，她怀孕了。啊！皇上或许准她回宫。啊！
0: 真的？只是回宫之事，这是皇上一个人说了还不算，还需要太后来点头。你日日服侍在太后身边，若是太后提及此事。
2: 还希望您多多为皇儿说话。是是，那是自然的。回宫只是个开头，往后的路怕还是千难万难的。娘娘可要有个准备才是。若是皇后和安石知道娘娘要回宫了，也必不肯善罢甘休的。皇上是铁了心要接我回去，皇后未必阻拦得了。
3: 只怕他顺水推舟来个请君入瓮，只待我回宫之后，再用他的中宫之权来对我动手，倒是不宜应对了。想不到这几年宫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与他抗衡，他也算得意够了。不过，即便他真要做什么，那也是枉然。小姐若已妃位回宫，不出几个月生下孩子，便是根基稳固，到那个时候。 小姐要和他斗，也未必没有资本。只盼小姐身在荣华富贵中，可千万不要忘了咱们的恨。
4: 娘子，不好了！太妃她从阿进那儿知道王爷的死讯，已经整整三日不吃不喝，怎么劝都不听。
2: 带我去瞧瞧太妃。

逝者已逝，难道生者也要个个都跟着去吗？我又何尝不想跟着云里一起去呢？一了百了，便什么烦恼都没有了。难道太妃只要儿子？ 就不要孙子了吗？我这肚子里的孩子，还等着换太妃祖母呢。孩子已经没了父亲，难道太妃也要离他而去吗？贤弟呀，我与你。 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竟没有好好的看住他呀！如今我是白发人。

0: 婉儿，你有身孕在身，切不可悲伤过度，快别哭了，啊！
1: 太妃，您吃点饭吧。

0: 我吃血便是。姬云，姬云，拿饭菜进来。
1: 来了。

0: 太妃，以后恐怕我都不能来安七观了。
1: 为什么？
0: 皇上的意思，想要我回宫侍奉，我已经答应了。
1: 你要回宫也无妨，皇帝的旨意你也不能违抗，只是你肚子里的孩子，
0: 皇上以为这孩子是他的，所以执意要我回宫。
1: 愿你尸骨未寒，你就要我的孙儿任别人做父亲。
0: 太妃，您知道吗？云里的死并不是意外，他是被人害死的。云里坐的船被人动了手脚，才会命丧黄河。
1: 我从没有认为云里的死是个意外。
0: 云里死不瞑目，我是一定要替他报仇的。可我只是个弱女子。
1: 可是你一定要带我的孙儿回宫吗？
0: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只有这样，我才能替云里报仇，才能保住我们的孩子。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保全我的家人。太妃，你知道吗？与其让我这样活着，还不如让我死了。可是为了云里，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甄氏一族，再难我也要去做。

0: 回宫，方才的事儿太不吉利，不准说出去。
1: 娘娘心情郁结，不如在御花园散散心吧。咱们去桥边赏鱼吧。太后病重，本宫如何有心情在此闲游？还是早些回宫去吧。
0: 是。
2: 娘娘，
3: 娘娘，
2: 娘娘，
3: 娘娘，娘娘，娘娘，
2: 没事了。
3: 来人，快去叫太医。
4: 太医，
3: 娘娘。

0: 皇后一向端庄持重，怎么会失足扭伤呢？定是你们服侍不当心。不
1: 干奴才们的事，是臣妾自己不小心，还好伤得不重。你去瞅了怎么回事？石板有松动的痕迹，所以娘娘才会走路不稳，失足扭伤。这么说。
0: 都是本宫粗心大意了。可是娘娘方才在宝华殿上香时，就断了两次香，实在不急呀。不许胡说！
2: 皇上，太后宫里走水了。啊，
0: 怎么回事？太后有没有受伤啊？
2: 太后昏厥未醒，没有受惊，也没有受伤，幸好火势不大，已经扑灭了。
0: 那就好，朕得去看看太后。皇上。
2: 臣妾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皇后与太后在同一日先后受惊，一个扭伤，一个失火，臣妾惶恐，不如请钦天监过来看看吧。
0: 朕先去寿康宫，苏培盛。
3: 奴才在。
0: 晚膳后传钦天监到养心殿见朕。
3: 这。
4: 微臣叩见皇上，起来吧。今日太后和皇后屡遭厄困，宫中不是失火就是扭伤的，可是天象有异嘛。微臣正想来禀报，微臣前几日夜观天象，发觉本应北方玄武七宿中十月才明亮的微月艳星突然大放异彩。
5: 伟带小星有冲月之势，
4: 微月宴是，微月宴乃北方星宿，微者高也，高而有显，故星象大凶。因其微月，宫中主月者，一是太后，二是皇后，而其伟带小星，只怕更指北方高处女子有孕。 会危害太后与皇后安康。
0: 此人可在宫中吗？
5: 还没有。看其冲月之势，看来还在宫外，只是渐渐逼近宫中。当其一旦破近皇后与太后，只怕主月二位就要受到逼害了。宫外有身孕的女子，北方高峰。
2: 凌云峰，宫外北方。苏培盛，婉嫔回宫的事，你先缓办吧。
6: 这，
2: 娘娘，苏培盛传来消息说，皇上顾忌微月宴冲月的天象，一时怕不能接娘娘回宫了。
6: 我早就知道，回宫没有那么容易。也好，见招拆招，总比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的好。你叫苏培盛告诉梅姐姐，一切的事要她劝得动太后才好。好，
2: 奴婢这就去。
1: 额娘前些日子扭伤受惊，还好如今已经大好了。只是还请额娘今后走动当心，否则儿臣实在无法安心。
2: 幸好本宫没什么大碍，休息这几天好多了。只是一直待在宫里边，还是挺想你的。
1: 儿臣劳烦额娘操心。

0: 实在不敢当。
1: 好啊，今儿下学的早，可以陪额娘谈谈心了。怎么，师父教你的你有温习吗？
0: 啊，都温习了。
1: 那就好，只要你用心，你皇阿玛肯定会喜欢的。
2: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
1: 简秋。现在是谁来照顾四阿哥呀？
3: 是圆明园跟来的几个保姆嬷嬷。
2: 欲修其身者，
1: 皇上有来看四阿哥吗？
3: 除非皇上问及功课，否则不曾提起。
2: 先成其意。
1: 三阿哥，
2: 欲成其
1: 四阿哥跟你一起读书，你觉得他成绩如何？
0: 师父总说四弟开蒙晚，但天资聪颖，所以学得很快。
1: 那你皇阿玛呢？
2: 一成而后。
0: 皇阿玛很少和四弟说话。
2: 而后深修。
1: 你和四阿哥比如何？
0: 四弟勤奋，但是他开蒙晚，好多东西都没有学过，所以比不上儿臣。
1: 现在是比不上。可他下学之后还这么苦读，可是比你要用心多了。
2: 先成其意，欲成其意者，
1: 这么用心的孩子，难保他日不成大器。
2: 不得而后知之，知之而后立之。
4: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也。
5: 四阿哥，您晚膳才吃了几口就过来读书，仔细看得眼睛疼。
4: 嬷嬷，您别饶我。
5: 奴婢是心疼您，这样日夜读书会熬坏了身子的。
4: 我能住回宫来已经是万幸。皇阿玛每次见我也只问我读书的事，若我连书也读不好，就更没有人瞧得起我了。
6: 四阿哥，您的宵夜来了。
5: 放这儿吧。四阿哥，奴婢吩咐人给您熬了绿豆汤，明目是最好的，您喝了再看吧。
4: 我不想喝，嬷嬷，少给你喝吧。
5: 奴婢是吩咐人给您熬的，奴婢怎么敢喝？
4: 嬷嬷，你喝了就少说话了。我今晚背不出这书，一定不睡觉。
5: 这
4: 喝吧。
5: 是。

0: 梦梦，你怎么了？梦梦，梦梦，梦梦，你怎么了？四阿哥，你这是怎么了？四阿哥，你别怕。
1: 我是四玉轩的惠嫔，
2: 四玉轩，
1: 是，
2: 有人要杀我。啊，
1: 四阿哥，这样的话可不敢胡说呀。
2: 我没有胡说，梦梦身体还在月氏楼呢。惠娘娘，您救救我！
1: 好，好，好，
2: 您救救儿臣。
1: 四阿哥，您别怕，四阿哥若是信得过我，我替您想想办法。
2: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四阿哥，你怎么来了？哎呀。
1: 男儿有泪不轻弹，你怎么哭了？来来来，快到哀家身边来。不怪四阿哥要哭，方才吓得魂都丢了。太后，四阿哥的嬷嬷误食了四阿哥的绿豆汤，当场毒发身亡。你说什么？
3: 孙儿自知卑微，不讨人喜欢，可孙儿从无害人之心。
1: 为什么有人要害死孙儿？
2: 臣妾想过，四阿哥没有生母在宫中，无人照拂。为保安全起见，臣妾恳请太后留四阿哥在寿康宫居住，以保无虞。这是应当的。好孩子，让你瞧见了不干净的东西，受惊了。
1: 至于谋害四阿哥嬷嬷的事，是否还在追查下去？
2: 只怕是难啊。 一碗绿豆汤，多少人碰过，多少人经手。若查下去闹大了，岂不成了宫中丑闻？

0: 太后说的是，为了微月宴冲月的天象影响太后跟皇后，婉嫔有了身孕也不能迎回宫中，只能长留在外。长此下去，皇嗣受损，真不知道是冲月，还是冲了皇嗣啊。
1: 方若，你去把四阿哥的东西搬来寿康宫，这些日子就让四阿哥暂且待在哀家这儿，看谁敢害他。
2: 是，那奴婢先带四阿哥下去休息，再去收拾四阿哥的东西。
3: 孙儿告退。
1: 你也先退下吧。
0: 是，臣妾告退。
1: 朱熹，你看这害四阿哥的事儿，像是谁干的？
4: 太后心里明镜似的，奴婢不敢胡说，怕扰了太后的心思。
1: 宫里除了他，还有谁更在乎四阿哥的存在呢？
4: 好歹皇后有三阿哥这个儿子，不至于吧？
1: 正因为有了三阿哥这个义子，才更要为三阿哥铺平太子之路。皇后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宫中竟连一个压制她的人都没有，长此下去，只怕皇上要后嗣凋零了。朱熹，明日请皇上来一趟。
4: 是。
5: 四阿哥无恙，
6: 死的是伺候四阿哥的嬷嬷。
5: 无能，
6: 奴才该死，请皇后娘娘责罚。
5: 立即撤手，撤得干干净净，大家没放下警惕前不许再动手。

0: 通通的他，
1: 专泄胃火，非常柔和持久，不损体运。
0: 敬请关注今日养生堂。哇，
2: 这是什么芒果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就是蒜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蒜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3: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When the
4: sky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When
4: the sky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这是文物。
10: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1: 很少，
10: 很少。
12: 慢走吧。
13: 慢点，慢点，慢点。
14: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1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7: 快跟上了。啊，
18: 好饿呀，
1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0: 我先走了。
2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2: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3: 这一年没有盼头。
22: 从前的人，
24: 一言定行。
22: 从前的事儿，
25: 这叫超短裙。
26: 你落后了、啊。
22: 从前的坎儿，
27: 打破铁饭碗。
28: 辞职了，没下了。
2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9: 越来越好。
2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皇后也在。
1: 皇上吉祥。
0: 起来吧。
1: 是。
0: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皇额娘的身子今日可好些了吗？
2: 好些了，地气湿了，快起来坐。叫你来是要嘱咐你一件事。
0: 儿子尽听皇额娘吩咐。
2: 听说婉嫔有孕，皇帝碍于天象之说，不敢接她回宫。
0: 此事干系后宫，儿子不敢妄自定夺，更担心皇额娘的安康。
2: 皇额娘年纪大了，身子不好，有什么事比你的皇嗣更重要呢？皇后，你说是吗？
1: 是。
2: 哀家觉得微月宴冲月不是要紧事，哀家和皇后福泽身后自然不怕。可是皇帝你知道吗？四阿哥差点被人毒害，吓得他一直不敢回宫，只能住在哀家宫里，由哀家看护。若是婉嫔的孩子再有什么差错，哀家和皇帝容不得他。
0: 儿子想即刻迎婉嫔回宫。
1: 真是好福气啊，皇上去过一次他便有了，恐怕要羡煞宫里很多姐妹了。只是那时甄氏被废去妃位，按理说是等同废妃，这些宫里上下无人不知，且祖制并无废妃重回后宫之力。
0: 位分可废便可封，如此朕重新册封于他便是。
1: 如此大的动静，只怕外头言官议论。
0: 皇额娘，婉嫔怀的是皇家子嗣，总不能让他在荒山野地里晾着，理应接回宫静养才是。
2: 如何迎回，何时迎回，你是皇帝，你做主便是了。这是哀家自知病重，不能照顾四阿哥太久，希望皇帝替他安排一位养母，别让这孩子孤苦无依，如惊弓之鸟。
0: 儿子明白。
2: 你还要记得，哪怕婉嫔有了子嗣，你也不能过于宠爱他，让他再恃宠生骄。哀家想，皇后也不会反对吧？
1: 朕妹妹可以回宫，自然是好啊。臣妾也怪想她的。这鹅梨掌中香的制法可不一般，先称沉香末一两，檀香末一钱，然后再将鹅梨去了中间的瓤核，将香末倒进去，再将鹅梨顶继续盖好，然后用这个小银瓮把这个盛好，放在火上蒸三溜，蒸好了过来告诉我。
3: 是。
1: 哦，不知皇后娘娘大驾光临，臣妾未曾远迎，还望娘娘恕罪。
4: 起来吧。
1: 是。
4: 本宫只是来看你如何制香，没有叫人通传，自个儿便进来了。
1: 皇后娘娘需要什么熏香，您着下人过来通报一声，臣妾亲自给您送过去便是了。
4: 只怕下人们说不清道不明，让你摸不着头，治不出来不说，倒把自己熏倒了。
1: 臣妾愚笨，还请娘娘明示。
4: 皇上执意要接我。

0: 婉嫔入宫，你有什么香可以使皇上回心转意？
1: 臣妾无能，不知皇后娘娘有何打算？
0: 能有什么打算？皇上一定要让她回宫，本宫让她回宫便是。在眼皮子底下，总比在看不见的地方让人放心吧。前日臣妾和你说要为婉嫔新建宫殿的事情，可以定夺？
2: 不提这事便罢，一提这事叫人生气。
1: 怎么会这样呢？
2: 今日朕在前朝把此事一提，这众大臣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全都跳出来反对。说什么西南水灾，国库吃紧，为了迎一个妃子入宫便大兴土木，只恐民心失稳，小题大做。
1: 大臣们向来如此，总是小题大做，皇上自己拿主意便是了。
2: 群臣反对，此事硬做一事不妥。朕已经想好了，让内务府把永寿宫整修出来，谅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1: 这样也好，只要婉嫔不觉得委屈就好了。
2: 不过让他们这么一提，朕倒觉得此事还得再下点别的功夫。他们反对朕迎废妃入宫，不碍事说，甄氏是罪臣之女，汉军旗下武旗出身，出身既不高贵，又不曾诞育皇子，就连府中的孩子也未知男女。
1: 如此种种，看来眼下的确不宜接婉嫔回宫，那不如……
2: 朕心已决，即使汉军旗下武旗出身，朕就给他抬起，身为满军旗上三旗，赐大姓钮祜禄氏。
1: 此事皇上可要三思啊！皇上若要赏甄氏脸面，要赐姓，可以在甄姓的后面加一家字，抬为甄家氏即可呀。
2: 赐姓之后，便不再是罪臣甄远道之女了。即无皇子，后宫里有的是没有额娘的阿哥。
1: 皇上是指四阿哥？可是四阿哥出身微贱。
2: 正因为出身微贱，所以才需要一个有身份的额娘。从今往后，四阿哥的生母便不再是宫女李金贵了，而是朕的妃子钮祜禄甄嬛。
1: 可是婉嫔才22岁，跟四阿哥他只差了7岁，怎么能做四阿哥的额娘呢？
2: 这事不难，就当嬛嬛是生了四阿哥才离宫为国祈福，这样便不算是废妃。年龄的事更是小事，就是添上10岁，称作32岁又有何妨？
1: 皇上执意如此，臣妾也无法了，只是怕堵不住那悠悠之口。
2: 人言何所畏惧，他们愿意议论也好，不愿意也罢，朕已决意要给嬛嬛妃位。这个婉字不好，为了从前的事生出许多风波来，朕要给他改个封号。往事暗沉不可追，来日之路光明灿烂，就取个西字，为光明灿烂之意，如何？
1: 臣妾觉得极好。
3: 宫中一切都已打点妥当，不日就能接娘娘回宫了。皇上说要封娘娘为熹妃，住永寿宫，还让您抚养四阿哥呢。
4: 四阿哥？
3: 是啊，娘娘原本是废妃，要回宫，外头闲话极多，未必嫌疑，皇上赐娘娘绣钮祜禄氏，假称为四阿哥的生母，就连岁数都加了10岁，称32岁。
4: 32？我们娘子怎么像32岁呢？
3: 当然不像了， 那是为了

0: 人口实罢了，省得再有闲话。
1: 这些都是小事，皇上做主自然是好的。
0: 皇上还说娘娘住在凌云峰太不像样了，还得委屈娘娘至甘露寺暂住几日，再从甘露寺接回娘娘。
1: 皇上安排就是，亮那甘露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2: 如今再回去，甘露寺那起子小人不知道要成什么样子的，想想就觉得痛快。哼。
1: 娘子怎么还没有梳妆呢？等下苏培盛可就要来宣旨回宫了。浣碧替我梳妆吧。
2: 哎，

0: 样子，此番回宫，有些东西你是一定要舍弃了，比如心。不是狠心，狠心亦是有心，娘娘要做的是狠而无心。
1: 金溪，除了你便再也没有人会对我说这样的话了。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为赞宫廷而衍庆，端赖柔嘉，钮祜禄甄嬛，御制名门，温宫茂著，养成皇太后慈玉，册为熹妃，钦此。
3: 谢皇上隆恩。
4: 恭喜娘娘，皇上的意思，三日后大吉，到时会请册封使来引娘娘回宫。
3: 多谢公公。
5: 皇额娘，儿子想不日将甄氏迎回宫，就差选定个册封使了。
6: 着礼部选个得力的人便是，这姑母也该有三个月的身子了，是该迎回宫好生养着了。
7: 皇上，皇上，回来了。
5: 慌慌张张，连个话都说不全，是谁回来了？
8: 谁呀？是你吗，王爷？
9: 是我，我回来了。额娘在吗？
8: 在。太妃，
9: 额娘。
8: 太妃，你看谁来了？
9: 额娘，他要给你请安了。
8: 云里，
9: 额娘。
8: 云里，真的是你吗？
9: 是我，额娘，我一回来就赶紧来看你了。
8: 云里，他们都说你葬身黄河，额娘的眼睛都要哭瞎了。
9: 额娘，您别难过，您看，孩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8: 是。额娘这不是难过，是高兴，高兴啊！对了，你回来去见皇上和太后了吗？听说太后日益病重，
9: 我一回来就让阿庆往宫里递了消息，我是抓紧时间赶过来看额娘啊。
8: 云里啊，你这回来了，可皇儿他不在这儿了。
9: 额娘，你说什么？
8: 云里啊，皇儿他要回宫去了。

0: 云离，你也要明白，环儿她或许有难言苦衷。环儿跟额娘一样，都以为你不在了。可即便是有种种传言，就算她有为难之处，
1: 可是。
0: 人各有志，你千万不要记恨环儿。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环儿的难处。
1: 额娘，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环儿，找他问个清楚。
0: 云里，云里。
2: 回宫的圣旨已下，以后就再也看不到宫外的蓝天。

0: 环儿，你是在等我吗？你看，年年大喜的日子，姑娘把衣裳哭湿了，多不好啊！去换一身喜庆的衣裳吧。
1: 我也平安无事，我这就去给菩萨上香。圣旨一下，万事不能再回头。此事若是感情用事，怕日后后患无穷。娘娘，你果然要回宫去了。
0: 没想到有生之年，竟能见到王爷平安归来。
1: 王爷，一片思源，变化竟如此之快。你又称娘娘了，大概是许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生疏了。你回来就好。
0: 我情愿死在滇藏，永远不要回来。环儿，我是想着你，我才能回来的呀。可我一回来，却要亲眼看见你被迎回宫去，回到皇兄身边。你若不回来，就会一直以为我等着你，盼着你。你若不回来。
1: 就不会知道我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子。我本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子，
0: 无情无义，本宫愧对王爷。 再说也无益，王爷，请回吧。

0: 太妃，浣碧姑娘来了。
1: 太妃万福，
2: 你怎么来了？
1: 小姐让我来找王爷的。
3: 皇儿怎么说？一切可妥当。
1: 王爷请勿担心。

我们回娘，儿子有事，去吧。太妃，王爷这样难过，你何不叫他知道实情？我何尝想他这般痛苦啊？ 如果告知他实情，逸云里的脾气必将不顾一切想带着皇儿远走高飞，那皇帝也必将知道皇儿腹中的孩子非他所生。可如此，王爷怕要深怨娘子了。唉，非如此，大家都会有性命之忧啊。如今， 我们也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0: 终于还给了见我，看你平安归来，我也可以安心回宫了。
1: 只为这个？
0: 那王爷以为呢？
1: 一别多日，你竟不问我去了哪里？
0: 问与不问很重要吗？
1: 你安然无恙站在我面前，我已经无所牵挂了。我安然无恙，你才无所牵挂。想必他日人人传我生死，你必定是日夜牵挂，对吗？
0: 素闻王爷心有蹊跷，想来王爷真是多心了。
1: 你我早已两心相应，既然你乍然回宫，所以才要刻意冷淡我，
0: 云离。
1: 我们的缘分已尽，缘分。从前于男女情分上，你说你从不相信缘分一说。唯有软弱无力、自己不肯争取的人，才会以缘分作为托辞。缘分深重，便是相近的借口；以无缘，便是了却情谊的枷锁。
0: 我已说过，真到了无路可去、无法可解的地步，我才会说缘分已尽。 我现在只想告诉你，我只想了却我和你的情谊。想必有人已经告诉你，我已怀孕三个月。你应该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1: 不错，三个月。 便是我才走一个月，你便和皇兄在一起了。人人都传我死了，那不要紧。你自求保全也没有错，我只是痛惜。环儿，你是从宫里死了心走出来的，为何还要回到伤心地去苦苦经营？我真的是不忍，我情愿。
0: 我情愿是温实初一生一世来照顾你，至少他对你是真心的。
1: 我想要的唯有你皇兄可以给我父亲的性命，我真是一族的活路，还有我要的荣华富贵。
0: 我在甘露寺数年，我受尽凌辱与白眼，我为鱼肉的日子，我过怕了。
1: 我不相信，荣华富贵，荣华富贵何时能入得了你的眼？ 如果你这样拿这条说辞来压低自己，那就是把我对你的情谊一起都压低了。我云里真心爱护的女子，岂是这样的人？
0: 王爷当真是看错人了。

0: 我就是凡夫俗子，我想要活得好，我想要身边的人活得好，我不想再被人践踏。
1: 那时我的船在黄河沉没，所有的东西都被冲走了，若非我自幼熟悉水性，现在恐怕早已沉尸河底。我好不容易游上岸，却被埋伏在周围的准格尔细作制服，把我从陇南带往准格尔。你还记得那一日在山上被我救下的那名被蛇咬的男子吗？他就是准格尔汗王的长子摩格。我这次去就是中了他的埋伏，他知道我的身份，待我还算不薄。那一日我趁他不备抢了马赶出来，我怕你担心，日夜兼程赶回来就是为了见你和额娘。

0: 现在还来得及，我们走吧。
1: 我可以不要这天皇贵胄的身份，我们去做一对布衣夫妻。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会待他像亲生孩子一样。
2: 来不及了，玉离，人在世上，并非没有一个情字。甚至一下，你我若一走，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会被牵连。我们不可以自私到牺牲他们来成全我们，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我若可以跟你走，我何尝不愿抛下一切就跟你走？可是你我任性一走，却将父母族人的性命置于何地？受灭顶之灾的就是他们。天下之大，容不下一个云离，容不下一个甄嬛。我们没有选择了。
0: 嬛，你如果从一开始就对我说无情的话，我不会相信。可是今天这番话，你让我明白，你再也不会在我的身边了。
2: 你我一别四月，早已是沧海桑田。

我再抱抱你好不好？只需要一刻就好。从今以后，我可以抱天下所有的人，我再也不能把你。

0: 在一起就像做了一场梦，我多么希望这一场梦永远都不要醒，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都在这个梦里，是你给我的。
1: 玉华，又何尝不是？好了，环儿，有你这句话，

0: 我们的相夫相识白首到老，你们活过得很好，我一辈子幸福。
1: 你说这样的话是要来自我的心吗？我所有的一切就在那张合婚更帖里说尽了。

0: 皇上，果郡王回来了，
1: 给皇兄请安了。
2: 快起来，快起来，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朕听说你葬身黄河，实在是伤心的不行。皇额娘卧病在床，也是日夜不安。你能回来，真是天佑我大清啊！
1: 是皇兄的庇佑，臣弟才捡回了一条命。
2: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朕有一件喜事，正不知道找谁去办。
1: 皇兄吩咐，
2: 朕要迎熹妃回宫，就是从前的婉嫔。旁人听到这个事儿，都急着反驳朕，你倒很镇定。
1: 皇上，皇上接心爱的人回宫，也是情理之中嘛。何况，臣弟也听说熹妃已有身孕。
2: 你的消息倒很灵通啊！熹妃是废妃回宫，外头议论很多。朕打算找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为册封使，迎熹妃回宫。可是几个年长的亲王都避嫌推辞，朕只能找你。
1: 是否臣弟为册封使，可添熹妃荣光？
2: 若非如此，朕也不会找你呀。
1: 臣弟心里有数了，只要是为皇兄，臣弟愿意前往。
2: 不愧是朕的好兄弟。那么明日，你就用半幅皇后的仪仗迎甄氏回宫。
1: 臣弟遵旨。
3: 臣妾听说皇上要用半幅皇后仪仗接甄氏回宫，
4: 他已经是钮祜禄氏了。皇上为了掩人口舌，给他抬了镶黄旗，赐钮祜禄大姓，还称作是四阿哥的生母，一直在甘露寺为国祈福，凭空多了个儿子，还入了上三旗。哼，如今他的永寿宫也是无尽奢华，令人瞠目啊。
3: 可四阿哥都那么大了，他们怎么做母子啊？
4: 皇上连儿子都可以充作他的，更何况添个十来岁。
3: 再无办法阻止他回宫了吗？娘娘，
4: 回宫有什么不好？虽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后宫踏踏实实在本宫掌握之中，他要回来就回来吧。
3: 娘娘慧心，臣妾自叹不如。
4: 只是安嫔，你一向了解甄嬛的个性，一定要好好把握。
3: 臣妾遵旨。
4: 齐嫔，你要盯着你阿玛在朝中咬住甄嬛回宫的事不放，要泼尽脏水，让甄嬛声名狼藉。
3: 皇后请皇上大修永寿宫，外头都以为是皇上偏宠甄嬛，已经流言如沸了。
4: 你尽心做好这件事，这些日子伺候皇上的事就由安嫔来做。
3: 是。这凤冠霞帔于我，何尝不是万重枷锁，锁进我一生的欢喜。
5: 习惯了就不觉得难受了。

0: 王爷，
1: 国郡王恭迎熹妃，请熹妃移驾。

0: 恩教已在寺外等候，
1: 国君王请起。王爷身沾落花，落花惨败，本不是王爷该沾染上身的。落花亦有人意，拂去它做什么？啊，浣碧姑娘。
2: 好像娘娘的如意佩，我们忘记拿了，不妨你陪我去找找。

0: 欢儿公主亡矣，儿孙满堂，福寿绵长。
1: 没有你，这福寿绵长与我不过是万事皆空而已。

0: 奴才苏培盛给熹妃娘娘请安。恭送熹妃娘娘回宫。娘娘，请吧。
1: 苏公公且等一等，本宫还有一些琐事。净白师太，是。 娘娘，本宫在此清修数年，多谢师太的照顾了。出家人本该慈悲为怀，娘娘不必多谢了。师太昔日的照顾，本宫没齿难忘，必当报答。
0: 静安师太，
2: 在。
0: 本宫向来恩怨分明，师太昔日的照拂，本宫感激在心。锦汐，
3: 哎，
0: 拿两本本宫手抄的《太平经》，送与静安师太。
2: 是。
0: 本宫知道你向来不爱金银，这两本经书略表本宫一点心意吧。
2: 谢娘娘恩赐。
0: 只是贫尼尚有一心愿，望娘娘成全。师太要说的，本宫全然明白。本宫便饶他一条贱命，希望他能痛改前非，一心向佛。
1: 多谢娘娘恩德，
2: 谢娘娘慈悲，我佛必定护佑娘娘。
0: 莫言何在？
1: 贫尼在此，娘娘有何吩咐？
0: 静安师太虽为住持，但心肠过于慈软，从今日起，便由你接替静白监寺一职，好好揪一揪甘露寺的风气。
1: 是。

0: 静白。
1: 是娘娘。
0: 本宫这般安排可好？
1: 娘娘圣明，贫尼无才无能，早该让贤。
0: 今日起由莫言师太执掌监寺一职，你等悉听管教，不得有违。
2: 谨遵娘娘教诲。
0: 静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当年他诬赖本宫偷盗，今日就赏他20板子，略作惩戒吧。

0: 查出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小，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一过零呗。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这几针进去就好了，就六针。
0: 它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好了。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战争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歇了。当然他实习了，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到每年我到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块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他，我就是气色好多了。每次扎完以后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9: 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医生。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0: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4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要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5: 将争取调好几根。
0: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6: 奶奶喘气儿不费劲，
5: 语速慢一点。
0: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5: 这就是进针不疼的方法。
6: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情的。
3: 不会有人。还挺真诚的，
2: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10: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0: 3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5: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

0: 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儿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边这个十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十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啊，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每个针一个导线。
1: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2: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六支针
3: 啊，
2: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
3: 嗯，
2: 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0: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4: 你们好。
1: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5: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紫荆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紫荆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1: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三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0: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那个各种实验，啊，尤其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实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1: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

0: 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1: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2: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3: 这样好是吧？哦，
0: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
3: 手术随时好啊。
4: 心态也很好，好调整。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锦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她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2: 姐，
5: 哎，给你就告诉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3: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5: 你看这个，
3: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5: 这个中叶那个，
3: 嗯，
5: 那个。
3: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5: 对。
3: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
5: 啊，
3: 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5: 嗯嗯。
6: 好事儿，那真的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3: 是吧？
6: 哦。
3: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0: 金盛锦，72岁，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6: 2018年，你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的原先1.2，变到1.8，初步就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0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0: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6: 它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大夫说的0.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吧，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但良性不用干预。
0: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她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她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7: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他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3: 哎，您坐着
5: 来。
0: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惠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3: 取实穴2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了，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扶持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那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0: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

0: 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 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1: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
0: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

0: 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这个是我们
1: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0: 然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吧，是吧？很神，真的很神。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我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
1: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三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三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
2: 没有，减少。
1: 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一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3: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步的不散步，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4: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5: 面瘫这块，
4: 面瘫
5: 巩固一下。
4: 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它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5: 好嘞。
1: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一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5: 面瘫瘫痪，这一侧耷拉下了，你看他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做手术时在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1: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5: 正吃早早饭呢，他经过消化不良，一看就是这个这么经营的。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1: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

0: 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1: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2: 然后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这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给他头部这块儿。头部这块儿的话呢，行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四十，多按四十毫安就行了。
0: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2: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3: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是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于舌，脾开窍于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的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
2: 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啊，您再试试那个发音，哎，慢慢练。
1: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马，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2: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找找方去吧。慢慢的。说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1: 清楚多了。
2: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1: 你过去说一二三四都不清楚，现在叫1、2、3、4、5、6、7、8、9、10，你听。
2: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孩子好像不是太费劲了，是吧？
1: 不费劲，不费劲啊！
2: 越来越好。
0: 从走不稳到能走1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3: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这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郁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4: 主要脑不好呢？
5: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0: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2: 通过电流控制温度。
5: 好，
2: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5: 好的，好，谢谢主任。
0: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5: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

0: 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1: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2: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一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1: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地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2: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换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1: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2: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你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3: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4: 我也没寄希望过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的药，这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3: 这
1: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夏老的核心。
1: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

0: 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兴虎，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9: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0: 来块德芙，
9: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2: 这一年代我盼过。
11: 从前的神，
13: 一眼定什么？
11: 从前的事儿，
14: 这叫超短裙，
15: 你落后了。
11: 从前的坎儿，
16: 打破铁饭碗。
17: 辞职了，没下。
1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8: 越来越好。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6: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总以为工伤预防只属于工地和厂房，而写字楼里真的绝对安全吗？地面湿滑不清理，快步行走易摔伤。切勿失手拔电源，当心触电有危险。高处物品乱堆放，小心坠物来砸伤。上下台阶别着急，看清踩稳免跌倒。搬拿重物讲方法，屈膝直背防拉伤。办公设备规范用，断电修理防受伤。我们在职场全力以赴，也愿安全相伴每一次征途。
1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郑钦文中网夺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击败了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
0: 在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后，郑钦文一鼓作气再创历史，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2: 昨天晚上的比赛，钻石球场座无虚席。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决赛，这是中网20年第一次有中国球员站在女单决赛的赛场上。郑钦文决赛的对手安德烈娃今年刚刚拿下法网冠军。首盘比赛，郑钦文一上来就被破发，0-2落后。安德烈娃的防守反击极其顽强，底线的力量完全不落下风，比分一路焦灼到4-5。第10局，郑钦文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一发始终不进，网前高压出现失误，安德烈娃拿到了3个盘点。郑钦文没有退缩，敢打敢拼，一分一分，连续挽救3个盘点，追至5-5，压力瞬间转移。郑钦文趁势连破带保，以7-5逆转拿下首盘。第二盘几乎是首盘的延续，这一局打了5次平分。第4个破发点上，郑钦文终于兑现了5-4，迎来发球胜赛局。随后他没有再给对手任何机会，6-4拿下比赛。
3: 我是大老远从海南来的，
4: 希望他的未来越来越好，希望他珍惜每一场比赛。
5: 看到中网的上座率这么满，然后还见证了第一个中国运动员在中网取得了这个赛事的冠军，特别特别的开心。我想更多的中国运动员会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网球也会在中国变得越来越火热，
6: 争取早日拿到大满贯冠军。
2: 中网从2004年创办到今年整整20届，见证过太多名字，萨芬、纳达尔、德约科维奇、小威廉姆斯，一代代顶尖球员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位中国球员能在中网的单打赛场上走到最后。而今天，郑钦文不仅填补了这个空白，还写下了一个更特殊的注脚，持外卡，一场一场去拼，走到最后。
7: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It's been a very nice week.
8: I love playing in Beijing. It's one of my favorite tournaments. So of course, had a very very nice time.
2: 这个场景很动人，不是因为歌声有多完美，而是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无比艰难的比赛，跨过了一道20年没人跨过的门槛，拿下这个冠军后，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回升至世界第23位。
9: 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所以说每年的过去我都成长了，我都有在变得越来越好。
2: 20多年，中网让北京每年的秋天都有了一个属于网球的日子，它让中国球迷不必漂洋过海就能在家门口看到世界最好的球员，它让一代又一代孩子第一次走进球场，第一次拿起球拍，第一次觉得我也可以，它也让郑钦文这样的球员从看台上的那个小孩一步步走到球场中央。北京台报道。
0: 祝贺郑钦文。接下来呢，我们的视线转向昨天的首钢员，特别关注另一个荣耀时刻。
1: 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昨天在首钢园迎来收官日，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0横扫对手，成功卫冕。
10: 决赛在王曼昱与佐藤桐之间展开，此前佐藤桐在半决赛中以4-1击败国乒选手陈幸桐，展现出不俗状态，但决赛中面对日本削球手，王曼昱从开局便牢牢掌控节奏，以11-2、11-8、11-3、11-9直落4局取胜。

0: 这是王曼玉连续第三年打进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继去年夺冠后再度捧杯，也实现卫冕，收获个人第二座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奖杯。
1: 胜利，从而以4-0击败了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2: 今天比赛当中也是准备到了有可能会打到轮换发球法，所以我觉得无论技战术还是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我觉得都和教练组有去准备到，所以我觉得在场上一方面是坚决的去执行，然后同时也是把自己的心态去放平，然后全力以赴去拼。
0: 上午进行的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周启豪以2-4不敌松岛辉空，止步四强。
3: 我觉得能赢几个水平比我高，然后排名比我前的一个选手吧，也是对自己一个肯定吧。我觉得其实在打进四强之后，其实自己还是想更往前一步，只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吧，没有把握住机会。
0: 男单决赛在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和中国台北名将林云如之间展开，最终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险胜，这也是他首次捧起中国大满贯男单冠军奖杯。北京台报道。
4: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6: 近日，34岁摄影师韩少杰赴泰失联事件引发关注。10月5号，韩少杰受邀前往泰国曼谷进行拍摄，当晚失联。期间，家人接到韩少杰的语音称遭遇抢劫，后被索要赎金，家属随即赴泰报警。
5: 中国驻泰使馆第一时间介入。昨天，韩少杰的亲属发文称，韩少杰已经平安回国。
7: 10月11号，微博账号寻找弟弟韩少杰发文称，失联摄影师韩少杰已平安回国，一家人终得团圆。韩少杰因拍摄工作于10月5号凌晨抵达曼谷，中午与家人视频后失联，寻人启事曾引发关注。家属表示，从失联到回家这6天像一场噩梦，感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中泰警方以及跟进报道的媒体和转发寻人信息的网友，再次提醒各位网友增强防范意识。
8: 没有任何问题，具体的就以官方发布的为主，谢谢您。
5: 举案说法，我们继续来关注反诈防骗。
6: 前不久，北京大兴警方及时出击，成功拦截了一起正在实施的电信诈骗。
9: 万幸咱们钱没给送走，对吧？
10: 对，是真的，谢谢你，
9: 不容易，找着您真不容易。
10: 这回记住了一次就记住了，不会再有第二次。
11: 2026年9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天宫苑派出所的民警在某商场周边的公园内找到了张女士。此时，她刚刚取了85000元的现金，准备投资赚钱。
10: 真心洗脑似的，那脑袋里满想的就是这事儿，取钱也费劲，然后那个呢，又反诈又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又说派对了，他让我去趟派出所反诈。
9: 如果再有这911打电话，咱及时接。9110肯定不会骗您，您配合工作，让您见民警或者注意接听电话，您要接，明白吧？
10: 还是就是说没反应过来这点事儿，当时。
11: 就在2个小时之前，天宫苑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的一条紧急预警线索，辖区内有居民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准备好现金，等待诈骗分子上门取走。随后，民警立即展开搜寻。
9: 被骗的是一个中年女子，交易地点在商场附近，商场的人流量很大，找起来很困难。我们就重点寻找那些不像是在逛街的人，最后在一个长椅上发现了一个中年女子，她背着一个挎包，手里一直拿着手机跟别人聊天。
11: 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寻找，民警终于发现了这名女子张女士。她刚刚接到了96110的电话，但见到民警后，他还是不相信自己被骗了。
9: 一开始呢，他说自己在等朋友，也不同意我们看他包里的物品，很抵触我们问他的情况。
12: 刚从那儿拽了会儿，歇了会儿。
13: 反诈中心跟我说这事儿来。
14: 包里东西我看一下。
13: 对，就是钱。
15: 确实钱挂多少来，我看一下。
13: 我家的用啊。
14: 不是我拿事儿啊，你家里人知道吗？
13: 我家里人我用啊。
15: 跟你聊天是骗子，知道吗？
14: 骗子跟你聊天了。
11: 面对民警。

0: 张女士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始终不肯对民警说实话，只是说取钱用于投资，坚称没有被骗。
1: 之前您到底给没给过他钱？
2: 我真没给过，发誓我真没给过。
1: 那他让你带着钱上那来干嘛呀？是给的不是？他肯定是骗您钱的。
2: 因为这是头一次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原来一周前，张女士通过某平台认识了一名网友，对方称自己是一名正直可靠的转业军官，离异，双方可发展成男女朋友，共度余生。为了表示诚意，对方将自己的投资账户交给了张女士，让其代为操作。
2: 这个软件嘛，我自己做的，有点老看着他那个，就会赚钱。我跟你这一打，几乎没有亏的时候，换什么什么美金或港币，或者用现金亲自跟他们那个集团的人，就是说换，然后兑换就好了，然后把你这个给你往这卡里打钱。
3: 嫌疑人会在日常聊天中点出自己通过等等原因接触到了一些投资的网站或者软件，将他们制作的这个虚假盈利的截图发送给被害人，让被害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了投资的高额回报，随后再利用双方的情感引导被害人自行地操作投资。
0: 看到对方账户每天都有巨额收益，张女士心动了。随后按照对方的指引，张女士在两个银行多次取款共计85000元现金，准备投资。
2: 这钱人家给你拿走了，给你往卡里打不打，就说那个假的，你也不知道啊。
1: 那存8万是吗？
2: 8万，你给我存定期一点。
4: 到期需要自动转存吗？
2: 对。
4: 好的。
0: 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分析劝导，张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随后民警带领张女士来到银行，将现金全部存入银行内。
5: 前车之鉴大家引以为戒，现在这个电诈手段不断的花样翻新，刚才这一起可以说是婚恋类还有投资类融合的一起诈骗。我们继续关注反诈防骗，关键词屏幕共享、远程操控。
6: 来关注近日北京朝阳警方拦截一起电信诈骗的出警现场。
7: 在吗？
8: 在，
7: 是不是被骗了？
8: 不知道，你帮我看一下。
7: 9610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你现在跟谁通话呢？
8: 我就是有业务员帮我在那里操作。
7: 操作什么呀？
8: 你跟他说一下。
7: 你操作什么呀？
9: 我解除掉这个自动扣费呀。
7: 你手机，快点。
10: 当时呢，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受害人完全沉浸在一个骗子的话术里头，手机完全都是黑屏的状态。我们第一时间先拔掉了失主的手机 SIM 卡，同时切断了 WiFi。
7: 你这已经很危险了，你应该跟人家那个同频共享了，你知道吗？就是说银行卡绑定你的手机号，发送短信，发送验证码，你看不见，他给你操作成了黑屏了。你所有的操作，他在后台都能看得见，你所有的这个钱你都会全丢失。你卡里边一共有多少钱？大概
8: 10万。
7: 因为现在银行已经下班了，你跟我赶快去派出所，去派出所给你临时支付一下。
11: 原来骗子早已利用屏幕共享黑屏操控功能，悄无声息地在后台操作，分四笔通过4家不同银行发起转账，涉案总金额接近40万元，这整整是刘女士半辈子的积蓄。每一笔转账都在急速处理中，资金随时可能被全额转走。
7: 老冯，你跟着那个咱们反诈的马上去前台。
12: 咱们做支付的人都在前台呢。
7: 他什么理由让你转钱啊？
8: 就是他说要我到网站去借网贷，借了好的拿我手机下载，我觉得挺好的。
7: 网贷？你卡里边有那么多钱，你为什么？
8: 不是，他是说用我的网贷征信，然后他又把他自己拿手机过去就下载，然后我就看到莫名其妙的自动扣我的款。
10: 嫌疑人的诈骗套路非常的典型，先是以解除自动扣费、修正征信为幌子，获取受害人的信任，随后呢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的权限。开启的权限后呢，骗子会远程操控手机的黑屏、屏幕所在的操控界面和扣款的提示，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呢，私自下载网贷 APP 申请网络贷款，隐蔽化转账户的资金。
11: 千钧一发之际，反诈中心的紧急止付指令精准卡点同步抵达系统，凭借着毫秒级的拦截速度，成功将四笔转账全部拦截，成功保住了近40万元。看着保住的全部积蓄，刘女士连连向民警鞠躬表示感谢。北京台报道。

0: 据案说法，警方表示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屏幕共享、远程操控实施的诈骗。
1: 这种骗局隐蔽性极强，也是当前一发多发的新型电诈手段。今天我们就深度拆解这类诈骗套路，教大家精准识破，有效避险。
2: 骗子瞄准的就是大家担心征信受损、莫名被扣费的心理，用修复征信、解除自动扣费这类话术制造焦虑，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一旦全信开放，对方就能偷看短信验证码，甚至私自下载网贷软件，以受害人的名义申请贷款。
3: 民警结合案件梳理出屏幕共享电信诈骗的三步核心套路。
2: 第一步就是精准话术洗脑，骗子冒充客服、金融工作人员，以征信异常、自动扣费、账户风险为由制造恐慌。第二步则是诱导受害人开启权限，以远程核查、协助处理为理由，哄骗受害人开启手机屏幕共享。第三步，骗子会远程屏蔽手机界面，也就是让受害人手机呈现黑屏状态，之后就会窃取所有隐私信息进行转账、网贷套现，受害人全程毫无察觉。
3: 与其他类型的电信诈骗不同的是，此类电信诈骗不需要受害人主动转账，骗子就能全权掌控手机资金操作，短短几分钟就能卷走全部存款，危害性极大。同时，警方也给出明确避险指南。
2: 第一是任何陌生人一律不开启屏幕共享，这是反诈核心底线。第二就是接到96110预警电话，必须第一时间接听，及时止损避险。第三是发现手机莫名黑屏、弹窗消失、后台异常，立即断开 WiFi， 拔出手机 SIM 卡。第四就是一旦发现账户异常扣款、莫名网贷，立即前往派出所报警，申请紧急止付。
3: 北京台报道。
1: 警方提醒啊，此类诈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骗子会诱导事主下载涉诈会议类 APP， 通过共享屏幕或是远程控制的方法对资金进行盗刷。
0: 举一反三，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北京警方近日发布的第77批涉电信网络诈骗移动应用和网址。
4: BTPX ICBMBO W.PH 灵犀黄果短剧 HBRSTY 九分文化风驰 Light 合基地2048 UYGRZF 数字钱包等 APP 均为诈骗软件。同时，中信终端 ZS 交易快速通、免费 DY 这些涉诈 APP 都是冒用正规公司行骗的 APP， 请大家注意甄别，提高警惕。
3: 此外，还有您看到的这些网址都是诈骗网站，诈骗分子会以相似网页标志和内容以假乱真，一旦不慎点击虚假网址链接进入陌生网址页面，如果看到需要输入个人信息，千万不要轻信。
4: 凡是接到陌生电话让您下载所谓的会议软件，并在应用市场里搜不到的，都是诈骗。骗子大多以平台免费提供的服务到期、将要收费、账户出现异常的借口，要求您下载涉诈 APP， 开通屏幕共享功能，实施诈骗。
3: 北京警方提示大家，涉诈会议类 APP 是骗子专用窥屏软件，不要因为有会议两个字就放下戒心。
4: 屏幕共享，骗子能看见您在手机上的所有操作；远程控制，骗子能够直接操控您的手机。如果您接到陌生电话，凡是提到会议号、屏幕共享、远程操控这些话术的，都是诈骗，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
3: 北京台报道。
0: 说过了网络线上安全，再来关注线下出游安全。
1: 京城秋色宜人，登山赏秋，安全底线不能忘。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就发生了多起因擅入未开发、未开放的山野区域被困遇险的事件。
5: 2026年10月1号凌晨3点多，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一男两女被困在北京东陵山一处马厩附近。接到求助，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6: 身体没问题吧？
7: 累吧，就是
6: 身体没问题吧？
5: 据了解，三人是朋友关系，其中一名女性年仅17岁。9月30号，他们从河北唐山乘坐高铁抵京，随后乘坐登山团大巴前往东陵山，计划看日出。由于三人衣着单薄，加之

0: 山中风力较大，经不住寒冷，这才报警求助。凌晨5:40，消防员将三人安全转移至山下。
1: 慢点啊，贴着点。10月5号晚上6点多，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马兰村附近，一家三口迷路被困，其中还有一名13岁的女孩。
2: 孩子冷了点。
3: 来，那把大衣拿出来。
2: 哦，那太好了，谢谢。
0: 对，披着点。
2: 披着吧，穿上吧。
1: 胳膊好些。
2: 据了解。
1: 事发当天，一家三口在户外徒步平台看到老龙窝石公里环线路线，就自驾从丰台赶到斋塘镇马兰村，开始徒步爬山。结果在返程途中误入一处山谷，迷了路。
3: 哎，走走这边，这边好走点。
1: 哦，
3: 对，你们后来的上左边，左边好走。
2: 晚上11点，救援人员用14个多小时往返山路6公里，成功将一家三口安全转移至山下。这起救援刚结束，斋塘消防救援站又接到报警，在北京龙门剑峰景区附近的野山上，13人迷路被困。你上去。
1: 然后灯打侧面，灯打侧面，啊，行吗？往上走，往上走啊！
2: 你先收，你别站着，别在后面站着，往上走，找一个稍微稳定点的地儿，跟下面人照路，啊。据了解，13名被困者大多互不相识，此前他们通过网络相约，于当日从北京各区自驾过来爬山，其中10名成年人，3名儿童。 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只有10岁。
4: 这儿得手脚并用，最好是趴着走，别着急往上走，因为这儿是全路段最难爬的地儿。
2: 结果在夜间下山途中，因多数人没有携带手电，加上路况复杂，随行儿童年龄较小，不敢贸然下山，这才报警求助。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救，救援人员找到了13名被困者。因夜间山中气温较低，13人当时正聚在一起取暖。 第二天上午11点，救援人员成功将13人安全转移至山下。金秋10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路线，登山要量力而行，合理安排时间，天黑前及时下山，不要盲目追求看日出、打卡野景而冒险夜爬。
5: 快跟上了！啊，好饿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我先走啦。
6: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3D打印笔。
7: 3D
5: 打印笔近年来成了青少年热衷喜爱的所谓创意玩具。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动辄上百摄氏度的高温，如此创意背后的安全问题，不能大意。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3D 打印笔售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多款产品月销量突破万件。 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儿童适用的标签。 这款已售千余件的产品，标题标明“儿童学生低温款”，商品页面的实际打印温度却标注为65摄氏度至90摄氏度，而另一款销量超4000件的产品，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称“学生儿童适用”，页面显示耗材温度最高达230摄氏度。 同样都标称儿童适用，温度为何相差悬殊？这些网售产品质量究竟如何？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 3D 打印笔开展比较试验。 样品购自天猫、京东、小红书等主流线上平台。

0: 其中包括15款低温款和5款高温款产品。据了解，低温款与高温款的温度差异主要来自所用耗材不同。低温款通常使用 PCL， 也就是聚酯内酯耗材，熔融温度约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高温款通常使用 PLA， 也就是聚乳酸，或 ABS， 也就是丙烯腈、丙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等耗材，熔融温度可超过170摄氏度。高温款成品的机械性能相对更好，但笔尖高温带来的烫伤风险也随之上升。
1: 使用高温打印笔的话，一般是进阶型的，可能成人他们会比较适合高温打印笔，像低年龄段的小朋友更建议使用低温款的打印笔。这些打印笔一般是适用 PCL 耗材，一般在60度左右它就能融化然后成型，相对来说它的温度更低，烫伤风险也更低。
2: 这是一款高温 3D 打印笔，笔尖温度可以达到210度左右，如果把它放在五花肉上轻轻地划一下就会留下痕迹。
0: 高温笔烫伤隐患直观，那标称低温的产品就一定安全吗？检测人员依据电玩具的国家标准，对低温笔的可触及表面温升进行了测试。根据标准，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8摄氏度，然而实测发现部分标称低温的样品严重超标。上海市消保委提醒，即便使用低温款，家长也不能放松监护。
1: 但实测它能达到70多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就小朋友使用 3D 打印笔，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的，要告诫小朋友不要触碰笔头，注意烫伤安全。
3: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涉及未成年人的安全，那更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我们再来关注儿童骑行箱的安全。
4: 近年来，儿童骑行箱持续热销，在行李箱上加个小马鞍，再装上个脚踏板，秒变遛娃代步神器。然而，这神器真的安全吗？
0: 一只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变成了不少家庭出行时的减负神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达数万件，商家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甚至打出稳如泰山等宣传语。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包国家标准生产，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
5: 因为骑行箱它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的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的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的，采来的25款样品也是一样，它的标注啊都是旅行箱包。
0: 杭州消保委组织开展了专项比较试验，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9元到1086.5元不等。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与制动性能。在实验室的稳定性测试中，工程师将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在箱体受力点加载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模拟儿童体重。镜头记录下惊险一幕，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样品便瞬间失去平衡，向前翻扣。测试显示，25款样品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极易在使用中发生前倾或侧翻。除了防倾翻能力，骑行箱是否能有效制动也是此次比较试验的重点项目。测试结果显示，25款样品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难以满足坡道安全停放、滑行止停等需求。而在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的7款样品中，也有一款白色样品在9度的坡道上出现明显位移，无法有效驻停。不仅骑行操控存在隐患，箱体本身的耐用性能也参差不齐。在震荡冲击试验后，有3款样品出现结构损坏。
6: 我们这个是测

0: 那个提坝测试，它之前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密封状态的，它现在的话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缺口，对，所以说呢，而且呢你看现在的话它已经导致了这个密码锁呢已经锁死了，打不开，日常使用的过程中它但凡装重了一点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产生了变形，那就很影响我们这个使用。
1: 杭州市消保委提醒，家长选购儿童骑行箱时，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将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今明两天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核心价值理念，论坛的年度主题设定为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
3: 12345热线运行7年多来，已经累计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高解决率的背后离不开数字赋能。
4: 您好，这里是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请问您。
5: 上午8:30，话务员李昭晨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今年27岁的他，已经是在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工作7年的老员工了。
4: 今天刚开始接电话的时候，听着市民来电的这个情况，然后边搜索边记录，有的时候需要市民等待一些时间。是市民第一句说的，我之前反映过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麻烦您稍等一下，我给您查询一下之前反映的这个情况。如果是咨询一些政策啊，请您稍等一下，我现在给您查询一下相应的政策条目。
5: 请您稍等一下，曾经是李昭晨接听热线时使用的高频词，市民提到的所有信息都要手动查找记录，还要在庞大的知识库里手动搜索关键词，翻找政策文件和信息条目。
4: 市民问到的一些不是我特别熟悉的领域，可能就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让市民一直在等，其实那样我们从心里感觉就是也很慌张，我们也不想这样。而现在在我们接听过程当中，他去帮我们去搜索，他甚至还可以去帮我们去记录，我们只需要专注服务，专注业务就可以了。
5: 李昭晨提到的他是话务员们的新助理12345智能作息系统。
4: 现在这个界面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助理的一个界面，中间这个就是实时的语音转写，当时市民说的和我们客服说的都会展现在这一块。最右侧呢，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智能助理，首先它会根据来电人的联系方式自动生成近期这位市民反映过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一项的话，我们是每张工单要再去点开去看看相应的处理结果，这个至少是要花费30秒的时间。然后接下来是可以根据市民提供的一些相应的点位地址去点击，之后可以自动的在地图上落点落图，没有这个系统的话我们是自己去打字去搜索。接下来会给我们推荐一些近期的高频的问题，比如说是无障碍设施的问题，我在这一点它就有相应的追问的要素，诉求类也可以直接帮我们去搜索相应的业务指引和要求，通话结束之后我一点这儿，它就会帮我去填这个工单，并且给我推荐相应的承办单位。
5: 在智能作息系统的帮助下，李昭晨处理一个普通诉求的时间从7-8分钟缩短到了5分钟之内，精准度也大大提高。
4: 从市民的角度，我觉得我们记得也很快，查的也很快。从我们的角度，我第一是更注重服务了，因为这个更流畅以后，我可能更容易听清市民他具体想反映的诉求点。同时，我可能觉得我也更自信了，因为我不卡壳了，我也不需要市民一直在等我了，我心理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5: 如今，智能作息系统已经成为话务员最得力的助手。12345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实现诉求信息自动采集、工单智能生成和精准派发，并在京通 APP 上线12345智能体京京，支持语音双向交互。从一通市民来电，到对海量诉求进行分析，再到发现城市运行中的共性问题，12345热线的功能正在不断延伸。
2: 通过记者的探访，我们看到数字赋能让北京12345热线更聪明的接听，更有温度的回应。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从本周起，北京将迎来彩叶观赏期，启动多彩金秋赏红系列活动，构建多彩公园、斑斓森林、金秋画廊、精华绿道、乡野秋韵五大赏秋体系，邀您共赏古都斑斓秋韵。
6: 站在龙潭中湖的环湖跑道上，身后是秋色掩映中的摩天轮，湖边的芦苇呢和路两。

0: 侧的银杏树都泛起了金黄，这就是秋日龙潭的标志性景观。
1: 园中的银杏、元宝枫、白蜡等近千株彩叶树正陆续变色，彩叶树下几家各具特色的咖啡店、野花遍地的森林会客厅、红叶景观打卡点和科普园路，让大人和孩子都能找到各自的乐趣。
2: 秋天到了，然后天气呢也是比较凉爽，植物也在慢慢变色，觉得比较适合出行。
3: 不管是上学路上，在这个出去玩的途中，也会感受到有了彩叶拍照会更好看。
1: 金秋，本市发布了多条赏秋线路，全市50家多彩公园将各美其美，一草一木间皆是千年古都的厚重与从容。30条最美金秋路 City Walk 游线和城市绿道将让街巷变身流动的风景线，15条最美赏秋线路适配亲子出游、银发漫游多元需求。
4: 我们打造了5大格局啊，立体化的赏秋的这种特色，比如有我们的斑斓森林，有多彩公园，还有金秋画廊，精华绿道、乡野秋韵，这些区域呢适合不同年龄层的市民游客，形成了全龄友好型的赏红氛围。
1: 赏秋之余，全市还将推出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
4: 现在全市的彩桦林的面积啊，已经达到了278万亩，北京的彩桦率啊，已经达到了23.2%。那么北京城的几乎是有1/4的面积已经被彩色覆盖了，形成了这个春有百花，夏有浓荫，秋有彩韵，冬有银墨的这种40风貌。
1: 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我在北京看古树，
6: 由北京市文旅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主办的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已经启动，发布10条古树寻踪之旅线路，
5: 走进身边的活化石，看见不一样的北京城。
7: 国庆长假后，中山公园恢复了平日的幽静，工程师张黎霞带着古树团队开始给古树做病虫害监测。设计坛周边现存612株古树，这7株辽柏是最古老的，树龄有1000年。古树团队负责给他们的树体进行修复，为古树的危险枝干做支撑加固，每周1次的病虫害监测也从不落下。
8: 他看见这个黄色的东西对他吸引力非常大，他就会飞到这儿来，然后这样呢，我们借助这么一个装置呢，他就可以收集到看看这个柏树周围有哪些虫子，哪些是那个害虫，哪些是益虫，然后打害虫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我们就要对它进行防治了。
7: 这些辽柏是辽代兴国寺的遗物，1000多年前寺庙里种下了这些柏树，如今寺庙早已无存，古柏依然苍然如盖。在辽柏东侧还有一处奇特景观，叫槐柏合抱，一棵600年的柏树，一棵200年的槐树，槐树扎根在古柏树干的裂缝中，两棵树共生共长，被游客们称为母子树。
8: 这些树体呢是槐树，外面呢是柏树，我们可以看到这槐树它是从这个根长出来的，那么在200年前，这棵柏树在40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棵槐树。这槐树最初是一颗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被鸟带到这个树洞里，那么这树洞里呢，有了它生长的条件，它就会长成了一棵树。
7: 离开中山公园，沿着古树寻踪线路，就来到了北海公园团城。这座城台之上藏着两位有着官爵的古树，一棵叫遮阴侯，一棵叫白袍将军。这两棵古树均为金代所种，距今已有800余年历史。如今，遮阴侯和白袍将军是游客来到团城必打卡的明星树，两棵古树如同两位忠诚的卫士，静静守护着这座皇家园林。这两株知名古树除了跟着全国古树普查，每5年做一次大体检，每个月还要在园中进行单独体检。
9: 这个油松的一个特性啊，就是油松的树干容易中空，而且我们这个遮阴侯呢，明显能够看出它这个像一个袈裟似的，这个树冠向一边偏坠的比较严重，于是我们增加了一个支撑系统。这个我们现在的看到的这个伞状的结构就是它的支撑系统，保证它的树木的正常生长。
7: 如果说中山公园和北海团城的古树承载的是历史，那么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中的京津冀古树名木基因保存资源谱，则是古树的

0: 未来。眼前的专家叫王永革，从事古树保护工作几十年。2016年，京津冀三地共同发起成立的古树名木保护研究中心，王永革带领团队通过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为古树建立了纯正的基因活档案。
1: 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宗杉的辽柏，这个的繁殖时间呢是2017年的春季，2018年。

0: 繁殖的成活率比较高。
1: 如今资源谱里汇集了京津冀三地古树名木的克隆苗，针叶区、阔叶蔓生区、速生区分区培育，古树携带的宝贵基因正以另一种方式在这里悄然萌发，延续生命。
0: 在这个区里我们可以看到有戒台寺的宝塔松比较有名的，包括河北的丰宁的千年的九龙松，还有我们北海的白袍将军，包括天坛的问天柏等等，这些呢就优良的这些树种古树的资源，想着把它这个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能够永久的这个传承下来，这个古树能经过这个百年甚至千年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想把它这个优良的基因能传承下来，把这些通过我们的克隆的手段应用于我们的首都的花园城市建设中。
1: 从千年辽柏到皇家册封的古树，从克隆育苗的基因方舟到游客手中的打卡照片，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用十条线路把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古树串联起来，让人们顺着年轮读懂北京，也让古树保护从一个个团队的默默坚守变成一座城市的共同参与。北京台报道。
2: 他扎根老旧小区13载，把脚步印在每一条小巷，4000余件矛盾一一化解。他用真心换信任，用实干聚民心。
3: 他就是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北京榜样，政务服务之星，贴心服务标兵，北京市大兴区兴政中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史燕。
4: 一共是16个单元门，183户，就这么大点地儿，按照正常车位来说，这整个3个院也就70个。
5: 史燕，大兴区林孝路街道兴政中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2020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停车难是老旧小区回避不了的问题，僧多粥少，怎么设计和管理能让多数人满意，史燕也拿不准。但他仍然非常有耐心地组织起第4次小区停车管理推进会。
4: 今天呀，咱们继续召开兴政中里社区停车管理推进会。
6: 对目前咱们小区停车的这个矛盾，现在目前是特别突出，我深有体会。我家有一台车，我这一个月我都不敢动，我出去我回来都没地方放。
7: 外来的车太多，确实给我们造成很多的麻烦。你说你说也说不得，有一次跟人家差点吵起来了，挺厉害。后来既然这，我们就算着忍着呗。
6: 我们家老伴摔伤了，这个救护车都进不来。
8: 由于咱们现在小区停车非常混乱，没有车位，所以说的话哈，我们就是拟定了一个草稿方案吧，然后哈给大家说一下，看看大家同意不同意。停车收费标准是1块钱每10分钟。也就是合计下来是6块钱一小时，是为10分钟一个计时单位，不满足一个计时单位的是免费停放的。针对小区的租户，咱们实行的是100块钱一个月的一种交费方式。第二个呢，问居民部分来说的话呢，每家可以免费录入2辆车，
7: 每个业主可以有2个车位是吗？
8: 不是2个车位，是免费登录2辆车。
4: 咱们本地的户，每家每户有2辆车位是不收费的。
8: 这2辆车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必须是业主本人或者是业主直系亲属名下的车辆才可以。
4: 那么其他比如子女啊、亲戚啊、朋友还可以再有2辆车，这个2辆车是全年400小时，是共享。所谓共享是什么？那我可能 A 辆车可能只用20小时，B 辆车可能用380小时，没问题，整个400小时那就不再收费。
7: 我也在这儿住10多年了，平常不收费。这个刚才你说收费，我有点接受不了。
9: 为什么说这制定这个方案的价格这么高呢？就是想让不让外来人停。
5: 社区里的许多工作都是需要如此这般的反复协调，久久为功。
4: 通过今天咱们这会议还要完善这个方案，咱可能还要开第5轮，但是我们希望每轮开会都有每轮的效果。
10: 阿姨，
4: 哎，阿姨，
11: 史燕说为民办实事这个办字就是力加2点，左边一点是汗水，右边一点是泪水，中间是态度和付出，核心是用心用情用力满足居民诉求。 这些年，他建队伍、聚资源、搭平台，全心全意守护着社区这

0: 一方烟火，温暖着千家万户。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二师兄组团进城。
2: 前两天的凌晨，一群野猪现身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城，我们来看当时的视频画面。视频画面拍摄于10月7日凌晨1:40左右，画面中8至10头野猪成群出现在南部县城金牛街主干道，沿嘉陵路往县人民医院方向行走，途经多处居民区临街路段，深夜出没在生活区，引发市民担心。视频传播后，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开展核查处置，确认网传视频内容属实，为快速消除城区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当地多部门联动，连夜开展全域搜寻排查，对野猪出没路段、城郊山林、周边区域进行拉网式搜寻，严防野生动物滞留引发安全事故。截至目前，暂未发现野猪踪迹。本次野猪入城事件，无人员受伤，无财产损失，城区秩序平稳。
3: 事件发生后，我局第一时间牵头联动公安特警、蜀北街道办等多方力量，连夜开展全域搜寻排查，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目前暂未发现野猪踪迹，也未接到人员受伤的报告。
2: 据了解，随着南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偶尔会出现野生动物靠近城区活动的情况。
1: 我也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在此呢提示大家，一旦遭遇了野猪，首要的就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要挑衅，要寻找遮蔽物，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迅速爬上旁边的树，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报警求助。接下来目光转向深圳，关键词小心鱼刺。
2: 深圳的杨先生是一名水产从业者，前不久呢没有戴手套操作，不小心被鱼刺扎了一下，起初没当回事儿，可接下来就开始反复高烧，手掌溃烂。
4: 在那去抓鱼啊，用手去抓，抓给他气到了嘛，他要再卖会摇的，会跑，没注意准备出一点血啊，然后一点痛反感觉都没有啊，然后12个小时之后就发作啊，就痛了，肿了，发烧又吐又发冷。
5: 抽血结果显示，细菌已经进入血液，引发了严重感染，确诊为脓毒血症。简单说，就是细菌从伤口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在全身扩散，随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很快，血培养结果出来了，海洋创伤弧菌罪魁祸首就是当时刺伤杨先生的那条海鱼。
6: 海洋弧菌，顾名思义，它主要是在海洋里面生长。然后这个细菌它的特点就是它毒性很强。导致病情进展会非常的快，主要是引起我们一个脓毒血症，甚至导致休克，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
5: 创伤弧菌还有个更吓人的外号，食肉菌。人体感染后会引发坏死性筋膜炎，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感染性疾病。食肉菌专吃脂肪和筋膜，如果不及时清除，细菌会从内部将患者吃掉，有点像飓风或龙卷风，走到哪儿摧毁到哪儿。
6: 到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规范的抗感染治疗，因为它是有脓毒血症嘛。然后伤口的话，我们这边检查的话，它就是有脓包，但是只是局部的感染，没有扩散，所以伤口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换药。
5: 目前杨先生恢复的不错，右手肿胀明显消退，疼痛减轻，顺利出院了。医生提醒，处理海鲜时一定要戴手套，海鲜煮熟再吃。另外，身上有伤口就别泡海水。
6: 扎到的话，我们伤口要自己要初步处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用清水冲洗一下，然后把那个伤口的血把它挤出来，然后用碘酒消毒一下，就是自己初步的处理。如果还有红肿发烧，那要到医院去。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个病例，同时也是在普及一个医疗知识。
2: 数据显示，肝部肿瘤早期完整切除后5年总体复发率仍可达70%左右。患者吴先生就经历了3次复发，近日专程赴京治疗。
7: 吴先生于2023年确诊肝左叶原发性肿瘤，在当地接受了开腹肝切除，术后3年肿瘤3次复发。
8: 大夫一般的话给我的印象都是说肝癌复发是正常的，就是说没有说能达到

0: 用 CR 痊愈的一个状态。
1: 肝癌复发并不等于手术失败，手术可以切除影像上可见的肿瘤，但肝癌的发生和复发往往还与肿瘤本身的生物学特征、基础肝病、病毒感染、肝硬化以及肝脏微环境有关。也就是说，手术解决的是已经长出来的肿瘤，而复发风险常常来自更深层的种子和土壤。
2: 那肝癌复发，我就常常说，一个叫早期复发，一个叫晚期复发。早期就是术后两年内复发，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在切的过程中发现了它有微血管侵犯，在切前没有看到任何血管侵犯，在显微镜下，在病理下能看到，哎，有微血管里头有癌栓了，或者胆道里有癌栓了，这是术后早期复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术后两年以后的晚期复发，大部分就和我刚才说的这个病人的病因有关系，他的乙肝、丙肝或者酒精肝已经有肝硬化了，有肝硬化结节了。这些肝硬化结节虽然当时切的时候还不是这种叫良性的结节，随着时间的延长，慢慢转化成了肝癌。
1: 微波消融是肝癌常用的微创手段。医生将一根细消融针精准刺入肿瘤内部，通过高温使癌细胞凝固坏死，达到杀灭肿瘤的目的。相比开腹手术，它的创伤更小，恢复更快。对于三厘米以内单发病灶，微波消融的完全消融率可达95%以上。面对高复发人群，单纯处理局部病灶远远不够，需要全身治疗联合规范随访，遵从术后复查的黄金法则。
2: 术后三个月每个月查一次，三个月以后两年以内2到3个月查一次。那两年以后啊还没有复发，都没有看到好好的，那两年以后我们就会延长到4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
1: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虚拟外卖。
4: 最近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然走红，为什么走红？是否有风险隐患？来看记者调查。
5: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6: 我发现有人做了一款假外卖软件，就是你可以正常点餐，但是他永远不会送达，什么奶茶、炸鸡什么都能点，他甚至还会显示商家已接单，骑手已配送，但是他不会送达，太适合我了。
5: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7: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5: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8: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3: 是的，心理专家表示，点虚拟外卖的过程实际上满足的是消费需求和体验。
4: 心理专家指出，对于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相当于一种延迟满足练习，然而对于看重结果的人来说，就如同画饼充饥了。
3: 除此之外，部分虚拟外卖软件还包含付款的流程，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一场存钱游戏，并没有实际的金钱损失，但关键是它安全吗？
9: 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0: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

0: 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用户在支付过程中啊，还存在泄露相关支付信息的风险。
1: 除了资金安全，其实还牵扯到多重安全风险。
2: 继续来听法律专家来解读，虚拟外卖。
0: 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的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啊，这样一些奖励机制，诱导用户呢养成一个高频的啊长时间的使用习惯，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家长啊多加留意。
1: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方的数据报道，从1989年到今年的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近5000起，
2: 其中2400多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近一半。
3: 数据显示，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本月4号，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隶属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强烈愤怒。
4: もう許せません。女性として絶対に許せない。何回沖縄の女の子がやられるんですか。みんな怒ってますよ。みんな怒ってる。私娘がいるんで、とっても怖い。お願いだからもう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3: 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渡鸦是体型最大的雀形目鸟类，也被称作最聪明的鸟类。
2: 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正在对园内一对人工饲养的渡鸦开展科研实验，探索这种高智商鸟类的认知能力。
3: 园内这对渡鸦来自下奥地利州的海德尔霍夫，这里是维也纳大学与维也纳兽医大学联合运营的一个科研设施，栖息着大群渡鸦。正在美泉宫动物园进行的实验旨在揭开渡鸦的智力奥秘。研究人员观察它们对同类的认知、对工具的使用、相互学习以及记忆留存的能力，同时研究动物交流机制，分析渡鸦的发声方式和鸣叫承载的信息。研究采用多种方法，比如通过镜子测试来检验渡鸦的自我认知能力，播放渡鸦叫声来测试这对个体能否记住海德尔霍夫的伙伴们，进食测试则用来观察渡鸦的社会学习行为。研究人员认为，这类基础研究除了揭示动物的各项能力外，还能帮助人们理解人类智力和文化的演化。
1: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正在进行时，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2: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

0: 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2: 排毒竟然排出骨头，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7: 疼了整整一年，创口在外头露了3个月。
2: 神奇的3-2-3能解决多种脏腑的溃疡和慢性炎症。
8: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功法，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补法。
2: 明老中医最爱用的一味排毒中药，竟然是路边普普通通的它。
8: 专泻胃火，非常柔和持久，不损脾运。
2: 敬请关注今日养生堂。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9: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2: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十五啊？你说他那啥条件呀？三十五六岁了，还是袜子厂的一个临时工。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八岁的儿子进门呢。加上咱家三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了得起。
1: 我为了这个家，我天天在这精打细算，算盘珠子都快给我八碎了，再加两张嘴。
0: 不是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2: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天过年你都不用买袜子了。
0: 那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2: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人给你你就拿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心
2: 了？我咋我就有勾勾心了？那他撇下就走了。你实在不行，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
0: 别啊，那糖块、饼干的都花钱，你这一花钱，人一会寻思你答应了。
2: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你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我也没看上他。哟，
0: 咋了？
2: 扎我一刺儿。
0: 哎，对对对，你去，你别自己去啊，你记得让崔姨去。
2: 你咋知道崔月给介绍的呀？
0: 这还能有谁呀、啊？就崔姨喜欢干这些保媒拉纤的事。
2: 这啥玩意儿啊？
0: 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2: 啊，又上咱家来了？
0: 这顺路。
2: 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
0: 好好，花姑姑，好好，吃吧。
2: 哎，
0: 你是咋又回来了呢？
3: 你不说晚上要做土豆炖芸豆吗？那你不放肉干炖呐？
2: 哎呦，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3: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2: 重阳节？
3: 啊。
2: 呀，两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3: 你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
2: 哎呀妈，我才四十一，我过重阳节，你别捣乱行不行啊？哎，赶紧去把那肉票什么多少钱给他。
3: 不用，我那肉票
2: 是师傅。你出来出来出来，人家那是找肉票找钱呢。
3: 啊，嗨，好好，真不用，明天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好好做饭可好吃了，
0: 不行，拿着啊！
3: 哎，不用，拿着，
0: 不要，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帮我省事儿了，你这省得我自己去买，对吧？
2: 啊！
3: 哎呀，你看这到脸我还占你便宜了。
2: 要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
3: 回啥家呀？
2: 不是，那你干啥？你还留下吃饭呢？
3: 谢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
2: 你
3: 帮我收拾桌子就行。
4: 哎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2: 你说我盯你看干啥？你跟好好说啥了？
4: 我啥也没说呀。
2: 我啥也没说，我不知道你啥样人呢。
4: 那还用我说呀？那大嫂子的崔月带你俩在厂门口见，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
2: 崔月也是，我说不见不见吧，还给领厂门口呢。
4: 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2: 哎，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4: 你这条件咋了？那好好的干活挣钱了，学习又天天多懂事儿啊。
0: 张叔啊，
2: 哎，崔月来了。
0: 哟，小叶也在呢。哎，
4: 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那我师傅回来让好好一顿词儿。
0: 哟，咋了？我这好心还办坏事了？
2: 哎呀呀，没有没有没有。
0: 张师傅，
2: 对。
0: 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照片都带来了，你看看。
4: 不是这是干啥呀，嫂子？我师傅就给你打把炉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
0: 瞧你这话说的，你师傅都当了六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把着这个家。再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我被操你的心的吗？
4: 哎，就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我的意思，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关，你别啥人都。

0: 里啊，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
1: 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这为这个家着急
0: 啊。那你再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1: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2: 张师傅你看看，
3: 你看我说半天。
1: 行，算了行了吧。
4: 哟，咋的，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了？
1: 行。
4: 哎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啊，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0: 跟我有啥关系？
4: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1: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4: 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8斤8两花，你再看看呀。
1: 那个还算了，
0: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1: 哪个呀？我看
0: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1: 这个可以接
4: 啊。
5: 张师傅，
1: 哎，
5: 张师傅，
1: 他人呢？
5: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贴我屁股上了，真是。
1: 哎呀，
5: 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这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1: 辛苦你啊。哎，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5: 行。哎，你挺爱学习的哈，这会功夫还读书看报呢。
1: 那行，那我上班了。
5: 哎，
1: 谢谢你啊。
5: 没事啊。哎，
6: 师傅，麻烦您就停一下车吧，我求求你了。
7: 车空站了，停不了。
5: 大家都买票了啊。
6: 同志，麻烦你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
3: 都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6: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3: 那我也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啊。
6: 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去三街头刚撑不到一个月。
3: 三街头啊，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功夫应该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找。
6: 对呀，我一着急忘了接茬了。同志，买张票。
5: 不用了，你这张算我的吧。
6: 哎，两码事。
5: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6: 我要去赶时间。
5: 别着急了，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
3: 秋林公司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开门小心，先下后上啊。
5: 哎，陈师傅，你等我一会儿啊。
1: 干嘛去？
5: 哎，你等会儿，先别走。我这正好有个缺氧的纸壳板，你拿着踩着脚上当鞋子穿。哎，
6: 我也没带，怎么穿？
5: 这，哎呀，你看，两边穿个孔，你把绳子往里面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6: 我也没绳啊。
5: 我把我这给你。

0: 过去过不了关，你们一分厂就不光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1: 是，我们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给我虚里冒头，整那些没有用的。这回的钢板如果还发飘，钣金过不了关，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中工厂全抢走了，知道吗？
1: 林厂长啊，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佬让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贪杯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0: 怎么着，大厂长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1: 林厂长别着急，等这路出来，你再让我试试。
0: 这半天不到，你都试了几路了？你当这不成器的废铁板是大风刮来的？我告诉你，这道工序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咱就没活干。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责吗？大家伙都在这给我盯着啊！等这炉出来再不过关，王队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你也在这盯着。

0: 说，我跟您说，这个土豆啊，掺这大米饭里边啊，再加点油，再加点盐，把它蒸熟了，晚上回家呢，稍微再锅里边一扒拉，哎，这就是一道菜。
1: 等会儿，这事儿别说啊，就咱们厂这锅炉，那蒸出来的米饭，比咱自己家蒸的那是香多了啊。哎，不是吧？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也得说啊。这个钣金房虽然不是你正式厂的师傅啊，他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0: 知道您要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钣金房把我赶出师门，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了。我还不走，
1: 老罗，
0: 您做这最贵的了。老罗，这回他们接这活是个大单，如果这活干好了，后边的活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3到5年的效益，他也就有保证了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

0: 跟白宁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评判啊。我想说啊，就是他早就走了，您再记恨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1: 你这样一来，让自己的心胸显小了吧？
2: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没意思。
0: 来，我来，
3: 我来，
0: 站住，来，我。
2: 这啥呀？你喜欢这东西啊？我送你了啊！
0: 不是，
2: 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你。但是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你，您得给我帮忙。
0: 张元庆，你少给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那么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晚晋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
2: 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0: 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就是你师傅。
2: 他从来没认过我。
0: 他不认，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性子烈，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老顶撞师傅，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他早就把你们师徒的合同替你签好了。喜欢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他认你这个徒弟。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可不代表我林世俊个人来求你。
4: 师傅，厂长说的没错，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漏气，啥玩意儿？你火眼金睛啊！炉门让你看透气的，我看你嘴漏气。要是钢坯的问题啊，那从炉里边出来的那些钢板，应该是杂质分布是不均匀的，对吧？可现在这俩钢板出来了呢，那毛病都出在同一个地方，这是为啥？这说明这炉子的漏气了，两边的杂质进去跟着钢板的融到一块去了。哎，大伙儿派人换油门。
1: 装上木板，啥都掌握明白。
0: 不是他要是说错了，他换东门，咱得凭空一个月呀。啥玩意儿？那么长时间吗？
2: 咋的？
0: 要不我试试？
2: 是啥的试？别打岔。
0: 你给我准备几根那个两百号的工字钢啊，还有这个手动的千斤顶，150吨的，还有割锯啊，焊机。待会儿再把那天车吊过来，我把它给吊起来。
2: 张叔，您这是要做什么？
3: 我做一个简易的矫正器，我在那试试。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吧。好，
2: 你可拉倒吧，你改名吧，叫双骨子得了，还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3: 然后准备去。
2: 好的。
3: 哎，都停停停停停停，我都没看着啊。
2: 我叔叔在二车间呢，都绝了，快沉了。 一桶水就这么一摸，一只手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妥妥的定乾坤。哎，
4: 我跟你说，林厂长在旁边。

0: 圈了。
1: 你想，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傻眼了。哎，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
2: 刘哲，哎，你师傅是不是往水里面放什么东西了？哎，
3: 对呀、啊，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
1: 啥灵丹妙药？我师傅就拎着这个，哎，哦，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在后边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
2: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1: 我咋不靠谱了？哎，师哥，你不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
4: 来，师傅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
2: 咱吹牛啊，多多少少有点分寸，这油盐酱醋也能当灵丹妙药？
5: 就是，就吹吧，还林厂长给逼了呢。你当林厂长是庄新进的跟班啊？哎
4: 呀，刘成说的呀都是真的，但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呀是我师傅用一个简易的矫正机，哎，把一个变了形的炉门不到一小时就修好了，这要送出去修肯定得一个月。
6: 哎，庄师傅来了，
7: 我们
8: 好几三车间可装不下您了啊！哎，
1: 黄厂长说了，
0: 说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你看我师傅怎么说的？啊，
1: 不去。
2: 听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要是再有钣金的活，那不得拉一裤兜子啊？哎
1: 呀，师傅都把大老张这钣金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2: 老张，这大老张留下一辈绝活，你就这么给录了？
9: 这算啥绝活啊？这要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一辈子瞎折腾啊！
1: 得了，
9: 干活干活，来干活了啊！
2: 干活干活，回家。哎，
10: 师傅，哎，
9: 咋的？
10: 那个，工会通知说市总工会下午2点要临时开个劳模座谈会，咱俩去。
9: 不，你干啥去呀？
10: 看你这话说的，那是我师傅呢。我跟你沾个光开个会都不行啊？
9: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啥让咱俩一块儿去啊？
10: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差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个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哎，
1: 二姐，是不是要给你调到工会去啊？啊？
10: 那谁知道啊？那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帮。
1: 这觉悟，
10: 走啊！
9: 我喝口水。
11: 张师傅，
10: 开会去。哟，分报纸呢，骆师傅。
12: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你们俩穿的这么整齐，要穿相亲啊？
10: 你看你，
12: 走，老骆，跟胡说八道，揍你啊！
10: 相什么亲呢？
12: 走啊！
10: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哦。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12: 走吧。涨工资的会吗？
10: 我看你掉钱眼里。
12: 这市里开会不坐小车啊？
10: 我们不占厂里便宜。哎
12: 呀，你就差点让大喇叭喊了你。
13: 下班了。
10: 我这厂里也真是的，开这么重要的会都不给咱配个小车，太不重视咱俩。
12: 配啥车，那么浪费呢。我说骑自行车去，你还非坐公交车，还得倒两趟车，多费事。
10: 你净扯，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
12: 那你倒车，这不费事吗？
10: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呢？不行，
12: 好大的虚荣这个。
10: 来了，车了。
14: 哎，来
15: 到了啊！哎，我们稍微到后门上车啊！来，前门快点，快点！
14: 走，上车，快点！
15: 来，前门上车买票啊！往里走，往里走，快点！
10: 哎，来了，师傅。哎呀，你看我就说倒车不费劲吧，这201老多趟了。
14: 行了，赶紧吧。
10: 别闹了啊！哎，新车后车啊！哎，大吉，好好，慢慢来。
16: 你俩去哪儿啊？
10: 市总工会要求我们开大会。哟，
9: 行了啊，这没人认识你。哎，你今儿咋上白班啊？哎呀，
16: 我这帮人顶个班，这样明天就能休息了。行，上车的乘客有一票出去验票，没一票买票啊。爸，你别堵门口了，还好几站呢，你往后退。
17: 真要命了，那不是虎虎吗？
14: 对不住啊，先生就坐。
16: 废弃交车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0: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1: 这个可以见。

0: 哎，我来，谢谢啊，谢谢，哎呦，谢谢，哎，谢谢，来，谢谢，哎呦，谢谢，谢谢，哎，谢谢，来，我来，哎，哎，来，谢谢，哎呦，谢谢，谢谢，哎，谢谢，来，我来，哎，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还没干啥，你该干活去吧。
1: 师傅，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来。
0: 不是我这站会儿，我挺好的。
1: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呢。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0: 行了，没人认识咱。
2: 哎，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
1: 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不憋闷？哎呀，
2: 就你会宽慰人。
3: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2: 火车站还两站。
3: 哎，好嘞。
2: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3: 哦，对对对对。
4: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
3: 孩子一岁，孩子一岁多了。哦，
4: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3: 对对对对对。哎，
5: 才换的。
3: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1: 钱包没了，
2: 啊！有小偷啊！
1: 钱包，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5: 我找了，你看，没了。
2: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6: 哎呀，大姐，你这话说的，
2: 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0: 哎，同志，刚才是不是那个上车的时候搬箱子都掉了？哎，大家找找这门口的地上有没有啊？
7: 那就看箱子
0: 有没有啊？在地上有没有？
1: 地上也没有。
0: 那刚才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啊，看看这儿有没有。
5: 我刚才给售票员看完月票，我就放兜里了。
1: 对呀，我还看着月票了。
2: 我也看见了，
1: 就是在这车上丢的。
5: 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7: 哎，别别！哎，
1: 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3: 对呀，我们还得赶火车呢。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1: 就是就是啊，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0: 我跟你说，小头，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的，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啊？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3: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0: 咱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您看这样行吧，同志？
1: 行吧，那就便宜小偷了。
0: 哎，还有啊，那个挨窗户的啊，来窗户开着，把窗户关关啊，别让那个小偷待会儿过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小偷，赶紧把那个钱包扔地上啊。待会儿没机会了啊，出隧道了啊！
2: 对，到时候你就原形毕露了啊！
3: 是啊，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要不然就得蹲大狱。

0: 改呢？
1: 给台阶还不下，你这是不往好道上走啊？
2: 谁呀、啊？太缺德了！
3: 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咒你啊，出门轿车给撞死，吃饭噎死，喝水呛死。
1: 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
0: 对，去派出所。哎，
4: 行吧，陈师傅，咱去派出所吧。
0: 好，派出所。哎呀，
3: 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5: 是啊，大姐，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
6: 大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
4: 呀，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
7: 哎，放下，哎，
0: 快，咱们下去吧。啊，
1: 不行，
0: 你先别挤啊，挤啥呀你？
6: 大姐，大哥，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0: 俺们着急呀、啊，着急、啊。
4: 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
1: 啥就耽误不了啊？那火车也不是你家开的，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啊你？
0: 爷，
1: 看呐，师傅。溜光水滑的，一点都不通情达理。
8: 我看他俩也挺难的，要不让他俩下车走吧？
4: 不行，
6: 大哥大姐，你让俺们下车吧。
0: 啊，别急，
1: 你跟司机说一声。
4: 哎呀，陈师傅，
3: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1: 小爸，要不然就让他俩先下吧。
9: 非得去派出所。
0: 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去。
6: 大哥，大姐，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刚才我把都掏出来，我没偷你钱包，我们着急赶火车呀。哎，
0: 兄弟，还真不让你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我得还你个清白啊！哎，
3: 大哥啊，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6: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吗？
4: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6: 你不是
0: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
10: 我钱包也丢了啊！
0: 什么？
1: 师傅，你钱包也丢了？
4: 啊，行，都别吵了。陈师傅，你听我的，咱就去派出所，开车。
0: 好，派出所。
4: 时间了，我钱包没丢。
1: 没丢，你搁这闹啥呢？那耽误到我后功夫。
10: 大家静一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1: 人贩子啊，
10: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4: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我给大家道个歉。
10: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 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她说钱包被小偷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1: 看你，她要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午不就给摁住了吗？
3: 是呀，
10: 可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或者是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1: 太危险了！不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
4: 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点什么东西。
1: 哎呀，那是安眠药吧？
4: 应该是。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子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
10: 行，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1: 这挖就倒吧。
4: 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10: 给这位同志也鼓鼓掌。哎，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算啥呀？这我们咱还是为了这位女同志鼓鼓掌啊。
11: 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那感觉事儿事儿的。
12: 那你也

0: 神有问题，因为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叫这个，
1: 你是不是想说明察秋毫吧？
0: 对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

0: 开始啊，我也差点让那俩人给骗了，以为他俩是好人呢。
1: 开始花花姑姑还说人家是狼外婆。
0: 啥狼外婆呀，我看人家就是那个善良的小红帽。
2: 爸，那你就是狼外婆吧。
0: 我就是狼外婆小红帽，我要吃了你。

0: 超级爱国卫士运动的宣传单，家家户户好好学习、
1: 啊。哎，小雪儿，给我来张。小雪儿，这纸太硬了，下次发的软和点好不好？
2: 对，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这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不如白色的好。
0: 你们这些外来新司机，我不知道，又想拿它干什么用啊？严肃点，别老心里马哈的。嫂子，离开我的工作了吗？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叫关城，徐主任。
1: 你是戴主任好不好？
2: 徐戴主任。你叫人也别扭啊，嫂子。
3: 对呀、啊，
0: 你把呆字去了就完了呗。
4: 徐主任，好不好听？
0: 好好学习啊。
5: 你听谁说的？
3: 我听丁大个说的呗。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再领那女的过去。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瞎点鸳鸯谱。那丁大个带的晌午饭，三五不时就能见着猪头肉。王殿堂说他们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
5: 那主任哟，
0: 小叶
6: 主任，哎，
0: 你又在他们家啊？你都快变成自己人了呗？
3: 这我上我师傅家了，
0: 给你爸啊。小叶正好，再给你爸、
6: 学习啥呀？
0: 爱国卫生，保卫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就想知道，
6: 哎，师傅，
7: 徐主任在呢，您是倒水啊？倒水，
6: 哎，
3: 我来。哎，
0: 你这么早下班，带我相亲去啊？
7: 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哎，
0: 老庄啊。不是我说你啊，身为一个街道主任，
7: 哎，不是，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不带主任吗？
0: 这不都一样吗？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啊，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是？
7: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就是咱家黄厂长听了这话，那都得跟你撂蹶子。
0: 他撂啥蹶子？找着我，他就偷着乐吧。
7: 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呢，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这最近你这没发现吗？黄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邪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啊，
3: 是吧？
7: 嗯，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了？啊，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他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的，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0: 促膝还长谈，哎呀，
3: 主任，你看你就误会了，我师傅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
0: 啥玩意儿？他谈几？哎呀，啥意思？
8: 来了，
0: 你老
8: 远就听着黏糊糊的，你几点了不回家做饭去啊？
0: 那你又来干啥呀？
8: 那么爱串门呢？我来找他谈工作，你来干嘛？
7: 不是干啥？
8: 我好好批评批评。
7: 这你在厂里边，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8: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0: 谁呀？
8: 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条件？我看你啊，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你？
0: 啥意思？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3: 那有啥不能生的？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啊。
0: 这生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那哎，庄小姐，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7: 不是，曲大主任，我个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0: 再说，好妈走了，才多少年啊？
7: 这都是六年了。
0: 这才六年就熬不住了？这是蹭一见不得血，当官见不得钱，光棍见不得小花。
7: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0: 啥意思？
7: 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赶紧你说
8: 去。对不？来，我得说说了。
3: 师傅，你坐我这儿吧。
8: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得是站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他才多大岁数啊？你不让他找啊？对，才41啊！你不让他找，你还让他怎么活？
0: 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

0: 前脚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雪峰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
1: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跟这，我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0: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
2: 哎，我说你们俩家里边事儿，你回家说去。
1: 你别管这事，什么叫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
0: 你暴露了，还给他。
1: 在场。
0: 你跟谁促膝谈心？小姑娘。
1: 有病啊你啊！
0: 到底怎么回事你？你跟谁还促膝谈心？
2: 闹死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年末岁，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
7: 你管用，
6: 我管不用，
5: 没事找事儿。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9: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7: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8: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风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2: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3: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4: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5: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6: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0: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3: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7: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8: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9: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0: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

0: 咱们总厂子弟学校，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跳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片蓝天里。等会儿，男生都跳过去了，女生也跳过去了，你还要点脸不？
1: 没事，高松，你跳跳过去，你就是李向阳，他就是松井队长。
2: 什么什么？闭嘴！
3: 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他今天跳不了，他要是敢跳，我就当这松井。但是他要是跳不了，你就当鬼子队长。
1: 都听着了啊！都听着了吧？这是双枪李向阳要打小鬼子。
2: 什么意思？
3: 哎，
2: 等我少说两句。
1: 没事，高松，你听我的，放心跳。
2: 来吧。

0: 看，不影响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血泛。这样，我连开个下条，估计他明天就没事了。
1: 先好好躺着休息。
2: 好的，老师。
1: 哎呀，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几秒水左右。
3: 老师，
4: 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
3: 哎，要不这样，你等我弟弟，到时候你再跟他同学，也快了，他都上二年级了。
4: 你是不是又找干了？
1: 完没完？今天家长会，让你家长提前一小时到我办公室来，高松这一辈子差点就被你给毁了。

0: 闯祸了吧？
1: 是呗。
0: 那侯老师咋说呀？
1: 啥也不是，除了考试就会请家长。
2: 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把咱治得服服帖帖的。
0: 你行了，少说两句吧。那下午家长会你咋整？
1: 哎，别提了，提我就烦。我爸知道肯定得揍我。
3: 嗨，你原来又不在我们班。这个呢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没人认识你家长，随便找个人不得了吗？
0: 行了，你别瞎添乱了。
4: 老秦，嗯，我借个电话啊。哎，你打你打。哎，
5: 天天啊，你行啊，昨天就挺露脸啊，一盆水扬名立万的，够牛的啊。
4: 你得当领导的，你有点当领导的样吧？啊，拿我开啥玩笑啊？
5: 占线呢？
4: 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5: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4: 他上哪儿去了？
5: 二本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哦，好像的是去见面了。这一阵儿，小叶有点着急了。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
4: 那是真着急了，
5: 是吧？哎，我啊，也是替他着急。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这找个合适的没这么难呐，
4: 缘分没到呢，没。是不是？
5: 是。
4: 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5: 哎，打你。
6: 在家吗？
7: 哎，高叔。
6: 哎，那个你爸电话。
7: 我爸没出啥事儿啊？
6: 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我赶紧接吧。
7: 啊，行，来了来了。哎，
8: 爸，啥事儿啊？
4: 哎，好好，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9: 你去趟学习他们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0: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开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9: 你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4: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9: 就这样，你去吧。
7: 行，知道了。
5: 嗯。哎呀，你说这既当爹又当妈的，可真是不容易啊。
4: 哎，也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是有我大姑娘，就是给我帮忙的吗？
5: 是，我听小叶说了，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
4: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5: 孩子大了呢，日子也就没那么难了。哎呀，
4: 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
5: 是。
4: 哎呀，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这今天报纸吗？
5: 是。
10: 加油啊，刘成。
11: 哟，二姐。不是，把这招展干啥去啊？又相亲去啊？
10: 比相亲重要。
11: 行，漂亮啊！哎呦！
7: 哎呦！啊！那是啥呀？
12: 能不能给我来三根火的？
13: 你这丫头，你看胆儿不小，敢自己用火夹子烫头，也不怕把你的脑袋瓜烫成一个火球啊？
12: 这有啥好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13: 你呀、啊，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12: 吴叔，你真会说话。
13: 这点啊，随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啊，我们店儿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妈来打个样，完了拍个照片，挂在橱窗里面。哎，用了兰蔻。效果挺好的。
12: 嗯，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13: 这照片啊，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她走了，你奶奶才能撤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礼炮馆门前走，可是一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

0: 有的时候吧，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 李海花，
2: 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
1: 黄姑，黄姑，你可算来了。
2: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1: 那不叫姑叫啥呀？
2: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1: 那姑姑不也是家长吗？哎，黄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2: 叫啥？叫妈呗。
1: 你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2: 那谁说算呢？
1: 不，我爸说了算呗。
2: 行，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叫我再来。哎，
1: 黄姑，黄姑，求你了，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看你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往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哎，
2: 行了，行了，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啊，
1: 嗨，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2: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呢？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下娄子了？
1: 嗨，也不是啥大事儿，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听老师批评就行。
2: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1: 算我求你了，行吗，花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2: 行吧，那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了。哎呀，
1: 快走吧，快走，花姑姑这边。
3: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2: 老师，你贵姓啊？
3: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啊，
2: 我知道这个粪土当年万物侯的侯嘛，是吧？这事情的经过呢，你都说清楚了，大道理也没少讲，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都对，都正确啊。但是吧，咱们先把那些放一边。我觉得是啥呢？这调皮捣蛋，他是男孩的天性。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
3: 若学习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2: 净扯，哪有那么严重啊？你看啊，这个装学习鼓励同学跳鞍马，对不？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儿啊。你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
3: 装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2: 我这看待问题咋的了？在我眼里啊，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能咋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哎，
3: 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2: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侯老师，不是我说你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你得擅长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你不能一味的去放大他们的缺点呢。
3: 他差点就把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我再宽容就是纵容了呀。
2: 不能，那装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是你调皮捣蛋了，但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
3: 他家，你不是他家的人？
2: 咋不是呢？那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就随他爸了，老庄家那边的根儿。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4: 我说你
1: 还得说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哎
2: 呀，那当然了，你就踏踏实实叫妈吧。
5: 雪溪，
1: 咋了？
5: 不好了，我在楼上朱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先锋他妈。啊，
1: 完了完了完了完
2: 了。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1: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你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2: 他不没上教室来吗？
1: 不是，你这你先上去帮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5: 行。
1: 黄姑，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去见他去。
2: 他也开小会啊？
1: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黄姑，你这你先回去吧，要不回去吧。
2: 我回去啥呀？那临阵脱逃可不是我艳花做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不但吸得来。

0: 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识我啊！
1: 他万一要来呢，就他的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大喇叭似的。
0: 喇叭，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1: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0: 两全其美嘛？
1: 两全其啥美呀？光你一人美了，我爸不治的不得要命？
0: 哎，你看，他要你命。 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2: 怎么是那么回事儿？
0: 哎呀，你这大小伙子这么磨叽呢，在这儿等着吧啊！妥妥的，哪屋啊？
3: 一班。
0: 放心吧。
2: 你好，谁的家长啊？
0: 张学习，
2: 第三排中间。
4: 庆嫂，你昨天车上？对呀，我是庄学习家长。哎呀，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
0: 你看这不巧了吗？
4: 太巧了！
0: 昨天你在车上可太厉害了。
4: 哎，哪儿啊？哎，多亏跟你一块那男的给我打配合，
0: 那是我师傅。
4: 我俩其实早就看出来了，这不跟你一唱一和吗？要不那人贩子该起疑心了。
5: 是，你都没看出来吧？咱配合多默契呀！是默契，我真没看出来。
0: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
5: 我演的还行吧？哎，秋芝。
4: 快请客，坐呀！哎，不客气，不客气。我待会儿呀，还得回街道正式学习，我得讲话。哎呀，现在呀，工作一个越来越忙，一个会接一个会的，都得让我说话呀。同志们啊，纷纷反映，我一不讲话，他工作起来不得劲儿，你说说看。
5: 对对对，哟。
4: 周主任，哎，太感谢太感谢了啊！把先锋调到了尖子班，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你了，真是。
5: 您客气了，其实先锋这孩子挺聪明的啊，给他换个好班级，能把他学习往上拖一拖。
4: 是，
5: 啊，我给他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笑>
4: 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
5: 邱主任，您要是忙的话，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
6: 就是先锋他们班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流产了。哟，
7: 学习，学习，不好了！
8: 咋了？许别哲碰上花姑姑了？
7: 许别哲回去了，
6: 那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7: 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
6: 哎，
8: 聊这么半天还没来得及问。
6: 花姑姑。

0: 学习啊，钟学，你这是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1: 好，好，好，不赖他。我想来给学习开家长会的。
0: 华国，我还没说你呢啊！你说你享受给他牵牵卷子都算了，你咋这家长会你也开上了呢？
1: 这不也第一次吗？
0: 你这第一次，那第二次、第三次还远吗？
1: 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
0: 那谁知道你能来呀？我爸忙，我爸忙，那肯定让我来呀。那，你来，我走啊。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都完了你。
1: 我走，我走。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走了。
2: 那你慢点啊，花姑。哎。
0: 巧啊！你说又见上了，
3: 是巧。
0: 你昨天在公车上，确实厉害。我们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不过我们那个配合打得也不错。昨天得亏我们那样打配合了，你看就把那坏人抓住了吧。嗯，看出来了。
3: 我们下车吧。啊，
0: 好，你跟司机说一声。哎，钱师傅，
4: 不行，不能停车。
0: 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4: 没想到这么巧呢，你竟然是学习他同桌的妈妈。
0: 那你是？哦，我是学习他姐姐。哦，姐姐，那刚才那位。

0: 这是，哦，他走错了。你错了。各位家长，大家好，我看人也都到齐了，那咱们初三一班的家长会现在开始。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侯先老师。侯先老师呢，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呢带过不少年级。 这个学期呢，就由侯老师来担任咱们这个班的新班主任。庄好好，你走错了吧？你坐在这干什么？哎呀，
1: 周主任，我来给学习开家长会啊。
0: 你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
1: 不是，我都工作了。
0: 刚刚装学习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回怎么又换了一个？胡闹！去叫你爸来。
1: 不是我爸在厂里，他住不来，他没空才让我来。快点！
0: 快去。
2: 咱们继续开家长会。
0: 咱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社论啊，不能白学。大伙儿别稀里糊涂的。来来来，谁先说说今天那个都学到什么了？张先进，你开第一棚。
3: 这人没人报的，认真学习。
4: 这样又你说的。哎呦，哎呀！
3: 你看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
5: 我用我来，我来。
0: 张先进，
5: 张先进，
0: 哎，这儿呢？
3: 怎么了，老陆？你们三车先是怎么回事？都搬过水帘的，今天换了人都没有。
0: 不，你没看到的，不都在这学习吗？
3: 你闺女电话转到我那儿了，让你赶紧去趟学校。
0: 那厂长，您去吗？
3: 你啥时候这么尊重过我呀？赶紧赶紧走。
0: 哎呀，你看你这。
3: 说明书啥事儿啊？没说。
6: 糖葫芦来串不？
3: 啊，
6: 没事，不用，谢谢啊，行。
3: 装很好，装好你给我站住！你就别在厂里，给我站住，站住！
6: 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啊？
3: 你还穿个喇叭裤你？啥时候买高跟鞋这是？
4: 不，你就穿成这样，你跑学校里，你给我丢人现眼去！你
3: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那
4: 说不来不来不来，你非让人来，那我来了就给老师又轰出来了。
3: 轰出来就对了，你穿成这样，你这像个家长样吗？你
4: 我不是想着说打扮的成熟漂亮些，给咱家学习长脸呢。
3: 长啥脸？你这叫奇装异服，知道吗？
4: 好看都不喜欢。
3: 那刚才老师说啥了？
4: 还没开始就撵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师说啥。哦，换了个班主任，叫。
3: 侯贤，
4: 这是人名吗？这个，哎呀，行了，你赶紧去吧，人老师等着你呢，快去吧。
3: 告诉你啊，你回家把这头发给我捋直了。

0: 谁又跟厕所抽烟呢？赶紧灭了啊！再不灭，赶紧告老师了。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说话客气点啊！以后得管我叫叔了。
1: 你是不是有皮紧了？找揍是不是？
0: 怎么了？我没说错呀。你姐替你来参加展会了，我跟她又是同伴，那我可不就升辈了吗？
1: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0: 我说。
2: 你以后得管我叫叔了，大侄子，光进哎！干什么？进去！
3: 你们干什么东西呢？别打了，谁赢了？你们俩又什么事儿了？
2: 跟我去办公室，正好你爸也赶过来了，咱们一块儿说这个事儿。
4: 哎，周主任，你消消气儿啊！
2: 是，谢谢你，周老师。
4: 您不客气，不客气啊。
2: 咱们天天强调团结一回，你们都学到哪儿去了？这一天不到，你们升了几次事了？这是学校，不是武校。
5: 你想你上房揭瓦是不是你？
0: 不是，啊，你个小黄人！
1: 那他先骂我，我不打他呀。
0: 谁骂你？你先打的我。
1: 那你不骂我，我能打你啊？
0: 谁骂你了？你听谁说？
1: 再废话，
2: 还逼逼逼逼。

0: 你们俩怎么回事？
1: 侯老师，
2: 那啥，那个辛苦您了，这孩子太不听话了啊！
3: 我还有个会，你给处理一下。
1: 您先忙您，您忙您忙啊！好好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啊！怎么又
4: 打架呀？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1: 我姐来开家长会，她非说她跟我解释一半的，让我管教书。我听明白了，哎，你这毛长齐了，你就让人管你教书？
4: 咋的了？水涨船高嘛，装好好，她能当妈了，我也能当爸呗。
1: 你啥意思吧？你咋的了？咋的了？
2: 太胡说八道是吧？冷静。
1: 庄贤进，
4: 咋的？
1: 不是你敢打我？
2: 我打你怎么的？
4: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2: 扣你我？
1: 说话！
2: 哎，你给我撒开！
1: 你撒开我！
2: 咋的？
1: 撒开我！
2: 侯老师，侯老师，侯老师，手住，
1: 危险，危险，危险！你撒开我！
2: 那有啥？我帮他爸黄殿堂教育教育。
1: 你撒开我！
2: 哎呀，
1: 危险！我撒开你行啊？那你先给学习道个歉。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不扣你工资，我还开除你，我让你们全家都喝西北风。
2: 你别挺硬啊，来，我把你家里全。
1: 哎，行行行行，错了错了错了，
2: 错了，
1: 错了，错了，
2: 行行行，
1: 错了，
2: 听我说，错了，
1: 错了，
2: 让我告诉我爸妈去。
1: 你完了，我告诉你，
2: 你告诉去。
1: 侯老师，你找我们？
5: 你稍等一下啊！哎呀，周学习爸爸，你这样不合适。
2: 我跟你说，对待这种混淆的啊！哎，哎，你好，
5: 啊，你好，
2: 这你闺女吗？
5: 啊，我女儿。
2: 你们也在这学校啊？
5: 啊，这是咱们班王媛媛的妈妈。
1: 我们一直在这学校啊。
2: 正好，这挺巧啊，还。 那个啥，老师，我跟您说啊，像这样调皮孩子，你就得对他过分点，要不他不长记性。
1: 可这是学校啊！
2: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显峰他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们家看看去。
1: 是吧？没事儿，
2: 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院，该咋处理咋处理。
1: 那个没什么大事儿，小姨都检查过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2: 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没意见。
1: 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2: 对批评教育为主，这个打骂为辅，
1: 就不能。您再稍等一会儿。
2: 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给你们看样东西。
1: 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2: 有你们的事儿。又管啥了你？
1: 那你想说了不要打了吗？
2: 哎，
1: 这是王媛媛的事情。
5: 你，
1: 周学习的，
5: 91分没考好啊。
1: 这91挺好，我这才85。这小子吧，他偏科数理化还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
2: 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你抄人家来着？
5: 圆圆，我抄他的。
2: 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你一歪头我就看着了。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
5: 是，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
2: 你说，
1: 哎呦，怎么又在学校打人啊？你妈！
5: 哎，妈，你干什么呀你？哎，
2: 对不起啊。
5: 哎呦，我给你缝缝去呗。嗯，不用不用，磕着了吧？啊，还好，没事儿。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该上课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够了，
1: 走了走了，
5: 回去上课
1: 走了，
5: 去吧。

0: 对不起啊，没事。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给你缝缝吧。你不用总跟我道歉。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1: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哎呀，
0: 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哥的较劲，那是首重。
1: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哎呀，
0: 学习没事，他跟我一样皮实。
1: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0: 是，所以要不出欠揍呢。
1: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哦，
0: 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的时候再动手。<笑>
1: 这人可真逗，弄清楚也不能动手啊。
0: 是，那个今天对不起哈，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1: 我还要上班呢。
0: 那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我骑车送你去。
1: 不用了，不用了。
0: 啥叫骑车送人？你还请人吃饭？
2: 人吓跑了。对不起啊，害得你跟我一块发指。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
1: 那咋整？我还给你。
2: 你打我，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1: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
2: 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咋的？你担心我？
1: 瞎说什么呢你？
2: 真没事儿，我这身强体壮的，我能有啥事儿啊？不信你摸摸。
1: 哎，
2: 你看是不是？啊？
1: 你这种叮铃咣啷的，你还不如我呢你。
2: 你真能吹，我看看。
1: 喂，哎，你还真棒啊你！
2: 不过也怨我，那道附加题本来在复习题上看得好好的，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步骤给忘，还影响你了。哎呀，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
1: 你还想着抄呢？没心没肺的呗，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3: 南腔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
2: 胡搅蛮缠
3: 的师傅，也教不出同情大礼的徒弟。你看看江脸，
2: 怎么了又？
3: 像不像那个中心纪自然脸，发起来糊在你的脸上，照照镜子，啊！
2: 好厂长，好厂长，行行行，
3: 行，
2: 这行行行行，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一边，该干嘛干嘛去，都别看了，该干活的干活啊！
3: 行行行，走走，
2: 都别看了。
3: 咋的了？
2: 哦，
3: 老黄找不着中心纪，把气儿撒进广深。
2: 站好。
3: 哇，他的真有意思，
2: 我再问你一遍，
3: 别撒啥气，人家等着挨你闹去呗。真是这个大，中心竟能管他呢？
2: 打我！啊！你给我来。
3: 我再问你一遍，你师傅去哪儿了？
2: 不说我不知道啊。
3: 你就跟我撒谎是吧？
2: 王厂长，
3: 王厂长，
2: 那个我刚才去长部办公室的人说，那个林厂长打电话找你，
3: 找我干啥？
2: 那咱不知道。
3: 你见过啊，来这个，赶紧去给大伙发了去。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干啥呀？
1: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
0: 哎，你咱活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要打你儿子一顿吧。师傅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1: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他这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
0: 哎，你看你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四人帮倒台两年多了。
1: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0: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那不也因为我有底气吗？
1: 你有啥底气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师父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
0: 你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
1: 尊重啥？
0: 知识
1: 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

0: 那个英文的时候 ，A B C D， 你啊我俄一无语拼音呐，
1: 他们都长一样
0: 吗？你这长得一样，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1: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哎，
0: 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你看看，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上这个奶奶样，
1: 这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不都让四人帮给耽误了吗？啊，
0: 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家二分长、三分长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笑话。
1: 你要说我就说我啊，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我扯他咋的？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秘不悟的走下去啊，只要我在这个一分厂待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以工代干的帽子，你信不信？
1: 这不就要帽子吗？这就不摘呗。
2: 花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
1: 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2: 是，花姐，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是替我名媛叫屈呢。
1: 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广，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叶爱花也得出这个头。
3: 对，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
1: 不就一个破以工代干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
3: 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
1: 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3: 几票？不四票吗？
1: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3: 哎，不能吧？
1: 别算了，我是发现了。哎，就你们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了。哎，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3: 不是，花姐，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啊，咱算，你说你自己给自己一票，我一票，师傅一票，监管一票，四票吗？四票啊！
1: 拉倒吧，哪来的四票啊？你投了吗？
3: 我肯定是投了呀。
1: 哎呀，实话跟你说吧，算上你，得有十个人跟我说给我投票了，投哪去了？
3: 我指定是投了呀。建光也不能骗人啊，师傅肯定也投了呀。
1: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0: 这啥意思啊？
1: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杯子给碎了吗？啊、
0: 哦，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2: 你这个可比我这个好啊！哎，
3: 多少钱？我给你。
1: 啊，不用，厂长千万不用。
0: 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给了我一个。
2: 是啊。
1: 快坐。哎，
3: 我跟你说呀，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可惜当初给你分错了师傅。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0: 是，
3: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我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0: 哎，知道了。
3: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0: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4: 黄站长，您看一下这是财务报表。嗯。
3: 哎，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0: 明白。
3: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0: 我错哪儿了？
3: 你呀、啊，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快点儿，我这忙着呢，快走吧。哎。

0: 这流程真行啊，活儿全留给你，自己跑没影了。
1: 我刚才上厕所，看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了。
0: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哎
2: 呀，他就是会来事儿。
0: 啊，会来事儿？那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是。
2: 他自己都说了啊，他是水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
0: 哎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2: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
3: 哎，这就对了，
2: 师傅
3: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0: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
3: 啊，是我这去了之后人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道。啊，
0: 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3: 没有啊，这不换个班主任嘛，就是见见家长。
0: 哦，
3: 这活不少啊，不止呢。
2: 啊，这花姐给你放桌上了。
3: 啊。
0: 谁买的？
3: 哎，你干啥呀？这，哎，你这熊也掏兜了呢，还
4: 就是给你买的。
3: 不，
0: 给我买的，
3: 给我给好好买的。
0: 你净扯，好好多大点小岁数，带啥纱巾呢？
3: 你别给我整脏了，
0: 你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4: 对，他才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5: 什么意思？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他不好意思说。
4: 对，
5: 哎，你戴上吧，
4: 戴上给师傅看一看。
0: 戴就戴，来。
5: 哎，省点，
6: 多好看呢。
0: 来呀，
6: 送给你了。
3: 哎，走走，送你了。
4: 走走走
3: 走走走走，你拿过来。
0: 就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3: 不整脏了你？
4: 容易啊，老郑，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3: 你还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哎，
7: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持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4: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7: 我师傅也不容易啊，师傅。
3: 哎，
8: 师傅，所以我给您买一被子。
3: 我那儿有大茶缸子呢，
7: 这个保温，
3: 这玩意儿是保温烫嘴，我那还能冬天捂住手。
7: 您瞧，我特意上百货大楼给您挑的，我给您沏杯茶，您试试
3: 啊。我不要啊，
7: 你试试。
3: 想到走。
9: 记得小时候，乐自还，人心暖。
10: 这一年代我盼着。
9: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情。
9: 从前的事儿，
11: 这叫超短裙，
12: 你落后啊！
9: 从前的坎儿，
13: 打破铁饭碗，
14: 辞职了，
15: 没下。
9: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6: 越来越好。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7: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18: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9: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8: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4: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5: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9: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8: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2: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7: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0: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9: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袁，我猜你是帮张学习打掩护呢吧？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庄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想。
0: 哎呀，男孩子都皮。人一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

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不爱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的手指头。

0: 别扯糊涂子的。
1: 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啊，
0: 该揍！
1: 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
0: 戳什么心窝子了？
1: 六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了。
0: 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两个都不是妈。
1: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反正庄学习说他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呢。
0: 是，看着就是个厉害劲儿。啊，
1: 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我说。是有一盘的吗？
0: 他鼻子还挺好使啊。
2: 来了来了，
3: 别漏了啊！
2: 你就是漏是吧？带饭吃吗？
4: 别，我还是带嘎的，
2: 带嘎带嘎这个，
4: 哎，这个，啊！
3: 我也要带嘎的。哎呀，
4: 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来，爸，你拿这个。
3: 别
4: 别别！别闹他了，庄学习。
3: 别闹！
4: 侯爷爷，
3: 别掐他了，
5: 我没掐他。
3: 你看，不知道你们，我认识啊，是不是你传人卷子来着？
5: 我没有，
3: 别跟我狡辩啊！怎么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抻的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5: 像你看着了是
3: 吗？我还用看？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5: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4: 大鹅，
3: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别看人家的，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天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带午饭。
1: 他俩吃差不多，你吃吧。哎，
2: 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都不尊重我。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让你跳舞。
1: 瞎说，人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2: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1: 我真觉得好看。
4: 孙宇，
2: 孙宇，哎呦，孙宇，你吃饭了？吃了。
1: 你别坐下，再吃点。来，给孙姨拿两块。
2: 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1: 你赶紧喝点什么的，吃点啊，坐。
2: 又是虾酱的啊？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啊。孙宇，
4: 哎，
2: 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
4: 这给我哪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
2: 你夹着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尝尝。孙宇，
4: 那玩意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
2: 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1: 你再说吧。
4: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2: 要不，就星期天吧。
4: 不是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得拖煤坯呢。
2: 你这煤坯早就拖晚，全都都行啊。
1: 你怎么就都行呢？眼瞅着入冬了，那不拖煤坯，你冬天干不了。那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
4: 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跟你们家门。
1: 反正我不要啊，
2: 我也不要。
1: 嗯，我也不要。
4: 一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对你们媳妇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对呀，姨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2: 姐，
4: 不嫁不嫁，这辈子不嫁人。
2: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你说什么？
4: 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的饭了，
2: 你
4: 别吃，你真是
2: 你就打。
4: 该打，姨姐为这个家。
2: 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
4: 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爸，就星期天。
2: 什么就星期天？还有你这催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了干嘛呀？这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
4: 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
2: 哎，你别看崔姨，
4: 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王马的媳妇家的侄女。 他是真没孩子啊？没有。

0: 哦，都寡妇六七年了。
1: 你别老讲着寡妇，寡妇多难听啊！
2: 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啊，好好，事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新媳妇，
3: 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待我们三个好。
0: 对，你奶奶说的对。
4: 三姨，那这寡妇
3: 啊，这女同志，啊，
4: 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
0: 挺好的。
2: 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浑身难受，这头疼呢。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3: 不行，算了，所以咱不管了，不管了，走了。
2: 哎，你慢走啊。那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别，你看你弄桌子那儿浪费了。

0: 我让你问的事儿你问了吗？
1: 啥事啊？
0: 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
0: 不对呀，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那味儿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2: 王二哥，你吃饭。
3: 等一下，
2: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艳静打你儿子，就打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3: 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的那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装先进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2: 红人咋的了？红人就能踩人，你给我领上墙。你大院有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3: 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啊？
2: 什么年代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一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3: 你可拉倒吧，你一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就叫起来好听，这么大点的官他都算不上。
2: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啥出头，
1: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的，吵死了。
2: 你俩都一样，怂货。
3: 你差不多得了。
2: 你疯了？你个小月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吃错药了？
3: 这是一吃饭就翻老账，一吃饭就在那翻老账。
2: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别喊了妈。人都走了，
2: 吃，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补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不过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3: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儿呢。
2: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给你爹留着。
5: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
4: 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6: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0: 自己看，我那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4: 哦，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0: 人现在不越忙活了呢，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这卡着了。
4: 那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这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0: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4: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6: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4: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0: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4: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

0: 你跟崔月说一声啊。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
1: 啊，早点回来啊。
2: 哎，爸，钱好了吗？
0: 没呢，这不刚出来个大型吗？啊，
1: 那我出去玩了。
0: 啊，早点回来啊。
1: 啊。

0: 你好，你好。
1: 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
0: 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0: 给，售票夹带子。
1: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的。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儿，越戴越热乎。喏，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哎呦，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
0: 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
1: 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
0: 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这工会有个施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有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张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2: 没事，我帮你捡。
1: 谢谢啊。
2: 没事。

0: 我了。你会弹吉他？
1: 还行吧。
2: 深深的海洋。
0: 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

我追他的时候，呵呵，最爱唱这首歌。

0: 我是不是得揍你啊？
1: 要干啥呢？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上学了。
0: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
2: 还有啥呀？这不鱼饼吗？
0: 天天就是这鱼饼，也见不着点肉。
2: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0: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那人黄雪峰天天在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那馒头上抹了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
2: 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来，你把这拆好了啊！啊，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赶紧吃饭啊！哦。
3: 雪姬，啥那个，把这穿上啊！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0: 我们学校也不让带这纱巾。
3: 你就给他妈。
0: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
3: 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那不好。哎，我就放底下了啊。哦。哎，你这背上吧。
0: 你吃完饭呢？
3: 你吃完饭，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
4: 哦。圆圆。嗯。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剪。
2: 这有啥可给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4: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5: 妈，你搭理他们家人干什么？
6: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4: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7: 哎，师傅。哎，师傅，毛料拉来了。哎，妈，
3: 把这些推到6号车床去。嗯。
7: 啊？不是，师傅，这台车床跟6号是一个型号的。嘿，
3: 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
7: 啊。啊，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你要知道啊，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7: 不，这车床还有脾气？
3: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啊，
7: 哎，师傅，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3: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要想做个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啊，他得冲动啊，激动，哎呦，激动起来，知道吗？
2: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7: 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2: 上课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巴子，一到真格全完蛋，给你俩耽误了。
3: 小燕儿。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哎，
2: 我错了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3: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你得

0: 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儿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
1: 哎呀，真行啊！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0: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这给他俩这打比方呢，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嗯，知道吧？
1: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那你对谁上心了？
0: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这干活了。哎，
1: 说吧呗。
0: 你戴没戴手套？戴手套一块干。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
2: 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跟他见见呗。哎呀，算了吧。哎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就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友了，这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害羞。
3: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2: 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啊，
3: 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2: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要不是他姑娘撑着，真不行。哎，陈思，你要是碰到合适的跟我记着这事儿啊。
3: 要什么条件呢？
2: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这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3: 那倒也是，
2: 你得空嘛，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3: 哎，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
2: 是吗？嗯，
4: 呀，庄师傅，嗯，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5: 嗯，咸菜疙瘩下饭，
4: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5: 是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4: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5: 怎么？
6: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张知道啊？
5: 我告诉你，你狗嘴吐出象牙来，
6: 还用我吐象牙吗？象牙不来了吗？
4: 嗯，师傅。哎，
5: 来呀！
4: 你看，
6: 这就甜蜜生活。
4: 啊？啥呢？尝尝，我整那花生。
5: 这我来点。
4: 你多来点，我给你薄点来。
7: 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
5: 啊，谢谢花姐。
7: 来，师傅，这还有。
5: 哎呀，够了。
4: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6: 那是给我吃的，
4: 那给你吃的，
7: 给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6: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哎，谢谢。
4: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6: 他把你给嘚瑟的。

0: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嗯。
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了？
1: 我皮一点不痒，但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2: 不是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 咋了？
2: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1: 太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
3: 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庄嫂，
2: 没事，不用搭理他们啊，吃饭。你尝我姐做这鱼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来，师傅。
4: 哎，我吃完了啊。哎，先往你这
5: 儿。嗯。哎呀，吃鱼容易卡嗓子呀，走吧。
3: 干啥呢？等着吃鱼呢。嗯，
5: 走了。
0: 金广，
5: 嗯，
0: 你好好吃啊。
5: 嗯，等一下。

0: 吃鱼你没分到自己家呀？
1: 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0: 半夜了，
2: 你说谁了姐？
0: 吃你饭呗。
1: 你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0: 那我喂谁呀？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易。
1: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0: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1: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2: 是我吃饱了，我先走。
1: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0: 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也啥嘛啥嘛呀？
2: 是我真吃饱了，我真走了。
1: 要不要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行不行？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0: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1: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0: 你有啥阴招损招？
1: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0: 那你说说吧，
1: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也不好听呢。
1: 是你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0: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1: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0: 那比他大的官儿呗。
1: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啊？
0: 那谁呀？那建广啊？
1: 他媳妇儿啊？
0: 许别针儿啊？嗯，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许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1: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许别针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哈、啊，那架子是不小。
0: 对，哎呀，可烦人了，真怪他。
1: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只要你把这话递到了，啥事都好办。
0: 能有那么容易吗？
1: 你看看，
3: 好，小朋友，下面就请你听。哎，
4: 就着饼子吃。
3: 这一天。天气
4: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
3: 天蓝蓝的，
0: 还要
3: 没有一丝云彩。
4: 这黄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3: 今天不出门去旅行旅行，可就太遗憾了。旁边有两只小青蛙。
5: 你还没说这咸鸭蛋哪来的呢？
4: 有你吃的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5: 明天还有啊。
4: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
3: 他俩。
4: 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
3: 来了。
5: 身上。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啊？好好念书啊。
6: 姐，我给你放厨房哈。
5: 这不是哪来的咸鸭蛋呀？
4: 哦，我同学给的。
5: 谁呀？人那么好呢？
4: 拿鱼饼跟人换的。
5: 好，
4: 哎，你等一下，这王源他妈给你的。哎呀，
5: 这有一牌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
4: 他妈用的就是有一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
5: 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呦，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4: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5: 你那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去，让他烧给他妈啊。
4: 哎，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5: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了，多好的东西啊！
7: 妈，
1: 又吵吵啥呢？这是？
5: 哎，没啥。
1: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
5: 反正跟我没关系。

0: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
1: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0: 忘了。
1: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一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来吃个橘子，
1: 可甜了。
2: 谢谢陈师傅。
0: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3: 我哼了吗？
0: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3: 是吗？
0: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小伙弹的就这个歌。
2: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越好记越好听。
0: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2: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0: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2: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0: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礁上的车嘛。
2: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0: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个纸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礁，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2: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0: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同志，我买张票。
1: 哎，来了。
2: 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吗？
1: 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2: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
1: 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
2: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1: 春林公司站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啊。

0: 陈师傅，哎，咱们明天是临时调到上午班了，还是下午班了呀？
1: 你脑瓜那么好使，这还能忘了？下午。好。哎，浩浩，明天上午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呢。
2: 上班呢，吃什么阳春面？
1: 哎，你这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3: 同志，我买张票。
2: 哦，来了。
1: 大家没事吧？没事吧？没事。
2: 小伙子手挺快呀，这叫
3: 英雄救美。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钟浩浩给你写封表扬信。
1: 不用不用，就是我应该的。
2: 浩浩，
1: 还没谢谢人家吧？
2: 哦，谢谢。
1: 没事，
0: 这还没事。 只要撞到铁筷子上，不撞个头破血流，也撞一大包。二号，明天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2: 吃，你自己吃去吧啊！我馋。

0: 谁呀？
1: 是庄天天家吗？
2: 姐。
3: 你好，我是庄天天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0: 快进来，快进来。这咋好好的发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呀，
3: 第三节课烧起来了。
0: 躺这儿，躺这儿。还行，没有太烫啊。
3: 小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0: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是要抽抽过。啊，
3: 小姨说了，孩子六七岁以后啊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0: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你跑一趟了。
3: 没事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我送送你。哎，
3: 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0: 好，谢谢。慢走啊。哎，
3: 好。
0: 庄天天，你说你是不是又上哪疯去了？肯定是，跑得满头是汗，然后吹风着凉了。
2: 没有。
0: 那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2: 不知道。
0: 把热水喝了。
2: 不想喝。
0: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慢点，慢点。没事啊，喝了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2: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0: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我去给你买桃罐头，好不好？嗯。
4: 哎呀，这幸亏是大长腿。

0: 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
1: 排毒竟然排出骨头，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2: 疼了整整一年，创口在外头露了3个月。
1: 神奇的三两三能解决多种脏腑的溃疡和慢性炎症。
3: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功法，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补法。
1: 明老中医最爱用的一味排毒中药，竟然是路边普普通通的它。
3: 专泻胃火，非常柔和持久，不损脾运。
1: 敬请关注今日养生堂。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4: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评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头试一下。
9: 我先走啦。
1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9: 好干净啊！
1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9: 好香啊！
18: 有汰渍没问题。
2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1: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2: 来块德芙，
21: 礼貌乘车。
2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2: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3: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4: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5: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6: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7: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8: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9: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

0: 太空获取资源，
1: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2: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3: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

0: 哎呀，这糖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进是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1: 光叔，
0: 哎，
1: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儿。
0: 好好，那个头儿的拿去吃吧。
1: 谢谢啊，光叔。
0: 不客气啊。
1: 没烧了，
2: 翠姨，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啊。
1: 行，
2: 他要是烧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
1: 行，
2: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
1: 哎呀，你放心吧，你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
2: 那麻烦你了。
1: 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

0: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啊？你今天跟他解释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要不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1: 算了，你俩去吃吧。
0: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1: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2: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1: 咱今天都调班了，您知不知道都不一定。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哎呀，真烦人，陈师傅，赶紧发车吧。
0: 好，发车。
1: 那时交车要到。
3: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 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 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 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1: 只有爸亲生，你要你放心吧，小女。这是啥？
4: 捡的，给你吧。哎，
1: 捉学习。又一个，咋还不吃啊？看这鸭蛋皮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拿去吧。来，扯，慢点。
4: 好。大家要准备。

0: 吃饭。
1: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淘点海蛎子回来。
0: 你礁石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
1: 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放在那食里边给鸭子吃。
0: 咱们妈就不能养只公鸡？不顶好杀了吃肉。
1: 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的。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哦，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衣服皮。
0: 哎，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资本主义的味道。
1: 瞎说。
0: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的。哎呀，
1: 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边，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付志高。
0: 我不是付志高，
1: 就是
0: 不是，

0: 行了，都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就都上不来人了。车上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2: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3: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1: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那后面有空座，就到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 小工人也是怕你们晃倒了，好好，你过来，把前风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
1: 哪儿啊？你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这些你有急事，就毕竟人家有急事。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不来。
1: 跟我有啥关系？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您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就上了他的钩了？
0: 谁上钩了？承认你别乱说。<笑>行了，我知道了啊。
4: 这也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们别尝尝了呀，
0: 不用了，不用不用，你嫂啊，不是，拿着尝尝啊。那谢谢啊，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
4: 我还想着说这下半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笑>
0: 谢谢你，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擦着啊不仅香，还显白呢。
4: 你本来就白，年轻擦什么都好。
0: 哎，你说话真好听。<笑>
4: 同志们买票。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0: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脸睛。
4: 妈又回来了，饭我端上了。圆，嗯，哎，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她去城里给你送的。我下班坐她的车。
0: 早上她让装学习给我送，装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不挺好的吗？我又不会晒。哎，明天你谢谢人家啊。 就说挺好吃的，
4: 虚情假意，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这不人家一片好意吗？这什么？这沙丁哪来的？捡的？捡的？

0: 哎，爸，哎，你看，哎呀，厉害，不是写完了吗？写完了。哎，学姐，这东西给王媛媛了吗？给了。那，你没说点啥呀？
1: 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
0: 啥也不说，那怎么白送呢？
2: 不是，那您到底想让我说啥呀？
3: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真是捡的，爱信不信。你是不是谈恋爱了？说啥呢妈？你说实话，我不怪你，诬陷人。哎呦，就是问问嘛。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扔了多可惜啊，还挺好看的呢。
4: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3: 赶紧写作业。啊，今天鸭子就
4: 下了一个蛋，晚上打蛋花汤喝吧。喝什么蛋花汤啊？
3: 那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
4: 挺鲜的，一会儿给你煎一下。
3: 我不吃了，中央学习中午带的就是面条鱼。你吃了？嗯。 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啥也没有。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妈，
4: 签字。
3: 98分啊，错了两个字。那你看，以后细心点。
0: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咕咕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他的。哎，
5: 你以为我想要啊？我是说我不要，他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能拿他这东西，就是我不拿他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拖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刘成，跟建广去。
6: 他对你这么好，你说，你天天。
0: 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不抓呀，你听话。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我出去干啥去？
6: 我跟爸说点事儿，您不方便听。
0: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6: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0: 哎呀，那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6: 我觉着吧。 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0: 我知道。
6: 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这什么
0: 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你。
6: 他不是人是不错，但他不是过日子。这话
0: 怎么说呀？
6: 他不定性，他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他娶回家了。
0: 那是我徒弟，你爹啊不会干那种事儿。学习，咋不
7: 定家呀？崔姨。哟，这么爱学习呢？哎。哟，这么爱学习呢？哎。
8: 爸。
7: 爸，
0: 崔姨了。
7: 哟，崔
0: 妹夫来了。
7: 崔姨。
0: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7: 您坐。哎。张师傅啊。嗯。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
0: 这回啥条件啊？
7: 啥条件咱也不见啊！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0: 那我认识啊。
7: 认识啊？
0: 啥时候认识的？就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7: 他不行，他不行。
0: 你先别插嘴。
7: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
0: 哦，不，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
7: 他家里不是啥情况啊？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0: 怎么就什么命啊？
7: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她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她是被冤枉的。当时她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

0: 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
1: 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
0: 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2: 是够可怜的。
3: 苦是苦，但崔

0: 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
1: 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2: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啊，你别让人白跑一趟。
1: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2: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0: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1: 对呀，
0: 见。
2: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0: 哎，你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3: 下午吴华光安排我们下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4: 好狗不挡道。
0: 哎，
3: 没事没事。
0: 那天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3: 那他好些了吗？
0: 现在没事了。
3: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0: 你那儿有空座。
3: 没事，我就站这儿陪。
0: 上班呢。
5: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6: 同志，我买票。
0: 哎，来了。哎呦，不好意思，没看清。
7: 你瞎吗？
0: 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7: 看清了吗？看清了吗？
0: 您能慢点吗？
7: 小丫头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3: 哎，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4: 你他妈谁呀？
3: 说话文明点啊！
4: 你怎么不照着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0: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
4: 看什么看？就你这儿是不是？
0: 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
7: 跟谁配？跟你配啊。行啊，来啊，来。
0: 快点，小心！
8: 哎，别打架，别打架。
3: 没事吧，浩浩？没事没
0: 事。你说幸好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就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
3: 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0: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都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
3: 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0: 那不行啊，他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
3: 这么较真呢？
0: 当然较真了，万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庄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评先进个人的。
3: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0: 哎，你那琴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无赖赔给你。
3: 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
0: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3: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修一下就行，他是我师傅，修琴是把好手。
0: 哦，你是文化宫的？
3: 啊，别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0: 哎呦，这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啊，弹得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3: 深深的海洋。
0: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真厉害，听一回你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
1: 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
0: 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
1: 行啊。嗯，
0: 在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我都会。
1: 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社四小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
0: 我也会啊。俺是公社的四小员啊。
1: 是这歌吗？师傅，
2: 哎，
3: 这是啥呀？这是
1: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3: 这不听洪湖水浪打浪的吗？你自己走呗，你拴车上来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那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了。
4: 哎，小叶。
5: 哎，小叶，庄叔。
4: 你看他俩
6: 防虫地了吧？
3: 哎，干啥呀？
1: 哎呦，小白，你这毛衣不错呀！
7: 谢谢花姐。
8: 庄叔是不是跟小叶处上？
3: 哎，哎，干啥呢？这是，好好
1: 过。怕掉下去。
3: 哎，
1: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借我看看呗？
3: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1: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3: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见着了，我给你看看啊。
3: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3: 哎，你这脑袋沉呢，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哎，
1: 哎呀，你别乱动。
3: 啥？你不是让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班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脑的，不行，你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工钱额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老娘，那个那天不好意思啊。
2: 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3: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
4: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你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3: 那怎么的？
4: 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2: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3: 厂长，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那好多活对着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
2: 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提裤子往回撩。啊，
4: 这个石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给我加个班？
2: 怎么没加呀？这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4: 就是嘛，
2: 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
4: 哎，老黄，
2: 怎么的？
4: 你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要让人一大早来干活来。
2: 你是不是像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啊！
4: 我告诉你，干工作他就得有点招扒皮的精神，怎么了？哎呦喂，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你暖被窝是吧？
2: 哎，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的？
5: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2: 庄先进的意思是说呢，你女人缘特别好。
4: 别造谣啊！这些话能随便说吗？
2: 这谁造谣了？我跟你说，厂子里现在都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殿堂。
4: 当这个堂，
2: 那一夜。
4: 行了，
2: 行了，这个乐也乐了。
4: 昨儿也醒了吧？茶也喝了吧？能干活去吧？
3: 走，
6: 干活去！
2: 干活去了啊！
4: 说说。

0: 厂里的好儿。
1: 我跟你说啊，你那天那个收拾我儿子那事儿，我还没跟你计较呢。
2: 那你也收拾我儿子啊？我打不过他，
3: 小燕儿嘛。
2: 别急，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叫一声。
4: 好。哎，
5: 阿庆嫂，哎，
4: 又见面了，
5: 你咋上这儿来了？哎，
4: 你俩认识啊？
5: 认识啊，
4: 认识。哎呦，
5: 嫂子，
4: 认识。
5: 你来找丁师傅啊？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2: 他不找丁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哎，
5: 找我师傅，又相亲呢？
4: 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
5: 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
4: 不是我，是我妹。啊。
5: 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
6: 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4: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5: 这纱巾是你的？啊。你哪儿来的？
4: 别人给的，怎么了？
5: 谁给你的呀？怎么了？
4: 小叶，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先生叫出来啊。去。嗯，
7: 这家人挺准。啊，行，今儿干吧。哎，
8: 嗯。你又干啥？这大家伙不都干着活呢吗？
1: 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监监监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8: 咋的？你让我走啊？
1: 不行啊！
5: 师傅，师傅，
8: 咋的？
5: 有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8: 谁呀？
5: 大哥的媳妇儿，还领俩女的。
9: 大哥，嗯，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那个庄先进干嘛呀？
10: 人家是相亲啊，这阵子没少为庄先进的事操心。
11: 这老庄你也是哈、啊，吃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还得把人给带到厂门口来、啊。
1: 这换身衣服去，
8: 咱工人该啥样啥样吧，换啥衣服？
1: 这油是麻花的，
11: 你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在门口等你呢，快点去啊！
8: 谁呀？找你媳妇去。
10: 走。那俩女的长啥样啊？
5: 你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1: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他。
5: 那本来就是。有一个我见过，庄学习同桌的嘛，都可老了都。
10: 那另一个呢？
5: 另一个你没注意，
10: 你看他看上我吗？
5: 看不上。
8: 开始。
10: 哎，来。哎，
8: 你干啥呀？脚踢脚绊，你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
5: 你刚才不说不换了吗？这啥事儿啊？
4: 小苏，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啊，心直口快的。
12: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
4: 也对，也对。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12: 没事吧？啊，
4: 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
6: 呦，师傅。哎呦，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2: 传达室往右拐。哎，
12: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6: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嗯，
12: 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6: 是八级工吗？
12: 应该是。
6: 姐，那能挣不少吧？
12: 应该是。

0: 这个人啊，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省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儿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该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

0: 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儿。
0: 那倒也是哈、啊。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你自己掂量，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
1: 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
0: 来了。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不能啊！
2: 是不是同志来了？李培，出院了？
0: 他去厕所了。哦，
2: 这位女大爷女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庄着地的庄。来，拉个手。哎呀，害羞，不伸手了。
0: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笑><咳>
2: 哎呀，这个一变天儿吧，我这肺咳嗽，啊，这腰呢也直不起来，这整不缓，抗疫躺好几个月。哎，这小苏同志吧，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个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这样式儿一人儿，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好，亲，咱先拉个手，来。
0: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3: 庄先进。
2: 啊！哎呀，庄罗锅啊！啊！财务科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你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睡银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 碰碰运气啥的，不行，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钱留着，留着过年的呢。
0: 这过年还挺远的。不，现在就得准备了。要不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吃顿饺子难。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吧。
2: 不是，
0: 我已经还给你。哎，再出处，你自己处吧。
2: 庄
0: 新进，你真能装。
4: 哎，那个小车来了，上车，下车，先下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上车给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
0: 同志，往里走走。哎，好嘞，快，你下吧。上上上上。哎，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嗯，啊，行，嗯，好。同志，您票呢？
5: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0: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2: 不是你行个方便，我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
5: 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0线的，下回补给你。
0: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才还一直往这儿挤呢。你怎么不行？你走路去呀、啊？
5: 我不是什么人呀，
0: 我替他买。
5: 谢谢啊！哎，这态度呢？这人，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我得找点钱。
0: 算了，我不要了。
5: 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0: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
5: 哎，有有有有有。嘿。

0: 陆总这儿，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了。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媛媛5分钱啊。
1: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2: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0: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
2: 还不是装罗锅来着吗？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用得着耍活宝吗？
0: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2: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0: 不是，
2: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牵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0: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哎，
2: 小曼，哎，你回厂里吃午饭呢？啊，你出去啊！啊，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哎，哎，
0: 对对，公共汽车上咱见过啊。
2: 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0: 哎。
2: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哎。
0: 说学习，爸爸。
2: 哎，
0: 呦，你别那个。那，
2: 不是，
0: 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
2: 有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
0: 装好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2: 哎呀，您别客气。
0: 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也不错。
2: 不吃啊。
0: 小苏同志，
2: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0: 不是，我说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哼，
2: 还有什么以后？
0: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您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啊？
2: 我给您拍过照片，
0: 我怎么不知道？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
2: 是吗？
0: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荷花舞。
2: 哦，
0: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3: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啊？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呀，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
4: 我这有。
3: 哎，你就不用借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
4: 就好好蒸这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蒸的那强多了。那肯定的，食堂是机器活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3: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值都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
4: 嗯，
3: 还等别人干什么呀？
4: 正广不单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3: 哎呀，对呀，建广啊，我觉得你跟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4: 师傅看不上我啊？
3: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4: 得了吧，啊，你别跟这瞎起哄。
3: 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
5: 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瞧，
3: 那没出息样儿。你跟人流程比你差远了。哎，对呀，流程呢？流程？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6: 哎，是江山要到了啊，要下车乘客往前走。
7: 好啊，
8: 看看小金。
6: 好，
8: 别急，
6: 好，好，好，
8: 来了，
6: 同志。 找呢，三鲜的，赶紧的，快！
8: 不用，
6: 特意包的。哎，我跟你说，今天我跟建广突然没批可照，找你玩去啊。
8: 我爸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哎呀，快点，快点。

0: 玩我的
1: 枪声暂停。
2: 不好意思啊。
0: 好，走走。吃饺子啊，好。
2: 齐了啊。
3: 哎，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
2: 哎，这热吃别凉。
3: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就不同意，这是我不敢吃啊。
2: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
3: 哎哎哎，我来我来我来。哎呀，这事整的，你说说。
2: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3: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朋友也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2: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
3: 哦。
2: 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3: 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2: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上海鱼，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5: 这一年他有盼头。
14: 从前的神，
16: 一眼定情。
14: 从前的事儿，
17: 这叫超短裙啊！
18: 你落后了、啊。哎呀，
14: 从前的坎儿，
19: 打破铁饭碗。
20: 辞职了，没下。
14: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1: 越来越好。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3: 好干净啊！
2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4: 好香啊！
22: 有汰渍没问题，
25: 有汰渍没问题。
26: 哇，这是什么魔法？
0: 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7: 快跟上了、
28: 啊、好饿呀，
29: 一饿就腿软，
30: 来头试一下，
31: 我先走啦。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3: 必须手搓，
3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4: 那我的呢？
3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错。
3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36: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37: 来块德芙，
36: 礼貌乘车。
3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妙境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七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排毒竟然排出骨头，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3: 疼了整整一年，创口在外头露了3个月。
2: 神奇的三两三能解决多种脏腑的溃疡和慢性炎症。
4: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功法，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补法。
2: 明老中医最爱用的一味排毒中药，竟然是路边普普通通的它。
4: 专泻胃火，非常柔和持久，不损脾运。
2: 敬请关注今日养生堂。
5: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6: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5: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出来了啊。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哎，
0: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呀、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
0: 哎，干啥？哎，
1: 再来份苏阳大烤。
0: 哎，别，咱够了，
1: 药点上。
0: 要了。

0: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了啊！
1: 你们倒是要还不要？放我当猴耍呢？
0: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1: 还请女同志吃饭，拎硬菜都不行，好吗？哎，
0: 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1: 又要吧？别让人瞧不起。
0: 同志，
1: 又怎么了？
0: 那个要素量大考啊！
2: 中午就喝呀？
1: 那也行，快点。
2: 行。花姐，你饭盒又烂了，我帮你洗了啊。哎呀，
1: 你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2: 哎呀，顺手的事儿。师傅回来没？
1: 没有。
2: 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了？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
1: 带黄花的，
2: 我记得。我看见有人带了。啊？谁呀？咱厂的？不是，外边的。哎，
1: 丁大个他媳妇儿。
2: 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1: 你那脑子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那谁呀？我认识吗？
2: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带着跟老妖婆似的。
1: 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2: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工资，我给你买一条不得了吗？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1: 那什么事儿啊？
2: 算了，我跟你说我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糊。
1: 好心怎么还说我呀？
2: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3: 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4: 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3: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啊。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哎，我俩不对眼儿。
4: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挑鼻子说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了。
3: 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4: 那你就问呗。
3: 这不好开口吗？
2: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3: 你认识？
2: 我认识。啊！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叶花啊！你说我哪不如他？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1: 花姐。
4: 我觉得你要针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你真不亏他那性，他太能装了。肯定是他吧？嗯，
2: 我就看他眼神儿，看你都是那种……不是小叶，
4: 小叶那是我徒弟。不是他能啊。
1: 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掩护。哎呀，
2: 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乱点鸳鸯谱啊。
1: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4: 演啥戏啊？
1: 你想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 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2: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4: 装什么？

0: 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
1: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0: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去上班。
1: 我没开玩笑。哟，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0: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
1: 哎，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你漂亮，而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0: 搁谁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1: 是是是，我改。然后你还会跳舞，
0: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早就不跳了。
1: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2: 有菜。
1: 喜儿。
2: 三叔。
1: 你这不捣乱呢吗？你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了，那胳膊伸的唰。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出，哎呦，你。
0: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1: 那你跳过啥？
0: 荷花舞啊。
1: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0: 花鼓灯啊。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的饲养员。哎，
1: 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嘛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儿溜呀嘛溜溜的飞，小鸭子儿爱淘气儿，一个一个劲儿的波浪水儿，小鸭子儿叫嘎嘎，一天他晚他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尾。

0: 哎呀，谢谢啊，谢谢啊！哎，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1: 也没那么苦，都挺过来了。没有。
0: 张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她爱人肯定就知道了，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1: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呀？
0: 不是因为这个。
1: 你是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
0: 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1: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0: 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 不是，你看，
0: 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傅。
1: 哎，魏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哎，
0: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
1: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啊？
0: 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也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量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1: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0: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

0: 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1: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0: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
2: 这怎么了？
1: 没事。
3: 师傅，哎，你中午上哪儿去了？
4: 干活行不行？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5: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4: 这啥呀？
5: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4: 这活儿可够多的。
5: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呢。
4: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的，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5: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但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4: 哼，你啥意思？三七嘎子话的？
5: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黄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4: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5: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4: 你到底要干啥？
5: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4: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也约个地方？
5: 你去不去吧？
4: 我有事儿不去。
5: 你这在逃避？
4: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5: 你知道就行。
4: 我这黄殿堂疯了吧他？
3: 师傅，师傅，啊，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和你，然后
4: 什么？瞎操什么心？
6: 饿不？
3: 嗯，
6: 回姐给你做。
4: 仁义，
6: 庄叔叔，
7: 师傅好。
4: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6: 哎，仁义。
4: 不，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说让我捎给你了啊！
7: 谢谢师傅。
4: 哎，不客气。老王，
6: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
8: 哎，庄叔叔，
7: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6: 哎，你等等我。
9: 阿豪，阿豪，
10: 哎，花姑姑，你咋来了呀？
9: 啊，我找个同事。
10: 好
9: 啊，你爸回来没呢？
10: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
9: 啊，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哈，上完班还得做饭。
10: 哎呀，没事儿，那做饭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9: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
10: 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9: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10: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9: 不是你那，哎，对，你说的对，
10: 就是
9: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啊，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10: 他俩苦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放。不是你跟我唠这干啥呀？
9: 你不知道啊？
10: 我知道啥？
9: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10: 相亲，相亲，相他的呗。
9: 他没看上人家。
10: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
9: 哎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10: 有人了？不可能，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9: 哎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10: 别，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梗了，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9: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10: 谁呀？谁转悠呀？
9: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10: 谁呀？
9: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10: 他？
9: 你看你看，我就说我不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10: 学习同桌他妈。

0: 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
1: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两岁还是三岁啊？
0: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1: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原因，听明白了吗？
0: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1: 你得馋死。
2: 吃就吃了，大不了给他钱呗。
0: 对呀，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就赶紧吃吧。有点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老鼻子了。
2: 行了，我把包子烫烫去。
3: 哎，可以了，可以了。爸还没回来呢，你留点。
4: 嘿嘿，爸，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5: 哪来的呀？
4: 这徒弟送的，这徒弟没白疼啊。
5: 哎，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4: 这哪来的？
5: 刘成送的。你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4: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5: 哎，别别，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顺便把这个拿厨房。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好说呀。
6: 姐，刘正哥想追你。
5: 你倒是懂挺多的，在这胡说八道。
6: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到家不就行了？还让那么大车去车站等你干嘛？
7: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不过姐，我真觉得刘成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5: 吃饭吧你。
8: 爸，你觉得刘成哥怎么样？
4: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他自己的事儿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5: 那你就跟他说，我现在不想这事儿。
9: 我是他师傅，我跟他说了，他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他说啊。
7: 我是觉得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5: 你这就被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肘往外拐了。
7: 我不是因为这个，
4: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
5: 谁还说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啊？
4: 你这还急了？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5: 等会儿，我可是有事要问你。
4: 问什么呀？
5: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4: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6: 你撒谎，撒谎不是好爸爸。
4: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5: 那你顺眼谁呀？
1: 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4: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1: 出来，有事跟你说。
4: 你们吃啊。
6: 咱爸可真笨，又没相传。
7: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6: 我才不要呢，本来饺子就这么点。
10: 哎，好好。
11: 哎，郭叔好。
10: 高大哥。
4: 吃饭了吧？
10: 吃了，你们呢？
4: 刚吃完。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11: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4: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1: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4: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11: 别给我装糊涂！
4: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啊！
11: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们也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4: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11: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装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0: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尝，小火尝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1: 你吃吧。
0: 来一口嘛，
1: 吃完赶紧写作业。
6: 就你胡嘴皮，
4: 人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而且这个

0: 特别知道疼孩子。
1: 那天在学校啊，
0: 咱学习打小抄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啊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2: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0: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那比他还多一个呢嘛。说当然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2: 您甭往外宅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0: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2: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哎，
0: 嘛去？
3: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善有良的。
0: 嘿嘿，训我呢他。
3: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好好啊，使劲批评。嗯。
0: 带纸了吗？
3: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0: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2: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0: 这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2: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0: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独断。
2: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啊。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她人不好，可她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着鸡犬不宁的，是不是？我好好，师傅，
4: 好不过。
3: 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啊。嗨，走啊，进屋吃去啊。
0: 走吧走吧
1: 啊。哎，小燕，不、哎、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3: 你给他干啥呀、啊、咱自己吃呗。
0: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3: 不想跟他处了。
1: 不是，你干嘛？你想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
3: 不去我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1: 给我酱是吧？
3: 这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1: 你给我也盛一碗，
3: 就喝我这碗呗。来，
1: 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
3: 吧，你就吃吧。
1: 不，咱俩别推，你吃吧，快快快，
3: 咋了你？哟，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慢点吃，有的是呢
1: 啊。就你慢点吃啊，怎么样？
5: 花姑啊，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3: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得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嗯，
6: 还是肉丸子好吃。
5: 不会吃。
3: 师傅，你也来一个。哎
1: 呀，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3: 尝尝好吃、啊。
1: 我吃饱了。
3: 学习，你吃。
7: 我吃。
3: 多吃点啊，
6: 花姑姑，你给我来一下。啊，
3: 吃。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那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呢，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的，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1: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1: 肯定能行。
2: 你别说啊，花姑姑的手艺还真不错、啊。
3: 跟范蠡蠡味儿一样，
2: 像你吃过似的。
3: 当然吃过，姐姐领我吃的。
4: 爸，

0: 我姐偏心。
1: 偏什么心？她不是小吗？
0: 你就向着我姐吧，烫个鸡窝头你也不管。
1: 你姐都出社会了，你们俩上学，我能不管吗？
2: 那你还说好看？先说烫这个鸡窝头，

0: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1: 哎，花姑姑呢？
2: 她要回去了。哦，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面天太黑了，太危险。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0: 你们俩抓紧写对啊。
3: 姐，我哥说你烫了个鸡窝头。
2: 阳奉阴违，别吃了。
1: 姑姑，你什么时候呢？
0: 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2: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0: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
2: 我看是你不正常。
0: 哎，我跟你说，你这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2: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0: 咱俩不可能。
2: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0: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跟你说，我累一天了，我这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那我回家了。
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比啥比呀你？
2: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0: 你争啥争？哎呦，人根本没看上我。
2: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0: 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2: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4: 行了，周娟。
5: 好。三根大果子。
4: 好的。
5: 赵总。
4: 好的。
6: 好吃，下次再来。
5: 好的。
4: 两个大果子，一碗豆浆。
6: 好的。
7: 徐主任，
6: 哎，仨人就两根啊，能够分吗？
4: 前挤一挤啊，还够吃。粮票不够啊。
6: 是不咋够。你们黄厂长啊，
4: 这一个月就应酬三次，
6: 粮票都进他肚子了。
4: 我们醒涛就好这口，你说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
6: 你分的吧，徐主任。那个我这有，你先拿着吧。
4: 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6: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你给孩子多买点。
4: 谢谢啊。
6: 没事。
4: 再来俩。
6: 好的。
4: 再要碗豆浆。
8: 一碗豆浆。
9: 好嘞。
4: 哎，要刚出锅的啊。
6: 好的。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
4: 哦，我上午石榴前办点事儿。买点大果子，
6: 那我等你啊。
4: 行，
6: 先打豆浆去。
4: 哎，
6: 给我来一斤吧。
4: 好的。
6: 嚯，
8: 一碗豆浆。
6: 打了。
4: 啊，他家人多。
10: 哎，一直想问你来着，咋还不成个家呢？
4: 哎呀，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10: 要我说，就别挑挑拣拣。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4: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10: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呀，
4: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了。
10: 那可不，要说孩子。哎，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6: 那会儿他媳妇
10: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早晚的事儿。
10: 啥意思啊？他又找了新对象了？
4: 啊，你认识？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10: 谁呀？
4: 就你们街道工厂那个苏小曼，听说以前跳舞的。
10: 哦，他呀，
4: 自己上厕所去了吗？
10: 这么快呢？
0: 人多，排队等坑呢。
11: 姐，
1: 这不十七号吗？
4: 十七号咋了？
3: 他天天扒拉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2: 是，还是该昨天发。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

0: 能发，明天给你们买啊。嗯，
1: 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100分啊？
0: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1: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0: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1: 我惯着他们俩了。
2: 师傅，没吃晚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3: 包谷，
2: 来一份热。
1: 不是你这叫我干啥呀？这是？
2: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1: 你走走走，赶紧。
0: 哎，爸爸，你不是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嗯，去。
2: 哎，不吃辣的。咱们吃吧，你走。来来来来来，
4: 大果子。
2: 我坐这儿去。哎，
0: 珍珍，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
2: 去吧。快来来，
0: 这老多呢！哎，你说你买这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2: 呀，谁买不一样啊？你说你当学徒工，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问我干啥呢？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着啊。哎，
0: 对对对。
5: 就在那边，一个年轻女同志放过浪卷。哎，
6: 四阿姨，
7: 哎，好好，你怎么来了？
6: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哦，
7: 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哦，
6: 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7: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
6: 哦，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7: 坐。
6: 哎，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7: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6: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7: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6: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装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7: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6: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7: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
6: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7: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6: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7: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6: 那就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7: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6: 哎，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你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7: 明白，明白。
6: 谢谢您啊。

0: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
1: 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0: 那小伙儿小。

0: 点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剩下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1: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麻烦你了啊。
0: 普通朋友。
2: 啊，
1: 来了，这吉他修好了。
2: 文化宫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了我一把新的。
1: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1: 行，我帮你拿吧。
2: 这琴尘你拿得动吗？
1: 没问题，给我吧。嗯。
2: 浩浩，这琴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不喊我，抓紧我。好嘞，出发。单宝坤，爱庄好好，庄好好，你爱单宝坤吗？不，又不是我说的，是大海说的。
1: 你别说了，
2: 你得回答他呀。
1: 别说了啊，
2: 没事儿，你别害羞，大海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他都替你想好了。啊，你听啊，庄好好也爱单宝坤，
1: 别喊了，
2: 很爱。
1: 别喊了！
2: 哎，这大海又说了：“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好。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0: 哎，我是不是？哎，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是。那我，那我，哎，嗯，你给我干啥呢？搁这晃悠，干啥呢？这又是，不是我写作业，他老跟这琢磨我，那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几个啊，让他收拾你。
1: 哦。
0: 你去写作业，你看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
1: 哎呀，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我姐不19吗？
2: 虚岁吗？
1: 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子，要不明天吃面条吧？
0: 那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
2: 今儿就得赶点面啊！
1: 爸，我又饿了，你多赶紧啊！
0: 我也没吃饱，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 这么快就饿了，职场的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你面好了，我叫你们。
3: 哎。

0: 怎么了？怎么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1: 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10岁那年，我妈给我过一次生日。她那年还给我煮了一碗过水面呢。

0: 好好哥。
1: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2: 你好。
0: 宝坤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3: 哦，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0: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2: 哎，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宝坤哥，咱们上楼。
1: 我也不看了，
4: 这小手真利索。
0: 干啥呀？
4: 咋的了？过电了？
0: 不玩了，你这干啥呢？
4: 有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叶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0: 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
4: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
5: 小叶，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
3: 真白呀！
0: 那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5: 谢谢哪个嫂子？
0: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他了呢，他跟我可亲了，
5: 是吗？
0: 让我有事就直接跟他说，千万别瞒着。
5: 你别，你还是瞒着点。他怎么这什么事儿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0: 慢走啊，厂长。后面也窝囊着呢。哎呀，
6: 多亏你了，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这是干啥呀？这是要啊？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哎，
6: 干啥呀？
0: 我干啥？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哎呀，
6: 你有病吧？
7: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对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8: 我以为没人要，
7: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进去。
8: 我说不走。哎呦，接住！哎，别拉我！不去，别动我！不要去！别去！不要去！别动！哎，别动！
6: 干什么你？这么大人你欺负孩子干嘛？你谁呀？
8: 他冤枉我，我没偷他家白菜。
7: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
6: 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7: 是吗？丢烂在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他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你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6: 你怎么这么说话？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
7: 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管闲事儿？
6: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7: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孤独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0: 和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不用去过来。来来来，放手，
1: 过来，
0: 放手，
1: 过来。
2: 怎么着？
0: 我问你这些菜酱卖多少钱？我给你钱。切削。
1: 疼疼疼！
0: 哎，
3: 怎么着？松手，撒个松手吧。
0: 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2: 不要钱是吧？
0: 不要钱。
2: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偷没偷给你？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嘛，不是得这么说孩子，家里过得好都是在挣钱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干啥呀你？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瞅瞅来，你看不弄死你！有种啊！我记住你了，记住我啊！我今夜板凳，铁我板凳不了你，你什么小玩意儿呢你？你再欺负人看看！
1: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哎。
2: 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哎，
0: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2: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是啥我就是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 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啊，还真是我，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0: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2: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啊？
0: 好吧，你看，你当时你就站咱俩就这样，
2: 你说你让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不，就这么着吗？
3: 妈，哎，周周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2: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
0: 走，咱俩看看去，
2: 走，走，走。
0: 哎，
3: 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0: 没事儿，挖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我还来啥来了？
3: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这现在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0: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3: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0: 那我也是烧火棍子一头热，
3: 只要烧着。
4: 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真的？嗯。我听说张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样是奶奶样了。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3: 不是不是，
4: 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3: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4: 你是怕他不接受我吧？你也不能接受他吧？没
3: 有，我倒没有。嗯，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直，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劲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4: 他都不让你吃饭。
3: 哎呀。
5: 总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我。
6: 俗话说，肾气足，百病无；肾是先天之本啊，肾气足了，人的精气神才足，身体底子。

0: 才扎实。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中医皮科泰斗赵炳南先生推荐的养肾吃法，就是醋泡黑豆。哎，咱们来问问刘鹏老师哈，咱们这个醋泡黑豆对于补肾来说有什么好的作用呢？
1: 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题板。那醋泡黑豆呢，是经典的补肾的药食同源的疗方。咱们的老祖宗呢，早就认识到黑豆的这个价值。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哎，就曾经写过：黑豆入肾功多，故能治水、消胀、下气、治风热而活血解毒。黑豆呢，黑色入肾，黑色呢对应肾脏，黑豆呢，哎，又被称为肾之谷，所以补肾益精。啊，醋呢是酸，那我们讲五味养生，那酸味入肝，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肝肾同源，所以醋起到这个收敛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滋养肾气，改善咱们平时腰酸呀、容易疲劳啊，哎，头发早白的这些肾虚带来的小问题。哦，
0: 你看啊，听刘老师这么一讲，咱们这道醋泡黑豆好处还这么多哈，你看既能够养肾，同时呢又能够吃起来很有风味，但是很多朋友在家做的时候有点犯难，说这个黑豆啊，在市场上很多，怎么挑呢？这个泡黑豆的醋到底是选陈醋啊、米醋啊，还是香醋啊？是不是选不对的话，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啊？
1: 当然了，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醋泡黑豆。对，所以呢，咱们先说黑豆。那做这个醋泡黑豆呢，首先要选这种乌皮青仁的黑豆，这个就是绿色心儿的。你看。这是我们常见的，哎，乌皮绿心儿。那我们掰开豆心呢，哎，把这个豆子中心的心掰开呢，哎，看到豆仁里边是青绿色或者是墨绿色的，哎，都是可以的。绿色的这个豆心啊，哎，对于我们的营养价值来说呢，哎，它的药食同源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0: 那我们是用生豆来泡，还是用熟豆子泡呢？
1: 用熟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熟豆子呢，能更好的发挥着我们的豆子的这个营养，同时熟豆呢，还能更好的将醋渗透进我们的这个豆子当中。
0: 那这个醋呢，你看啊，咱们家里醋的种类非常多，比如说有陈醋啊、米醋啊，还有香醋，到底用哪一种呢？
1: 那传统食疗里面呢，优选肯定是用我们的陈醋啊，那风味呢会更加浓郁啊，那样这个就是酸度呢，哎，会稍微的偏高一点的会比较好一些，能够更好的吸出我们黑豆的这个营养成分。其次可以选择米醋啊，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选择那种啊勾兑过的醋啊，它就很容易出现一些奇怪的味道。
0: 那到底咱们这个醋泡黑豆啊，豆子还怎么样来做熟？是蒸熟更好，还是炒熟，还是煮熟呢？醋和黑豆的比例是多少呢？同时我们选择用什么器皿来存放醋泡黑豆呢？以及每天什么时间吃，吃多少能够起到养肾固肾的效果呢？如果大家想获得醋泡黑豆的制作方法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醋泡黑豆的完整制作流程和食用方法啦。同时呢，这里还有从头到脚养肾气的五育养肾法，90%的人都不知道，不花一分钱，搓脚、搓腰、搓耳朵就能够补肾固本，再加上国医大师亲授的补肾活血操，每天揉揉肾腧穴呀，提拉耳穴呀，活血又通络。这个不是普通的养生操哈，是国医大师张大宁的补肾活血操，核心就在这简单的几个小动作里。今天呢，免费教给大家，在家就能做，所以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刘老师，那今天咱们做一道什么健康菜，又能够补肾又能够美味呢？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的药膳的家常菜，叫葱爆芡实腰花，特别适合平时腰膝乏力呀，哎，我们有一些腰膝酸软呀，哎，这样的朋友，作为日常调理的菜品。我们今天呢有两个独门的窍门，那第一个呢是腰子去腥，我们用泡泡水儿来去腥法。
0: 内脏去腥可太重要了，这个不是简单的泡水吧？
1: 对，待会儿来老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我们这种方法呢，不仅能给腰子去腥啊，还能给其他的各类的肉菜呢，也能可以起到去腥的效果。那第二个呢，就是葱爆菜嘛，那我们用葱的两种形态来做出地道的葱爆的，哎，这种风味。
2: 秋季固肾抢腰膝，药膳师推荐五宝补肾饮。
1: 人参作为第一宝，起到了补气益肺的这种作用。
2: 稍后揭晓葱的两种形态，做正宗葱爆菜
1: 啊。我们用大概两份的葱，然后来上一份的这个花椒粉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秘制小调料。
2: 腰子去腥，泡泡水来帮忙，暖暖的味道上菜。
1: 那首先呢，哎，我们来处理一下腰子啊。大家吧，在市场上买回来的腰花啊，它会有一个可能这个腰子呢，可能有一个皮啊。我们首先给它

0: 啊，
1: 对，开一个小刀啊，这样的话呢，哎，我们就可以把表面的这个皮给它去掉了。
0: 啊，沿着那个切开的
1: 刀口，对，沿着切开的缝，你看。
0: 哦，这么好去。
1: 对，它其实很简单的。
0: 好的，嗯，用这个方法就很简单哈。
1: 对，我们首先要把这个腰子的这个表皮给它去掉。所以我们的腰花呢，平时它啊这个比较滑，所以我们切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把腰子这个一分为二啊，然后呢，我们首先把腰子啊这样鼓起一个小小的揪，这样揪住它啊，那大概我们从中间的这个位置，哎下刀切的时候啊，大家记得啊，这个刀要向下用点力，这样它就不会滑。啊，这个腰花它就不会来回的动了。然后呢，哎，我们把腰子的中间的这个腰筋给它去掉。好，我们尽量呢把我们的这个腰子上面这个腰筋，就是白色的这个部位啊，都给它去干净。
0: 啊，
1: 它的这个腥味呢，哎，就基本上能去掉一大半。处理好之后呢，我们来给它改一个刀。大家记得下刀的时候呢，我们手按着斜45度啊，这样呢，哎，我们的腰花待会儿在做的时候啊，这个形状就会更好一点，不要把它切断啊。大概我们切到3/4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0: 是。
1: 哎，我们换个方向，哎，再来。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选用斜刀或者是直刀啊，这个就没有那么这个看自己的这个喜好了啊。
0: 反正切完了之后，它上面花纹应该是一个一个的，
1: 对，像麦穗儿一样的。我们再把它分段
0: 这样切完了，一会儿就会翻出来一个特别漂亮的腰花了。你看啊，刚才我们进行了去腥的第一步，就是撕掉腰子的外皮儿，
1: 对，
0: 包括去掉腰筋。接下来是不是要讲您刚才说那个泡泡水了？
1: 对，教大家一个这个处理我们这个腰子这个腥气的一个小妙招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准备了一个泡泡水。哦，赶紧来，
0: 这看着有点像啤酒啊。
1: 这是啤酒，大家可以用啤酒的方式腌一下我们的这个腰花啊，它能很好的就是去除我们的这个腰骚的这个味道啊，这个腥气的这个味道。
0: 内脏都可以这么处理吗？
1: 对，很多的内脏其实都是可以的。大家看到这个气泡，这个啤酒这个气泡啊，它会出来。待会儿呢，这个气泡消失掉之后，它通过气体呢就能带动我们很好的这些腥味的挥发。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另一个小妙招啊，大家看到我手里的是小青柑，那我们的小青柑的汁水呢也能起到很好的这个去腥的作用，它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啊果香的这种的风味的增加啊。好，所以我们稍微的静置一下，等我们的啤酒的这个泡沫挥发完之后，等气泡消失之后呢，哎，我们可以放到我们的清水边，用我们的啊这个水龙头来冲洗一下，把我们的这个腰花重新投洗一遍。
0: 感觉泡出来好多污浊的东西哈。
1: 对，那我们就给它来啊腌制一下。首先呢，来上一点点盐啊，作为底味儿。我们的胡椒粉，
0: 去去腥。
1: 对，
0: 白胡椒哈。
1: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了让这个味道啊更好的这个封到我们的这个肉里边呢，我们来给它来上一点生粉，
0: 也能够让我们的腰花里面更软嫩哈。
1: 对，为了让我们的腰花看起来更加的滑嫩，更加的好吃，因为待会儿我们要最后要爆炒啊，所以说它基本呢是一个在炒制的过程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哎，我们在做这种啊腌制的时候，给它封上一点点油啊，这样呢，哎，能保证我们的这个腰花待会儿它的滑嫩的这个口感。
0: 那今天呢，咱们说到的是做葱爆芡实腰花。说到葱爆啊，葱肯定是灵魂了，
1: 当然了。
0: 但是市面上呢很多，你看有京葱啊、章丘大葱啊，还有小香葱。那这三种葱到底该怎么样来选择？哪一种葱补肾的效果会更好？同时味道更适合咱们葱爆呢？
1: 对，小葱的呢，哎，它的气味呢比较典雅一点啊，就是气的味会比较淡一点，所以呢，它很适合作为调味啊。当然，它不能作为葱爆类的菜的主要。所以要是选葱爆类的菜呢，
0: 还得是这大葱。
1: 对，我们要选择这种大葱啊。这个京葱和这个章丘的这个大葱的选择当中呢，啊，差别不是很大。哎，大家手头有什么就用这两种菜啊，不用小葱是做不出来这个效果的。
0: 那咱们这个葱的两种形态又有什么样的门道呢？
1: 我们正常情况下来做这个第一种形态呢，哎，就是要我们今天要用葱和花椒面来做一个葱椒泥啊，待会儿作为我们入菜之前，哎，来给它做的这个这么一个调味料，就尽量的我们切一些细碎的葱花，我们今天直接准备了我们的花椒面啊，大概它的这个比重呢，哎，就是2:1啊，我们用大概2份的葱，然后来上1份的这个 辣椒粉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秘制小调料，好吧？
0: 好，
1: 我们先把它放到旁边。
0: 好的，
1: 好，我们来起锅烧油。
0: 肾气足，百病无。我们刚刚说了啊，醋泡黑豆的补肾作用，同时呢，今天刘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

0: 无饱补肾也。咱们来品尝一下。
1: 嗯嗯，好香啊，
0: 香香的，还有一点点微微的酸味儿。
1: 对，
0: 嗯，咱们这个五宝补肾饮都用到了什么药材来帮助我们补肾气呢？
1: 啊，一共用到了五味药材，其中人参作为第一宝，起到了补气益肺的这种作用。那另外四种药材呢，分别起到了补肾益精啊、滋阴补血和补中益气的这种效果。
0: 那咱们的这个五宝补肾饮，它的具体配伍都有哪些呢？怎么样来冲泡？怎么样来饮用，才能在这个秋天帮助我们补足肾气呢？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五宝补肾饮的具体配伍、冲泡方法和饮用时间了。
1: 把我们的油温呢，哎，大概烧到六成热，那我们来快速的给它过一下油。好，我们都可以快速的把我们的腰花，哎，捞出来了，可以了。啊，过完油的这个腰花呢，哎，把刚才用到了我们的葱椒泥啊。我们在家里边可以把它打得再碎一些啊。好，我们来拌一拌，让它迅速的进入到更香的这个葱香里边啊。
0: 它变成泥状了之后，其实更好的就附着在我们腰片上。
1: 对，没错。好，我们就着这个锅底呢，哎，我们就可以来这个炒我们的腰花了啊。这个时候啊，建议大家家里边做的时候呢，首先呢火小一点，现在呢我们开小火，保持着这个油温，那我们先来给它调个汁儿啊。首先是我们来上一点蚝油，
0: 在锅里直接调汁了。
1: 对，生抽，再来上一点醋，那最后把我们刚才蒸过的这个鸡头米，哎，给它放进去，连水带汤一起下。这个下进去之后呢，哎，我们就开始啊，给它熬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小底料啊，腰花下锅。我们最后呢，来给它勾上一点点的水淀粉，来上一点小葱段。
0: 出锅啦！哇，出锅了哈！这个腰片看着特别嫩，这个腰花哈不仅好吃，同时呢还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那在这个秋季呢，把肾气补足，才能够更好的强身健体，抵御外邪的侵扰。今天的刘鹏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养肾固肾的醋泡黑豆。那到底咱们这个醋泡黑豆豆子是怎么做熟的？是蒸熟的好呢，还是炒熟的好，还是煮熟的好呢？醋和黑豆的比例是多少？同时呢，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器皿来存醋泡黑豆呢？以及每天什么时间吃，吃多少能起到养肾固肾的效果呢？如果您想要获得醋泡黑豆的制作方法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完整的醋泡黑豆的制作流程和食用方法了。同时呢，这里还有从头到脚养肾气的五育养肾法，再加上国医大师亲授的补肾活血操，每天揉揉肾腧穴，提拉耳尖，活血又通络。今天呢都免费教给大家，在家就能做，所以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这道帮助大家养肾固肾的葱爆芡实腰花就给大家上菜啦。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

0: 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4: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3: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大家伙都特别关注的话题，也经常探讨啊，就是排毒。我们经常说，哎呦排毒，哎呦好像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点毒素，很关注这个排毒。可是您想过吗？排毒这两个字，排我们通过什么渠道啊排出去，然后这个毒排出去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呢？来，我找一位哈上场来回答一下。哎，这位小姑娘，来，掌声有请。首先第一个问题，要说排毒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排毒？
7: 一般可以通过汗液或者一些尿液，还有包括一些女性的生理期之类的。
6: 还有吗？
7: 嗓子里面有
6: 痰、
7: 是吧？
6: 大家支持吗？支持请鼓掌。基本上好像就说全了哈，这是一般形式上的我们说的排毒。可是啊，今天有一位患者，他排出来的这个毒，我真的是第一回见。哎，大家注意了，不是随便放的，放在一个小药箱里面。这样，我先打开给小姑娘看，然后你看到的是什么？你描述一下，你也猜一猜，好吗？好。一个玻璃瓶，我这样拿给你看，你觉得是什么呀？你可以拿着晃一晃。
7: 像一个指甲盖大小的一个，质地是很硬的，有点像那种小石头。然后是红褐色。它是变硬的痰吗？
6: 痰会变那么硬吗？变成石头的样子？
7: 骨头？
6: 会是骨头吗？
7: 这是骨头吗？
6: 这是骨头吗？你看他惊讶的样子。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第一次见的时候也是这个表情，它就是骨头，坏死的骨头。天哪，排毒可以把自己身体当中坏死的骨头排出去，怎么排的？今天我们把这位患者也请到了现场，我们来问问他好不好？
7: 好。哎，
6: 掌声感谢，谢谢小姑娘哈，先请回座。我们掌声有请林女士、李阿姨，欢迎。你好，你
8: 好，
6: 欢迎做客养生堂。
8: 主持人好。观众们好。
6: 您今年多大岁数？
8: 我65岁。
6: 那阿姨，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吧。
8: 这两块骨头就是从我的拔完牙以后从那伤口中排出来的。我是2011年得的乳腺癌。当时呢是切除以后做了6次化疗，之后呢又吃了6年的内分泌药，到了23年的时候就又复发了，又复发到肺上、骨头上，又重新进行治疗。在治疗

0: 疗的过程当中用的药是那种护骨的药，因为癌细胞已经把骨头侵蚀了，这是必须要用的，是不能回避的。用了一年多以后，这个颌骨就开始坏死，疼了呀，那简直是天天连晚上睡觉都知道疼，这疼永远都萦绕在脑顶上。我的姑娘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姑娘，她呢就是到处给我寻医问药，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得了这个病以后就不可以拔牙了，有一个大夫就是他也算是冒险吧，给我把那个有副作用的药停了一阵儿，完了打了消炎药以后就把这颗牙拔了。拔完了以后呢，每天伤口都是长不上，天天这创面都在外面露着。发现长不上以后又跟医院约了，说要做手术把这个坏死拿出来。当时大夫还跟我这样说的，如果你这块坏死以后填充不上，可能还要从别的地儿植骨，植骨以后再替换到这里头。而且呢，大夫的承诺就说只有70%多的治愈概率。在手术过程当中呢，可能要2周不能吃饭，要鼻饲，要24小时有家人看护。
1: 可见这个是一个很麻烦有点危险的手术。
0: 真的是我真都不敢了，我都想要不然就放弃了。就是让每天清洗，就怕这儿一感染透了以后离脑子这么近呢，很快就不行了。坚持冲洗了得有90天，在这期间呢，孩子也是各种的找，就见到了江苗大夫。江苗大夫呢就给我开了中药，神奇到什么程度啊，我只吃了他6副中药，居然这个坏死的颌骨松动了。因为我每天不都是去冲洗吗，冲洗的大夫就发现说你这个死骨好像要出来了，
1: 就吃药之后他自己要出来。
0: 对，仅仅6副药，真是我都没期待说喝中药能把我这问题解决。我这个问题是疼了整整1年，创口在外头露了3个月，吃饭什么的都嚼不动不说，他天天这创口在外头碰着，
1: 很疼，
0: 碰着水啊，碰着什么都会疼，很疼。我整整1年就在这个疼痛中度过的。后来吃了这个药6副以后，这不是松动了吗？最后那口腔医生说，要不然我把你这个拿出来吧。哎，就拿出来了。拿出来几天呢，创口也长上了，瞬间就不疼了。江苗大夫就把我这个这么困难的问题就这么迎刃而解了。
1: 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因为我们看您上来的状态表达各方面都特别好，很难看出来是一位癌症患者。
0: 我现在挺好的，所以就之后我还在继续吃他的药。
1: 已经完全控制住了。
0: 对对对。
1: 有怎样的变化？
0: 我的癌也控制住了，牙现在也不疼了。这个好了以后我就继续还是吃江苗大夫的药。他反正每次呢他都特别细心，一会儿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夫酷酷的一个新中医大夫。
1: 通过我们阿姨说的救命恩人江苗大夫哈的中药，吃了几副之后自己就把这个坏死的骨头排出来了。很多人说，哎呀，这是那么严重的疾病，我们普通人能借鉴这个排毒方法吗？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是可以的。什么方法啊？我们先掌声感谢您，先稍作休息。谢谢阿姨哈，先请回座。那这种排毒方法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相对应的这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疾病？那么赶紧请出刚才阿姨提到的救命恩人，帮助她排毒的权威专家了。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东区原副院长江苗江院长，欢迎江院长做客养生堂，欢迎。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欢迎您哈。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您的患者，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效果，那我们也知道了，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借鉴，也想知道，哎，这个排毒的方式有特殊的名称吗？
2: 这个中医。

0: 有一个非常特色的理论啊，也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叫法，叫做脱法。
1: 这个脱又是什么意思？和我们之前说的那些排毒方法又有什么不同？
0: 脱法呢，简单来说，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攻法，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补法，它是把攻和补两个方面呢结合到一起。一方面呢，要扶助人体的正气，使人体有力量把这个毒脱出去；另一方面呢，要给邪以出路，要透达外出。哦，
1: 所以这个脱毒方法是不是可以适用于很多内科疾病？因为我们以前讲过，很多内科疾病都是和身体当中哈有一些毒邪毒素有关系。
0: 是的，我的导师呢，首都国医名师周平安先生就善于把治疗外阳的思路用于治疗内阳，也就是说用于治疗内科脏腑疾病上。这个呢，也是我的导师周平安先生的一个独特的思路。所以他呢，在临床当中呢，常用的一组著名的方剂，能够达到脱毒外出的效果，而且这组方剂也有一个非常好记的名字，叫做三两三。
1: 给观众朋友一个福利了，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可以提前了解这个三两三啊。
0: 今天带来的两张三两三的方子，主要针对人体的两个重要的脏腑。
1: 哪两个脏腑呢？这两个脏腑如果出问题的话，会有哪些疾病产生呢？我们这样啊，来玩一个小游戏。找一个年轻人吧，找这位小姑娘，欢迎。你把认为这个疾病哈相关的脏腑啊摆出来，放在相应的位置上，好吗？好，他已经摆好了哈哈。说一说你的答案吧，你为什么这么分？你觉得啊，他们这些疾病和哪两个脏腑是密切相关的？
2: 我觉得可能和胃还有肺有关的。
1: 我看你把一些鼻炎呐、哮喘啊、肺结节，老年人反复的肺部炎症啊、荨麻疹啊，然后肺部的这个肿瘤啊、肺间质的纤维化呀，都放在了
2: 肺的位置。
1: 肺的位置哦。
2: 我把那个慢性胃炎还有胃溃疡放在了胃的位置，我觉得他们都是和胃有关的疾病。然后这个十二指肠放在了肠的位置，他们可能是和肠子有关的。哦，
1: 你自己有什么以上的疾病吗？
2: 我平常是我脾胃不太好，然后胃有问题，就是消化不太好。
1: 所以您觉得就是今天我们专家带来的排毒方法您也可以用，是不是？
2: 是的。
1: 好，那具体这个排毒方法是什么呢？而且这个排毒方法啊，三两三针对的是不是小姑娘猜出来的肺和脾胃呢？我马上揭晓答案了哈，谢谢你，先请喝酒。所以刚才的小姑娘猜得对吗？
0: 对的，这个小姑娘虽然年纪小哈，但是我觉得她对疾病的认识还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医的理念。实际上中医讲肺主皮毛司呼吸，所以刚才提到的无论是过敏性鼻炎也好，还是我们一些皮疹也好，实际上都属于肺的肺系统的病变。那么包括一些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啊，这个十二指肠溃疡啊等等，大家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虽然有的疾病是在胃，有的是在肠道，但是对于中医来讲，它都整体属于中医脾胃病的范畴。
1: 那刚才我们看了那么多疾病，其实好多疾病都很常见哈。有以上疾病的举个手，也有很多老年人啊陆陆续续在举手。你看刚才那么多疾病哈，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说明我们的肺和脾胃都有一些相应的毒素了。但是是什么毒呢？咱们得认识到。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来做一个选择题吧。A 是寒毒， B 是热毒， C 是湿毒。那我们根据自己的答案来选一下哈。三二一，请举牌。这一边倒的这么严重啊？觉得湿毒的多。好，我知道了，我来问一问，怎么大家都觉得是湿毒哈？问问叔叔，叔叔您选的是 C 湿毒，为什么觉得是湿毒？
3: 湿毒是万病之源。
1: 就是管你问我什么，我都会选湿毒的，是吗？
3: 那不是。
1: 您有这个肺结节呀，然后脾胃方面的问题吗？
3: 我这个有肺结节，完还那个还那叫玻璃什么那个，
1: 然后
3: 胃呢，
0: 磨玻璃样子，
3: 有胃溃疡。
1: 胃溃疡。
3: 我肠子也有息肉，这都做过了。
1: 您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针对性的人群呀，
3: 没错。
1: 叔叔觉得他是湿毒哈，选湿毒的很多。我再问一下，全场唯一一个选 B 热毒的阿姨，来，您好，您为什么觉得是热毒？
4: 热毒因为是身体有炎症嘛， 炎症就是因为热嘛，是这意思。哦、我理解就是这意思。
1: 这位阿

0: 阿姨选的是热毒，还有现场唯一选寒毒的小姑娘，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选寒毒啊。
1: 因为我自身其实寒气挺重，然后就有鼻炎，就是手脚发凉，有时候还会咳嗽卡痰。
0: 哎，这样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哈。你看这 ABC 选项我们都采访了，越说越糊涂，听谁的都有道理。所以到底我们今天说的要解决的这个毒是什么毒啊？
2: 实际上呢，与我们疮疡以及人体各类炎症最密切相关的毒邪是
3: 与人体各类脏腑溃疡炎症最密切相关的毒邪是什么？擅长脱毒外出的三两三里有哪些药？广告很短，不要走开。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来，
7: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8: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9: 还能退烧哦。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10: 天一冷，早晚温差一大，对中老年人来说可是大考。有没有更温暖更健康的选择呢？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国企金能集团北京康养为您准备了腾冲芒市7天6晚旅居体验团，10月28日到11月3日去腾冲芒市泡温泉享疗愈，暖暖和和住几天，还能参与养生堂腾冲专场录制，有机会与主持人专家面对面互动。您为全家操心了大半辈子，这回也让专业的人替您操心几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咨询预定，带上老伴儿，约上老友，一起去腾冲暖身暖心。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呢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排毒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
2: 与我们疮疡以及人体各类炎症最密切相关的毒邪是热毒。
0: 热毒，
2: 那么热毒它的特点就是红肿热痛。热毒往往和风邪在一起，风邪上受，首先侵犯人体的都是我们的风热之毒啊。那么进一步可能会跟我们的湿邪纠结在一起，也可能会跟寒邪纠结在一起，产生湿热互结呀、寒热互结的这样一种复杂的症型。但是在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认为与疮疡类的炎症相关的还是热毒。
0: 热毒是正确答案啊，后面那位阿姨答对了，但是阿姨也提到了热毒。我觉得就是上火了。那上火我们有很多表现，什么牙龈肿痛啊、起包啊之类的，那我怎么就能区分我就是普通的上火，还是我身体就是有这个热毒呢？
2: 首先呢，我们理解的上火呢，它本身也是一种热，但是呢，我们认为它像一阵风一样啊，这个来得快也去得快。我们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今天可能没有休息好，或者吃了一点油炸的、烧烤的东西，那么第二天会出现口腔溃疡鼻头泛红啊，这个嘴里发苦啊，甚至小便黄、大便干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日常说的上火，它呢来得快，去得也快啊。我们往往休息一下，或者用一点去火的药啊，它很快两三天的时间一般都能够痊愈。但是我们提到的这种内阳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慢性的炎症也好如果说我们的上火像一阵武火一样，那么我们的这种内阳就像一阵文火它虽然火势不大，但是它非常的纠结，反复的发作，缠绵难愈最终导致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的疾病，慢性的胃炎、慢性的溃疡。

0: 慢性结肠炎啊，慢性的肺炎、肺结节，甚至呢会产生像肠上皮化生这样的一些癌前的病变。
1: 江院长告诉我们，与人体脏腑溃疡、结节、慢性炎症等。

0: 和牙龈的肿痛，还有我们的慢性咽炎啊，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早晨起来的时候嗓子里面总是有黏痰啊，然后吐又吐不出来，咽又咽不下去，那么胃里面的烧心啊、反酸这种嘈杂的感觉，你说它疼好像也不是很疼，说它胀也不是很胀，但是呢就是总是有嘈杂的不舒服的感觉，甚至有的人说我早晨起来呢，家里人说我嘴里有异味，而且嘴里面总是很干。另外呢还有人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我们的大便得很黏腻，粘马桶，甚至呢有这种刚刚上完厕所过了一段又想上厕所的这种表现啊，我们管它叫做里急后重的表现，就是大便总有结不干净的表现。那么同时呢脸上啊、身上啊、我们的皮肤上啊反复的出这种小的红疹啊，以及这种小的疮痒啊。另外呢就是往往这样的病人的舌呢都是偏红的，那么舌尖往往有这种小的红刺，我们叫芒刺，同时呢舌苔是发黄或者是黄腻的，那么如果您有这些的表现，那么就属于您体内有这种反复的啊不容易扑灭的小火在作祟了。
1: 哦，来，有的请举手，我觉得得都举手，我都得举手，是不是？啊，刚才提到了，今天有很好的方法3-2-3，就可以把我们身体上这些小症状、这些毒脱毒而出。但是院长刚才也提到了，那这个毒、这个热毒，其中可能也伴随着这个患者他身体有虚。啊，那我们也得知道是哪一种虚呀、啊，也是3-2-3可以帮助我们一块儿解决的哈。我们再来看大屏幕 ，A 气虚 ，B 血虚 ，C 阴虚，一二三，请作答。好，来，我们来问一下哈，你看，先问一下这个选气虚的，你为什么觉得是气虚？
2: 因为我觉得气它对人体很重要。
1: 气虚有什么表现？
2: 就是感觉身体乏力吧。
1: 好，我来问一下选 B 的旁边，你为什么选这个血虚啊？
3: 因为我觉得一般都是因为气血不足引起的。哦，
1: 血虚有什么表现啊？你自己有吗？
3: 血虚感觉也就是精力不足吧，我感觉就是精力不充沛。
1: 嗯，都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哈。我们选 C 的这位小姑娘再说说，现在年轻人很多，我们来分享一下。
4: 我觉得阴和阳是相对的，如果说一个人在健康的时候是阳气充足的话，那他生病的时候应该就是阴虚。
1: 好，谢谢我们的年轻小姑娘们。所以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0: 好，那公布答案，这个答案是气虚。哎，大家对于气虚呢已经非常了解了，刚才观众回答的都非常好，它典型的症状就是乏力啊、倦怠，那么有的人呢还可能会出现食欲的减退啊，会出现大便的稀溏啊，这往往呢都是我们肺气虚和脾气虚的表现。气血是相依的，气能够推动血液的运行，那么血呢能够滋养气的生成，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两边缺了哪一边都不行。往往气虚呢会伴有血虚，血虚的典型症状通常会有这种面色黄白啊，会有女性的月经量少，会有失眠啊，甚至大便干燥，这样的一些典型的血虚的表现。哦，
1: 我们对症了一下，觉得自己身体当中又有毒又有虚的举个手。好，你这年轻人都不举了，就是可能觉得还自己相对健康哈。那叔叔您来吧，您上来我采访一下您，也可以通过您找一找线索哈，这个排毒妙方是什么，您来说说您的症状吧。
5: 我的症状就是，首先我这个胃不合，就是脾胃不合，然后这个肠那个有息肉，所以说在我身上体现，我感觉，气虚，那个血热啊，什么那个湿毒，都存在着。我也曾经看过中医，中医给我湿，热。血这方面都有问题哦，
1: 所以叔叔就奔着这个排毒妙方3-2-3来的。那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3-2-3是什么，能帮助我们排毒脱毒而出哈。是什么？请院长给我们一些提示。
0: 您可以称量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几包药的重量，您就能够了解到它名称的由来了。
5: 哦，
1: 来吧，有意思哈，来称一下。大药包我们先称。
5: 哦，这是30克，
1: 30克，
5: 对，30克，大的是30克，
1: 30克，
5: 对，
1: 然后再来一下，
5: 这也是30克，
1: 也是30克，
5: 这30，
1: 我再帮您，这来一下，
5: 这也
1: 30，也是30克，这三包一样的，各30克，
5: 对，
1: 好，然后还有个小包，
5: 这小包， 那就九克呗。

0: 啊，差不多，
1: 这九克，对，九克，
0: 嗯，差不多九克，
1: 对，这小克，
2: 嗯，好的，大家看到了啊，那么三十克相当于我们中医古方里面的一两啊，那么一共三个一两的药物加起来是多少呢？就是三两啊。那么刚才那个小包呢是九克，相当于我们啊古方当中的三钱，所以呢加起来就是三两三钱啊，这就是我们三两三的来源啊。如果组方更加进一步，还有一味特别神秘的药物，过去呢我们叫做保密的药物。往往是由医生专门配给病人吃的，而不能让别人看到。那么这味药呢非常神秘，往往呢它都是一些啊虫类的药物，它的用量也非常小，我们叫三两三钱三分，最后的那个三分就是那个小小的纸包里面包着的药物。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呢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排毒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
3: 能帮助我们脱毒而出的这么奇妙的一个排毒药，它其实就是根据它的重量啊得来的一个名字。
2: 是的，三两三呢它其实是一个民间的验方。那么在1962年的时候，我的师爷宋孝志先生呢，在他当时还在湖南啊行医，当时湖南资兴的一个老中医叫做袁国华，把这个方子民间的验方啊告诉给了宋孝志先生，宋先生就把它整理最后发表。那么后来呢又经过很多的名医的整理，包括了这个北京中医医院的张炳厚先生，大家叫医林怪杰，还有呢我们的东直门医院的高其民先生啊，以及西园医院的这个房定亚先生等等，这样的一些大家啊，把它逐渐的整理，最终形成了三两三的系列方。那么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我的老师周平安先生。那么周平安先生最喜欢用的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就是他的疮疡三两三。哦，
0: 今天在养生堂的节目当中，这么好的脱毒而出排毒的三两三，我们一会儿就要慢慢揭晓了哈，叔叔也很期待您认真来看。好，谢谢叔叔，先请回座，谢谢。
2: 其实呢三两三里面的三两是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代表着我们中医治疗的最重要的三个理念，特别是把外科治疗的思想应用于内科病的时候，叫做消脱补。那么每一味药分别对应了消脱补当中的一个重要法则。消啊，顾名思义就是消解消散啊，我们最常用的刚才提到的这种清热解毒的药物，灭火的药物就是消法。当然了，对于消法来讲呢，不光是我们的这种清热解毒，它还包括了理气活血散结，所有能够使这种有形之物消散的方法，我们都可以把它统称为消法。脱法呢，刚才提到了它是我们这个治疗气虚然后加上热毒性疾病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像李女士这样的病人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加入了大剂量的补药去脱毒外出。那么补法呢往往用于这种疾病已经到了后期，这时候热毒或者其他的毒血已经消散了，但是病人这个时候的身体是非常虚弱的，就要针对他不同的虚象啊进行不同的补养啊，来达到培补心生啊固护脾胃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在真正患者的治疗当中呢，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有点像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的这种榫卯结构啊，三者必须要协同作用才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
3: 那您今天带来的是几个方子呀？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两个方子，但是其中的只有一味药发生了变化，是负责消的那一味药。
3: 它能解决什么脏腑的一个问题？您结合一个病例跟我们讲讲。
2: 好的，这位王老太太啊，她是今年已经73周岁了，她在2020年的时候呢，在我们一个著名的医院啊，通过胃镜的检查确诊为胃的恶性肿瘤，而且它是恶性肿瘤当中的最为恶性的一种，叫做胃的印介细胞癌啊。往往我们肿瘤内科的医生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都会心中一凉，因为这往往代表着它的恶性程度高、进展快、预后差啊。但是呢由于王老太太当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而且她没有化疗啊以及靶向治疗的这种机会和体质，所以最终呢找到了我。那我在门诊呢给她就应用了我的老师周平安先生的这样的一个

0: 啊，治疗消化系统肿瘤的方剂。非常的庆幸啊，这个患者经过了5年的治疗，他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呢复查了胃镜，在同一家医院。那么很庆幸，他仅仅遗留了慢性胃炎啊，他的肿瘤的病灶呢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啊，这个病人还在长期的我的门诊呢随诊啊，现在身体的整体的状况是非常好的，我也非常的开心，
1: 很高兴哈，鼓掌为这个病例啊，为这个。
0: 对，
1: 那肯定我们说的这个药材它消的就是脾胃的热毒了。
0: 是的，
1: 大家伙也想知道脾胃热毒，当然了严重会造成癌症啊，但是相对比较轻一些的很多人也都有啊，比如说胃不适啊，胃溃疡啊，胃炎啊，肠道的息肉啊，像叔叔也有。那脾胃的热毒具体有哪些症状表现，我们还是要对号入座一下来看
0: 啊。好的，其实呢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啊，我们各种内阳的一些表现。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消化道的内阳啊，它常常伴有的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胃里面经常的这种烧心的嘈杂啊，还有这个晨起的口苦口臭啊，口腔的黏膜的溃疡呢反复的不愈合啊，同时有大便的黏腻不爽，我们的舌头呢通常是舌红苔是黄腻的。那么这些症象呢就往往预示着我们胃里已经有了这样一些内阳热毒的表现。
1: 就是以上这些问题说明了我们脾胃是有热毒的，我们要干预哈，不能让它再严重发展了。首先我们就要知道针对于消的那个排毒的好药是什么呢。我这样哈，它已经做成美食了，我拿出来给大家尝一尝好吧。谁脾胃有热毒，这么多举手的来了，我的叔叔啊，正好赶紧尝尝，请品尝，然后猜一猜，一会儿分享一下味道。来来来，好，大家都吃得好开心，可见它味道还是不错的，我都闻到香味了哈。那我们来猜一猜吧，叔叔您说说。
2: 那个回味有点苦的味道啊。
1: 这是一道什么菜？
2: 应该是野菜，什么婆婆丁啊，或者是那个苦菜啊，蒲公英啊，或者这一类的菜，好像
1: 猜的对不对呢？反正挺好吃，
2: 对，好吃，确实好吃，很好吃，
1: 吃的津津有味哈，有一点苦头。那到底是什么菜可以消我们脾胃里的热毒？这么重要的菜和宝贝，请您揭晓。啊，
0: 这位叔叔呢，其实最后的答案一语中的，这个药呢就是蒲公英。
1: 蒲公英，
0: 对，
2: 蒲公英，
0: 大家呢都知道蒲公英呢是一个野菜，实际上蒲公英也是一味非常常用的中药。我的老师呢周平安先生就特别喜爱用蒲公英，你知道他对蒲公英喜爱到什么程度吗？他专门写了一篇蒲公英传，他说蒲公英可以用它来充饥而不伤胃气，那么同时用药呢它会专泻胃火，而且呢它柔和持久，就它作用非常柔和持久，不损脾运。我们知道很多的清热解毒的消解的药物往往是苦寒的，所以会伤到我们的胃气啊，长期服用其实有时候是不太适合的。但是蒲公英恰恰相反啊，它柔和持久而不伤胃气，同时呢它还可以消肿散结啊。对于我们这种乳痈，也就是说出现乳腺的结节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用蒲公英来外用啊，也可以内服，从而呢起到消肿散结的作用。此外呢它还可以利尿通淋啊，它可以利小便，对于我们这种热淋啊，就是可能出现的泌尿系的感染，以及甚至一些时令，就是泌尿系的结石，它同样有效。刚才这位叔叔也提到了，它不但清热，而且它还可以祛湿。
1: 太好了，蒲公英真的是我们哈解决健康问题，尤其是脾胃的热毒的好伙伴啊。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吃一点，怎么用哈能更好的排毒，一会儿专家会教。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的，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啊，提前获取排毒秘方。那接下来呢，刚才我拿蒲公英的时候看到消后面还有一个宝贝呢，那蒲公英解决的是我们脾胃有热的相关问题，那另一个宝贝肯定是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解决肺部的有热毒的问题了。我先把它拿过来啊。好，消字后面还有一杯很漂亮的茶。刚才呢我们也对症了，有很多肺部热毒的一些相关疾病，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宝贝来消一下，消一下这个毒。其实这个宝贝平时喜欢泡茶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是不是？一闻更知道了，就它那味道非常的浓郁。

0: 有人认识吗？用它泡过茶的
1: 啊？这应该是金银花茶。
2: 是的啊，这味药呢，就是被誉为疮家圣药的金银花。
0: 哦，它是可以消掉我们肺部的热毒的。那我们肺部有热毒，有哪些症状表现呢？还是要对症来看大屏幕。
2: 我们来看一下，您是不是有以下这样类似的症状？比如说咳嗽痰黄啊，我们的嗓子容易红肿，容易疼痛啊，口干，然后呢想喝冷饮，大便呢一般是偏干的，小便黄，有一部分病人甚至出现胸口乃至呼吸的时候，觉得自己呼气都是发热的，他的舌头呢一般也是舌红苔黄的。那么这就是一组典型的肺部啊有热毒的表现。那么用我们的金银花呢来治疗，就是非常对症的一个选择。哦，
0: 而且听说，针对于肺部解决问题的这个3.3，不仅能解决仅仅是肺部的问题，是吗？
2: 是的，啊，我们呢，请出我的下一位病人。
0: 好，我们掌声欢迎他上场。
3: 好，大家好。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52。
0: 很年轻啊。所以您是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呢？
3: 我呢，因为这两年呢是在那个创业，然后呢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比较大。我常年原来有这个高血压和高血脂，身体那个亚健康状态比较严重。表现呢就是这个睡眠很差，然后这个脂肪肝，身体的这个你去体检。有很多指标是异常的。后来到24年的年底，就情况很严重了，就是心脏开始不舒服，我就去这个心内科做了检查，大夫最后，让我做那个 Holter， 做完 Holter 以后，最后确诊呢是心律不齐，叫顽固性频发早搏，然后专家呢就说，从你这个 Holter 的数据分析，你大概早搏的次数。在每天的这个心跳的次数的占比已经超过10%了，就属于这叫什么呢？符合手术指征，就是推荐我就做手术。那这个手术呢，其实它是一种微创手术，非常成熟。但是呢，它毕竟是在心脏上动手术，我这心里还是比较顾虑，就一直就没做，没有下决心去做。不想做手术呢，我就想想就是去看一下中医吧。当时就想这么想，门诊啊，就是开始吃江大夫的中药。我是从去年的10月份啊，到今年的2月份，一共吃了大概5个月，那么中间呢，感觉呢就是身体的状态呢就逐渐的恢复了，就是睡眠啊，肯定是变得越来越好了，脂肪肝啊什么这些症状慢慢也就消失了，因为也做过体检，然后最神奇的是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做了一次 Holter 的这个复查，我的这个早搏，曾经占了10%以上那个早搏的次数，已经没有了，几乎没有
0: 了，
3: 就是消失了，
0: 心脏问题解决了，
3: 对对对，停完药以后，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我又这个去专门去做了一次复查，又做了一次 Holter， 目前呢这个数据也是正常的。
0: 江院长，您来说一下，也就是说这个3.3，尤其针对于肺毒的3.3，还能解决心脏问题？
2: 对的，实际上呢，它在治疗我们包括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甚至血液系统的疾病方面呢，我在临床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呢也是基于我的老师的启发，因为他讲肺朝百脉，中医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子。叫做寺庙永安汤，里面一个重要的药物就是金银花，用它来治疗外周血管的脱疽。那么我们既然能治疗外周的血管，是不是就可以治疗我们的心血管？对，所以我们把这个思路呢用于治疗像它这类心血管的疾病啊，同样发现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想这个药的适应症还在不断的扩大，我们叫古方新用啊，它会焕发出更好的、更加光彩的生命力。
0: 谢谢院长哈，我们一会儿马上就要揭晓了完整的3.3的这个方子是什么样的，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了，也感谢您的到来，送您一份健康礼物，谢谢。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您健康，谢谢您的分享，掌声感谢，请回座。注意了，我们两个3.3的方子哈，其中不同的地方我们已经揭晓了。那还有3.2里面的两个宝贝，一个就是脱，一个就是补了。那我们先讲一讲哪一个呢？
2: 咱们先从补入手吧，因为脱这味药呢是我们3.3当中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放在最后重磅揭晓。
0: 好，脱毒而出，一会儿告诉大家。先说这个补，说到这个补的药，直接拿给大家看看，看看您认识吗？一个饱和。

0: 盒，宝盒里的宝贝是什么呢？我直接在这里给打开了啊，给大家看一看，一二三，哟，对，来这个药材，我立起来给大家看看，有人认识吗？啊，平时我们看到的都是那种切片类的啊，饮片类的，今天拿到了整株的这样的药材，来说一说吧，认出来的。特别的香，感觉闻到了一种鸡汤啊，或者是炖肉汤的味道。因为我觉得肯定是平时我们做菜的时候可能也会用到它。
1: 对，
0: 来，有人猜到吗？
1: 太对了，
2: 像甘草吗？
0: 甘草，甘草整株的样子，
2: 肯定。
0: 啊，什么？
2: 当归。
0: 当归，当归吗？好，我们来问一下哈。哎，这是当归吗？
1: 对的，是当归。但是我们日常见到的当归呢，往往都是切片的形式。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呢，是一株全当归，它包含了三个部位啊，三个部位分别是当归头、当归身和当归尾。
0: 头、身、尾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功效，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那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大家来对症找一找啊，它的功效。我们请这个小姑娘吧。好，大家注意看了哈，你看我们地坪上一整根大的当归啊，分为头、身、尾。然后呢，我们这里有三个功效，有补血、活血，还有止血。那小姑娘，你就凭你的感觉或你的知识储备，你来选择一下，分配一下好吗？哦，摆得非常整齐。来，到我身边来，来说一说你的答案，然后说说为什么。
3: 我觉得那个根应该是活血的，然后那个身子是止血的，因为身子它比较的大，然后如果它止血的话就会很有用。补血的话就是头，我感觉。头它的地位最重要，然后就可以补血。
0: 补血很重要，然后头应该就是最重要的了。
3: 尾我感觉它长得就很
0: 活。
3: 对，长得就很活泛，然后如果它活血应该也会很有用。
0: 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哈，有点起了比较的这个意思啊。好，正确答案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赶紧揭晓了，谢谢小姑娘，先请回座，谢谢。
1: 那我们来揭晓正确的答案。我觉得小姑娘她首先她的战绩是三分之一的胜绩啊，
0: 只对了三分之一。
1: 但是她很好的学会了中医的取向比类的方法。首先她很精确的把活血归给了当归尾啊，当归尾的的确确它适用于这种血瘀的患者，特别适用于这种血虚的基础上伴有血瘀的患者啊，往往看到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呈现的是一种刺痛，而且是固定部位的刺痛，比如说痛经的患者，还有一些体表的这种这个神经痛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肌肉的酸痛啊，都可以应用像当归尾这样的药物呢来进行养血基础上的活血。那么当归头呢，它的主要的功效是止血，它主要适用于这种平时有出血的患者，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女性会有月经过多的情况，那么用当归头来进行止血的同时呢，它又止血而不留瘀。当归身呢，它常于补血，那最适合我们刚才提到的血虚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啊、乏力啊、失眠啊、口干啊，甚至有这种血虚便秘的情况的患者，包括月经过少的病人，还有一些贫血的患者，都是可以应用当归身来进行补血的。整个的全当归它起到一个和血的作用，和是调和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治疗这类的疾病的时候，它往往病程比较长了，患者呢除了有这个血虚的表现之外呢，它还往往伴有血瘀的表现，我们叫做久病成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全当归的这种养血和血而且止血不留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来治疗我们的疾病。
0: 知道了吧，整个都要用到里面的全当归。刚才院长提到了一定要把脱留到最后，因为这个是整个三两三里面的重中之重啊。那说到这个脱啊，我们知道它也有这个补气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那补气药我们知道很多呀，有很多熟悉的，是哪一个补气药呢？我们看大屏幕，大家伙猜一猜吧。哎，你看 A 人参 ，B 黄芪 ，C 党参，大家觉得补气药今天用到的，用在三两三。

0: 里面的是哪一个呢？好，觉得 A 的举手。好少。觉得是黄芪的举手。全都选黄芪。觉得是党参的举手。你看，我都不用问人参和党参了。我发现每次我问到补气药，大家都大多数会选黄芪。那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黄芪呢？我来揭晓答案。我们把宝盒拿过来。好，就在宝盒里呢。看看大家这次能不能答对啊？一二三，有托的作用，有补气的作用，在三两三帮我们排毒的这个这么好的方子里哈。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就是它，是黄芪吗？院长，
1: 是的啊，黄芪呢，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豆香味儿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典型的蒙古黄芪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这味药呢，我们起到重要的托的作用的就是我们的生黄芪啊。为什么是黄芪？大家知道黄芪的芪字啊，古体是什么？怎么写吗？是芪素的芪，芪叟的芪。什么意思呢？就是补气药当中的老人家，补气药当中的元老。所以呢，黄芪呢，自古啊，从啊《神农本草经》时代就被认为是啊重要的上品，是一个补气药的上品。同时呢，认为它本身就具有这种破溃啊，能够促进溃疡的愈合、脱毒外出的效果。简单来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需要脱毒外出的一个疾病，那么生黄芪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哦，
0: 知道了哈，这个非常重要的脱毒外出的宝贝就是我们熟悉的。黄芪是生黄芪，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可以揭晓了。今天专家给我们带来的两个三两三，
1: 这两个方子呢，我们今天已经进行了总结，一个叫做疮疡三两三，或者叫做芪银三两三，它是由啊生黄芪、金银花、当归以及生甘草，还有一味叫做川芜宫啊，这就构成了我们的芪银三两三。另外一个方子呢，也是周平安先生最常用的治疗消化系统热毒的处方，叫做芪英三两三，它是由生黄芪、蒲公英、当归、生甘草以及川芜宫来共同组成的我们的芪英三两三。哦，
0: 揭晓答案了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但是不能自己抓来用吧？
1: 对，千万千万不要自己用药。哦，
0: 这是临床用药，但是今天院长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日常调理方，因为很多是药食同源的，我们平时怎么用它们解决我们自己可能不是那么严重啊，肺部的一些问题、脾胃的一些问题呢，马上揭晓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一下今天开场就来到现场的林女士，谢谢您的分享，我们送您一份礼物。茯苓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送您健康好油，祝您身体越来越好。谢谢，谢谢阿姨。所以您也给我们推荐两个日常调理方，好不好？
1: 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日常的调理方。
2: 源自三两三的日常排毒小方里有什么？厨房里的排毒美食又该怎么做？广告回来马上揭秘。
3: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茯苓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

0: 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 天一冷，早晚温差一大，对中老年人来说可是大考。有没有更温暖更健康的选择呢？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国企金能集团北京康养为您准备了腾冲芒市7天6晚旅居体验团，10月28日到11月3日去腾冲芒市泡温泉、享疗愈，暖暖和和住几天，还能参与养生堂腾冲专场录制，有机会与主持人、专家面对面互动。您为全家操心了大半辈子，这回也让专业的人替您操心几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咨询预定，带上老伴儿，约上老友，一起去腾冲暖身暖心。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呢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排毒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日常的调理方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黄芪芦根雪梨饮，那么它用的呢是生黄芪，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芦根，它也是个药食同源的，它具有很好的益气养阴啊，这个清热解毒的这样一个的作用啊，同时呢它还有化痰的作用啊，还可以软坚散结。那么雪梨就是我们常用的赵州雪花梨啊，那么也是我们北京的食疗方里面常用的一个啊，它具有这种清热解毒润肺的功效。那么最后一个生姜呢，它既可以啊化痰，我们叫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生姜呢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啊止呕啊来散结来促进消化的这样一个啊药食同源的一个药物，放在这里呢同时可以佐治啊芦根和雪梨的这种寒性，对于脾胃啊虚寒的病人同样是安全有效的。那么第二个方子呢是在我们啊这个奇英333的基础上，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加了一味百合，那么三钱呢我们用的是陈皮。百合大家一听到百合总把它和润肺联系起来，实际上呢它在润肺的同时还有非常好的补中益气的作用啊。那么对于陈皮呢就更是这样了，陈皮呢它可以化痰，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啊，放在这个方子里呢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促进药物的吸收。那么如果是家里用呢，完全用我们的川陈皮就可以了，如果您讲究一点也可以用我们的啊新会陈皮，那呢就在化痰的同时呢它不伤阴，更加能够健运我们的脾胃。
0: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排毒，今天还有一道可以帮我们排毒的美食是什么呢？我们进福临门养生厨房学习一下。
3: 秋天是一个适合喝汤润燥的时节，但是往往在家里面做汤啊会突出的是一两种味道，比方说大骨头汤
4: 是，
3: 然后比方说这鱼汤，往往是一种食材的这个味道为主。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个八仙过海鲜香十足的汤。
5: 八仙过海然后的鲜是鲜美的鲜其中呢是汤底三鲜然后汤料三鲜然后调味两鲜。
3: 不仅如此，据说里面还有两鲜是张老师推荐的。
6: 哎没错你看这两鲜呀，一个是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既有扶正还有清热祛湿的功效还有他们两个现在是秋天最应季的这个食材，只有秋天才能找这两个食材是鲜品。然后第一个呀是个你看写着天然多孔吸汤的一个海绵，特别的一个松软。第二呢是个鲜甜白色的小花，就我妈那院子里就有一到秋天我们就给它挖出来，挖来之后呢打豆浆，特别的润，喝完之后呢清热，哎呀觉得滋阴的效果特别的好。
3: 到底是什么咱们边做边说。李大厨，我们先处理什么
5: 汤底的三种食材，一个是五花肉、虾头、咸蛋黄，锅中要少油。
3: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5: 炒虾头的时候呢，我们要略微注意一点，我们要用铲子，一定要轻轻的按压一下我们的虾头，然后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这个虾油煸制出来。
3: 开什么火合适啊这时候
5: 前面呢我们开中火就比较合适，等我们的五花肉和虾油都煸出来之后呢在我们炒制 咸鸭蛋的时候，然后我们要改成小火，因为火一大之后呢。

0: 咸蛋黄就会发苦，
1: 它也容易糊，
0: 对，也会容易糊锅。
1: 我发现咸蛋黄它放在那个汤里，它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鲜香的味道。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有很多上汤的青菜，往往里面会搭配咸蛋黄给它提味儿哈。
0: 是的，这样呢，有咸蛋黄它会让这个汤底会更加醇厚。我们还有一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加开水。
1: 咸蛋黄的那个蛋黄开始翻沙的时候下开水，步步有讲究哈。哦，好香。
0: 这个时候我们把火调到中火，然后加入开水。
1: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汤底。
0: 对，然后呢，下面呢，我们要盖上盖子，先焖煮十分钟。
1: 十分钟的时间。
0: 对，让三种食材然后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1: 八仙过海汤，今天我们要突出的是扶正和清热。
2: 对，
1: 您那小海绵还有小白花还没登场呢，都是什么呀？哎，
2: 我们先说这小海绵吧。看它是啥呢？是竹荪，竹荪有干的有鲜的。我们现在秋季呢，我们是选的鲜的，它一个扶正的功效。它一个益气养阴，入肺经和胃经，把这肺气补足了之后呢，气机的升降更好。它还有一个清热祛湿的功效，它是甘凉，所以呢，甘有补益的功效，凉呢有清热的功效。
1: 如果鲜竹荪和这个干竹荪进行对比的话，是不是清热功效更好的是鲜品？
2: 说得太对了，因为它鲜的时候它有些水分更多嘛。
1: 是的，
2: 哎，清热会更好。
1: 还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扶正清热的食材都有什么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千万不要错过啊！那咱们这个竹荪怎么处理呀？我怎么觉得李大厨，我平时在火锅店吃到的竹荪它不长这样呢？
0: 大家都觉得竹荪会有一种怪味儿，主要就是产生在它这个小帽子上。它是有一种皂素，所以会影响它竹荪整个的味道。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要把它这个小帽子还有它的根部，咱们给它去除掉，这样它的这种怪味儿就没有了。
1: 掐头去尾啊，
0: 对，吃起来就会比较鲜美了。
1: 我还真没吃过鲜品，我吃的都是火锅店那个干品泡发的。
2: 我买过是干的，但是呢，那小帽子也戴着，我就怕浪费嘛，我就都给煮在里边了，
1: 结果
2: 苦。
1: 真没想到，我就说我平时吃的那个竹荪其实已经是掐头去尾过的，所以总觉得特鲜特吸汁特好吃。但是确实一闻它有那种酸酸涩涩的味道。
0: 对，
1: 是吧，就是跟我吃的那个竹荪的味道感觉完全不一样。
0: 那下面呢，我要把我们的汤令三鲜现在加到我们的汤锅当中。第一呢，有我们的竹荪，然后还有我们的虾仁儿，都给它放到咱们的这里面。
1: 在家里的话，有可能还会把这个虾打成虾胶酿在竹荪里。
0: 一种就是咱们张老师推荐的这个小白花，然后把它加入到里面。
1: 这叔叔阿姨一看就知道了，这就是鲜百合，它就是您家院里种的。
2: 是，我们看看百合哈，它的功效是什么？其实大家也很熟悉，它白色的入肺嘛，它有一个滋阴养肺的功效，它还有一个清心安神的功效，所以这个季节正好是百合成熟的季节，而且鲜百合呢，它不会伤正气，它有一个益气养阴，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既有清热的功效，还有一个扶正的功效。
1: 但有一点提示大家啊，就是这个鲜百合和干百合在处理上也是有区别的。这个干百合直接泡发就可以，但是鲜百合您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给它做熟，否则里面有一些生物碱，吃完了之后容易引起我们的胃肠不适。这个鲜百合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小毛病小问题哈，就有时候在家里面我感觉还没下锅呢，它就变黑了
2: 变黄了，
1: 就是被氧化了。李大厨，这个有办法处理吗？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水里泡的百合的时候，我们略微加几滴白醋就可以，就防止它会被氧化，可以保持它本身的这种白色。
1: 明白。泡多长时间就可以下锅了？
0: 基本上2到3分钟就可以了，还差最后一

0: 步就是我们的调味两鲜。调味呢就非常简单，我们加一点点的盐，保证它的口味，还有胡椒粉，
1: 这是提味的，
0: 对，有一些增香的功效。把我们的葱花撒到上面，撒一些枸杞子，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煮2分钟就可以了。
2: 经常说北京是金秋十月嘛，
1: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八仙过海汤不仅可以扶正，不仅可以清热，主要是它还是一锅金汤，鲜香十足。在家里面你里面加点米啊，熬成粥啊，里面下点面条啊，咱们直接吃个面呀，煮副食一体呀，其实都没问题的。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玉屏风散是千古第一固表名方，从古至今都是调理体虚固护胃气的王牌配伍，在固本御血这一块地位几乎无可替代。作为固表，简单来说呢，就是给身体加固外围防线，让外邪无法进入。所有的怕风怕冷、自汗、换季频繁感冒、体虚疲软，本质上都是胃气不固、屏障空虚。但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并不适合所有普通人长期用来预防调理。核心原因很简单，原版玉屏风里的防风啊，是属于药材而不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药材讲究对症短期用，长期使用啊，容易耗散正气，扰动气机，并不适合普通人换季日常养生。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更适配大众、纯食材搭配、药食同源、男女老少日常都能够喝的平价平替版固本方，温和安全，专门解决秋冬换季体虚、胃气不固的问题。这款食材固本茶复刻了玉屏风散补气、固表、御邪的核心逻辑，温补不燥热，补气不壅滞，从根源夯实人体抵抗力。方中用红枣健脾和胃，守住气血根本；枸杞温润养精，补足体虚损耗；陈皮理气健脾，疏通气机，避免补气急事上火。整组配伍里，真正担任核心补气固表、筑牢身体防御屏障的灵魂呢，是一味家喻户晓的本草食材。它被称为补气固表第一品，专入肺脾两经，不走驱邪发散的路子，只专注给身体筑墙补屏障，把松散外泄的胃气牢牢收敛住。建议您在大降温之前作为预防使用。整套方子不用煎煮，开水焖泡即可，每周温服3到4次，长期调理能够稳固体表胃气，改善换季胃风怕冷、体虚自汗、免疫力薄弱，大幅减少秋冬感冒、身体疲软的问题。想知道这位核心君药的真名，解锁这款平价食材固本茶吗？赶快扫码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5: 咱俩吧挺合适，
6: 你一儿一女，
5: 我一女两儿。
7: 我爸去年没去，
8: 你却想着改嫁，
9: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0: 我喜欢他。
11: 姐，你管就我管不了，
10: 没事找事儿。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1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以一次次胜利会师

0: 串联起长征伟大的胜利。90年后，我们再出发，奔赴一处处会师旧址，实地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征程。
1: 这是我父亲关云正，他是红一方面军金军啊，进来三百，他人百仗嘛。
2: 当时你爷爷是战士，毛爷爷都带领中国工人红军到这个地方打了一次胜利的仗嘛。
3: 漫山遍野的红旗人沾满了整个对火人安的大山。
4: 孩子们，就在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红25军和红26军、27军会师了。
0: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档案推出特别节目《会师》，敬请关注。
5: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七年来，北京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企业诉求约2亿件，一条热线交出数字治理新答卷。
1: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收官，郑钦文夺得女单冠军，创造历史，赛事经济数据创多项新高。
0: 农业中关村建设提速，15/57，平谷区计划投资240亿元，全力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
1: 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带。北京今年再添114个金角银边微花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坚持人民城市理念，着力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用好接诉急办等机制，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七年多来，北京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企业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高解决率的背后，离不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加持。北京接诉急办改革正在探索推进数字化发展，完善民生大数据辅助决策机制，推动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
2: 哎，董阿姨。哎，我居委会，我们这儿刚才接到您一个那个诉求，我说楼道老人堆东西。
3: 哎呀，你就别提了，有点健身器材，还有个破书架，堆了有一段时间了。
2: 行，
3: 反正
2: 行阿姨，
3: 我这挺烦的。
2: 行，那这样。
0: 楼道杂物乱堆，消防通道被挤占，是社区治理反复出现的民生难题。怎么规范回应居民？上门沟通需要注意什么？处置要依据哪条政策？这些都是一线工作人员经常遇到的问题。
2: 我这来了一个接诉急办的工单，楼道里老有那堆杂物。
4: 我知道这个，我看到这个案件了。重点是咱们先把这个工单先粘到咱们这个街道的这个大程序里。因为这个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软件，然后里面呢有关于咱们。清河街道12345这个工作办案流程，这个流程的话它更加全面化，把经验呢也变成了一种就是数字化的这种模板。
0: 随着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这样的难题有了新解法。系统在几秒钟内调取同类历史处置工单、相关政策法规以及标准沟通话术，给出一套处置建议。依托这套智能方案的指引，社区书记、办建员联合物业一同上门，和居民当面沟通，现场整改。
5: 有人认领，
6: 那这儿你看
5: 看在哪？
6: 你看我们这儿出门啊，这是个消防通道。消防通道呢，出来，你看这儿，把这些东西摆了已很久了，是。谁的都也不知道
5: 这些哈
6: 啊，那对。
5: 物业，因为您这边刚才说了，也说咱们经常巡查，
7: 不知道是谁，
6: 就是不知道是谁。
5: 您看物业，咱们这边有没有其他的库房或什么空的地方？咱先找一个地方把这挪了。确实，现在这属于一个安全通道，也是消防通道。
0: 一番耐心沟通、高效处置后，困扰居民许久的楼道堆物难题一天内得以解决，堵塞的消防通道重新畅通，
6: 就把我的这个烦躁的心情解决了。
0: 处置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海淀城市大脑智能运营指

0: 会中心 IOCC 对近三年300多万条工单数据的盘活分析，海淀区每月接诉结办工单大约10万件，如今每一条结办工单都会成为基层治理样本。今年汛期，工作人员就结合近两年汛期与漏雨相关的12345诉求工单及维修数据，绘制了一张房屋漏雨地图，主动排查隐患，推动接诉急办转向未诉先办。
1: 这个漏雨地图我们还整合了天气的实时预警，包括呢它的整体的这个维修进度啊，你看像这个绿色的这条就是说已经修完了的，然后呢红色的就是还有问题或者说还正在修，跟踪这个工单进展情况啊，更好的服务这个基层。
0: 依托这套模式，今年供暖季前他们提前布局，绘制了供暖地图，实现供暖高频问题的预判。
2: 我们不能让这些数据呢仅仅沉在我们的数据库里，我们要把它用起来活起来。我们呢提前下手进行精准化的治理，让基层群众的行动跑在群众诉求之前，让我们的民生服务和城市治理越来越精细化，更加有温度。
0: 从智能派单、精准处置到未诉先办，北京市接诉急办工作把数智赋能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数智北京建设，以数智赋能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3: 通过这种数智技术的嵌入，尤其是成功办结的经验共享给各个基层单位，这样可以增加规范性以及有效性，能够更好地辅助他们面对面地解决市民的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2026北京接诉急办改革论坛三场平行论坛在京举行，东城、西城、海淀三区联动高校分别承办主题研讨，来自全球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北京，从精细精致、向上向善、智慧智享三大维度深入交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思路、新路径。
5: 在精细精致、精致范式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平行论坛上，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城市治理代表围绕精细化治理开展研讨，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路径。
6: 北京市的接诉急办改革已经超出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回应性或者政民互动的范畴，它已经初步地显示了智能时代政府的新形态，所以它是对近些年来数字化、智能化所相应的在政府层面做出的回应。
5: 在向上向善、善治演进与城市文明升维平行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3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善治推动城市文明升维开展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分享本土实践，交流全球治理经验，共同探索超大城市善治发展新路径。
7: 向善呢，就是对标首都功能核心区的高标准，推动我们的治理向上去进阶，从被动的接诉急办走向主动治理，希望能够在解决群众各类诉求的基础上呢，通过我们情理兼顾、有温度的工作成效，推动社会文明行为的养成。
5: 在智慧智享、数智赋能与城市治理现代化平行论坛上，国内外专家学者与基层治理代表就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能城市治理主题开展深度研讨，探索以人为本、普惠安全的数智治理新路径。
8: 市民、企业、社会组织、这个志愿者等等吧，社会各界给他包容进来。也就是说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能够把这个社会的这个创新的活力和这个人工智能赋能的这种优势给它释放出来。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的趋势。
5: 北京台报道。
4: 昨晚，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落下帷幕，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捧起冠军奖杯，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赛事冠军，更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本届中网赛期长，比赛满，亮点多，赛事热度加快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多项经济数据创历史新高。
5: 昨晚的钻石球场座无虚席，这是中网举办20届第一次有中国球员站在女单决赛的赛场上。郑钦文决赛的对手是安德烈娃，今年刚刚拿下法网冠军。比赛中，郑钦文首盘挽救3个盘点，以

0: 7-5逆转，第二盘6-4锁定胜局。
1: 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2: 从海南来的，
3: 希望他的未来越来越好。
4: 看到中网的上座率这么满，然后还见证了第一个中国运动员在中网取得了这个赛事的冠军，特别特别的开心。
0: 中网从2004年创办到今年整整20届，萨芬、纳达尔、德约科维奇、小威廉姆斯等一代代顶尖球员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但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位中国球员能在中网的单打赛场上走到最后。而今天持外卡参赛的郑钦文填补了这一空白。
1: 望着这梦的光年，
5: 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所以说每年的过去我都成长了，我都有在变得越来越好。
0: 从德约科维奇的揭幕战到郑钦文摘得桂冠，本届中网画上了最亮眼的句号。整个赛期，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超45万人次，同比增长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60%，境外观众近10,000人。
6: It's been an incredible week in Beijing, probably the most special place for me. I never lost in this tournament.
1: I love playing in Beijing. It's one of my favorite tournaments. So of course, had a very very nice time.
0: 赛事热度有效转化为消费活力。今年中网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超5500万元，同比增长55%，特许商品销售流水额2800万元，较去年翻番，国际赞助商占比超过50%。
7: It's been extremely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 players. In the past, we were thanking the players for coming to Beijing. Now it has come to the stage where the players are coming and thanking us.
8: 根据市体育局双奥100赛事评估数据，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产生直接经济影响25.9亿元，间接经济影响66.7亿元。
0: 赛事热度还从核心赛场向全城延伸。本届中网打造核心超现场、商圈联动、影院银幕、主题配套4级融合场景，5个点位开展第二现场活动，累计吸引观众近12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1.8亿元。
9: 赛事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战略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高水平的竞技。国际比赛它比拼呢，还是你对球员的吸引力、首都的这种硬件水平的保障和我们赛事软性环境呢结合的一些保障啊，把一个高端的国际网球赛事变成一个城市的嘉年华。
0: 作为北京对外交往、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本届中网向世界展现了古都北京的深厚底蕴与现代化都市的时尚活力，让更多国际友人透过顶级赛事读懂北京，爱上北京。北京台报道。
10: 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昨天在首钢园迎来收官日，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直落4局战胜了日本选手佐藤桐。这是王曼玉连续3年闯入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继去年夺冠后再度捧杯实现卫冕，收获个人第二座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奖杯。
11: 拿下了，王曼玉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从而以4-0击败了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女单。
12: 今天比赛当中也是准备到了有可能会打到轮换发球法，所以我觉得无论技战术还是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我觉得都和教练组有去准备到，所以我觉得在场上一方面是坚决的去执行，然后同时也是把自己的心态去放平，然后全力以赴去拼。
10: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今天举行的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平谷区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平谷区计划投资240亿元，全力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
13: 平谷作为农业中关村核心区，5年来累计投入超50亿元，建成农业科技空间近80万平方米，汇聚300多家创新主体，已落地了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和10个头部企业研发中心。目前，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已全面施工，将于2028年建成投用。
14: 我们依托农业中关村、人才综合改革实验区、乡村创业大赛等载体，拿出真金白银，实心实意的支持措施，对创办企业或实施成果产业化。

的优秀人才，给予最高500万元的资金奖励。我们轨道交通22号线将于今年年底开通，平谷呢将更加紧密地融入到首都1小时都市圈。

0: 成为本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目前，华北地区最大的高效智能温室集群正在有序建设，亚洲最大的草莓植物工厂即将开工。
1: 到明年的七月份左右，大家就能吃到我们完全自主育种、全程零农药使用的高品质草莓，并且能够实现一年四季的稳定供应。以首都共享中央厨房为基础，构建规模化产业集群，能够保障北京300万人每日健康安全用餐。
0: 十五五期间，平谷区将建设金海湖国家休闲旅游度假区，创新研学、疗愈、宠物等多元业态，打造市民休闲生活向往地。北京台报道。
2: 今天，129运动后代文物史料捐赠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北平爱国学生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全民族抗战做了重要的思想和干部准备。自去年12月起，129运动后代们与抗战馆携手开展抗战文物史料征集活动，截止今年8月，累计收到抗战史料600余件，
3: 一共有23件套的文物和50本资料的书章，另外呢，有500多的照片资料，出乎我们的意料，对丰富我们的抗战的展陈还是有注意的。
2: 捐赠文物包含白蚁画的字刻印章、电文手稿、陆平使用过的皮箱，以及战地记者康毛照留下的大量照片资料。
4: 山东军区嘛，第三野战军，所以这照片的内容呢，大部分都是跟三野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有关的，包括部队战争的这个间隙，还有一些就是中美在抗战时期的作为那个盟国的之间的一些这个活动。
3: 我们从小都知道，你看给我们的家信都是说，无数烈士牺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今天你们能有一个稳定的课堂，然后你们能够安心的学习，老百姓能够翻身，老拿这个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对这些事情非常熟悉。
2: 抗战馆将深入研究这批文物史料，通过展览展示、史料整理、社教活动等多种方式，把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观众，充分发挥文物史料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北京台报道。
5: 今年，北京利用城市边角地带再添114个金角银边微花园。这些微花园在不同街区各有特色，巧妙实现了视风景亦有功能的设计初衷。
6: 在东三环长虹桥南侧的过街天桥下，新建了一个小花园。这个小花园面积不大，不到100平方米，但它却精准回应了城市蜂鸟的需求，成为外卖小哥的驿站。
0: 东三环附近餐饮店铺聚集，餐馆门前的闲置空间被设计成了一个有座椅、能休憩赏景、还能充电饮水的花园，让外卖骑手可以在此候单。
7: 如果商家暂时出不来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外边临时的休息一下。
8: 挺惊喜的，我希望那种平常以后那种餐厅多的地方都有这种小花园，也方便我们休息。
9: 现状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当时就有很多小哥人行道那儿就站着等着接单，然后我当时就想，是不是利用咱们这块绿地，可以给咱们的小哥，然后也打造一处这样可以放松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微花园。
0: 在丰台区，很多新建的微花园都位于大型居住片区。
10: 我等亲戚朋友时呢，可以方便坐在这儿，而且不用站在马路边去等候了，又舒适又安全。
11: 之前的两侧呢是两块闲散的绿地啊，因为这块呢卫生不好打扫，居民路过了容易扔垃圾，所以就给围起来了。现在有了小花园以后呢，居民都很爱护。
6: 今年新建了114处金角银边微花园，主要就是在朝阳和丰台两个区。我们计划在十五五期间内将金角银边转化率达到100%。
0: 北京台报道。近日，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监测显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将给北京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2: 厄尔尼诺呢是发生在热带太平洋的自然气候现象，简单的说呢，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呢持续异常偏暖，并维持半年。
0: 监测显示，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2: 与历史上前3次的超强事件相 相比呢，有两。

0: 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九月呢就达到了超强的标准，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用了7至15个月。二是强度呢预计挫纪录，前三次的分值强度最大是2.8摄氏度，本次的分值呢，我们预计在3.2至3.5摄氏度之间。
1: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九月起进入成熟期，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明年春夏季减弱结束，但影响还会延续。
2: 确实会感觉今年秋天要稍微热一点，但是不知道跟厄尔尼诺现象有没有什么关系？
3: 确实有看到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发生，所以还是有点担心。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天气？
0: 对北京来说呢，预计今年冬季平均气温偏高，明年春夏季降水偏多，6到7月高温日数偏多。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两者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呢公众呢既不必恐慌，但是也绝不能对风险呢掉以轻心。
1: 北京台报道。
4: 寒露过后，昼夜温差显著拉大，近期各大医院心血管科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都是因盲目秋冻、穿衣不及时诱发的不适。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门诊接待量持续攀升，多为换季受凉引发的血压波动、胸闷、心慌患者。
5: 春捂秋冻这句话，那它只适宜秋天的这个初秋，那到了寒露的节气呢，是属于深秋的阶段，那寒性是收引，寒性是凝滞的，会诱发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甚至加重。
4: 医生提醒老年人或有疾病的特殊人群，寒露过后必须及时添衣，做好保暖。北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6: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内共有2550家用户参与省间绿点交易，交易电量达到209亿千瓦时，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交易规模，在全国主要经济圈中位列第一。以中国发展与亚太共同体为主题的第四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开幕，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各界嘉宾围绕亚太地区发展、安全与治理等领域开展高层对话，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新时代高校空天报国自立自强育人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两京中轴线对话会日前在南京举行，北京、南京两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南京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的渊源、南北都城营造一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近日，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开幕，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9部剧目、50场演出，以及首次创新推出的高校青年戏剧孵化单元密集亮相。
4: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九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58万套，环比增长13.7%，价格同比跌幅持续6个月收窄，金九表现亮眼。国庆假期7天，成交量价双升，银十迎来良好开端。累计成交量方面，1到9月，北京二手住宅累计网签量为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
1: 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本市有分散性小阵雨，并有轻雾。明天北风劲吹，天气逐渐转晴，但早晚寒凉。
6: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今冬供暖前期的各项准备已提上日程。
1: 近期，京能集团所属北京热力及本市多家供热单位都将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
6: 提醒市民试水期间家中留人。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期明显。北京受弱气压场作用，地面偏东南风，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差，空气质量指数131，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扩散条件逐步转好，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至85，北部地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明后两天，我市受西北高压持续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预计15日高压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3: 三曲三响，大曲酿。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北京南部迎来了分散性小阵雨，在阴雨的打压下，气温下降明显。今天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不足20度，较昨天下降了6度多。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全市仍然会有分散性小阵雨，雨量不大，雨后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开车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后半夜北风登场，天气转晴，预计最低气温是在13度左右。明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啊，上午北部山区还会有一些小的阵雨，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是在21度上下。到了夜间风力减弱，最低气温将会下降至8度左右。14、15号，北京将会是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1到2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0到11度的样子。提醒大家，今天夜间湿度比较大，外出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北风明显，出行需要注意防范高空异坠物。另外呢，近期的气温起伏比较大，请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4: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分散性阵雨转晴，15到22度；西城分散性阵雨转晴，15到21度；朝阳分散性阵雨转晴，15到21度；海淀分散性阵雨转晴，11到23度。丰台分散性阵雨转晴，14到22度；石景山分散性阵雨转晴，12到22度；门头沟分散性阵雨转晴，14到21度；房山分散性阵雨转晴，12到21度；通州分散性阵雨转晴，11到21度；顺义分散性阵雨转晴，12到21度；昌平分散性阵雨转晴，12到22度。大兴分散性阵雨转晴，11到22度；怀柔分散性阵雨转晴，11到21度；平谷分散性阵雨转晴，8到20度；密云分散性阵雨转晴，10到20度；延庆分散性阵雨转晴，9到19度。
4: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7: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1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千年古都牡丹花城河南洛阳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2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5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

0: 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2: 送你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0: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0: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0.3%，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

0: 统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

0: 好，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十一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 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

0: 属攻关，车陆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3: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4: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5: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2: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10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

0: 淹没。目前，狮猛已从四级飓风减弱为三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猛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说了，今天全场菜品半价啊，必须让大家吃好喝好。
1: 老当着人面喊我什么庄总的，
0: 庄总咋了？
1: 咱这就是小本生意，
2: 那也是啥小本生意啊？哎、
3: 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 对呀、
3: 别人教不教我不管，我得教。
1: 要不是好好照顾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现在还在家喝西北风呢。
0: 就是，那我更得教。你这庄总不教，我那叶经理也没法教了。
2: 就是，你俩唱双簧呢。
1: 行，我不唱了，我招呼客人去了啊。
0: 以后你就是老总啊！哎
4: 呀，行，咱就这么叫啊！要不然我这总的爹咋叫啊？是吧？
0: 人家学习早就当厂长了，你不早就总爹了吗？哎，
4: 对，我家呀孩子多啊，我以后就是这个一堆总的总爹。哎呀，
1: 行啊！哎呀，
2: 这好日子怎么找到了我们俩啊？恭喜好好干活
4: 好了！咋的？这是来蹭饭来了？
5: 这话说的。
6: 老庄，你这就有点狭隘了，你知道吧？孩子这个创业，当长辈的能不来吗？哎呀，
4: 谢谢啊！
6: 再说我这个身份，多少不能给他撑撑场面吧？
4: 你啥一个前厂长你？
6: 不是你老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我合适吗？你行，好好啊！我跟你说啊，大爷以后天天带人过来捧场啊！哎呀，
7: 谢谢好大爷啊！
3: 好，听说了，你现在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
0: 你搞对象了、哎、
3: 可不嘛，行，我说了其实今天咱两次这样了，
2: 一会儿
3: 我觉得错了呀，
2: 你先继续这么好，
4: 你别走，你跟你媳妇走吧，你哎，
3: 怎么事？
4: 我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又有人为他打架了。

0: 欢听海关相关的是吧？
1: 对
0: 啊，你们先坐啊。
2: 哎，老板，石头同
0: 学。好嘞，好嘞。
3: 行。
0: 哎，好。
4: 走一个。
3: 服务员，
0: 哎，
3: 还来别的不？那你们慢慢吃啊。
0: 好的。哎，小叶。
3: 哎，嫂子，
0: 那桌三弟海关鲜包子啊。
3: 哎，
0: 我去叫他们啊。
3: 好嘞。
0: 赶紧帮我蒸上啊！
5: 刚才那个曲别针说那事儿是真事儿啊？
0: 啊，那没那么邪乎啊！谁啊？哪天带家来，让我跟你爸看看。
5: 啊！
0: 妈，你还真见过
6: 啊？
0: 你记得当年咱那个中外交流会不？我上台前在后台不是有人鼓励我来着？
6: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5: 那人咋样啊？
6: 这都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啊？你得问好好啊。
5: 啊，
0: 挺好的。
5: 我觉得这人有点靠不住啊。这好好这边店里边开业，不露个面儿？
0: 哎呀，不是，人在国外出差呢，人忙。那门口好多花篮都是人家送的。
6: 那，也惦记着呢。国外出差还能想着你这小店开业？
5: 你别再冒傻气啊！
3: 好好，有人找你。
5: 好。
0: 哎，你咋今天回来了？不是上周回吗？
7: 这不是想着给你个惊喜吗？
0: 啊，我爸我妈，
5: 哎，
0: 爸妈，方亮，
6: 小方是吧？
7: 是，
6: 咱们见过，啊，中外交流会在后台。
7: 宋老师，
6: 对，
7: 阿姨好，哎，叔叔，
5: 哎，你好，你嗨，我这手都是面。
7: 那叔叔，那我帮着你们一块赶吧。
5: 你会干吗？
7: 啊，会干。
5: 啊，那洗洗手去啊。
7: 哎。
5: 洗个手，
7: 哎，先洗个手。
0: 哎，那围裙袖套记得穿上啊，就在那儿呢。看啥呀？
5: 看看。哎，给你这个。
7: 哎，
6: 小芳，你特地从国外赶回来的？
7: 特意赶回来的。
6: 哎呦，都没回家吧？
7: 还没呢。
6: 哎呀。你爸妈都还好吧？
7: 都挺好。
0: 哎，这样小心点，小心
5: 点。
0: 好。
5: 你现在干啥呢？
7: 下海了。
0: 爸。
5: 啊。
0: 妈，帮我去把这三轮上了。
5: 你上去吧，这不唠嗑。
0: 我忙着呢，快点儿。
6: 你赶紧给送一下，
0: 客人等着。快去帮我上来。啊。妈，你也去那个机械厂那桌。
6: 哦。
0: 不去照顾一下呀？
6: 啊，
0: 是。你俩再不去啊，一会儿那儿黄大爷跟曲姨又挑理了啊。快去。
5: 不是，这你俩能行啊？
7: 啊，我们俩行。
6: 哎，
5: 李燕，是三弟哪桌的？
0: 咋样啊？这趟顺利不？
7: 挺好的。
0: 本来不是说下周才回吗？咋今天突然回来呀？
7: 为了赶在开业之前回来。玩命的缩短远东的时间，
0: 那没耽误工作吧？
7: 不光没耽误，效率还上去了。嗯、哎，俄罗斯勘察加州的那家公司想和我们合作，把一个大修加改装船体的单子给了我们。不过要和一家韩国的公司竞争，谁的周期短，谁就能站稳脚跟。
0: 哦，那你们这周期大概多久啊？
7: 估计11个月左右吧。
0: 那这意思就是，就这一去又得再去11个月、啊。
7: 放心吧，有你在这儿呢，我肯定争取早点回来。
6: 嗯，这都几点了，咋还没有人来呢？
0: 再这样下去啊，咱们这小店撑不了多久。
6: 哎，好好，

0: 我看别人家都整点抽奖啥的，要不咱也抽啊？
1: 抽奖？不是，你是这抽大了咱也抽不起，抽小了没啥吸引力。哎呀，搞好饭菜吧，搞好饭菜才是长久之计。
0: 是，对呀，这饭菜不好吃，整啥花里胡哨的都没用。
2: 那你不也得有人知道你好吃吗？这没人来谁知道啊？
1: 哎，你说的倒让我想起来，我当年在圆明阁的时候，他们有一说叫消费到多少送一瓶红酒。
0: 红酒？
2: 那咱也送不起呀。
0: 是啊，
2: 顶多送点散白呗，一桌两杯呀。
1: 那咱也送不起呀。
0: 那咱送啥呀？
1: 咱送疙瘩汤。
0: 疙瘩汤？
2: 疙瘩汤？疙瘩汤行，那玩意儿成本低，大伙儿都爱喝。
0: 那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1: 哦，行。
3: 包子来了啊！哟，
0: 这人还挺多。
3: 吃点。
2: 爷，叔，吃饭呢。哎，
4: 姑娘，你是这个店的老板？
2: 啊，对呀。
5: 啊，你贵姓啊？
2: 我姓叶。啊。
5: 那不是说这个店是一个姓庄的姑娘开的吗？啊，
2: 您说的是我们大老板，大老板，他是户部包饺子的，您认识？我给你介绍。
5: 不，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们是听说这店的饺子特别好吃。
2: 那您可来着了，我们这饺子可太好吃了。那里面行吗？哎，
5: 好。
2: 来，哎，今天我们每桌还送大碗疙瘩汤呢。
5: 那太好了，太好了！
2: 哎呀，这菜单，
5: 哎，哎，你看，你看，
2: 啊，要吃饺子是吧？这全是，啥馅都有。
0: 嗯，你来。
5: 哎，我来。那就来一个海螺的。哎，来一个蚬子的。
2: 好嘞。
5: 再来一个海肠馅的。
2: 好嘞。
5: 再来一个三鲜馅。
2: 够了，
1: 够了。
2: 那三鲜那还要不？
1: 不要。
2: 要还是不要吧？
5: 要。
2: 哎，行，听叔叔的啊。那你们等一会儿，我让他们先把疙瘩汤送上来啊。
6: 好。嫂子，哎，
2: 新来的
5: 这么多，
6: 这么多汤啊！哎，行，就来啊。
5: 能整烂我？
0: 行，听你的。
2: 咱这客人要都这样，这买卖可好了。俩人点四份饺子。
1: 俩人点四份啊？不是太多了，是肯定吃不完。
2: 你管他们吃不吃得完呢？人家爱吃呗。
1: 人是不是第一回来，不知道咱这店里分量大呀？你去跟人说一声，把这四份，哎，都改成半份吧。
2: 改啥半份啊？你傻呀？你挣你钱得了呗。那
1: 不是真吃不完，
2: 吃不完带走呗。你好不容易来生意了，你天天白搭那疙瘩汤。
0: 你慢点吃，你还真是来吃饭的。
5: 主要是好吃。
1: 您的疙瘩汤来了啊。
7: 哎，老板，哎，再来一份海麻馅饺子。
1: 没问题，您稍等啊。
4: 姑娘，来。
1: 哎，您还需要什么呀？
5: 啊，没有。姑娘，这个你这饺子包的太好了。
1: 谢谢您啊，那您以后常来啊。
4: 姑娘，您贵姓啊？
1: 我姓庄。
4: 小庄姑娘，你真好。
1: 谢。那我再给你们加点啥？哎呦，
5: 我不要了，不要了，这都吃不完，量太大了。你叫个服务员来帮我们打个包吧。
1: 哎呀，我刚刚就担心啊，觉得你们点太多了，我们店吧这分量足，你说点多了吃不完多浪费。
5: 是吧？
1: 那你们稍等啊，我找人给你们打包。
5: 好嘞，谢谢啊。
0: 这姑娘真不错。
5: 我说这顿饺子没白吃吧？
8: 先生，
9: 赵老师，
2: 包子来两屉是吧？
8: 对，
2: 还要点别的吧？
8: 就先这些吧。
2: 行，稍等一会儿啊。
1: 哎，姑姑，
2: 哎，好，
1: 你刚刚介绍向上了没有？
2: 没有啊。
1: 奇怪了，这个点怎么还没

0: 店里啊？
1: 是不是直接回家了？
0: 没有，我刚给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啊。
1: 那就跟同学玩去了呗。
0: 又玩去了？
1: 半大小都这样，正常啊，没事的。
2: 老婆，点菜。
0: 来了来了。
3: 直接食指从一品的三弦挪到二品的三弦，来试试。
0: 我试试。

0: 现在播报新闻简讯。1993年全国十佳运动员近日揭晓，王军霞、谢军、屈云霞、叶晓波、邓亚萍、王志宏、戴国红、王涛、杨文义、李小双当选。
1: 据新华社消息，全国已有1100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北京市4家企业经批准公开发行股票，

0: 大哥，你们家崔院士不打算要你了啊？
1: 你真是歪嘴和尚，念不出什么好经啊！
0: 我又不是和尚，念什么经？这常言说得好，留住男人的心，必须先留住男人的胃。你瞅瞅你那饭，连个宽心都没有。
1: 让我看你的，看你的。你那面好到哪儿去啊？
0: 我饭怎么了？我饭虽然说没有大鱼大肉，但是它有肉丝了呀。这肉丝俩炒白菜，美得很。
1: 肉丝了，在那嘚瑟什么呀？你媳妇儿啊是不想给你做，没准啊再给别人做红烧肉呢。
0: 我就不喜欢吃红烧肉，
1: 是、
0: 啊、我就喜欢吃肉丝了。
1: 是啊，你是不喜欢吃红烧肉啊，但是有人爱吃啊。
0: 我就给你操个心，你看你说。
1: 行行行吧，
2: 叫你操。
1: 微嘴吃肥肉，咱们肥也别说肥呀、啊。
3: 说点正经的，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这有口饭吃都不错了，你们还惦记大鱼大肉呢。
4: 老杨哥，大哥啊，你们跟庄总平时走得比较近，这庄总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5: 是啊，好几个月了，要不是庄总人好，我早就回家种地去了。哎呀，
0: 你说那话我就不爱听。那冬天地里有啥呀？
3: 那是，冬天地里啥都没有，我可以回家歇着，我不用干活呀。你哪像现在啊，天天干活还拿不到钱，这不双标吗你？
1: 哎，差不多得了啊。庄总成天到晚的在外面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厂要钱的吗？以后啊，在庄哥面前，谁都别提工资的事儿啊。
5: 大哥说的对，再忍一忍，慢慢就好
6: 了。来，
7: 哎呀，
8: 吃东西啊！哎呀，
1: 买这么多吃的，
8: 吃上了你们就啊，这主菜还没来呢，来。啥咱小卖部也就这样了啊，大家伙吃来。
0: 老庄你破费了啊。哎呀，
8: 这破费啥呀，
6: 来吃，我给你拿饭去。
8: 不你等会儿。哎，这咋都站起来，坐。哎呀，刚才你们唠那嗑啊，我俩在门口听见了。咱三合厂呢的确是面临好多这个三角债问题，那学习呢也在外边这使劲的要呢，但咱不管这些事儿，咱该干活干活，咱该吃饭吃饭呗，咱不瞎操心。
1: 对啊，庄哥我们不着急啊。
8: 来，
1: 我们不急，
6: 吃饭
8: 不急，吃饭吃饭。这你呢你呢，来，
6: 我给您拿饭去。
8: 行，好。哎呀，
1: 还有鸡爪呢，这我得来一个呀。哎，
8: 这还有呢，来，
1: 这我得来一个。
9: 来一个呀，这鸡爪真不错。哎，
10: 厂长，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工资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6: 哎，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爸的？就是庄师傅的那个工资情况怎么上面没写啊？
11: 他从开始就说不要工资，还不让我告诉你。
6: 一直都没问过。
11: 再跟您说个事儿，就算去掉了庄师傅的工资，剩下的钱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了。
6: 行，这样，你召集大伙儿，咱们开个会。哎，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各位，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开会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现在面临的情况。严厂长的那批货一直没有结款，再加上我们前期垫资，所以现在厂里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说实话啊，我从一个做办公室的下海接管了这个厂子，要是没有大家的帮衬，咱们生产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可是三合厂走到今天，走到了坎儿上，遇到了困难，坚持下去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家有口，有老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没必要跟我在这耗着。厂子里有很多人已经去了娱乐城，我听说他们那儿现在还招人呢，薪资待遇也都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各位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我给大家10天的时间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到张姐那儿把钱你们的工资领了，对不住大家了。
3: 庄总，
4: 我对不起，
3: 我老婆生病住院，家里确实困难，我
2: 理解理解。张姐，带大哥把工资领了。
4: 谢谢庄总，谢谢。谢谢庄总。
2: 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
5: 谢谢，
6: 谢谢张总。
2: 建广哥，各位叔叔，跟我就别客气了。
7: 建广啊，大哥，白嘴，别抹不开面子，咱也不能说靠喝西北风活着。再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讲哥们义气的时候了，啊，去吧。咱老哥几个能在一起这些年，我挺高兴的。但是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不散的宴席，是吧？去领钱去吧，啊！
8: 师傅，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要不是因为您，我啥也不是。我现在要是走了，我成什么人了？
6: 不是，建广。就你会说话，显得你仗义，把我们哥几个晾这儿了。
9: 白嘴，
6: 平时你那么能说，今儿怎么不说了呀？
10: 我杨德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这时候下山什么情呀？有山情的功夫，多干点活比啥都强。
11: 杨荣说在，干活。
12: 这块向老白同志学习。

0: 钱没有，赶紧管钱。
1: 爷爷，等等，钱张嘴。
2: 多长时间了？把钱给我呗。
3: 严厂长来了。
4: 妈的，找人跳窗跑了。
1: 那严厂长哪有那能耐呀？这关键是欠这点钱也不至于啊。
5: 不至于倒是给呀、啊，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
1: 这不都是三角债给害的吗？

0: 吗？啊，理解一下啊，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啊，谢谢大家伙。
1: 刘主任，严厂长今天还能回来吗？
0: 这够呛，严厂长也出去要债了，别的厂也欠我们厂了。
2: 诸位啊，那个到饭点了，我们食堂呢给大家准备了点便饭。我们厂啊是欠账，但是呢我们厂它不赖账。这严厂长啊出去要账钱，特意的叮嘱我们啊，中午一定让大家伙吃好啊，大家伙去一楼食堂吃个便饭好不好？该要账要账，该吃饭吃饭，吃完饭再来要账。厂长要回来的话，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解决问题。也耽误我求大伙了，谢谢大伙啊，一楼食堂吃口便饭。
3: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找你。走，吃饭去。
4: 走。
1: 哎，刘主任，
5: 师弟，看你不上要债的。
1: 不是咋的？要债的脑门上都得有记号啊。
5: 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专门要债的。
1: 谢谢你啊。
5: 好，记得要债找我啊。
1: 哥，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再帮我约一下严厂长。哎呀，
6: 行吧，不过最近啊这都是罗圈债实在太多了，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我们转着圈的欠。
1: 是，明白。我听说他还在外面追债呢，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等他把钱要回来以后先给我们一部分。
6: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不过最近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我就不作陪了啊。
1: 行行，哥我明白。行，那哥你联系好了跟我说一声呗。
6: 行，那先这么着。

0: 哎，严厂长，我刘成。哎，您跟学习的生意进展的怎么样啊？是，大家最近都这样，非常紧张，但咱都是老朋友了。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的账可以拖拖。哎，但是别拖太久。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严厂长。
1: 那小里边呢？你干嘛呢？数老鼠的方向盘。
2: 不是，这钥匙不是塞车底下吗？哪儿去了？
1: 哎呦，在这儿呢！不是你自己放的吗？忘了？你找什么呀？
2: 我看看家里还剩多少钱。
1: 你要多少钱啊？
2: 刚取了二百，买菜花了点儿。哎呀，那不够。啊！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应急。
1: 出什么事儿了？
2: 也不是啥大事儿，就是那啥大个儿，还有歪嘴他们几个，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了。
1: 那么些人呢，你管得了吗？
2: 不是，咱能管几个算几个呗，因为他们几个吧，就靠这点死工资呢。你不给他这钱吧，他家里揭不开锅。
1: 那不是下岗的时候发了买断工龄的钱了吗？
2: 那钱哪够啊？再说现在哪不对得要钱吗？
1: 也是，那得跟好好说一声。
2: 你好好说啥？你向上升了之后，不是财政大权归你了吗？
1: 必须得说，大头都是人好好挣的。
2: 我先看看行吗？
1: 哎，这就剩这么点钱了？本来是有点，这不是。 开饭店投进去了吗？还有你买的这些股票，躺抽屉里睡好几年大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2: 我今天早上听说啊，这个北京有4家这企业都上市了，咱这也快了。
1: 做梦吧！那还有3张定期，3000这是最早到期的，要明年6月份，还有个2000是明年11月。
2: 再有1000年，后年2月份，你都取出来吧啊！哎，
1: 取了利息就成活期了，损失好几百呢。
2: 不是，你看这不这是着急吗？你还管那些利息干啥呀？你给我吧。
1: 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啊！这么着急啊？
2: 你要不人家揭不开锅。
1: 哎，
2: 这钥匙你藏好了啊？
1: 还藏什么都没钱了，你藏。

0: 校长，今天就是先让你欣赏一下，不急着弹。老师，这曲子真好听。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弹这首曲子的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
1: 咱们在听一首曲子的时候，首先想的一定不是这个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一个成熟的演奏家，首先想的是如何表达出。 这首曲子里面的情感，你别看每首曲子里面的乐谱不是相同的，但每个人在弹奏同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的所感所想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和曲子融到一起去，通过弹奏表达出你的情感，让观众理解，产生共鸣。 这种水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体验和沉淀。比如刚才这首《爱的罗曼史》，你能想到什么？浪漫、夕阳，甚至爱人的微笑、离别的感伤。老师，
2: 你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1: 想到公交车站、柿子树下，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在台上演出，机场离别时候的不舍。

0: 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你消化一下。老师，你生病了吗？没事，普通感冒，就是到点该吃药了。
1: 哎呀，过点了，这下可完蛋了，我姐姐要骂死我了。
0: 哎，你觉得这么怕你老姐？
1: 她呀，就是个母老虎，比母老虎还可怕。
2: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
0: 再来一个这个红烧海参，哎，烤大虾，
3: 行，
0: 然后这个全家福，
3: 好嘞，
0: 还有这个，
3: 叔叔阿姨，哎，又来了，小张姑娘你好，今天吃点啥呀？
0: 好吃的都点了，你看蚬子面、海肠饺子、海麻馅包子、红烧海参、扣大虾、全家福，还有一个这太多了吧？
2: 啊，
0: 这么好吃吗？
2: 哎，
0: 你进去帮忙催一。
2: 啊，
0: 你坐着啊。
2: 哎，
0: 叔叔阿姨，咱店这红烧海参啊，一大份，你们肯定吃不完。这样，我往你们这个蚬子面里面一人加一根，行不行？
2: 哎，行，
0: 然后啊，这个蚬子、海肠、海麻蟹都挺好。

0: 这个，你们这一次性吃太多啊，对肠胃不太好。我建议你们换成这个鲅鱼饺子跟虾饺，好吗？
1: 那行，
2: 行，
0: 听你的。行，你看每次点太多都得打包，那打包回去它就不好吃了，是吧？真要想吃啊，下回再来。
2: 好，好，好，好，
0: 行，那稍等啊，一会儿给你们上。哎，
2: 小庄这孩子真好。
1: 还在浪费。哎，刚那些都先别做啊，饺子给我换成鲅鱼饺子跟虾饺，然后蚬子面里面加两个海参够了。那不是，那靠大虾全家福啥的都不要了？
3: 不要了，哎呀，人家就老两口，那真的一口气点那么多海鲜，真吃了了，那吃坏了都。
1: 不是，哎，那你也不能把那贵的挣钱的都拿下来，专留那便宜拉丝的，你这买卖干不干呢？
3: 好好，这小叶说的对，这送上门的钱我往外推呢。
1: 是呢，哎呀，不是人常来，那你看每回来每回都点那么多，哪一次吃完了呀？每一次吃不完，每一次都打包啊。打包打包呗，人家照顾你生意还不好啊？
3: 哎，你俩说的是隔三差五来的老两口吗？
1: 对呀，那多够意思啊！
3: 是啊，你就感觉吧，这隔三差五来了都不是吃饭，像送钱似的。
1: 这送钱多好呀！就是呢。
3: 人家就是喜欢吃咱这儿的饺子，那就奔你来的。第一回来，人家就知道说老百姓庄饺子包的好。你再说了，你看后来，人家多喜欢你呀，一看见你跟你说话，那嘴里都咧到耳朵根子了。
1: 对呀，好好，你是不知道，有几次你不在，这老两口啊，非得等着你来了见了你面了才走。你看，这孩子，人家花钱买个高兴，你还左拦右拦的。

0: 今天吃的怎么样？庄姑娘，听你的真对了。你看，我们差不多都吃光了。叔叔阿姨，我看你们总常来的，这样你们下次来之前啊，给店里打个电话吧，我让他们给你们留座。
1: 哎，好，这样好。
0: 叔叔，那我记您个电话，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方。

0: 请问是不是方亮，让您二老来的呀？庄姑娘，是他让我们来的。可你这的饺子，它确实好吃，我们喜欢吃。
1: 是，
0: 你们喜欢吃自然是好，你们下次要想来随时来，但来了吧。 别每次点那么多了，吃了吧，消化不好，那不吃也挺浪费的。你们下次想吃什么，告诉方亮，我做了，我让方亮带回去。好，有空上我们家去坐坐呗。 行，我空了就去。
2: 完了，被你识破了。老头老太太看儿媳妇心切，我也没办法呀。
1: 被你识破了也好，家里冰箱里头都塞满了你包的饺子，时间长了都串味儿了。
2: 我每次拿走送人的时候，老太太看了就直喊心疼。哎呦，
0: 你快跟老两口说，冰箱里的东西不能这么放啊，该扔的就扔一扔。真要想吃了，告诉我，我做了再送去就行了。
2: 不用，想吃的时候我过几天。
3: 听老头老太太说，你那客人多起来了，
4: 还行，回头客还挺多。
3: 严处长，里边请。哎，
4: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来客人了。
5: 哟，生意不错，客全满。哎，
3: 这叫啥事儿呢？那要钱那跟孙子似的，欠钱那倒成爷了。
5: 这就是学习太老实，你知道吧？他们才敢这么欺负人，
3: 可不是吗？
5: 说这严厂长啊，不仅自己欠钱，他还到处要债。本来说是要请他去这大饭店吃饭的，结果不能去，说去了怕被他那些债主发现了。
3: 那正好，就让学习告诉他，今天再不还钱，把他那些债主全找。

0: 哎呦，可别了，一不小心再把咱们店给砸了。
1: 现在啊，当务之急是让学习赶紧把这钱给我要回来。我可跟你说，这钱再不要回来真不行了。我爸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现在给厂里人发工资。
2: 那你家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呀，
1: 行了，我赶紧出去看看他吧。今晚你帮我盯着点啊。哦。今天店里忙，你帮我盯紧点啊。嗯，
3: 好的。严厂长可不轻易找他吃饭，这回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
4: 严厂长，我们是真解不开锅了。
5: 我但凡有点别的办法，我也不至于让刘厂长去联系。
6: 刘厂长，哦哦，老刘啊。哎呀，我跟刘厂长的关系啊也这么多年了，按道理说他开了口，我得给你这个面儿。但是啊，庄厂长，我是真没钱呐。你不信你问问刘主任，外头欠我们多少钱呢？
3: 欠老鼻子了都啊。
4: 不是，那严厂长，我们这情况啊。
1: 严厂长，
4: 你认识我？
1: 庄厂长庄学习，我弟弟。
6: 啊，你们俩是姐弟俩呀？
4: 对。
6: 哎，坐。哎呀，
1: 先跟您说声不好意思啊，您说今天我这店里啊，里边这包房都满了，只能让您坐外边，真的是不好意思。
6: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这个呀，下午刚送来的小扁口，刚炸出来的，可香可酥了，尝尝。
6: 闻着就不错。
1: 送的。
6: 我说刘主任啊。你看人家这老板娘，人长得漂亮，会做生意，而且这菜做的也地道，以后再来客户这儿就是咱的食堂了。
3: 妥了啊，
6: 他
3: 这菜儿做的好吃啊，还不嫌山不漏水的呢啊，
6: 可不是咋的。
1: 谢谢您啊，谢谢您袁厂长。这样，来，我先敬您一杯。谢谢您啊，平时照顾我们家学习，听说您生意上可帮他忙了。来，今天的酒啊，我包了，你们尽情喝。
4: 静姐也是
6: 真说过呀，
4: 说。
6: 哎，
7: 好，
6: 上班。哎呦呦呦，你做好姐。
1: 但是严厂长啊，我弟弟这人吧，他一个读书人，他这个人做事儿啊踏实，做人吧也比较老实，您吧别欺负他。哎，
6: 这话儿，
4: 哎姐，
6: 什么叫欺负？
4: 不知道，人家严厂长啊，那讲究人，就我们这帮要债的哈，去人严厂长厂里，但凡赶上饭点，人都得管顿饭。
6: 那是。哎，我这人就这样，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了，到了饭点儿也不能委屈了肚子。
3: 那肯定亏不着肚子。
1: 是是是，一看就讲究啊，做大事的人拿得起放得下。
6: 什么做大事？能做什么大事？
4: 严厂长，
6: 不是，
4: 严厂长，哎，我来敬您一杯啊。
6: 你还能喝呀？
4: 能喝。我呀，感谢您对我们厂的支持。来，我敬您。哎，
1: 他不行。我替他敬您。
6: 好，来，狱中豪杰，这巾帼不让须眉啊！哦，来干！
8: 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吗？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9: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1: 如果你已经完成绕月飞行，下一步呢？打造一块迄今最快的 iPhone 芯片，再让电池续航大进化，还有 iPhone 首款可变光圈，让低光拍摄、创意掌控大大提升。完成绕月。回来继续。要问的话，这就是下一步。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9: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2: 和谐中华，与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跟常人啊，忙。你看啊，我弟弟，合成这样了。嗯，他这厂子吧，小，真经不住啊，这风吹雨打的。您说您那个厂，您那身上扒下来那一根毛啊，那都比他们腰要粗，对吧？
1: 老妹儿啊，现在干什么事儿不难呐？我出去要债，那也是孙子。 就是上回，就是挣他杯子，人说了，喝一杯，给5万，你喝不喝？你喝不喝？那你有什么辙？我就咬着牙捂着胃闭着眼睛，一口气5个，哎呀，5个呀！
2: 厂长啊，
1: 你光说拇指，你从来不替我酒。
2: 行。 明白了，严厂长。5杯，25万，是吧？嗯。咱今天就按您这标准来，1杯5万。
1: 哎，别！我厂子小，庙小，供不起那么大的菩萨，1杯就2万。
2: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您刚还说您是个讲究人啊！
1: 那你可以不喝吗？
3: 2万。

0: 果盘来了，
1: 喜终于演出，姜文谁不给哭？
2: 大成，这回大成，哎，
0: 啊，哎，刚掉电话来了，有电话，嗯。
3: 谁说？
4: 喂，你在哪儿呢你？
3: 哎，云，我还有一点应酬。
5: 哎，你睡你别等我。
3: 啊，不用不用，啊，你等会儿啊，
0: 哎啊。哎，云云，我黄远峰。
5: 不是怎么那陈哥跟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0: 你就睡你的啊。
4: 你让，喂。

0: 小心抬轻啊，小心抬轻，我把车开过来。把那个把把车开了。哎，我们这边还没人送你一下吧？
1: 不用不用，完全不用。
2: 不用，我送。
0: 谢谢。
1: 那你们回去吧。
0: 谢谢。
2: 我看也不用，
0: 我也照顾的比我们细。
1: 慢点啊，
0: 行，
1: 让您的包
0: 哎，
1: 上。
0: 好，
2: 回去吧啊。哎，
0: 再见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好的，
1: 慢点。
0: 再见。
1: 慢点开，慢点开啊，慢点开啊。

0: 好，怎么样啊？好点吗？哎，没事儿。小叶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说暖胃的。哎呦，你说折腾这个还让你跑一趟，不知道一会儿就完了。哎呀，知道胃不好还喝酒，真是的。哎呦，学习咋样了？他没什么事儿，小叶在店里陪他呢。 学习也是，不能喝，整天能干啥？
1: 姐，阿姨，你怎么样了？你咋样了？你醒酒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儿。都怪我太不争气了，都让你喝成这样。
0: 哎呀，没事儿啊。是我自己今天本来就胃有点不舒服，我一会儿调完这个再开点药就没事儿。但今天这酒喝的值啊！ 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你明天一大早就去厂里找他要钱。嗯。
1: 雪琪
0: 啊，你姐本来胃就不好，你还把她喝成这样，你也不拦着，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2: 哎呀，妈，不怪雪琪，是我自己要喝的。
1: 姐，对不起。
0: 弄得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我。没事儿啊，别跟我爸讲。嗯，学习，在酒桌上你不能太实在，你不能喝你就滴酒别沾，人家就不惯你了。喝成这样不是自己遭罪吗？
1: 我这不也是为了要钱吗？
0: 要钱不要命啊！我看你们姐弟俩真是豁上命去。
1: 明天一大早就去城里堵着他，趁热打铁。
0: 这钱吧，我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不是，咋还不抱希望啊？刚刚人家都答应了。再说，刘成坤的面子人家会给的吧？
1: 那他都答应好几回了，每回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0: 行，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还喝啊？
2: 哎，不是。
1: 别去了，姐，这钱啊，能拿着就拿着，拿不着的话，你去了也没有用。
0: 必须给我拿着啊！我就，
1: 哎，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我这就不信这邪了。

0: 你怎么老生啊？你在哪儿睡的？哎呀，别提了，办公室。一男一女，办公室睡的。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昨天去好望角找你了。你肯定是误会了，昨天晚上真是喝大了。
0: 他们把我送回办公室，我就凑合了一宿，怕回来打扰你。
2: 我姐帮学习去要账，喝酒喝到胃吐血，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2: 我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装学习。

0: 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当时你口口声声说给学习介绍客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学习和庄叔收留了你搞下去的那些人，你转眼就把老赖介绍给了学习。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这么想你我不对，我这么想你我错了，但我真没想到刘晨，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底线。
1: 行啊，庄学习终于出来了。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破事儿。
2: 刘成，你别给我造谣啊你！
1: 造谣什么了我？哎，王媛媛，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你吗？敢吗？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我刘成一不偷二不抢，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怎么了我？我二十好几了，我离开机械厂考个大学，我因为什么呀？我他妈就为争口气。
1: 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被我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低。我就是要看着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现在变成恭维我的一条狗。哎，我开心死了，我真的开心死了。你知道我回来这个半死不拉活的机械厂当厂长，我喝了多少酒？
0: 吐了多少回，你知道吗？现在你反问我，我是什么人？
1: 王媛媛，没有我刘成，你能住上这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能高人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那个大大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
0: 他妈混蛋，刘成，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
1: 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
0: 行，咱离婚。行啊，但你给我记住了，这是你王媛媛亲口说的，别后悔。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你的财产我一分都不沾，你跟那个秘书的破事儿。 我也不再干涉，不再管。但是我告诉你，刘成，下个月是我庄叔的生日，我希望他生日那天能开开心心的。如果你让我庄叔不开心了，刘成，我告诉你，我会到你厂子里边，把你这些破事儿全给你抖搂出来，我要让你身败名裂，你信吗？

0: 就是里边，
1: 对。
0: 严厂长到底在哪儿？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结款呀？这
2: 钱还能不能结了？
0: 严厂长啊，真没在啊！他今天一早啊就坐飞机去南方要债了，跟你们一样。大家放心啊，你们的诉求呢，我全都记下来了。严厂长也说了，只要这个账一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大家支付啊。
3: 大伙儿也别在这干等了啊，等也没用。
4: 刘主任呐，你就告诉我们，这严厂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最快也得下周一吧。
0: 这你没骗我们吧？
4: 我骗你们干什么？这厂里一大堆事儿呢。
3: 大伙儿啊，都别听他的话，我们就在这等着，就在这死等着。
0: 对，
5: 就在这死等着。
0: 那行。
4: 那还是老规矩，中午管饭。那大伙儿去那个一楼会议室等，还能喝口热乎水，大家也体谅我一下，拜托各位了啊，体谅体谅。
3: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什么破事儿？
0: 你赶紧想办法把款给我们结了。
4: 就是。
0: 哎。
3: 刘主任，哎，
4: 刘主任，庄厂长，那个老妹儿，你昨晚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儿，
3: 劳烦您惦记了。哎呀，
4: 您说您这一天天挺辛苦的，得这样演戏。哎呀，
0: 可不嘛，天天演，你说没钱给人家还不得笑脸相迎吗？
3: 我们懂，我们懂。您说这样把他们支开，也更方便单独给我们钱，对吧？谢谢您啊，
4: 谢谢刘主任。
0: 刘主任，昨晚喝酒的时候，您跟我们严厂长是亲口答应今天给钱的，对吧？哎，您放心，我们也懂事儿，我们悄无声拿了就走，不会给他们发现的。
4: 对，
0: 二位啊，不是不给，是真没有钱，没有办法，真没有钱。
3: 那您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了。
0: 怎么严厂长亲口答应的事儿，到您这儿不行了呢？他严厂长，他跟谁都那么说啊。
3: 那这姓严的挺不是个东西的，有他这么做人的吗？
0: 哎呀，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就连蒙带哄呗，连哄带骗。
3: 你也挺不是个东西的，刚刚跟他们说严厂长去南方催债了。
0: 你们这帮人撒谎都不带眨巴眼的哈！
3: 老妹儿啊，说给钱的不是我，你跟我较劲没有用啊！怎么昨天晚上不是你跟着他去蹭吃蹭喝的？
0: 张院长，这要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6: 是啊，姐，差不多行了。
3: 什么差不多行了？说给就得给。
7: 刘主任，有个急事儿。
6: 我就知道是这情况。

0: 庄师长，这市里啊有个会，我得去参加一下。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坐这儿慢慢的等。我让那个办公室的人给你们泡茶。
1: 泡，挑点好的泡呗，我们等。
0: 没问题。那庄师长，失陪了。
2: 你咋还有心思喝茶呀？

0: 哎，关哥，
1: 不是，我跟你说点事儿。啥？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的工资啊？
0: 这小丫头骗子，传这事儿干啥呀？厂里有钱就还给我了。不是你怎么听说这算是怎么回事啊？回头我跟歪嘴说借钱，我们不能要啊，真不能要。
1: 别，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0: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2: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赶紧！不是，我把钱还你得了，你跟我瞎客气啥？净客气，
0: 去。
3: 至亲，至雅，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严厂长，是我。厂长，小点声，吵吵什么呀？我厂长，我有急事儿。进来，进来。哎，哎呦，差点夹着我手了。哎，你们来了。严厂长，南方回来了。
1: 啊。
0: 啊，可不，刚进家门，鞋还没来及换呢。哟，来的挺巧的，赶上饭点了哈。
1: 你们吃了吗？
0: 巧了，我们姐弟俩今天为了找你，还正好一天没吃饭。那就一起吃点。行。
1: 两个碗筷去。刘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哎呀，哟，没碗啊！这样你。 别嫌弃啊！你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呀？你来来来来，自己人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来来，谢谢你来一只啊！严厂长，您也来一只。
2: 哎，我不来，嗨嗨，
1: 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呀。
2: 就三只，没事没事，你吃你吃，我海鲜过敏，
3: 不好意思啊。
2: 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昨天晚上？哎，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哦，
3: 嗨，我昨天晚上啊，喝断片儿啊。你看这两天啊，到处要钱，连轴转着喝呀。
1: 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喝丢了。<笑>意思就是，人家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把重新数。
2: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对呀，说什么了？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3: 啊，对，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
1: 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的。严厂长啊，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接不开锅；您这没钱，不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哎呦，又肥又鲜的，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
4: 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
5: 没钱气短那很正常，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
4: 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主任啊，咱们这个都是公家的事儿，这你们跑到严厂长家里来闹了。
1: 不大合适吧？啊，刘主任，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家里呢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严厂长，你说合适吗？哎，
2: 也不是说不给。
1: 就是缓缓吧，缓缓吧，缓缓，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了吧？啊，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多吃，什么都可以，多吃，吃，多吃点啊，别着急。哎，这鸡汤看着不错。
2: 哎哎，鸡汤养胃啊，舀到碗里喝。啊，我就算了。
1: 哎，你说这鸡汤闻着真鲜。
4: 哎呀，这……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严厂长，您瞅瞅，哎呦，严厂长，您看这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您瞅瞅，这不昨天晚上陪您喝酒，给我这胃喝坏了，我给忘了，我这记忆力跟您一样，我这忘了。但这魏记得呀，这说明啥呀？说明您这鸡汤啊，油水太足了，这喝的都烫嘴。
3: 去，这你们还当兵的商量了哈？
4: 我说方院说话，
3: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咱们到厂里去说啊。这是在人家严厂长的家，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
4: 你说这现在欠债的。 都挺理直气壮的，不要钱太大声。行吧，那咱回厂里公事公办吧啊！正好，您说那厂里吧，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在那要债，
5: 回去记得提醒一下那帮工人，说以后跟严厂长办事儿啊，千万别请他喝酒，别请他吃饭，在厂里等着公事公办啊！
6: 对，
4: 可别来严厂长家里啊，别扎堆儿来，赶紧回去说。
6: 哎哎哎，等等。
7: 给你们钱还不行吗？
8: 厂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你俩做完了没有啊？磨叽半天了，来我看看。老姐，跟你能看懂事的。这话跟你说的，你好好跟佳娜学，知道吗？
1: 好，小芳来了。
2: 王亮哥，
3: 王亮哥哥，快上来。
0: 懂的人来了吧？赶紧上来给他俩辅导吧，在这嫌弃我不会呢。
3: 啊，这活可不能白干啊，得领饭钱。
0: 顶，包子、饺子、面条、炒菜，你要吃啥？
4: 啥都想吃，太长时间没来了，馋虫满肚子跑。这馋虫必须得喂饱，喂饱了，他俩那英语也就好了，是不好？
0: 行，赶紧上来吧啊！
4: 王亮哥哥，快上来了，
0: 上来，
4: 上来，上来，上来，王亮哥哥，
0: 我去给你们弄吃的啊，
4: 去吧，
0: 上来，上来。哎，
4: 来，看看啊。
0: 好好啊，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有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猛，还心灵美。
5: 看把你厉害的，还看出心灵美了。啊，
0: 咋的？他新上学画高了？
5: 上啥学画高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一边学一边乐的嘎嘎的。
0: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4: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着啊？再说了，还有向上和加纳呢。
0: 哎，好好，你给他俩做个溜肝尖儿呗，吃猪肝最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蛆蛆了，长大别再戴眼镜。
5: 向上也吃咋了？
4: 这侯老师戴眼镜挺有文化的，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0: 以前觉得戴眼镜好，看着有文化，后来我才知道那干啥也不方便呢。冬天水汽一哈，啥也看不见了。嗯，你平时亲个嘴都挡害。<笑>
5: 看来你俩在家没少亲嘴啊。行啊，小叶。<笑>
4: 不是，亲嘴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好好，你跟方亮不亲嘴啊？
6: 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咱们先看这第一个英语单词啊。
7: Ponderous，它中文意思是什么？沉重的、笨重的、缓慢的。是挺笨重的，拖拖拉拉这么长。
8: 对，估计一口气读下来能憋个半死，这要怎么记住啊？
6: 其实这学外语啊，也是有窍门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笨重的，笨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胖的要死？
7: 那不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吗？哦，这个好玩，胖子要死，胖子要死，侯家长你胖子要死，你才胖子要死呢，这回记住了。来来来来，
4: 吃水果啊。
7: 有没有好好学啊？我就净听着笑了。庄浩同学，这你就不懂了，谁说这学英语就要愁眉苦脸、一本正经的了？你要是想学，我不介意多收一个同学啊。
9: 搬个椅子，坐旁边。我学不了啊，我这年纪了，我学这个行？
7: 学外语分什么年纪？想学就学呗。来，咱们给你们老姐啊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让她刮目相看。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You are the only one.
10: You are the only one.
7: 什么意思啊？
11: 你是唯一。
7: 对了。

0: 老姐，我就看看。给我，
1: 庄向上，你是被吉他勾了魂是吗？
0: 书都是刺，就是不听啊，学会自己偷偷练了。那你这做什么作业呢？你抓我作业学给谁看呢？
1: 我作业都做完了，你就想换换脑子？
0: 换脑子非得靠吉他换脑子吗？作业做完了，卷子呢？
2: 磨蹭一晚上了，你吭哧别都做几道题呀！这卷子有点难，
0: 是卷子难还是心没放在这儿啊？你看我给你拿出去，给你撕了！我看你还拿不拿？你直接给我拿！
1: 还给我！
0: 你就干啥呢？这是？
1: 你自己看还在看什么？
2: 一个晚上了，在屋子里假装学习，你这是骗自己还是骗我呀？
1: 老爸，你让电子鱼找难，我就想换换脑子，找点灵感。
2: 狡辩！
1: 找什么灵感？
3: 换换脑子，这不也正常吗？练您还说过呢，不会休息的人，那就不会工作，对吧？这学习啥换脑子也是对的。
0: 还是老爸理解我。
2: 休息休息，别学了，别学了，你这卷子以后别做，作业都不做。
1: 你咋这么霸道呢？你干啥呀？这是？
0: 对，霸道，到底哪霸天都霸道。
1: 爸，你就宠着他吧啊！你是宠着他，你看看他以后能不能给他宠成那种只会弹吉他的废物？睡觉吧啊！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把你老姐给气的，你过来，过来，来来。 你老姐每天在店里边多累啊，多忙，回来还得管你学习的事儿，是不是？咱不气她了，行不行？你想这个弹吉他，等咱上了大学咱再谈，那会儿有的是时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知道吗？
3: 老爸，你就会活稀泥。
1: 和稀泥啊！我和稀泥，我和稀泥，来看看，我看看你老姐让你写啥呀？啊，写哪个卷子呀？这不写这了些了吗？这没几道了，来来来，老爸陪你接着写啊！来，
3: 知道前段时间国家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0: 听说过，
3: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商机。 这不开玩笑吗？国家的法规怎么可能有商机？
4: 你看，这就是我能开点的工资，你开不了的原因。那
3: 保护法里面有规定，如果你买到假货，那就可以翻几倍的索赔啊。
4: 是有这么个说法。
3: 那如果你要是天天去买假货，天天去索赔呢？
4: 高，实在是高啊！这点子我要了。
3: 哎。 不好意思，这个点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
5: 就这个大骗子，害得我倾家荡产，砸！
3: 哎，不是，哎。

0: 我把他也给打了，那他起来估计也得两三个月呢，就算扯平了。
1: 你说你呀，这，那你公司怎么办啊？
0: 我这，咱们这边观念太落后了，我就想着到南方闯闯吧。
1: 你不是说生意挺好的，都是大客户吗？
0: 好是好，那老是欠钱不给，对吧？拖都拖死了，就那三角债嘛，我就是其中一角。
1: 我懂，你姐刚帮学习要回一笔债来，那你去南方能干什么？哎
0: 呀，我就去看看再说呗，找找商机啥的。哎，那钟好好还不回来啊？
1: 你找他干什么？
0: 我都这样了，他饭店生意那么好，当姐的你不得意思意思？
1: 你想钱想疯了，打起饭店的主意了？你要真想赚钱，上你哥厂里啊，正经上个班。
0: 我从国营大厂，我跑到乡镇企业去，我有病啊我！
1: 他那儿现在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一个合适你的活儿。
0: 我不去啊。窝到那小破厂，我这辈子我就废了。
1: 你爱上哪上哪，别跟我说。
0: 不是，妈，哎妈，这钱我不白要，我卖个秘密给你。哼，
1: 你肚子里就没有二两油。
0: 我这个秘密啊，那可是关于我姐和刘成的。

0: 开给我看看嘛。
1: 你包着呢，你也看不见。
0: 缝了几针啊？
1: 缝六针嘛，我回来跟你说一下。
0: 这么大个口子呢？你报案了吗？
1: 报什么案？

0: 妈，你怎么来了？我顺道过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我怎么听有人传刘晨的闲话呀？也许是有人嫉妒他，背后嚼他舌根子。你回去跟他说说啊，男女关系的事儿，不要注意影响。 捕风捉影的事儿不能太在乎，也不能不在乎啊。妈，这不是捕风捉影的事儿。什么？真有这事儿啊？
1: 没有真凭实据，我能说吗？
0: 找刘成去。
1: 哎呀，不用找，
0: 我得跟他问清楚。
1: 你问清楚能怎么样？
0: 你说这苍蝇我是咽下来还是吐出去？刘成怎么是这么个人呢？元，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
0: 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妈妈都支持你。有什么事儿你跟妈说，不要憋在心里。
1: 一块想办法。放心吧，妈，心里有数。哎呀，行了。喂姐，下周庄叔过生日，我定蛋糕啊，提前跟你说一声，别又订重了。
2: 哦，别订了啊，圆圆，爸说了他不过，他等60大寿的时候再过，咱就听他的吧啊，他本来也不爱过。
3: 哎，他倒是说，你下次要回来之前啊，得提前说一声。他说他要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子。
2: 行，知道了。圆圆，那个刘成的事儿，妈跟我说了。
3: 我跟妈态度一样啊。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
2: 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
3: 还有，你要心里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家里人说，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
2: 知道吗？好，我没事儿。
3: 你跟妈说，别太担心啊，我能处理好。庄叔不知道吧？你放心吧，啊，妈心里有数。倒是你，
2: 哎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
1: 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姐。那个，我还得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4: 行，哎，你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1: 知道了，姐。挂了。

0: 圆圆，该我在楼道碰到主任了，主任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
1: 哎呀，我这去不了，我得跟他请个假。
0: 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
1: 家里有点事儿。干嘛呢？
2: 哦，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行吧，理解。我上课去了。
1: 哎，
2: 跟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
0: 先走了，一会儿一起吃饭啊。

0: 我出来说。
1: 怎么了，圆圆？
2: 庄叔生日不过了。啊，
0: 他一直不爱过生日，不过不过吧。
2: 咱俩明天把事儿办了吧。喂，在听吗？
1: 我在听。我在医院呢。
2: 怎么了？
3: 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4: 不是，嫂子，你这是干啥呀？那当初都两厢情愿呢，你不用。
3: 别呀，我知道你这人做人讲究，你们黄厂长就老夸说小叶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那会儿啊，他和他工作认真负责的。
4: 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岗了。
3: 啊，他们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那是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
4: 得了，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那我在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
3: 黄雪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这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4: 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人家显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啊。你跟显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让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
3: 那必须的啊。
4: 那就行了，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2: 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就现在这趋势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5: 别再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
3: 我是算命啊，我中举。
2: 爸，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原始股啊？
5: 4500股吧。
2: 4500股，哎呦，
6: 5-6万了，哎呀，
2: 咱们真成大款了啊，
6: 真成大款了，庄经理同志，
3: 这么的吧，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这样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4: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
3: 啥？你咋卖给庄先进了呢？
4: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
3: 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4: 不是，那嫂子，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
3: 我多余跟你说了，我找庄先进不就完了吗？真是，拿回来。
7: 人尸骨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黄叔头上的。
2: 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3鲜焖子，是这焖子是地瓜做的，那您说我这地瓜还要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7: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3鲜焖子，我是不是给他

0: 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这咋的了？
1: 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呦，曲云，您说您大小做个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0: 哎，你这孩子，这是话说的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1: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这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股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你。
0: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1: 我不退。
0: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1: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呀？秦，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0: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值都不少。
1: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块，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就按这钱算。您给我
0: 抢钱呢？你这是？你咋不说是30块钱一股呢？
1: 哎呦，您别说，这电视上说了，是有可能要涨到30块了。要不咱等等，咱到时候就按30块算。
0: 我不管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我多少钱拿回来。
1: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您让法院评评理。
0: 没空去法院，我找你爸说道说道。
1: 您要真敢找我爸，我一会儿我就拿个大喇叭，我就在这家属院，还有我上那个机械厂的门口，还有黄显峰那个娱乐城的门口，我就拿个大喇叭，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我循环播放，我看看谁觉得您有理了。哎呦！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以一次次胜利会师，串联起长征伟大的胜利。90年后，我们再出发，奔赴一处处会师旧址，实地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征程。
1: 这是我父亲光云正，他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啊，进连三百，他人百仗嘛。
2: 当时你爷爷也是战士，毛爷爷都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到这个地方打了一次胜利的仗嘛。
3: 漫山遍野的红旗人沾满了整个敦煌人安的大山。
4: 孩子们，就在你们现

0: 在所处的这个位置，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了。
1: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档案推出特别节目《会师》，敬请关注。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以一次次胜利会师，串联起长征伟大的胜利。90年后，我们再出发，奔赴一处处会师旧址，实地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征程。
2: 这是我父亲关云正，他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啊，今年300，他任百长嘛。
3: 当时你爷爷是战士，毛爷爷就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到这个地方打了一次胜利的仗嘛。
4: 漫山遍野的红旗人沾满了整个对火人安的大山。
0: 孩子们，就在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了。
1: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推出特别节目《会师》，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陕北黄土高原腹地有这样一座小镇，在镇子最显眼的地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91年前，中央红军远征至此，击溃国民党追兵，结束了25000里长征。这里是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的第一个坐标，也是一场伟大会师的重要前哨。这次会师叫甘泉会师，这个镇子叫吴起镇。
2: 1935年10月19号，当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的这一天，距离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已经过去了1年09天。也是在这里，毛主席宣布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因此这里也有了胜利之城的美誉。回首过往，中央红军经过1年多的长征，从出发时的86000人到吴起镇仅剩7200余人，无数红军将士，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倒在了捍卫信仰的路上。也正是有了千千万万红军指战员的牺牲，让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这星星之火最终在陕北这片黄土地上燎原，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那么，中央红军在甘泉会师之前，在吴起镇都经历了什么？又为何选择在这里宣布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所领导的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也称中央红军。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翻越雪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茂功胜利会师，明确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随后，红军穿越松潘大草原，突破腊子口天险，进入甘肃哈达铺。到达这里时，部队共7000余人。在哈达铺，中央红军将部队进行了整编，正式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0: 也是在这里，毛泽东从报纸得知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在陕北还有一块几乎与江西中央苏区一样大的根据地——陕北苏区。而且就在中央红军抵达哈达铺的两天前，9月16日，陕西永平，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红26、27军胜利会师，三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这一发现让一直苦寻落脚点的中央红军明确了方向，到陕北去。9月23日，中央红军离开哈达铺，以1天120里的急行军北上。中央红军一路突破国民党军的渭水封锁线，越过6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吴起镇是位于陕西西部紧邻甘肃的一座小镇，其名字的由来是因战国时魏国大将吴起任西河太守时在此戍边23年而得名。该镇地处陕甘两省交界，洛河源头，历史上便是北上宁夏西出甘肃的咽喉重镇。当中央红军进入吴起镇，一眼看见窑洞门口悬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木牌，离开苏区整整1年09天的战士们瞬间热泪盈眶。
1: 我们看到这院子的窑洞，这是一户中姓的大户人家的住宅啊。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红军领导人35年10月进驻吴起镇以后就住在这里。当时中央红军到吴起镇以后，这吴起镇有7姓11户人家。这个当时来以后消息闭塞，当地老百姓不知道中央红军来，那时候有时候国民党部队啊常来，说这个老百姓不清楚情况，有的人就外出上山躲起来了。当地的政府人员通知大家说中央红军来了，老百姓都返回来热烈欢迎中央红军啊。这有很多的故事。
0: 黄永旺是吴起县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今年已经72岁的他经常受邀参与吴起县地方党史文史整理工作，退休后他也一直致力于整理宣传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及长征胜利相关历史。
1: 这个中央红军到吴起的故事很多，其中我收集整理编撰了很多红色故事，其中有一个红军锅，这个是吴起革命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我领你去咱们参观参观。
0: 陈列在纪念馆中的这口红军锅是国家3级革命文物，其模样并不像锅，反倒酷似水缸。那么这口特别的锅为什么被称为红军锅？其背后又承载着怎样一段往事呢？让我们一起回到那段峥嵘岁月。

现在是1935年10月18号，气温已经接近零下。我们陕甘支队连着十几天翻山越岭，离吴起镇越来越近。长途行军，每个战士都又冷又饿。前头传下了命令，就在前面的倒水湾村歇脚，埋锅造饭。

0: 老乡，有什么事儿吗？
1: 你们这个是什么队伍啊？
0: 我们是红军。
1: 哎呦，你们是红军啊？走了。
2: 村里老乡起先见我们扛着枪，不敢靠前。村里老乡问清了我们的身份，回去跟乡亲们一说是红军，大伙立马就热乎起来了，拎着自家存的粮食就往我们手里塞。可我们红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婉拒了乡亲们的好意。

炊事班就地支锅做饭，可一路长途行军，大件炊具早就丢的丢，弃的弃，全军拢共就剩几口小铁锅，上千号人排着队等，哪儿轮得过来？

0: 村干部带我们找到了张献杰大哥，说想借几样炊具救急，张大哥一口就应了。可翻遍家里也就几口小锅小盆，不够大伙用。
1: 哦，那个你们拿去吧。
0: 他低头寻思了一下，抬手就指着院角那口大水缸说，这缸结实，你们抬去架上火一样能煮粥。

0: 我们垒了几块石头当灶，把水缸架上去就当锅用，倒上随身带的粗粮煮。那时候粮食金贵啊，都是没脱壳的杂粮，费火得很。炊事员蹲在灶边一个劲儿添柴，就想让大伙儿快点喝上一口热的。可陶缸哪禁得住烈火直烧，没一会儿就听咔的一声，缸壁裂了道缝，米汤混着粮食哗哗的往外淌。旁边的战友们赶紧围过来，把洒在地上的粮食都捡起来吃了，半点都舍不得浪费。张大哥也闻声赶来，看见只是缸裂了，赶忙说一口粗缸不值当，不用我们赔。班长向他讲了我们红军的纪律，损坏老乡的东西一定要赔。说着就掏出了两块银元往张大哥手里递。张大哥推了好半天都不肯接，说这两块银元都够买四口这样的缸了。可班长说，钱是小事儿，纪律是大事儿，我们红军走到哪儿都不能亏了老百姓。我们把缸刷得干干净净，靠在墙根，收拾好行装就整队出发了。
1: 这口破损的水缸在红军走后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红军锅。它是如何被保留下来，最终保存在五七革命纪念馆的展厅，与今天的我们相见的呢？
2: 你走近看一下这口缸有什么特点。
3: 这个我看这个缸有裂的，还围了好几个加固的这个。
2: 对，这个是张献杰在中央红军走了以后，他把这个缸又遇到这个钴钢的，用竹子片把它钴起来。因为武器当地当时瓷器也缺乏，因为这个瓷器只有到榆林地区，离这几百里路以外才能烧制。这个张献杰也舍不得扔，他说这个倒不成水了，可以放粮食。再一个，作为中央红军到武器以后的一个实物证据，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珍贵的文物保护下来。在1967年武器县成立这个武器革命纪念馆的时候，张献杰给无偿捐献给武器革命纪念馆。

0: 1935年10月19日，当中央红军抵达无起镇，在当地百姓得知是红军来了之后，如张献杰表现的一样，他们纷纷从山里返回家中，忙着给远道而来的红军指战员们做饭，更腾出家中的窑洞让红军居住。原本空空如也的吴起镇也再次焕发生机。可此时的中央红军却不敢有一丝怠慢，因为就在10月19日夜里，情报传来，国民党的追兵已经接近吴起镇。敌军尾随而至，中央红军如何击溃追兵，取得切尾巴战斗胜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中央红军落脚吴起镇后，国民党的追兵便紧随而至。1935年10月2号，蒋介石便下令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司令部，自己任总司令。当时蒋介石力图趁中央红军远征疲惫，立足未稳，调集骑兵精锐，准备彻底歼灭中央红军。不仅如此，他还向西安司令部和陕西全省发布了一份训令。我手中的便是当年那一份训令的影印件，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中的内容。陕西省政府训令第619号，按准西安绥靖公署咨开，按奉委员长蒋杨亥荣行参战殿开。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伯等均在内，鸡皮不堪，不难成擒，兹重申擒斩匪赏格如下。后面是悬赏中央红军领导人的赏金，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着生擒毛泽东赏10万元，其他中央红军领导人的赏金也都在几万元不等，整个训令可谓是杀气腾腾。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来，蒋介石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在陕西境内全歼中央红军。国民党的部队也像一条甩不掉的尾巴，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了吴起镇。
1: 当时紧追中央红军到吴起镇的部队是东北军白凤祥部和国民党军马鸿斌部的骑兵。眼看追兵紧咬不放，毛主席召集彭德怀、周恩来、叶剑英连夜研判地形。吴起镇沟壑纵横，原梁交错，开阔川岛不利于骑兵大范围冲锋，恰好是步兵设伏歼敌的绝佳战场。最终决定在吴起镇平台山设伏，全歼追兵。
2: 欢迎参观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我们脚下的台阶共有250阶，象征着25000里的漫漫征程。我们可以看到台阶的中间是由红色瓷砖铺就的红色飘带，它从入口广场贯穿到胜利广场整条线路。在红色瓷砖上镌刻着中央红军长征日志，为的是让每个吴起人和来到我们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的人都能够明白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胜利山，当年毛主席和彭德怀就是在这座山上指挥了切尾巴战斗。战斗胜利之后呢，吴起人民为了纪念他，就将原来的平台山更名为我们现在的胜利山。从台阶走上来，这里就是纪念园的胜利广场。我们可以看到胜利广场上最

0: 醒目的就是纪念碑。纪念碑总高度25米，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部分是一个鎏金铸铜人物雕塑，高5.65米，是一位中央红军和一位陕北红军紧握红旗，高举长枪，目视远方，象征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吴起镇，从吴起走向了更加辉煌的胜利。下部碑体高19.35米，碑体中间用毛体书法镌刻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底部一圈嵌入铜字1935-1019，为的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个胜利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到纪念碑的旁边就是我们的纪念馆，纪念馆中展出了97件革命文物，请大家跟随我进馆参观。我们可以看到展柜中的这把手枪就是毛主席曾经使用过的随身配枪，现在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我们现在展柜中的这把是复制品，原件现在在中国党史馆。我们都知道主席一生很少摸枪，但为什么会在吴起留下这么一把手枪呢？这个故事就要提到一个人，张明科，他是赤安县游击队队长。1935年10月20日，中央红军已经落脚到吴起，毛主席询问张明科陕北根据地的情况和了解了吴起的地形，为第二天部署切尾巴战斗做好了准备。正是有了吴起人民的支持和吴起山区的有利地形，为切尾巴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毛主席离开吴起阵前，把自己的随身配枪留给张明科做纪念。张明科带着这把珍贵的手枪，戎马生涯20多个春秋，立下赫赫战功。1971年，张明科把自己心爱的手枪赠给吴起革命纪念馆。
1: 从胜利广场出发，驱车上山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吴起镇切尾巴战役遗址。曾经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今已经修建成宽阔的遗址公园。整个公园静静坐落在胜利山上，向每一位到访者诉说着中央红军长征这场收官之战的往事。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胜利山的山顶，也就是吴起镇切尾巴战斗指挥所的遗址。我身后的这尊塑像就是毛主席坐在行军床上，还原了当时主席指挥切尾巴战斗时的一个情景。他身后就是两位红军警卫员，他当时对警卫员说，枪声打得激烈时不要叫醒我，等到打冷枪时再叫醒我，充分体现了当时主席对于打好这一仗早已是成竹在胸，胜券在握。
1: 毛主席对这场战役之所以成竹在胸，除了张明科送来的精准地形情报，另一个原因是他将此次作战指挥全权交付给了彭德怀。接到任务的彭德怀亲赴前沿观察地形，分析了敌人骑兵的特点，开始制定作战计划。10月20日，彭德怀命令各纵队利用吴起镇的高远深沟分段布下口袋阵，静待敌军钻入包围圈。10月21日清晨，战斗在吴起镇平台山的头道川、二道川一带打响。红军按照彭德怀制定的计划，静待敌人骑兵进入山区狭窄区域后突然开火。敌人的骑兵被打得措手不及，试图向山梁、沟谷转移，却被沟壑切割成了零散小谷。红军依托熟悉的地形多路夹击，红军把机枪、手榴弹集中在关键点位，以密集火力近战迎敌，将敌军分割在川道与山梁之间。敌军受惊的战马四处奔逃，阵型彻底溃散。

经过两小时激战，我军大获全胜，共计歼灭国民党一个骑兵团，击溃五个骑兵团，毙伤俘敌2050人，缴获战马1720余匹，山炮。

0: 迫击炮、重机关枪数十门。至此，中央红军彻底切断了长征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
1: 青山埋忠魂，一位革命烈士后人又为我们回忆了哪些长征往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追寻信仰的路上，总伴随着热血与牺牲。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切尾巴战役，也有200多位红军战士牺牲于此。为了纪念这些为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献出生命的烈士，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所在地胜利山的正对面，吴起县修建了庄重肃穆的烈士陵园，吴起革命烈士纪念碑也静静矗立在中央。每年的十月，都会有一位吴起当地的老人来到这里，带着家人献上花束，在纪念碑前静静驻足，深深鞠躬。
3: 这个不能小三鞠躬，
4: 一、二，
3: 好。

0: 这个就是你太太的名字，叫刘汉秋，她在这个营长职务，在长城红军时候，她牺牲在战场上，她是为革命而奋斗牺牲的。咱们要发扬红军艰苦奋斗、英勇拼搏的精神，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1: 这位老人名叫刘振华，纪念碑烈士名录上镌刻的那个名字正是他的大伯。刘振华是土生土长的吴起人，如今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他父亲的名字也镌刻在展馆的名录之上。
0: 这个就是你老太的名字，你爷爷的爸爸从长城到吴起镇。我的祖籍是南汇的，父我爷爷、我大伯、我奶奶、我父亲就是跟随红军长城从江西瑞金这个地方出发，一路经过战斗，我的爷爷和我的大伯也战牺牲在战场上，只有我父亲一直跟随部队来到吴起镇，他参加了吴起镇的这个前卫坝战役，身受七伤，因伤残不能随军。
1: 很少接受采访的老人家本就不擅长表达，面对镜头时显得有些拘谨，可就是在这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里，那份发自心底的自豪感却掩饰不住。他没有讲过一句华丽的大道理，但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带着一个普通家庭几代人献给革命的赤诚。
0: 咱们看看长城胜利到吴起，就是这个，这个八路军的那绑腿的，
1: 也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他对祖辈用牺牲换来的这段家国记忆有着深切的敬重与骄傲，这份自豪也刻在了世代吴起人的骨血里。
0: 中央红军来到吴起，就是打了最后这一仗，就叫前卫坝战役。你当时你爷爷也是战士，毛爷爷都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到这个地方打了一次胜利的仗吗？
1: 吴起这片黄土地不仅收容了长征留下的伤残战士，更牢牢铭记着每一位为革命抛洒热血的忠魂。战斗结束后，毛主席在巡视战场时说，步兵追骑兵，作战史上创造了个奇迹。在此之后便返回了在吴起镇的驻地，也就是如今的吴起革命旧址。在毛主席的旧居内，我们也见到了一件他曾使用过的珍贵文物。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主席旧居的南院，南院有五孔大小不一样的窑洞。那咱们看到我身后这孔窑洞，就是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的旧居。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孔窑洞，就是当年毛泽东同志居住的窑洞。由于南院是朝公的住所，条件非常简陋，主席住进来的时候只有这一盘炕，窗户上连纸都没有糊。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家具是户主在四五十年代又进行添置的。当时主席首先想到的依旧是工作，他指示警备员将门板取下来落在炕上，就成了非常简单用的办公用的桌子。咱们看到炕上有一张小炕桌，这是吴起有一位姓尚的老百姓叫尚恩富，他在得知主席没有办公用的桌子之后，主动将家里唯一的一张炕桌搬来为主席办公用。1935年10月21日，吴起镇千尾坝战斗结束之后，主席回到这孔窑洞，伏在这张小炕桌上写下了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后来彭德怀同志在看到这首诗后，又将诗的最后一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1: 切尾巴战役，既是中央红军25000里长征中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最后一战，也是在陕北立足的奠基之战。在战役胜利的第二天，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宣布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可如此重要的会议，就是在这一间院子中的磨坊进行的。
3: 这就是当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室，因为这个空间狭小呢，这个地方比较宽窄一点，所以就在这个年末窑呢开的这个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个是人都坐在这碾台磨台上啊，这个地方比较空间大一些，其他是住人的地方。这是当年的，这碾磨都是当年，这吴起当地的红砂石啊，当地的木料。在这儿开一次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到吴起镇当天晚上就开了一会，就确定要打了吴起镇这个切尾巴战役，这是一个事儿。然后有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召开这个会议时候呢，主要是，毛泽东做了目前工作的总结，然后中央领导人都经过讨论以后同意这个，目前工作任务的总结。这个主要内容一个是批准呢，巴罗镇重要的革命战略决策，要把这个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以陕北来扩大根据地啊，所以这是一条，就是批准了巴罗镇会议决议，在这里又宣布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4: 让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个场景，91年前，在这个院子的窑洞里，毛主席宣布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确定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并以此为中心领导全国革命的方针。在吴起镇，中央红军也成功击退了国民党的追兵，一举将长征路上甩不掉的追兵斩断在苏区大门之外。在红军官兵胜利回师的时候，吴起镇的百姓敲打着锣鼓迎接红军，从南方一路长征而来的红军官兵们第一次见到中国北方的这种长长的红布系在百姓腰间，然后又从他们的腰间向天空高高的舞动。
1: 中央红军虽然在吴起镇仅仅停留了13天，但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大事在这里发生，永久地载入了史册。1935年10月30日，中央红军离开吴起镇，沿洛河南下继续前行。部队于11月2日抵达陕西甘泉县。11月6日，在甘泉象鼻子湾村，中央红军与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会师次日，中共中央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正式编入集序列。会师之时，陕北恰逢漫天飞雪，在甘泉县象鼻子湾村的雪地之上，毛泽东迎着鹅毛大雪向红军指战员发表了著名的雪地讲话。他在讲话中对25000里长征做出了总结：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中央红军一路走来，向沿途11个省的10000000人民宣传了革命的真理，更在中华大地上播撒下生生不息的革命火种，也为最终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军胜利大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隔音丸子忘了洗， 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0: 喂，
1: 主任，是我。
0: 几点了？什么事不是明天说吗？
1: 苏门突然要提审那个姓陈的，不知道问了些什么，说是明天当面跟您说。
0: 这女怎么那么烦啊？她难道都不睡觉的吗？认罪书弄好了吗？
1: 有，手续齐全。
2: 明早第一批行刑解决之后，我再去见他。
0: 省了一程不多。
1: 明白。

0: 送你呢，又是花，你烦不烦？你有没有5000块钱啊？我有的呀。那好，开车带我去百乐门舞厅。百乐门舞厅，能。
1: 其实不出这条也没有关系，我1000块又不是花不完的。你送是你送，我问你借是我借的，亲兄弟也要明算账的。能不能一起进崇文过日子呀？我们开家小型的火柴厂，过小型的日子。谁要跟你过小日子？重庆呀，我没去过的。有上海大吗？ 你就是莎莎，我叫金宝，把花送给莎莎小姐。你是哪路货？

0: 他那脸色差得像发了馊的菜叶汤。
1: 那个臭婊子也有今天，当年我在米高梅的时候他可没少欺负我。
0: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会是好姐妹的。走，我请你吃宵夜。
2: 我朱大黑今日要与你金宝结为姐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死什么死，我要我们俩都长生不老，我们当仙女。
2: 好，
0: 花仙女收，钞票分队长收。
3: 您有朋友遇到麻烦了？
0: 是我想好了。喝酒，
2: 喝酒。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俘虏了？
1: 苏督察，苍队长这么着急行刑啊？我这也是例行公务。谁给你下的命令啊？我是按章办事的，这是认罪书。
0: 哎，我是这个案子的督察，没我的同意，谁也不能让他死。

0: 一个毫无背景的局外人，竟然是杀死于运祥的凶手，这个结果，李主任认可吗？可他是唯一嫌疑人啊。
1: 杀人动机，也就是图财。
0: 于应祥勾结军统是要案，你就在我面前玩这套屈打成招的把戏。
1: 于应祥被抓到，也是要枪决，他现在也算死得痛快。这个案子呀，终归是要结的，日本人还要等一个交代呢。
0: 日本人不是傻子，你把这个结果给上去。
2: 只会觉得你在敷衍。
0: 那依您高见，不是那个小子干的，于应祥怎么死的？难不成是畏罪自杀？自杀倒也是说得通。
1: 明白了，那小子，那小子跟这事没关系，你我都清楚。行，那就照搜督察的意思办，畏罪自杀。
0: 人死说得通，那他贪掉的钱呢？您放心。
1: 我一定会把于应祥贪污赃款都追回来，让苏督察好交代。听说苏督察喜欢喝绿茶，我特意准备了一点。于应祥的案子就这么结束了。于应祥串通军统，应该是他的个人行为。李默勋找人除掉他，是为了掩盖贪腐。这个杀手是找不到了，就算找到了，也问不出什么。

0: 没必要让陈开来做这个替死鬼。
1: 这个陈开来够倒霉的。
0: 他是怎么会扛过76号的审讯呢？
2: 你能不能把陈开来放了？他是良民。
3: 我忙一晚上了，就想回来好好睡会儿，一会儿没事再说。
2: 哎呀，顶重要的事儿，当然要重要的时间讲。
4: 再说了，你回来睡觉还做这事儿？
3: 我不是想睡得好点
2: 吗？哎呀，我都答应我姐妹了，要替她说情的。
3: 你们这帮娘们没一个好东西。
5: 陈开来不能放，这是命令。
2: 我钱都收了，你想想办法。
5: 那就退钱。我告诉你，陈开来谁也保不了。
2: 之前那些人怎么说放就能放？不中用的东西，就知道上我的床。
5: 喂，
6: 你赶紧回来，把陈开来放了。
5: 是。
2: 那是我最好的姐妹。

0: 行了，小雅，行了，别哭了。哎，我问你，你那姐妹儿出多少钱？
1: 4000
0: 是少了点儿，我帮你想想办法。
1: 老苍，你真是个好人。

最新的德国货，交到我手里就可惜了。能不能帮我拍张照片？ 就这儿吧。

0: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证吗？
1: 我先送你回去吧。

0: 你真不知道是谁杀了余映香啊，将军。您说这余映香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人生在世，一张嘴，一间房，那么多钱也带不走，花不完的，到头来还落了一个自杀的下场。
1: 钱还是要有的，但唐千池是人生大计，唐氏为重。

0: 李主任，这是处理的草率了些。
1: 是将军，这件事情我们处理的确实有点草率。
2: 还有余运祥走漏消息，让铃木先生死在杭州，勾结军统这件事儿，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调查一下？这人既然已经死了，事情就只能这样了。就是不知道他在76号还有没有同伙，这可是李主任的心腹大患，让人寝食难安。
3: 今个晚上多炒几个菜，扬州炒饭，冬笋炒肉丝，比起炒圆白菜，
4: 瞎子都是会算命的。今儿晚上给我徒弟接风。

0: 海沙一样油豆腐，除了扬州炒饭，他顶喜欢油豆腐。
1: 知恩恩，头发生了卷子，
0: 谢谢。
2: 不客气。
3: 机关大道情报，中共叫戴安娜的负责人已经开始行动，军统的蔡先头也被唤醒到达上海，他们一定都和我们的潜水计划有关的。76号是王先生信任的安全部门，第五级是你们不能再穷了。
4: 是。
5: 这上海城的特务怎么跟牛毛一样多？李主任殚精竭虑，都有些力不从心了，年纪未到都有白头发了，现在贪腐和军统勾结在一起了。将军，我早就该进入76号开展调查了。李主任，你应该不反对我帮你肃清内部隐患吧？
4: 司徒长，我当然支持你，只不过我们这里太乱太危险了。
5: 我一下火车就遭到暗杀，目的就是阻止我调查，76号还能更危险吗？
3: 我还是相信李主任的能力，但现在是清除乱党的关键时刻，我希望司徒家能进入76号，协助李主任完成好这次行动。
5: 感谢将军信任。
4: 我同意。
3: 好，我希望你们二人齐心协力。

0: 确保陈情计划顺利执行。
1: 你说是枪杀人快，还是琴弦杀人快？
2: 要我说，杀什么都是不对的。
1: 杀汉奸也不对吗？

0: 连大黄都知道，军统飓风队在上海执行戴老板下的锄奸任务。
1: 我只是个瞎子。
2: 睁开来，睁开来，睁开来，睁开来！
0: 赵尔呢？
2: 我看看，受伤了。
3: 别，轻点，
0: 指甲盖没了。
2: 那你快坐下呀！我看你脸都受伤了，你急死我了！能从76号出来，那简直可以说是回到人间。
0: 人又不是我杀的，凭什么不放人？
2: 这群狗东西抓人根本不需要证据，如果不是我找关系，那小命早丢了。
0: 找关系？
2: 这是我爱如深海、情比金坚的结义姐妹莎莎。
4: 金宝也是个情种，我可不会为任何男人花上5000块。
0: 多少？
2: 5000，必须打欠条啊！
0: 5000？你疯了？谁让你给我使钱了？你不没钱了吗？哪来的5000啊？
2: 冯少的，这钱是打了欠条的，你来还。
0: 哎呦，你这5000我怎么还呢？人都答应放我了，你添什么乱呢？
2: 我帮你还帮出错了，使你一碗馄饨倒霉我8辈子。
4: 就是，金宝，你这相好比我们家老仓可差远了。
0: 我不是他相好啊，我是他照相师。
4: 你不是相好，金宝这么卖力救你。
2: 男人都是狼心狗肺，同意。
0: 哎呦，5000！
5: 开饭啦！
2: 好了好了，咱们先去吃饭。
0: 吃什么饭呢？5000块钱呢，能吃得下吗？
5: 66上呀，没事，喝酒。
6: 哎，柯南，再祝你少年不灭凌云志，一将凌天克万敌。
0: 听起来很豪迈。
4: 慢点儿。苍广连那个天杀的，他答应过我要照顾我的爹娘，我这才跟了他。
2: 你也答应过我的。
0: 我答应你什么了？
2: 你答应我还钱，还不上你就以身相许。
0: 胡说八道！
2: 陈开来，你对我也有点良心，
4: 我作证。来来来，一起喝一个，祝贺开来大难不死。
7: 来来来，
4: 干杯！
0: 干杯！
7: 不行了。

师傅。什么师傅？你醉了。

0: 您的馄饨好，
1: 慢用啊。
2: 哎，老板，这春光照相馆怎么给封了？
3: 日本人干的，听说掌柜的是共产党。
2: 那他人呢？
3: 死了，当场就死了。哎，你是没看见，惨了。
1: 你慢用，你慢用。

是宋督察吗？啊，我是电讯科金美娜，啊，我们李主任公事在身，让我来接待你。

这是什么破地方？他们就是故意。至少我们已经进了76号。星野永生什么时候抵达上海？后天早上8点。 日本人想要提前结束战争，沉睡计划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星野博士是他们的王牌，也可以是我们的王牌。 下一步我们要张扬一些，要让全上海都看得到。

0: 那天晚上你叫我师父。
1: 叫你师父？
0: 你需要一个师父啊，叫你在上海立足保命的本事。
1: 我会拍照就行了，这就是我的本事。
0: 兵荒马乱的年代，照相机能保命吗？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以后多来澡堂子洗洗澡。
1: 还洗？上回差点把命都洗进去了。
0: 只要听我的，你就还有命在。你也不可能永远只是个照相师吧？

0: 你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0: 那个漂亮的老板娘呢？
1: 金宝啊，她刚出门了，平时都是我一个人看店。
0: 怎么想起来到上海开店？
1: 我师父让我来的。
0: 那你师父呢？
1: 他死了，就在我面前。
2: 我来上海就是为了完成他没完成的事。
0: 开照相馆？
1: 还有等他要见的人。
0: 那你等到了吗？
1: 我上回把街头暗号给忘了。
0: 什么暗号？
1: 他说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我说我的相机是德国货。
0: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 对，但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0: 那你怎么会忘记暗号呢？
1: 他走得太仓促，没告诉我，是我自己想起来的。
0: 你打乱了整个计划，组织要对你进行甄别。
1: 啊，理解。
0: 你好，段桥，我是苏丁。
1: 太好了。

0: 他有和你交代过什么吗？没有。当时事发突然，连接头暗号都是我自己猜的。这人是谁呀？李慕胜为什么把他写的信都抄到笔记本上？你看过了？我都背下来了。 那你觉得她是谁？嗯，是个女孩，上海人，在东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她跟李慕生一直保持通信，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应该是个红颜知己。这些也是你从信中猜到的？啊，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个人。
1: 这是他的秘密。我说这老公公怎么一直不结婚呢？原来心里住着人。我一直以为我挺了解他的，还有点看不起他，没想到他藏着这么多秘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在南京做战地记者的时候认识他的。
0: 他说他在杭州有个照相馆，缺帮手，我就去了。
1: 当时我们有很多人都去了南京，所以你们的相遇也不是偶然。我一直以为他挺世俗的，
0: 没想到他是个共产党。辛苦你了，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还能帮忙做些什么吗？不用了。
1: 你已经做的很多了，这就结束了。嗯。哦，那我能帮你拍张照片吗？可以。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我也不知道。
1: 反正很漂亮，但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拍了啊，看这儿。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说过的话吗？
1: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0: 嗯，
1: 现在我知道了。
0: 最漂亮的是和平。
1: 看这儿。

我们还会再见吗？不知道。那我有事去哪儿找你啊？好好办你的照相师。 再见。

0: 搜路上。干嘛呀？上车说话。生意怎么样？不怎么样。
1: 那我给你找个活，好啊，做我的照相师。不去。上海那么多照相师，为什么非找我啊？
0: 因为你把我拍的比较好看。
1: 夸我也没用。因为我是汉奸。这可是你说的啊！你们76号人是不是都这样啊？
0: 问我又不让我说真话，为什么做照相师？赚钱养活自己。没了。顺便拍点有意义的东西，记录这个时代。嗯。给我拍照。
1: 比在照相馆拍照更有意义吧？没觉得。就当养活自己。我可贵啊。
0: 开个价。那就100一天。
1: 你找死，成交。你确定？
2: 明天早上有车来接你。我看这女色魔是看上你，真不要脸。不会吧？你说，
1: 他要不是汉奸该多好啊！你还没上楼，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我就打断你的腿。我也不想去啊，怪我嘴贱。
2: 本来想开个高价给他吓退，结果人答应了。哼，现在知道后悔了。好好的杭州美女武庭皇后你不拍，非去拍那个女魔头，你还嫌命大是不是？你说这女魔头够奇怪的啊！你说的好吧，她又是汉奸；你说的坏吧，她还救过我。本来人就不是你杀的，她顶多算有点良心吧。
0: 那你说他偏让我去拍照是为什么呢？你刚才说开高价，啊，开多少？比照相馆多。多少？
2: 100一天。真的假的？你确定他只是让你去拍照，不能干点别的？
0: 想什么呢？就拍照。去，那必须去啊！就算干点什么也得去。这时候你不嫌弃人是汉奸了？
2: 他是，你不是就行。哎，你算算啊，一次100，10次就1000。我发现你变脸变得够快了啊！你忘了上回你喝多怎么骂人家的了？做人要讲诚信。 既然开了价，咱们就要履行合约，这是生意人的本分。再说了，你现在要反悔，那女魔头能放过你吗？再给你抓进去受一茶罪。你手上的伤刚好，多疼啊！
0: 见钱眼开，财迷。
2: 没钱你能活呀？
1: 那也不能只看钱吧？这个国家需要有信仰的人来拯救。
2: 就凭你呀，先把照相馆救一下好不啦？救国家也轮不上你。
1: 我跟你说不明白，
2: 陈开来，你这个人要有良心的。我为了救你，我管冯少是借了钱的。冯少说了，如果不还钱，我就要嫁过去。
1: 那好事啊，冯少人多好啊。
2: 不是嫁他，是嫁他爸，都80了。
1: 哦，80了，身体怎么样？
2: 不好了，
1: 那你就活不了几年了。我觉得可以忍一忍就过去了。
2: 陈开来，
1: 借你的钱我记着呢啊。 记得有什么用？
2: 你得还。
3: 还，我肯定还。

0: işler. O şaşı biliriz.
1: Gugulu sama. Yokosu Şanghai.
0: Hayır.
2: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建感悟科学家精神。
3: 这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开不到。
4: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5: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6: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7: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8: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9: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0: 到月球上去，再来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1: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6: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

0: 为大同乡的光荣，干杯！
1: 干杯！

0: 陈开来，你出名了。
1: 喏，你自己看。
2: 这么小的字还能看见，真够烦人的。不喜欢给照片。
1: 可我喜欢钱啊，今儿委屈你了。
2: 会不会别人看到这照片，都以为我是汉奸？
1: 你不是就行，你在乎别人干嘛？那个，钱付了吗？
2: 没呢。
1: 那你得要啊。
2: 那现场那么多人，我怎么问呢？下回吧。
1: 行，拍都拍了，你就不要赌气，记得要钱啊。
2: 这李木生要知道我给这种事做宣传，会很失望吧？
1: 李木生之前不也经常给汉奸拍照？但人家在关键时刻可以为自己的信仰去死。如果李木生在的话，他一定会支持你接下这份工作。等你足够厉害了，你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2: 你要这么说，给他们拍照未必是件坏事。
1: 当然了，钞票哪有坏的？
2: 说不定这工作以后还能派上用场。
1: 你又嘟囔什么呢？
2: 我说啊，这钱我必须得要回来。
3: 想通过沉睡计划扩大细菌战的范围有关，我猜啊，他们就是想迅速结束战争。
4: 如今还没有找到能够解码沉睡计划的方式，现在对我们来说
3: 是一次机会，

0: 我们家一族人，任何利器都不准带进来。是。哎，方队长看好哪一撇啊？
1: 这赔率低的，让人想睡觉啊！这种比赛你也懂。
0: 随便玩玩吧。哎。 还周日有一赛马盛会，有几个人是来真正看马的？都是日本人过来造声势。还有那女的，她还要代表中方骑马绕场，这风头都让她出去了，苦差事全是我们的。哎呀，乌泱泱一大群人啊，团队长的差事不好做。唉。

0: 私の馬です。名前は神獣です。
1: 神獣、綺麗、
0: 可愛いでしょ。
1: So handsome。
0: 送给你。这张照片叫一个男人。谢谢。
2: 这个名字很好，一个男人，希望张真可以早点接受。
0: 你也不喜欢张真？

0: 这样的照片，谁会喜欢呢？
1: 我叫陈开来，是中国的照相师。
2: 我叫石田祥太，星野博士的助手。
1: 请多关照，
0: 请多关照。

0: 陈开来，
1: 你的钱太难挣了。

0: 这钢桌上涂了毒液，这种毒液正是飓风队惯用的。解毒剂已经送到人机医院，速度查，这是皮外伤，并无大碍。
1: 李主任，我已经很欣赏你的才干，希望你不要继续让我失望下去。
0: 我知道，潜伏在上海的乱党是将军的心腹大患。给我一个月，我必定铲除军动的特务网络。
1: 希望你这次做到。
0: 做不到，我立刻引咎辞职。
1: 不成功要谢罪的。
0: 好，不成功便谢罪。

0: 你居然严重了，你是栋梁，但现在伤害就是负责，所以我让你四面做你的帮手。现在看来，我的神是没错。苏督察在这件事情的表现，当真是女中豪杰。
1: 你是栋梁，大是豪杰，令英雄伤心。不管你们曾在什么恩怨，希望你就能以大局为重。将军，你误会我了，我和苏督察并无恩怨。只要他伤好了，76号随时欢迎他回归。

0: 陈开来怎么样了？医生说会尽力救治，
1: 找最好的医生。我不想让他死。
0: 明白。苏督察，方便进来吗？请进。
2: 星野博士一定要来探望你。大丈夫です。星野博士，您的伤怎么样了？没带，我听闻苏督察中毒了。这是最好的解毒剂。每次见到苏督察。
0: 都有侵袭。金野博士，酒是可以止痛的，要不要试试？

0: 你能救活吗？生死难说，虽然给用了解毒剂，但是失血太多了。
1: 抓紧，救活了才算救。

0: 我在医院里，难道病发了吧？夜华病房在哪儿啊？在这儿。你醒了，陈开来，你醒了。哇，你记好，必须万寿无疆。
1: 我伤口。
0: 扎好。我看你精神头挺不错的呀，有这么疼吗？那，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
2: 女士，请安静。冰花还没有脱离危险期，现在还不能进食。
0: 什么没脱离危险期？我见你好得很。
3: 还是听医生的吧。

0: 你饿不饿？要不你吃吧。嗯，他怎么会饿？一天到晚啥也没干，只会碰你说话。
1: 我确实不饿，一定不会饿了。嗯，气饱了。
0: 射中你的那是砍黄枪，也叫钢珠枪，是一种简易的枪械，一根小钢管而已，但是近距离也是有杀伤力的，十分隐蔽。 这次算你命大，你知道的真多啊！都是有利公司的侦探杂志上看来的。我顶喜欢的就是《霍桑探案》了。我这样的人也是很爱文学的。
1: 我想睡觉。
0: 行吧，那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了。哎，对了。 杜黄桥这个人奇怪得很，他让我问你饿不饿，我要怎么告诉他？
1: 饿。
0: 他什么意思呀？他一定是想要知道身体恢复的快不快，越饿就说明恢复的越快。没想到这个瞎子那么狡猾的。走了，花给你留下了。 这馄饨我带走了，你要不吃我自己吃了，快走。

0: 我让总务处给苏州塔准备了间办公室，我还是喜欢之前那间。
1: 那是临时的，苏州塔来开仓促，这间还没准备好。
0: 我倒觉得很好，政府部门节俭办公，我十分欣赏76号以身作则的态度。
2: 2000多留下，大里边陆军司令部每月30万。

0: 运营经费估计有经费不齐，要花钱有拒绝花的记得，我们全力举起。四渡加载马将将先的风灾令人难忘，查贪污固然重要，但最近郑董和。
1: 共党的行动越来越猖獗，
0: 我已经与南京江湖协调，司徒家若不先起，可以暂居上海，协助李主任查治乱的。
2: 是。
0: 李主任，从今天开始的每一秒钟，如果司徒家的安全有所闪失，
2: 兴业博社团队。
0: 还有司督察，从今天起再要什么闪失，76号负全责。对了，飓风队最近行动日益猖獗，
2: 不知道李主任后续有什么办法，不能容他们再乱下去了。
0: 我也有计划，司督察，你就先想好伤这些事情，你不用操心。那就指望
2: 李主任手下那几个精英了。
0: 潜伏在市井的人数，远比苏督察想象的要多。李主任已经承诺我，将在一个月内将长驻正统在上海的特务网络。飓风队如此猖獗，再不除，我这个主任。
1: 也没脸做下去了。军统那个王牌，财神，有眉目了吗？马上就有结果。王牌，李主任也有自己的王牌吧？
2: 那就要比比谁的王牌更厉害了。

0: 醒了啊。
1: 嗯。
0: 出院。
1: 现在？那医生说我得过几天才能出院。
2: 医生的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从现在起，你要听你师父的。
3: 早看出来你装瞎了，装得太敷衍了。
2: 少啰嗦。

0: 五加四四，今日天气晴朗，不免带我出门玩耍。
1: 新式婚纱，老板娘还会唱越剧啊？
0: 我会的多着呢。
1: 可惜啊，今天没有人弹三弦了。
0: 老瞎子就是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还是老规矩、啊、
1: 老规矩，
0: 给赵公子准备特别间，再来一套扬州修脚。
2: 来喽。
3: 赵公子，我在里边等你。
1: 今天老板娘有点不对劲吧？
0: 哪里不对劲啊？
1: 比往日慵懒，越发有魅力了。
0: 你呀、
3: 啊，咱比一位特别间里边请。

0: 我这个可比医院开的那些管用。你要相信一个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但是好疼啊！这点小伤痛算什么？打起精神来，以后要面临的可比这个要狠得多。什么意思？
1: 在76号好好干，我就是去给搜狐啥拍拍照片而已。我有预感，你在76号会受到重用，
0: 瞎子都是会算命的。
1: 你要不真瞎，你眼睛比谁都毒。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的事儿啊？ 你到底信蒋还是信公啊？
0: 你不是知道吗？
1: 你从来没告诉我，我上哪儿知道去？
0: 你会知道的。

什么好办法。

0: 君子。
1: 石美图，知恩图报，真君子。昨天没见到你吗？去其他店里面赚外快了。
2: 哟，赵公子，你是把这儿当旅店了？
1: 仙玉来可比旅店舒服啊。我说老板娘怎么懒得动弹，受伤了？
3: 崴脚可是大事儿，江郎中的祖传秘方，擦两天就好了。
1: 崴个脚可以心疼成这样？老板娘养了一群知恩图报的兄弟，好福气。
2: 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都是互相的。
1: 走了。
2: 不远送。
4: 客官慢走啊。你慢走啊。
3: 你这伤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日后可得当心喽。
1: 老板呢？
5: 我就是老板。
6: 赵科长，
5: 我今招了风，
6: 多亏你救了我的小命，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1: 是你命大。
5: 那是我们福大命大，接下来你看好了，就是我们发财的日子。
1: 你橱窗里照片拍得不错，怪不得苏督察认准你拍照。
6: 我也觉得拍得不错，

0: 慢点。来。
1: 有的。哎。
2: 头一回见他喝那么多。
0: 看你大难不死，他高兴吧。我来照顾他，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哎。

0: 这么多年了，你有什么可以直接问，不用偷偷摸摸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0: 我赢了，先说你的秘密。 给你的药没用吗？自己包的。嗯。你这样下去会感染的。军统只教杀人，不教自救，你的命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
1: 快送了，
2: 老爷，
1: 大爷，
2: 站住！

0: 你做的，跟着我。
1: 学会了吗？以后每天都要像这样换一次药。谢谢。
0: 不用谢，我欠你的。

0: 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当初未必会救你。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原114师，五团三营营长窦煌强。那现在呢？现在，我是保护你的人。
2: 哎，来，多看这儿啊，多看这儿，低点头，笑一笑，行不？看这儿，好，慢走啊，
3: 谢谢啊，
2: 金宝。

0: 孤生，你想你从未来过上海。如果有一日你来了，我定要带你好好逛一逛这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家弄堂口有许多小商贩，售卖萝卜干、小馄饨，还可食一碗泡饭。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在这里定做了一袭水绿色真丝旗袍，是我最喜爱的。我家坐电车来外滩只需要十几分钟，这里的黄昏最是美丽，希望有一日与你并肩站在桥上看看夕阳。吃蛋糕要去凯司令，这里有一种以法国皇帝命名的蛋糕，拿破仑，多层酥皮，中间夹着鲜奶与吉士酱。
1: 这个能要半块吗？
2: 我请。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

0: 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1到7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1到7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5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15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6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3年来，这家5A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5A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4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的。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3: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5A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4: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5: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焕新，变身消费热土。
6: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2: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7: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8: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儿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 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7: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9: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0: 欢迎来到九亭县。
9: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11: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9: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12: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9: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13: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

0: 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六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2: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3: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4: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成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3: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5: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6: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3: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首创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1: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

0: 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1: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遇见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遇见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2: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0: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3: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 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

0: 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制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2: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0: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2: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

0: 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屿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0: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3: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

0: 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1: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2: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3: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诗雅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紫禁城交泰殿远不如乾清宫和坤宁宫那样知名，但对于宫廷的时间掌控，它至关重要。早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发明了水滴漏的计时方法。这座藏在交泰殿东侧的铜壶滴漏，是我国至今保存最完好的漏壶之一。交泰殿西侧陈列的是来自西洋的自鸣钟。这座自鸣钟外壳是仿中国式阁楼形的木柜，通高5.08米，共分上中下三层。钟楼北面有一个小阶梯，登上阶梯可以给自鸣钟上弦。一中一西两个计时器摆放在交泰殿内。今天故宫博物院的奉先殿内还展出着123件钟表。

在故宫文物医院专家的修复下，许多件精美的西洋钟，时隔百年之后又获得新生。

0: 元朝曾旅居中国17年的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开启了一扇门。欧洲人对马可波罗笔下黄金遍地的神奇国度无比神往。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路的开辟，激起了欧洲天主教向东方传教的热情。位于广东省台山市西南部的上川岛，500年前只是个荒岛。荒有荒的好处，葡萄牙商人拿它做走私据点。这里还埋葬着一位传教士，他被天主教会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这个大胆闯入中国，最终长眠在中国的传教士名叫沙悟略。在远东的数年传教经历，使沙悟略对东方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沙悟略意识到，天主教要想真正进入亚洲，就必须先进入中国。
1: 1552年，明嘉靖31年的盛夏，沙悟略乘坐圣十字号抵达了广东香山附近的上川岛，这里距离中国大陆不到10海里，但是距离大明的中心紫禁城还有2000多公里。沙悟略找对了方向，但却选错了时机。当时明朝正在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他根本就没有合法途径进入到中国大陆，于是他只能选择非法的途径。当时一位广州商人答应用小船把沙悟略送到广州，但是这个偷渡计划最终失败了。原本积劳成疾的沙悟略只能在上川岛遥望中国大陆。不久他染上了一场热病，在一间简陋的茅屋中带着莫大的遗憾离世。没有人知道沙悟略的最后一刻是否还在遥想着紫禁城，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使命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终结。
0: 同一年，在距离大明万里之遥的意大利小城马切拉塔，一个男婴咕咕坠地。成年后，他受沙悟略的精神感召，被天主教耶稣会选中去远东传教，完成沙悟略未完成的使命。在中国，人们并不熟悉他的意大利名字，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他的中文名字利玛窦。背负着传教使命的利玛窦远涉重洋，于1582年抵达澳门。当时的明朝依旧实施海禁政策，外国传教士只得停留在澳门地区，等待着进入内地的机会。利玛窦在澳门学习了1年汉语后，通过召请一位官员的帮助，于1584年进入中国内陆。
2: 中国跟西方的接触真正的影响呢，就是从明代的万历时候开始，西方的传教士东来，他们先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逐渐的进入中国的内地，跟中国的门人呢进行接触，所以对当时的中国人也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0: 中国的宫廷跟西方的接触开始于利玛窦。
1: 万历28年，距离利玛窦来到大明已经18年过去了，他终于获得皇帝批准进入北京城。身着儒服，头戴儒冠，全然一副明朝文人打扮，这是利玛窦传教路上的一个技巧。他明白，要想让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开来，必须获得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并让中国的皇帝信奉天主教。而进献贡品几乎是见到皇帝的唯一途径。他向皇帝进献的贡品中有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正是这两座自鸣钟帮助利玛窦敲开了紫禁城的大门。利玛窦满怀期待，小心翼翼地走进这座灿烂之城。在他看来，皇宫似乎被上帝的光芒所笼罩着，他的传教路途终于就要雾散云开，让皇帝成为天主教徒的梦想似乎也近在咫尺。然而近在咫尺的只有这座空空的龙椅。此时万历皇帝已经10多年不上朝，除了太监和嫔妃，任何人都不见，但他还是破例让利玛窦跪拜了龙椅。利玛窦不曾料想，这就是自己离大明皇帝最近的距离。他认为自己的宗教使命开局良好，而万历皇帝却只是把他视作一个修钟表的工匠。这种细微的差别最终会扩大为

0: 万历皇帝对于利玛窦不是没有好奇，除了两家自明珠，他送来的那家西洋琴万历也很喜欢。他让利玛窦的助手庞迪我进宫教太监们弹琴，每当琴声在宫中回荡，万历皇帝就会好奇那个西洋使臣的样子。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让画师把利玛窦的样子画下来给他看。虽然嘴上表现得不屑一顾，但皇帝毕竟懂得待客之道。万历让利玛窦常居北京，并且每个月给他相当于8个欧洲金币的生活费用。任务呢，就是定期进宫修钟表。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利玛窦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在执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使命，传播宗教和传播现代科学。而中国人似乎从来都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上帝的忠实奴仆，而是把他当成一个客居中国、融入中国、成为了一个中国通的明白人。甚至很难说到底是他对中国润物无声，还是中国令他日如月染。但不可否认的是，利玛窦作为第一位进入紫禁城的外国传教士，为中西文明的交融做出了巨大贡献。
1: 明代的宫廷，尤其是当时的皇帝，对自明钟是非常感兴趣的。实际上，这两件自明钟呢，是中国宫廷拥有西方钟表。

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中国宫廷包括皇帝啊，包括皇族啊，啊，包括一些大臣啊，包括商人什么，都对紫禁钟产生这个兴趣。后来到了清代，那么紫禁钟成为西方向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商品，啊，也是明代晚期到清代宫廷收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门类。西方的这些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对世界的认知，他们知道整个的中国在世界里面是什么样一个地位，让当时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之外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0: 今天来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游客，都会被一份特殊的地图所吸引。鲲鱼万国全图，长380厘米，宽192厘米，是利玛窦和明朝官员李之藻合作完成的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也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绘制有美洲的世界地图。在鲲鱼万国全图的左上角，有一篇利玛窦署名的文章，题目为《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在这个题目中出现“地球”一词，文章的第二句便是：“夫地球即每度250里，则知360度为第一周，得90000里。”在这篇只有900多字的文章中，利玛窦使用“地球”这一词就有12次，这是汉语中“地球”的始建例证。为了迎合中国人天圆地方和天朝上国的观念，利玛窦把本初子午线向左移动170度，使中国正好出现在鲲鱼万国全图的中央。这种调整被后来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沿用至今。
1: 在鲲鱼万国全图出现之前，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来自于另外一张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图上印有清朝官书满文译文，让人误以为这张图是清代绘制，直到图上名字上方满文红签随着时间的打磨而脱落，地图上原来的汉字地名才显露出来。大明混一图其实成图于1389年，也就是明朝洪武22年。图中以明朝版图为中心，明朝的疆域描绘得十分细致，我国主要的山脉、湖泊、河流都有标注。明朝以外的地方描绘了世界的模样，北到贝加尔湖，南至爪哇，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东至朝鲜、日本，西至非洲西海岸、西欧。这是现存最早的由中国人自己绘制的尺寸最大的彩绘世界地图，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明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得多。对于习惯了大明混一图的人，第一次看到利玛窦带来的鲲鱼万国全图会很不适应。奇异的地图外加利玛窦奇谈怪论式的注解，这引起了当时明朝士大夫的注意。尽管当时讥笑嘲讽这幅图的不乏其人，但也有一批人，他们的世界观被第一次如此彻底地刷新了。把头脑中的天下换成地球，这的确是一种思想革命。
0: 利玛窦在北京的生活并不寂寞，他的住宅往往门庭若市，有一个人每天都会前往他的住所，这个人就是明朝内阁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徐光启的学术成就在今天看来几乎无人可以替代，他被许多学者认为是

0: 真正我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比林则徐、魏源等早了200多年。当徐光启第一次看到昆舆万国全图时，内心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地图上这些从未听说过的地方，从未想象到的海洋，都一一浮现在他眼前。他确信人类真的生活在圆形的地球上。对世界更加好奇的他，萌生了借助西方科学兴盛国家的想法。一天，利玛窦掏出一本数学书给徐光启，这便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这本可以堪称现代数学基础的书，给徐光启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于是，从1606年秋天至1607年初夏，徐光启每天都会和利玛窦一起忙碌，翻译这本学术著作。今天我们依然在享用这次合作的成果。我们熟悉的三角形、点、线、面、直角、锐角、钝角、平行线等几何词汇，都是在这一次合作中由徐光启翻译出来的。利玛窦和昆舆万国全图带给大明的启迪，是时代的一次机遇。然而，这样的启迪只停留在小部分士大夫阶层，并没有影响到大明的统治者。
1: 当时传播本身受一定的影响，并不是说西方先进的东西都传过来，它传过来仅仅是一小部分。另外，这一小部分的传播只能依靠有权力的、有权势的宫廷来传播，那么自然先到宫廷。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国家是否需要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个国家本身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并不是说你传过来我就一定得用，你传过来我一定要实施到什么程度，这个不一定。至于说他传得多深，或者说万历皇帝和朝廷这些人对他研究有多深多透，这个做不到。但只是有一些呢非常有能力的，对这个很感兴趣的大臣，像徐光启了、李之藻这些人，有一个比较深的造诣，然后他们连翻译带根据自己研究写出了一些著作。哎，这个是东西方结合的重要成果。所以你说明朝有这个结合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还不成熟。
2: 徐光启师从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等西方科学。他也从接受西学的经验中认识到，科学的传扬和发展能够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徐光启曾经向皇帝提出建议，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展开气象、水利、军事等分科，让专业的人去指导专业的事。这样的理念从今天看来，等于是构建了明朝的国家科学院。
3: 如果皇帝采纳了徐光启的建议，构建明朝国家科学院，吸纳其他的科学学科并入科举体制，也许明朝会像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由一个封建王朝转型为近代国家。
2: 历史不允许假设，徐光启改变不了万历皇帝。紫禁城里的万历皇帝虽然大部分时间懒于治国，但是在敛财方面他非常勤劳。
0: 万历皇帝对白银的喜爱是有史可证的，虽然多年不上朝，但唯独有一类奏章只要呈上来，万历皇帝就会立即批复，那便是有关矿税的奏章。从万历24年起，明朝打破了之前的矿禁，过去民间是不允许私自开采银矿的，而到了万历皇帝这里，朝廷虽然允许个人开矿，但要交很高昂的矿税。仅万历29年，宦官们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白银就达90余万两。

0: 而这些白银几乎全部进入了皇帝的小金库。白银的货币地位在这时期得到了正式承认，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硬通货。
1: 看这枚银锭，从这个形态一看就知道它是明代后期的，因为白银啊，它的形态的变化跟社会经济是用频率密切相关的。像这枚五十两锭，购买力很大的，真正五十两锭大量使用的还是在官方场合的，尤其是税收。
0: 事实上，明代中国的银矿储藏并不丰富，白银一直供不应求。十五世纪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希望能与大明正式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明朝政府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请求。敏锐的葡萄牙商人发现中国的白银短缺，但以白银标价的中国商品价格低廉，丝绸、瓷器等商品在国际贸易中极具竞争力。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葡萄牙人铤而走险，在广东沿海进行非法贸易，通过贿赂广东地方官，用重金换得了澳门的居住权。
2: 十七世纪初是澳门的黄金时期，澳门港变得非常之繁忙啊。当时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呢，可以讲是澳门日本航线啊。每一年由澳门港出发一些很大型的商船呢，载住大量的丝绸呢，就到日本呢去交换当地的白银的。咁当时所用的船呢，就叫大黑船。可以讲啊，大黑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型的船啊。
0: 每年五六月间，葡萄牙商人会乘坐着载重600到1600吨的大帆船，开始一段一本万利的旅程。大帆船从欧洲出发，第一站是印度果阿，在这里，船上会装满印度特产胡椒、檀香以及产于美洲的白银，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抵达澳门。商人们往往会停留一年左右的时间，把船上装载的白银和货物换成中国的丝绸、棉布和瓷器，再去往日本长崎。在日本，中国货物高价出手，换成大量日本白银。大帆船乘着第二年秋天的季风返回澳门，商人们用日本白银大量收购中国商品，在第三年的秋天再回到欧洲。这样一趟往返航程可以赚取10多万块金币。澳门凭借着在当时海上贸易中心的地位，把明王朝卷入了全球远洋贸易中。
1: 葡萄也好，西班牙也好，后来的其他的相应的欧洲国家对华贸易都靠这个白银，那这个白银就源源不断流落大明朝。所以在明代末年啊，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白银储量最多的时期。
0: 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7000吨至10000吨，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如此大量的白银来到中国之后，对明朝末期经济的商品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中国丝绸业的发展。
3: 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明代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大航海时代给明朝带来一个机遇。明朝尽管政府没有赶上这个机遇充分发展，但是民间商品经济啊、贸易啊，跟这个海外贸易联系是特别多，发展起来了。

在故宫博物院的许多文物展览中，明清两代皇室的服饰华冠也是吸引游客的一个亮点。

明清时期，皇室服饰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其质地和色彩，它们已经超越了纯粹的服饰，成为了一种象征或表达。后宫中，从皇太后到嫔妃，从服饰、鞋履到配饰，都有严格的限定。从这些服饰，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丝绸工艺的精美绝伦。皇室服饰的图案多采用龙凤等象征高贵的事物，并镶以黄金、珍珠、琥珀、吕松石和珊瑚等作为配饰。等级越高，服饰越为华贵。清朝皇室内务府规定，凡是皇帝后妃所穿的龙袍、凤衣，都必须用江南的鸡里胡丝作为原丝精织而成。江南古镇南浔是名扬中外的鸡里胡丝的故乡。如今，在这座依水成街的小镇中，依然能看到与胡丝相关的点滴。明代中叶，鸡里胡丝声名鹊起，被列为御用贡品，蜚声京城，远销海外。由于蚕丝业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国风道具，如蒲扇、瓷器和花鸟屏风，展示了那个时期欧洲对中国文化的热衷。此时，欧洲人眼里的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剧烈的中国风登上欧洲大陆，引发了欧洲持续近200年的中国热。

0: 中国的丝绸、瓷器换取的巨额白银，为明朝积累了大量财富。明朝作为当时最大的经济实体，沟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市场和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的明朝成为世界其他各国向往的最佳贸易对象。与此同时，欧洲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追求和推崇达到了一个顶峰。中国优秀文化的西传促进了近代欧洲文明。
1: 因为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和西方文化它走了一个不同的道路。应该说中国在这个时期文化上，在世界文化领域里头，中国具有自己的民族的特点，同时也外移。我们这个时期啊，亚洲的整个经济在世界上处于重要地位，那亚洲的经济核心是中国，所以中国的文化对亚洲圈的影响实际上外移到整个世界。所以中国当时到了万历年间，它的经济文化在全世界都属于领先地位。
0: 大明曾引来国际关注的话题之一是吃什么。在利玛窦笔下的中国札记里，明朝南方土地肥沃，生产高度发达，人们爱好吃喝声色之乐。明朝百姓的餐桌把多少欧洲读者看得直流口水。葡萄牙人克鲁士的《中国志》记载，明朝老百姓除了大米、小麦之类的主食以及蔬菜外，还有丰富多彩的肉食，包括猪肉、牛肉以及大量水产。城市里到处都有摊贩，随处可以买到食物，所以中国人是大食客。
1: 大航海时代背景之下，整个明朝的对外贸易是一直处于出错的地位。从隆兴开始，明朝取向到海景，出现了一个经济文化比较发展的时期。明朝中期万历年间开始，整个国际上资本主义兴起了，开始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到甲万年间也不落后，南方也大批的手工业作坊也起来了。这个时期按理说只要迎头赶上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个时期中国的战争太多了，加上朝廷内的党派之争，把这个朝廷弄得乱七八糟，所以基本上明代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主导作用。
0: 万历皇帝霸朝近30年，不干涉社会经济发展，反而促成了明朝以来中国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甚至一度出现万历盛时的繁华景象。然而，这样的繁华终究是短暂的。万历皇帝不上朝，成熟的内阁体制仍然在运作，而司礼监掌印太监负责国家决策中批红部分最后的审核盖印。作为明朝皇帝的两个砝码，他们各居一端，在皇帝的控制下保证了皇权的集中和帝国的正常运行。但随之而来的宦官专权及朝廷党争问题，为晚明的崩溃埋下了

0: 万历38年，在北京居住了9年的利玛窦病逝，而利玛窦的学生徐光启历经3朝，半生官场起起落落。他学贯中西，在农业、军事、科学等方面有很多主张，却没能实施。他有治国之才，却终究没能改变明朝。公元1633年，72岁的徐光启因过度劳累在北京去世，后归葬上海。徐光启的墓地位于三水相会之地，其子孙聚居于此，并逐渐繁衍开来，徐家汇的地名便由此而来。这里成为上海近代文明开始的地方。
1: 徐光启的梦想没有实现，他没有看到自己国家的强盛，反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利玛窦也没有完成他向皇帝传教的心愿，却在中国人的认知体系上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南宋人张孝祥有句词：追想当年事，待天数非人力。在这里用来感慨明朝的历史似乎也十分的贴切。所谓天数，就是时代的力量。世界潮流浩浩汤汤，明王朝没有成为弄潮儿。还记得利玛窦进献的那架西洋琴吗？利玛窦去世30年后，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在紫禁城的仓库里发现了这架年久失修的钢琴。一位名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受命前来修理，他用银制的琴弦把这架钢琴整修一新，紫禁城的上空再次飘荡起了西洋琴的声音。此琴可待成追忆，只是大名已夕阳。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时隔26年，仅仅逗留22个小时，周恩来再次回到延安的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深情往事？在文献记载中，只有短短一段话的内容，电影主创如何将这短暂又深情的时刻搬上大银幕？一件带着历史痕迹的衬衫，为我们展现了怎样感人瞬间？
2: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件衬衫穿在我身上，那是严丝合缝，就像是定制一样。
1: 一张在周恩来遗物中整理出来的照片，为我们揭示出当年怎样一场命悬一线的生死危局，一场特殊的宴请，一次次发出击掌声的握手，这背后又饱含毛主席和周总理多少殷切嘱托。
2: 他这次回到延安，看到了太多，听到了太多。
1: 学无史，看档案，特邀周恩来回延安电影导演兼周恩来扮演者刘进，通过多份珍贵文件和实物档案，以真实的历史细节结合电影幕后创作故事，为你深情讲述为何他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巍峨的宝塔山，美丽的延安城，人群熙攘，万众期待。50年前，当周恩来走下专机的那一刻，再次踏上延安这片中国革命老区时，他是怎样的心情？短短的22个小时，无数次的回眸，周恩来与延安这片土地的深情，就像艾青老先生在诗中的那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千言万语汇成深情凝望，光影中感受历史瞬间，一幅幅电影画面再次唤起我们对周总理的共同记忆。如今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7年了，我们怀念他，思念他，很遗憾我没能和周总理生活在一个时代，但又很幸运，作为一名职业演员，可以在荧幕上饰演周总理的形象。从1995年开始，我饰演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至今30年了。在影视剧作品中，饰演了周总理不同时期的形象有70多次。都说演员塑造角色，但自从我开始饰演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以来，我深切感受到是周总理的巨大人格

0: 格魅力和他的伟大灵魂塑造了我，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我离这位伟人更近。周恩来回言，这部电影是我电影导演的处女作。在周总理回言50周年之际，我再度与档案携手，让我回忆起了电影创作的点点滴滴，更感怀到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日日夜夜。今天我们一起通过这部电影的创作历程，回望50年前周总理回延安无数历史的真实细节。距离周恩来回延安这部电影上映已经整整过去了5个年头。说起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却是我众多作品中难度最大的一部。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本书。这是1998年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周恩来年谱》，其中有这样一段：6月9日，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延安宝塔山、枣园、杨家岭和凤凰山等革命旧址。在这后面，只是短短一小段，介绍周恩来陪同越南代表团参观延安的情况介绍。在这之后，就是6月10日，周总理陪同越南代表团前往西安参观的内容了。从这部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周恩来回延安的记述只有这么一小段内容，而其他有关周恩来的文献书籍和资料大多数亦如此。那么如此少的文献资料，对于想要以此为主题写一部电影故事片的剧本，难度可想而知。其实在筹拍这部电影之前，我饰演周恩来的影视作品中就曾涉及到过周恩来回延安的内容。周恩来总理以延安老区人民血浓于水的深情令我动容，多少历史风云，多少与延安老百姓的生死之交啊。于是我便有了将这件事搬上大荧屏的想法。周恩来回延安的文献记载很少，而且他到延安也仅仅停留了22个小时。如何将周总理人生中这短暂又深情的时刻搬上大荧幕，再现那段往事，我一直在构思，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坚定了我的想法。这个人是谁呢？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我们在拍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时留下的合影。照片右侧身着红色衣服的老人家，就是使我坚定了拍摄这部电影信心的人。他的名字叫曹谷溪。
1: 曹谷溪是我国作家协会会员，延安地区文艺创研室副主任，山花文艺报主编，延安文学主编。1973年，周恩来回到延安时，他作为延安梁家河土生土长的乡干部，与同为土生土长的梁家河好友陆遥一起自发加入了欢迎周恩来的队伍，见证了周恩来回延安的盛况。
0: 曹谷溪和陆遥见证了周恩来与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二人商议后便写下了一篇报告文学，名字就叫《周总理回延安》。曹谷溪又把这篇报告文学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周总理回延安》，并且想要把这部作品拍成电影。那时他在影

0: 视剧作品中看到了我饰演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便找到了我。当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互相并不认识，但曹老见到我后开门见山的就跟我说，刘静，我给你带了一个礼物，一个剧本，周恩来回延安。不过曹老的剧本还属于文学性剧本，想要影视化呈现还需要专业编剧的加工，于是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请专家反复的研究打磨剧本，最后请来了王勤伟老师进行编剧，又改了不知多少遍，直到2018年的正月初五，在又一个新年之际，我收到了最新修改好的剧本。当我收到剧本后，我是一口气看完的，也是流着泪看完的。那么是怎样的契机，让周恩来在阔别了26年后再次回到延安呢？
1: 1973年6月，越南总理范文同秘密访华，而越南代表团此次出访我国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国为越南政府无偿提供81亿元经济援助的计划。可当时的中国经济也是捉襟见肘，无法完全满足越南代表团的要求。在经过交涉后，毛主席很智慧地提出，让越南代表团去延安老区看一看，一是尽一下地主之谊，二是想让他们了解一下现在中国的经济现状，不要再狮子大开口。而负责陪同的代表就由周恩来来担任。临行前，毛泽东特意把周恩来叫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
2: 带我转的哈，对延安人民的问候。离开陕北26年了，我毛泽东没有忘记他们。
3: 主席啊，我一定转告。
0: 作为陪同代表们的周恩来内心很是激动。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忙于国家事务，他再也没能回到延安。那里有多少峥嵘岁月的记忆，他又是多么想念那里的乡亲们。而且这次他也是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再次回到延安。在得知周恩来这趟行程后，他身边的秘书、保健医生，包括邓颖超大姐，却对此行表示担忧。为什么周恩来身边的人会担忧呢？让我们来看一张珍贵的档案照片。这是1973年9月18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独自一个人坐在船上，目光如炬，望向远方。
1: 当时周恩来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在思考之后中国的前途命运。而这次回到上海，他就像不久前回到延安时一样，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
0: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周恩来仅仅在休养了一周后，便再次投入到了工作中。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大姐曾多次劝自己的老伴儿要劳逸结合，可周恩来却说，留给我为人民服务的日子不多了，我要与时间赛跑啊。为了与时间赛跑，周恩来几乎每天就睡3-4个小时，甚至在上厕所的时候也在办公。这也就有了周恩来总理那副在卫生间里刮着刮着胡子便睡着了的著名油画。周总

里对人民的爱，对新中国的鞠躬尽瘁的伟大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他无声的凝望，也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让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张照片，这是在拍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时的剧照，当时正是讲述。 周恩来在前往延安之前的一场戏，我与主创和摄影沟通后，想要再现当年周恩来那无声的凝望。饰演周恩来总理近30年来，越是了解他、走近他，越是感觉到有时候并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来表达。电影中，我就做了 很多处的留白，也许就是这么一个深邃的目光凝望，就能够让我们更近地感受到周总理的伟大灵魂。我们都知道，党中央在延安13年从危难中奋起，和延安的乡亲们结下了 深厚的情谊，可对于周恩来来说，他不像大部分中央领导在延安住的时间那么多。那么，周恩来为何要离开延安？他又去了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周恩来年谱。1937年12月18日，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抵达当时 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的武汉。1937年12月中旬到重庆。1946年11月19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10余人飞返延安，在延安机场受到朱德等的欢迎。 通过这几段在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西安、武汉和重庆。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奔波劳碌，代表党中央长期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 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同时，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了反共逆流，克服了对日投降的危险。既然周恩来在延安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与延安这片红色热土 那真挚的情感是从何而来？让我们一起沿着电影《周恩来回延安》的创作历程，通过真实的历史，一起重温50年前那段深情往事。晚年的周恩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与时间赛跑，这次回延安也不例外。 他想再多为人民办点事儿，再多看看延安的乡亲们，可他这次只在延安短短的逗留了22个小时。1973年6月9日，周恩来与越南代表团的专机抵达了延安机场，在走出飞机再次见到延安人民的那一刻， 周恩来静静地凝望着这座他们再次奋斗了10多年的延安城，他迫不及待地走下舷梯，踏上了他已阔别了26年的红色土地。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身形已经逐渐消瘦，为了演好晚年时期的周总理，在形象上更加的接近周总理当时的外貌状态，我在几个月内减掉了将近30斤的体重。长期的不进食和开拍前的紧张筹划，让我一度坚持不下去。可当我们摄制组再次踏上延安这片革命热土时，让我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我们电影拍摄的2个月期间，得到了延安政府的大力支持，电影的群众演员几乎都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学生、老师、百姓，有的甚至是当年见证过周恩来回延安的乡亲们，他们自发地来到剧组免费参演。在拍摐过程中，一位70多岁的当地老人见到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总理啊，我们想你啊。”而我们拍摄期间下榻的酒店也是免费为全剧组人员提供了2个多月的食宿。2018年电影开拍时，那时虽然已经距离周恩来回延安过去了45年，但我们在电影拍摄期间依然能够感受到延安人民对周总

0: 讲述。
1: 泥泞的土路，深陷的吉普车，延安老百姓知道周总理回到延安的消息后，都想看看周总理。延安周边的老百姓也都纷纷赶过来。为了不打扰到群众，周恩来让司机尽量走小道。不料汽车陷入了沿河边的泥沼之中，司机使劲踩油门，可汽车轮子只是在泥水里空转，丝毫没有前进。周边的乡亲们闻讯赶来，大家齐心协力，硬是把汽车从泥水中抬了出来。看见坐在车里的周总理，乡亲们久久不愿离去，
2: 乡亲们好，
1: 都在喊着：“
2: 乡亲们好，
1: 总理好，
2: 总理好，
1: 总理好。”当时，虽然已经很是疲劳的总理，让司机先不要开车，他走下车来，与乡亲们一一问好。这时，有些乡亲们喊道：“总理，你能站高一些吗？我们看不见你啊！”于是，周恩来这位75岁的老人，抱着重病的身躯，站在吉普车的副驾驶的位置上。他对人们说：“乡亲们，你们现在能看见我了吧？我回来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让我回来看望延安的乡亲们。”在拍摄这场戏时，我一直担心自己的情绪不够饱满，可到了拍摄现场，群众演员都是延安当地的百姓，很多人在拍摄过程中都情不自禁地在流泪，他们对我的心灵撞击很大。我在说台词时几度哽咽，看着他们，我仿佛感受到了50年前周总理回到延安时的情景。这些已经超越了演绎，饰演周恩来近30年来，这是我感觉自己离这位伟人最近的一刻，这也是我饰演周恩来以来第一次和这个伟大的角色融入到一起的难得瞬间。其实延河台车这段戏的内容在文献中记载的并没有如此详细，很多周恩来回延安不为人知的细节是我们通过从延安老百姓的口中和曹谷溪的剧本中了解到的。说起那段经历，他们都是如数家珍。而为我们还原提供当年周恩来回延安盛况帮助的，不仅有延安当地的百姓，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还有很多位曾经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我们提供了当年珍贵的细节。电影中，周恩来在延安专门接见了北京的知识青年代表，便是周秉和老人为我们提供的。除此之外，我在拍摄电影期间还收到了一份特殊又珍贵的礼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衬衫，是60年代北京衬衫厂生产的。相信很多观众已经看出来了，这和周恩来总理晚年经常穿的那件短袖衬衫很相似。不过，这件衬衫并不是周恩来总理曾经穿过的，这是当年同周恩来总理一起回到延安的卫士高振普将军送给我的。这件衬衫是一九六

0: 1953年，有一次，高振普将军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非洲时，在北京友谊商场购买的。他与周恩来总理穿的那件短袖衬衫一模一样。他告诉我，当年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同款式的衬衫。后来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高振普将军不舍得穿，就一直放在家里保存，直到55年后，2018年，听说我们拍摄这部电影时，便想起了这件衬衫，他便让老伴儿从箱子底下找出来，专程送到了延安剧组。高振普将军当时还跟我说，能穿你就穿着拍，不能穿就当作纪念吧。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件衬衫穿在我身上那是严丝合缝，就像是定制一样。我就是穿着这件带着当年周恩来回延安历史痕迹的衬衫，完成了全程的电影拍摄。其实在筹备这部电影期间，像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在延安采风的时候，更是发现了一个在曹谷溪先生的剧本中也没有提及的细节，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周恩来年谱中的这一段。1937年4月25日，乘汽车赴西安，在甘泉县崂山附近遭土匪伏击，随行人员中，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有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等1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周恩来脱险返回延安。像周恩来等这样的中央领导人，他们的行程一般都是高度的机密。那么周恩来的行程是怎么泄露的呢？又是谁指使了这场伏击呢？
1: 1937年4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4个月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新的局面。当时周恩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出入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1937年4月25日，为进一步解决国共合作后的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再次率队奔赴西安。为保证安全，保卫局派了一个加强排护送，计划乘坐3辆卡车。因周恩来临时有事，就让担负护卫任务的两个班乘坐2辆车先行一步。周恩来于25日乘车出发，此时护卫兵力也只剩原来的1/3。保卫局分析，西安事变后，国共就统一战线问题谈判总体进展顺利。从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的又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自然无碍。至于土匪、民团之类，当时正在清剿之中，他们躲都躲不及，应该不敢搞大动作。可是谁曾想，当时蒋介石已经对周恩来这位西安事变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之一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可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又不方便亲自动手，便在延安安插了特务，时时监视周恩来的行踪，同时还买通了当地土匪，在周恩来车队的必经之路上重兵设伏，密谋杀害周恩来。
0: 其实当时先行出发的车队已经渡过了土匪设伏的地区，因为有特务报信，他们并没有实施伏击，先行车队顺利通过，这也麻痹了先行的警卫排一行人。此时周恩来他们离危险越来越近。
1: 中午12时左右，卡车

0: 在进入崂山的一个山坳时，四周山林中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向卡车射来，司机意识到情况危急，加大油门欲冲过去，但左前轮胎被子弹击中，车头偏离方向撞在山壁上，司机身中数弹倒在驾驶座上。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周恩来迅速打开车门，跳下车，顺势滚到路边，并命令车上人员下车散开还击。护卫队员虽身经百战，但配备的只有短枪，缺乏重武器，而且敌人居高临下，且多为长枪和机枪，双方火力差距明显。敌人封锁了前后左三个方向，只有右侧山头没有埋伏，周恩来便指挥队伍向右侧转移。敌人似乎察觉我方的突围意图，向山下发起冲锋。陈永才与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一起指挥战士们吸引和牵制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人撤退。敌人见陈永才穿着黄呢子制服，身材与周恩来相似，且指挥镇定，以为他就是周恩来，疯狂向他射击。最终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等人在陈永才等人的掩护下逃出敌人的包围，徒步回到延安城外30里铺的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得以脱险。土匪冲下山，在陈永才上衣口袋搜出了周恩来的名片，更认定他就是周恩来，在其身上连捅数刀后撤离。
1: 这是我们在书籍以及资料中能够查到的内容，可当我们到了延安，从老乡口中，我们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更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我们当时拍摄崂山遇险时，小曹解下绑腿，帮助周恩来脱险的剧照。那么，这个小曹是谁呢？
0: 当年红军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在赶路的途中路过一位老乡家，在这个老乡家吃过一碗小米饭。这家的儿子看到是红军，便想要加入红军。当时因为赶路，周恩来并没有当时带他走，而是让他到延安去找大部队。后来这家的儿子小曹便加入了红军，担任周恩来的贴身警卫。
1: 人们都熟知周恩来崂山遇险是在陈友才、陈国桥等烈士拼了命掩护之下才虎口脱险。后来我们在延安老乡的口中得知，其实牺牲的烈士中还有一位来自延安的小战士，但他没有留下名字，老乡们只知道他姓曹。在周恩来革命生涯中屡次遇险，后来谈到崂山遇险时，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遭到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而在周恩来逝世之后，工作人员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样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已经泛黄，上面是周恩来与张云逸、孔石泉的合影。在照片的背后，周恩来题写了一句话：崂山遇险，仅存四人。我们之前所说，周恩来回到延安，心心念念想要办的事，便是想要找到在崂山牺牲的陈友才等烈士的墓。其实当年延安军民已经给陈友才等几位烈士修了墓，并安葬在了延安。可在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陈友才等烈士的墓遭到了摧毁，再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每当有延安的同志到北京，周总理都会向他们询问有关烈士墓的事。这次周恩来回到延安， 就是想再去祭奠一下曾经

0: 舍命保护他的这几位烈士。延安宝塔山上，周恩来站在山上远眺，对面便是清凉山，那是当年埋葬烈士们的地方。可此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心急如焚，因为刚刚周恩来得知陈友才等烈士的墓还没有找到，他便固执地决定要亲自去清凉山上寻找祭奠烈士。这一下可急坏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说一会儿，周恩来还有陪同外宾参观的安排，就是当时想要上清凉山身强力壮的乡亲们都要爬上2个小时，况且当时周恩来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也不足以支撑他爬上清凉山了。在众人的劝说下，周恩来这才放下上山的想法，随后动情地说：你们知道吗，清凉山上埋着陈友才几位为我牺牲的战友们，其中有一位叫小曹的同志，牺牲的时候还不到20岁呀。我真想到清凉山上去给他们扫扫墓呀。这时延安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周总理，1947年烈士墓被侵占延安的胡宗南部队破坏的事情。周恩来听后便嘱咐道：无论他们在哪里，都要把他们找回来，要把他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随后便向埋葬这几位烈士的清凉山方向深深地鞠了3个躬。当时我们在宝塔山拍摄时正值8月份，是延安的旅游旺季，来宝塔山参观旅游的游客很多，可我们的拍摄需要场地，不能有游客。当地政府得知后便将游客全部拦下来，并跟我们说，你们想拍几天都可以，拍摄到最好的效果为止。而游客听说我们拍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都自觉地止步，保持静默，场景令人感动。我们在创作剧本时了解到，没能找到烈士的墓成为了周总理一生最大的遗憾。不过在我们到延安实地采风时，我们得知虽然烈士的墓地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但是延安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竖起了一块纪念碑，永远缅怀着那些曾经为革命奉献牺牲的烈士们。受此启发，我们在电影之中也加入了周恩来去看望小曹母亲的情节，是想在40多年后于电影中圆了周恩来他老人家祭奠烈士的夙愿。
1: 在电影《周恩来回延安》中，在宝塔山嘱托完一定要找到烈士墓后，周恩来来到了小曹的家中，家中只有小曹母亲一人。曹大嫂当时眼睛已经老化，当周恩来进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认出来这位当年儿子舍命保护过的人。周恩来总理便帮助手头正在做针线活的老人家将线穿入针眼，还将自己的老花镜送给了曹大嫂。当戴上老花镜后，曹大嫂才认出这就是当年的周副主席。
2: 副主席，

0: 曹大嫂啊，我来看您和小曹来了。
1: 哦，你老了，咋的？送成这个样子了？哥们的粮食不够吃，你是不是也不够吃啊？哦，对了，我家呀还攒了几个鸡蛋呢，我把它拿出来给你补补身子啊，你等着啊。
0: 曹大嫂。
2: 曹大嫂那句我们粮食不够吃，就像一把利刃，深深地刺痛着周恩来的心。他这次回到延安，看到了太多，听到了太多。
3: 一场特殊的宴请，一次次发出鸡掌声的握手，这背后又饱含毛主席和周总理多少殷切嘱托。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香喷喷的小米饭，围坐在一起的乡亲们。1973年6月9日，在延安南关招待所的食堂内，人们正在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这是周总理回到延安之后，自掏腰包安排的一场宴请。周恩来在结束陪同外宾参观后，来到了现场。这次周恩来邀请的乡亲们，都是自己曾经在延安的邻居、好友，还有自己过去在枣园居住的房东。周恩来见到昔日的好友，热情地让他们坐下，和他们边吃边拉家常。可吃着吃着，周恩来却面色凝重，眼中泛起了泪花。原来周恩来在吃饭期间，本来想和大家好好的叙叙旧，但是乡亲们看到这一碗一碗的小米饭，已经顾不得聊天，开始狼吞虎咽起来。边吃还边说，好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小米饭了。看到这样的场景，他沉默了。周恩来一时语塞，他默默地拿起盛饭的勺子，亲自为乡亲们盛上一碗热腾腾的小米饭。在结束这次宴请时，他还特意叮嘱服务员，再去盛盆小米饭来，给每个人带一碗回去。周恩来在来之前，虽然知道延安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可看到眼前的真实情景，他还是忍不住难过的情绪，转过身去，自责地流下了两行热泪。在拍摄这场戏时，让我印象深刻。为了还原当年乡亲们的饥饿感，演员们真是饿了两天没有吃东西。到了拍摄现场，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狼吞虎咽。可是电影是分镜头拍摄，要拍很多遍，到后来演员们也都吃不下去了。那个场景就像当年陈佩斯在春晚上表演的小品吃面条。我们便等到第二天接着拍，可由于我们拍摄正值夏季，小米饭放了一宿有些馊了，再准备又

0: 耽误拍摄，大家看到电影中演员们吃着金灿灿的小米饭，其实已经是馊了的。但是，当拍到我给乡亲们盛饭的戏，现场的每个演员都觉得这是周总理给乡亲们盛的一碗又一碗香喷喷的小米饭。演员们吃了一碗又一碗。 就有了电影中呈现出来的真实效果。延安的落后，乡亲们吃不上饭等等问题，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周恩来的心里。在宝塔山上，周恩来除了缅怀烈士，他还细细看着宝塔山上。 一块牌子，上面是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当看到要保持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文字时，周恩来很有感慨地说：“战争年代，创伤恢复了，但文化经济的建设。” 还有问题呀，农业落后，粮食没有过关，现在有不少同志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够了，有的忘掉了。希望延安的同志们恢复和发扬延安的革命精神，加快步伐，把延安的建设迅速的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啊！
1: 将军扛锄头，领袖摇纺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南泥湾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也始终在关注着延安的建设。1970年3月，他就曾把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委的负责同志召集到北京开会，专题研究解决。 延安人民的温饱问题，为了扩大延安对外影响和方便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到延安参观，经周总理批准，还增加了北京到延安的航班。这次回到延安，他决定一定要解决延安人民吃不饱饭的问题。 依旧是香喷喷的小米饭，桌上还摆着好酒。在延安南关招待所的食堂内，众人们仍在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不过这次围坐在桌前的，不再是延安的乡亲们，而是延安地委的干部和陕西省委的领导。 周总理来到食堂入座时，他特意嘱咐让地委的同志与他坐一桌。看着桌上的酒，周总理五味杂陈。延安人民连小米饭都吃不饱，这酒怎么喝得下去呀？在吃饭期间，周总理。 端起了热气腾腾的小米饭，吃了几大口后，便对地委的同志们说：“延安的小米饭真香啊，就是延安的小米饭养育了中国革命。”这次我回到延安，看到了延安的变化，可是变化还不够呀，老百姓还吃不饱肚子。你们告诉我。 延安人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你们可要说实话呀！听到地委的同志说延安人民的生活依旧很苦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是我这个总理没有管好这个家呀。”随后，他又向地委的同志们提出，大干三年。

0: 延安能不能3年变面貌，5年粮食翻一番啊？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周总理动情地说：“好啊，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呀。”随后马上叫工作人员拿酒来，给每一位延安地委的同志斟上了一杯酒。周总理不顾自己的身体与在座的每一位干部，碰杯，一饮而尽。碰完杯，周恩来又和在座的每一个人一一握手。由于用力过大，双手碰在一起时甚至发出击掌的响声。之后他眼含热泪地说道：“我代表老区人民感谢你们，延安3年变面貌，5年粮食翻一番。如果那时候我还活着，我一定回来。”
1: 对于老区人民，对于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周恩来爱得深沉。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延安百姓依旧吃不饱饭，他没有鸿篇大论，只是重重地与当地干部握手，每一个握手都是一句无声的嘱托。
0: 从电影筹备到上映，我被周恩来总理与延安人民的深情厚谊，延安百姓对周总理的思念一次次的打动。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啊。在电影审核期间，特意把电影原著者曹谷溪老先生请到了北京，为他专门安排了一场放映会。在电影放映结束后，曹谷溪老人一言不发。当时我和在场的主创人员都有些忐忑不安，难道老人家对电影不满意？直到回到休息室，曹谷溪老先生还一直站着不说话。突然他转过身来向我鞠躬，他流着泪哽咽地对我说：“老汉，我感谢你，我代表延安人民感谢你们。”电影很快通过审核，可以正式上映。而就在电影上映的2天前，我们收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好消息。什么消息呢？让我们来看一份档案。这是2019年5月8日的《人民日报》，我们可以看到头版头条刊登这样一条报道，题目是延安告别绝对贫困。其中的内容是这样的：延安市延川、宜川2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标志着革命圣地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226万老区人民从此告别绝对贫困，走上了全面奔小康的幸福大道。2019年5月10日，随着延安脱贫的好消息传来，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隆重的首映仪式。参加首映式的还有很多来自延安市的领导干部，他们边看边掉泪。电影结束后，延安市委书记感动地跟我说：“你们。”

0: 后放映这部电影的时候，要给观众准备纸巾、手绢，我都哭成泪人了。当我们把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带回延安时，放映的地点特意安排在延安当时新修的大礼堂里。延安的老百姓把整个礼堂围得水泄不通，敲锣打鼓，还扭起了秧歌，就像当年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时一样。延安市委书记还特意嘱咐当地的百姓，看电影一定要带上纸巾手绢啊。穿越历史光影，感受时代印记，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我们就是用光影艺术还原历史。在创作电影期间，最让我动容的就是当延安的人民问总理你还回来吗。今天我们在档案节目的现场，也为您还原了拍摄这场戏时的场景。当时只要一提这段戏的内容，我都会难掩自己的情绪。为了不消耗这份情感，我与剧组的主创人员有了一个默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我们都有意识不提这段情节，要把这份真挚的情感一直保留到拍摄当天。那天当人们喊出总理你还回来吗，我的情感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周恩来乘专机离开延安时，特意嘱咐机长在延安上空盘旋一圈，他是多么想再看看这片热土地，多么想和延安的乡亲们再叙叙旧啊。最终周恩来没能亲眼看到延安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没能实现他三年再回延安之约。周恩来回到延安虽然仅有短短的22个小时，但这个历史瞬间包含了多少深情。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
1: 总理，你还回来吗？
0: 再见了。
2: 延安，这片中国革命的圣地，是新中国的摇篮，有着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2022年10月27日，在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等党中央领导人专程从北京前往陕西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习近平在这次视察延安时强调，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周恩来回延安这部电影上映已经5年，通过刘进的温情演绎，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那段饱含深情的历史瞬间，也成为了新时代传承延安精神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档案。50年过去了，延安人民对周总理的炽热情感从未改变，改变的

0: 是延安人民的生活，这里再也没有吃不起饭的乡亲们。
1: 走了，
0: 随着延安告别绝对贫困，延安的每家每户都步入小康，也完成了周总理的夙愿。

50年前的今天，1976年7月6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朱德同志，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朱德同志为中国革命成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称赞朱德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称赞朱德的革命历史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这是党和人民对朱德同志的至高评价。今天，在朱德同志逝世50周年之际，档案栏目特别推出纪念专题，共同回望朱德同志一段鲜为人知的峥嵘岁月，和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历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百年征程，读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向党的赤诚初心，我们不妨寻着一份承载一生信仰的特殊党费档案，一同揭开朱德万里求索、执着寻党的红色往事。秘书处77年10月16日函告，朱德同志在特会室的存款，经东兴同志1977年1月24日批示，交特会室。这是朱德去世后交出的最后一笔党费，共计20000余元。如今，在军事博物馆西三楼展厅还陈列着朱德20000余元的存款单。这是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生前，他特意交代自己的夫人康可卿，他唯一的这点存款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他要把它交给组织做他的党费。
1: 为了更好地了解朱德元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我们档案栏目组特意拜访了朱德元帅的孙女朱新华女士，为我们共同回忆她祖父的故事。
2: 今年也是我爷爷去世50周年，我也准备了一些爷爷留下来的遗物，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爷爷他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小时候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一个老人，从来也不冲我们发脾气，你就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他会跟你讲道理，他会告诉你怎么做，而且呢生活上还不能搞特殊，始终要求就是我们是要向工农子弟学习。
1: 朱新华是朱德元帅唯一的孙女，朱德元帅对他这位小孙女十分疼爱，他的名字便是由朱德亲自取定，寓意新中华。朱新华自幼常伴祖父身边生活，时常听祖父讲革命故事。受到祖父的熏陶，朱新华16岁那年选择入伍，在广州的部队医院当了一名卫生员，19岁考入解放军第1军医大学学医。毕业后调任北京解放军301总医院，在急诊科一线工作了10余年。

0: 就是我们参加工作以后，就是接班不能接官，传到了我们身上，让我们也知道，啊，要靠自己的这个本事去报效国家。所以我们学校毕业以后走上工作岗位，他就讲你们每个人要掌握一门技能。我们现在讲说要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不是一句空话啊。接班人不是说 你是红色后代你就接班了啊，接班人事业接班人就是你是要干事业的，你没有本事，你没有这个一定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一定的贡献，你是接不了班的。
1: 子孙后代们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朱德元帅会给予由衷的鼓励，在事业发展上遇到问题，他也会为他们指引方向。今天朱新华女士带来了祖父当年写给她的一封书信。
0: 这是一封奶奶的亲笔信，也是代表爷爷给我回的信，是在1971年的9月17号。我一直把这封信呢珍藏着。那个时候呢，我刚刚完成了护校的一个学习，然后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奶奶呢就把我的这个情况呢也是汇报给了爷爷，我把我的学习体会啊也写信告诉了他们，然后他就把爷爷要说的话事先给记下来，就写在了当年那个日历牌的背面，告诉我读书是基础，思考是关键，讨论是启发，写作是加强，使用是目的。这几句话呀是爷爷说的，所以呢他就把这几句话写在信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今后的这个工作的方向，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当中去。
1: 朱新华女士跟我们说，祖父朱德元帅不光叮嘱子孙要踏踏实实做事，还对他们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这次朱新华女士也拿出了她珍藏已久的一幅书法作品，是朱德元帅生前写的最后一幅书法手记。
0: 这边站个人。这幅字呢是爷爷的真迹，这是在75年最后留下的人的亲笔的题写的一字。对，因为在后来他就没有在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再写字，后来慢慢身体啊也不太好了，就没再写过什么。这个大字这是最后一次。他这个一生当中所追求的吧，就是从他入党开始啊，他就已经发过誓言，就要终身为党服务。所以呢在他的一生当中呢，应该说他用他自己的经历践行了他的这个誓言，一直到他的晚年，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就革命到老，这是他的这个本身的一个初衷，所以他就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其实也是对他一生的一个写照。
1: 再次看到祖父朱德元帅写下的革命到底四个大字后，朱新华女士的思绪也回到了50年前，她也为我们深情回忆了与祖父相处的最后时光。
0: 爷爷最后住院的时间很短，他从6月26号住院，一直到7月6号去世，才就是短短的10天的时间。我接到消息的时候，我当时在广州上学，接到消息以后呢，7月2号赶回北京。到了医院以后，奶奶就跟他说：“说那个新华回来了，啊，他就睁开眼睛，拉着我的手，当时反正也没有说那个太多的话，我就跟他说了一下，他就问了我说那个，学习怎么样？后来我说学习还挺好的，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实习的阶段了，他就说那个，那好好学习啊，将来好好工作，因为那个时候他也不能基本上不能说太多的话了，他对我们后代交代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说，要做无产阶级。
2: 从这份珍贵的档案，还有朱德对子孙后代的教育，我们可。

0: 可以看出，朱德对共产党员这个身份有多么的敬重和珍惜。可在当年，朱德为了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可谓是踏破铁鞋，历尽艰辛。 在中国古代啊，有这样一个传统：主人招待客人，正事说完了，主人想要赶紧结束这场会面的时候，便会端起茶杯示意客人赶紧喝茶，意思就是您该走了。在百年前，也就是1922年8月，已经36岁的朱德就遭到了如此待遇。 那对朱德下了逐客令的是谁呢？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朱德当时拜访陈独秀的目的是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真诚地阐述着对共产党的向往。可陈独秀的表现却非常冷淡。听完朱德的陈述后，陈独秀的结论是：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言外之意。
1: 就是当时的朱德还没有资格入党，那当时的朱德是什么身份？陈独秀又为什么觉得朱德没资格入党呢？朱德入党为何屡遭变故？是什么让他燃起新的希望？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要讲清楚这些，让我们先来看一张朱德年轻时候的照片。照片拍摄于1916年，那时候朱德30岁，此时的朱德身着的是滇军的制服，那时候啊，朱德是滇军的一个旅长，而这成为了陈独秀拒绝他入党的重要原因。朱德回忆起陈独秀拒绝他入党时的经历，曾这样说：“我感到绝望、混乱。” 我的一只脚还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朱德将加入共产党称为新秩序，将自己过去的军阀生涯称作是旧秩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朱德曾经进入到了旧秩序中呢？ 现在是1900年农历庚子年，北京城笼罩在炮火中，庚子国乱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在西南四川的深处，一场大旱正把无数百姓逼上绝路。

这是当地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户，往年这个时候田里的稻子都该熟了，一家人一年的口粮都指着这片地，可现在别说收粮，连能入口的野菜都被挖光了。

0: 这户人家已经断粮三天了，家里能卖的东西早都卖光了，现在只能靠挖观音土充饥。观音土本是一种做陶瓷的粘土，如今却成为这里的灾民唯一的吃食。
1: 老地主家里的余粮那么多，我们要是再豁不出去，就真的饿死了。
2: 我们要去要粮吃大户。
0: 走投无路的灾民聚到了一起，他们听说几十里外的地主家还囤着满满几仓粮食，活下去是人们唯一的念头，他们决定去吃大户，到地主家讨一口活命的粮。这不是造反，是一群快要饿死的人在为自己争一条生路。

地主勾结官府，派官兵守在了这里。在这些清兵的眼里，讨粮的灾民就是乱民。讨粮队伍里最大的有70多岁，最小的还在襁褓里。他们手里没有武器，只有空碗、木棍和一身破衣裳。他们以为只是去讨口饭吃，却根本想不到等待他们的会是手持武器的官兵。

0: 1900年的庚子国乱，北京城的战火，屈辱的条约，还有无数如发生在四川那样的惨剧，让很多有志青年从此立志改变那不公的世道。这批青年中就有年仅14岁的朱德，出生在四川仪陇县的他亲身经历了那场惨案，那时他便开始陷入了久久的思索，如何才能改写这不公的世道，救亡图存。那么朱德是怎么做的呢？答案就在这份我穿越百年带回来的入学登记单上。1909年，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创立并开学，当时入学的登记单后来被整理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同仁录，我手中拿的便是其中一份，记录的是己酉庚戌两年，也就是1909和1910的学生名单。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朱德的名字。没错，朱德在1909年，也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之初，选择毅然投考入校，成为这所军校的第一批学生。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1911年春拍摄的，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期间和同学们的合影。1909年到1911年，朱德进入了云南讲武堂学习的那段时间，正处于清王朝的末期。但是您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个人已经剪去了清朝时期的发辫，看得出来，云南讲武堂在当时啊是一个思想比较前卫进步的学校了。考取云南讲武堂之后，朱德阅读了《警世钟》《猛回头》等大量进步书籍，革命的氛围深深感染着朱德。1909年，受云南讲武堂革命氛围的影响，朱德加入了同盟会，立志成为一名革命者。当时他十分崇拜同盟会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他觉得孙中山的思想是实实在在的救国之路。
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清军云南陆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蔡锷，与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为响应武昌在云南昆明发动起义。因为起义爆发于农历9月初9，史称重九起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此时的朱德已经从讲武堂毕业，加入了滇军。他一度以为在滇军中能够践行自己的救国理想，可没过几年却发现，其实自己早已陷入到了另外一片泥沼中。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从此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深渊。1915年12月，孙中山发动护国运动，讨伐袁世凯。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袁世凯在忧郁中死去，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混乱的局面。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实际掌控了北洋政府。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但他骨子里也是一个独裁者，并且拒不恢复由孙中山参与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7年，为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云南的唐继尧已开始响应革命。可经过了几年的混战后，唐继尧不仅在云南做大做强，还控制了贵州和

四川的部分地区，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地方军阀，最终背弃孙中山，瓦解护法阵营，运动彻底失败。此时在四川泸州的朱德参与了这些年来的大部分战争，心情也随之大起大落。由于多年战争，他所在的泸州已经饱受匪患之乱，百姓苦不堪言。

0: 低沉萧索，他后来回忆说：“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了方向。而至于自己，朱德是这样说的：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那么，在泸州的朱德是如何找寻方向的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朱德当时的生活状态。这是一份1926年朱德亲笔填写的旅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团员调查表。我们可以看到，在表格中写道：32岁至35岁，职业。 滇军第二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收入10200元。那段时间啊，朱德不仅有着高额的收入，还买了一个大院子。在1920年前后的中国，月收入50元以上的家庭就已经属于小康水平。可以说，朱德当时的生活已经不是一般的富足，而且当时朱德已经是滇军名将、少将、旅长。 可以说，名誉地位、金钱和豪宅都有了，可物质上越是富足，他的内心越是苦闷。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那时候的朱德只能寄情于史书，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让我们再来看一份珍贵档案。 这份档案便是朱德在泸州期间读书批注的影印件，书是《三国志》中魏志、武帝记中的一部分，讲述的是孙权兄弟以江东为根据地积蓄壮大力量，再图发展的故事。朱德在上面批注了这么一句话：“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君远必，仰力以待，后多成功。”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朱德那个时期的心境，很明显，他觉得在军阀混战的中国，有大志向却无能为力的人，不应该参与其中，而应该提升自己，仰力以待，才能成功。但如何仰力以待呢？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让处于痛苦中的朱德，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他是谁呢？就是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位。 他的名字叫做孙炳文。孙炳文
1: 188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是朱德的同乡，在辛亥革命前夕加入了同盟会，参与过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活动。1917年，孙炳文通过胞弟同朱德相识，两人一见如故。1918年1月，在朱德的邀请下。
0: 孙炳文决定投笔从戎，协助朱德干一番事业，担任吕布资谋。孙炳文在北京生活多年，经常会阅读当时的进步书刊，诸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朱德也会跟着读，读着读着，他们便从这些书刊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建立起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成立了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1: 朱德当时经常和孙炳文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中国为什么屡遭挫折，他们感到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问题上出了毛病，毛病在哪里？这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还知之甚少的他们，无法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但他们越来越肯定，目前仅仅依靠无休无止的战争绝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 那一年，朱德已经36岁，人生已过而立，可他却放弃了本来富裕的生活，去追寻另外一种未知，追寻内心的信仰。多年后，
0: 人们问

0: 朱德为什么那么坚决地放弃了功名利禄，一心寻党？朱德只是淡淡地说，这都是他内心认定应该做的。
1: 后来朱德从孙炳文口中知晓了一件大事，一年前1921年的夏天，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了。在孙炳文的小屋里，朱德和孙炳文整日整日谈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掀起了罢工热潮，处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终于不再逆来顺受，有了反抗黑暗社会的勇气。
0: 听着孙炳文的讲述，朱德心潮澎湃。在中国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没有一个政党真正为老百姓们抗争过，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这不正是朱德少年时代起就有的理想吗？那一刻，朱德终于肯定了，确定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便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 朱德和孙炳文听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就在上海，于是马不停蹄地奔向了上海。在那里，他们见到了青年时代的偶像孙中山。那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了孙中山，孙中山希望朱德能够组织滇军攻打陈炯明，并愿意支付给朱德10万军饷。朱德十分同情孙中山的处境，但婉拒了孙中山的邀请，因为在他看来，通过军阀去攻打军阀，如此往复，战乱不休，这再也不是朱德想要的生活。周恩来、朱德两大伟人的第一次会面即将如何展开？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让我们再回到节目开头的那个场景，在拒绝了孙中山之后，朱德和孙炳文怀着十足的信心找到了在上海的陈独秀。可是没想到啊，陈独秀给了朱德当头棒喝。陈独秀对朱德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接下来陈独秀还问朱德是否读过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朱德都表示没有看过，但他说会尽快补上这一课。朱德积极地表达着入党的心愿，可陈独秀依旧无动于衷。面对陈独秀的冷漠，朱德感到了混乱和绝望，心情沉重地离开了陈独秀的小屋。临走之前，他拿上了陈独秀送给他的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的朱德回到自己的住所，翻看着陈独秀给他的几本书，读着读着，他的心越发明亮，书中的内容让他更加确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认清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唯一的出路。既然国内受挫，那就去欧洲，去革命的发源地看看。
1: 1922年9月，朱德和孙炳文踏上了去往法国的轮船。1871年，法国建立过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朱德原本以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底层百姓的生活要比中国好得多。可朱德踏进巴黎的那一刻起，一种失望感油然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街道破败不堪，衣不蔽体的乞丐随处可见。此时的法国不是无产阶级的天堂，而是资本家的天下。曾经无产阶级的革命过往已经化为了尘埃，共产党又会在哪里呢？
0: 让我们再来看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这张。这是1923年朱德在德国的哥廷根与留学生的合影。这里面的张申府、郑太甫、贺志华、高寒宇、张伯钧以及孙炳文当时都是共产党党员，

0: 而这时的朱德也成为了党员之一。朱德最终是在德国找到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党。朱德为什么会从法国到德国？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1: 朱德和孙炳文在巴黎的时候，在一个中国商人家住了下来。也在这里，他们听说中国的留法学生中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留法组织，负责的同学目前在德国柏林。朱德和孙炳文打听到了这位负责人的地址后，急急忙忙地乘火车赶往柏林。
0: 这位负责人对朱德入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周恩来。两大伟人的第一次会面发生了什么？朱德又是如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呢？1922年10月22日，朱德和孙炳文来到了周恩来在德国的家中。说明来意，周恩来一听说他们是来寻找共产党的，急忙热情地招待起来。这是注定被历史永远镌刻的时刻，也是朱德求索半生里刻骨铭心的相逢。这场远赴重洋追寻信仰的会面，我们在朱德元帅的自传中找到了相关记载，并看到孙炳文正是全程参与的亲历者。当日的柏林公寓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就让我们从这位当事人的口中找寻最真实的答案。孙先生您好，在1922年10月22日，您和朱德从巴黎辗转到柏林，推开周恩来住所的那扇门时，初见周恩来同志的那一刻，朱德是怎么说明自己来意的呢？
2: 当时我们见到恩来同志时，内心说不出的激动。我记得朱德都顾不上周恩来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站在对方面前，把十多年的光景一股脑倒了出来。
0: 那么当时面对这位比自己年轻12岁的共产党员，朱德说出了怎样的决心呢？
2: 我记得当时朱德说的最恳切的一句是，只要能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放着滇军少将旅长的荣华富贵不要，偏要选这条满是艰险的路。这份抛却身家的决绝让周恩来同志动了心。
0: 此后整整6天，你们每天都会同周恩来同志深谈。我想问您的是，谈话中你们都聊了哪些内容呢？
2: 我们整日促膝长谈，聊中国的苦难时局，聊10月革命的星火，聊马克思主义的真意。恩来同志问的细，从早年的革命经历到对未来的构想，从对军阀混战的失望到对劳工阶级的认知，一桩桩一件件都摸得透彻。那6天的长谈像吹散了眼前的迷雾，我们心里的路越聊越清明。
0: 孙先生，我最想知道的是，经历了这么多，当朱德得知自己的入党申请最终得到了党组织的正式批准时，那间柏林公寓里是一番怎样的场景？
2: 1922年11月，消息传来的时候，朱德这个在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军人当场红了眼眶，他握着恩来同志的手，声音都发颤，说自己闯荡半生，如今总算得成正果，得遇知己。从1909年加入同盟会算起，他寻了13年的救国路，36岁这年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1: 从这天起，朱德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终于摆脱了旧军阀的身份，寻找到了求索半生的救国正道，从此坚定站在为劳苦大众奋斗的革命阵营之中。往后几十年风风雨雨，他坚守着这份信任，一步都没有动摇过。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朱德从苏联回到中国，也对外正式公布了他共产党员的身份。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和715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0: 在这

1927年4月20日，孙炳文惨遭杀害，时年42岁。得知这个噩耗后，朱德情绪崩溃，放声大哭，形容自己肝脑皆裂，顿时知觉。 随后，在1927年5月，朱德写信给孙炳文遗孀任瑞，信中明确表态：“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誓与此贼辈诈。”1927年7月下旬，朱德秘密来到南昌，准备南昌起义事宜。在起义前，他利用自己的私交牵制住南昌的国民党军官。 1927年8月1日20日，南昌起义爆发。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但是南昌起义后，起义军还没有意识到广大农村的重要性。 而是忙着南下广东劳师远征，争夺城市和出海口。大大小小的城市攻坚战令起义军伤亡惨重，四分五裂。朱德带领的一部分军队与大部队冲散，在强大敌人的围剿下，起义军危机四伏。有少部分人对革命的前途充满失望，有人偷偷溜走，有人主张解散部队。 这是极其危机的关头，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火种面临着立即熄灭的可能，这也是对朱德的极大考验。在队伍走到江西天心虚时，朱德进行了一次讲话，他拿1927年大革命比作了1905年俄国革命，他说：“俄国革命在190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短暂的。” 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此时，陈毅在朱德率领的军中任73团指导员，他回忆说：“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如果当时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 在危急关头，朱德一面部署作战，一面适时对部队进行整顿。在天心虚整顿之后，朱德又在大余和上部分别进行整顿，史称“赣南三整”。通过赣南三整，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得到了一批经过严峻考验且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骨干。这批队伍在半年之后。 跟着朱德去往了井冈山。1928年4月，朱德带领着在南昌起义中留存下来的队伍和湘南农民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红军。 从此，他们领导的红军被称作“朱毛红军”，作为红军的缔造者之一，作为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朱德也在之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 重要成员。如果说朱德万里寻党、远赴欧洲，是用脚步丈量了对信仰的执着，那入党之后，他写下的第一封书信，就是他用笔墨向党组织交出的一份初心答卷。我手中拿的便是那份珍贵的档案。 这是1925年朱德身在德国时写给苏联党内同志的亲笔信。当时的朱德已经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年，在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日子里，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革命最终要靠武装斗争。

0: 征来实现。于是他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能前往莫斯科系统的学习军事理论，为日后回国开展革命积蓄力量。可申请发出之后，答复却迟迟没有到来。朱德心里明白，自己滇军旧将的过往身份很可能再一次成为党组织的顾虑。满心志向与赤诚无处言说，他便提笔给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党内同志继子申农写下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在信中有这样一段内容：不明我的真相的人，绝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如不许我入校，那我就要请你们帮我觅得住处，我一定要来；如以后不能住了，我即回中国去，专为党服务。短短百余字，没有一句怨言，没有半分犹豫。能入校学习，便沉下心刻苦深造；如不能入校，就跟着党组织参加训练，哪怕自己在外租房落脚，也心甘情愿。就算最后连苏联都留不下，那就立刻回到国内，一心一意只为党做事。从36岁抛弃高官厚禄，踏遍万里寻党，到放下所有身段，只求能为党出力，朱德的每一次选择都从来和功名无关，只和信仰相连。
1: 1976年7月6日，90岁的朱德因病去世。去世前一个月，朱德仍在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新译本，还亲自拜访了译者程仿吾。去世前半个月，朱德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国来宾。去世前5天，也是党的55岁生日。那一天，已经卧病在床的朱德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他要秘书为他念报、读书、看文件。在朱德的最后岁月里，重病缠身的他心心念念的仍然是党和国家。他说，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表面光滑，半透明的叶片形似耳朵。这种真菌有个形象的名字，木耳。木耳本身几乎没有味道，但凭借既爽脆又 Q 弹的口感，成为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霜降之后，防线夜间气温几乎降至冰点，

杨太帝家的木耳有被冻坏的风险。人工养殖木耳大多靠天吃饭，秋雨迟迟不来，已经种下近两个月，木耳叶片蜷缩，生长极其缓慢。小木耳期盼着一场雨水。房县位于秦岭和大巴山的过渡地带，森林覆盖率接近80%，生长迅速的栎树是主要树种。

几个月前，杨太帝把完整的栗树干锯成一米左右的小段，当地叫做段木。

0: 再打下深度1.5厘米的小洞，它们将是木耳生长的温床。
1: 喂，来哈婆。
0: 细小的菌丝附着在木屑上，这是提前培育的菌种。木耳无法自身合成营养，椴木将为它提供生长的全部能量，剩下的工作要交给大自然。薄雾在山区游走，这里相对湿度60%左右，比南方干燥，比北方湿润，是食用菌生长的天然基地。野生重阳菌质地脆嫩，带有松针的清香，与腊肉合炒成就朴素的山珍美味。通体洁白，口感似银耳的爽滑，又带有木耳的脆弹。肥嘟嘟的香菇填入肉馅，小火慢煎，逼出浓郁的蕈类气息。羊肚菌自带坚果、烟熏和草木的复合香，简单素炒，滋味已经足够丰腴。秋雨终于降临，翻动椴木，让背面的菌穴也能接触雨水。木耳内部疏松多孔，吸收水分后迅速膨胀，这是生长的关键阶段，每只小耳朵都要抓紧时间，在冬天来临前长大。

房县位于湖北西北部，也许是被群山环绕的原因，这里的物产和风味大都是本地人的私藏。披着豹纹外衣，小巧的花菇有着无以伦比的鲜美。本地糯米加本地酒曲，房县黄酒滋味绵长。油豆皮包五花肉馅，裹上鸡蛋面糊油炸，是口感焦酥的房县卷卷。还可以涮火锅，搭配黄酒成为下酒小菜。十一。

0: 月，一夜秋雨过后，清晨的阳光带走多余水分。此时，木耳表面干爽，内部维持柔润，正是采摘的最好状态。
1: 上头的他早的卖
0: 大约1400年前，中国人开始使用椴木培育木耳，每年春秋两次收获。不过秋耳因为生长周期更长，风味物质也更加充分。

木耳的另一种特质，让它可以幻化身姿，在烹饪中神出鬼没。木耳体内含有90%的胶质，榨成粘稠的木耳汁是天然凝结剂，再加入绿豆粉浆，薄薄摊开，获得如果冻般晶莹剔透的卷皮。包裹木耳丝、笋丝，再蘸上红油，有形与无形在一道菜中完美融合。收获的2500公斤木耳，杨太帝要抓紧处理。新鲜木耳含有一种可能引发人体过敏的特殊物质——卟啉。晾晒、干制，不仅可以延长木耳的保存期，也能让卟啉有效挥发。

木耳切碎，与葱、胡萝卜调成馅儿，全家一起上阵。包子大小不一，品相虽不完美，但家人一起烹饪的快乐无与伦比。自家的土鸡已经炖了一小时，鸡汤中投入木耳，浓郁的咸鲜包裹极致的脆弹，木耳包子也同时出锅。

平凡的食材也能成就一桌珍贵的佳宴。木耳原产中国，也是人类最早实现人工培育的食用菌。如今，人们依然遵循自然的法则，从枯木中孕育木耳，完成一场生命的交接。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 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青山队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是我不想醒过来。妈妈说，在这个世上，那些心地纯良、行事正直的好人，未必都有好的结果。但是那些人，他们只遵从良知，固执地做着正确的事，哪怕被人误解、遭人唾弃，哪怕被伤害，他们也从不计较，从来都不会在意结果。而时间会在泥沙当中筛出那个金子一般的结果，即便你没能看到，以后的人们

0: 博拉姆拉自然保护区建成后，青海省境内陆续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克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等七个省级、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区总数达到11个，总面积2177万公顷，每年环保方面的投入达100亿计，众多环保志愿者与党和政府一道，共同守护着这片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我们家也从马志县搬到了天多市区，家人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各自找到了新的事业。近些年，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市区周边陆续建成了7个煤矿。随着越堆越高的渣山和愈发繁华的街道，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
1: 不需要支援，不需要支援，我和副队长两个人能解决。
2: 有话好好说，不让大家。
1: 是啊，你们这已经袭警了，知道吗？我们队长都流血了。
2: 这是谁袭警了？袭什么警啊？就是你狗急的我。
3: 警察同志。我这个呀，可是实打实被这个阿佳给打的，都破相了。
4: 他跟我砍价砍了半天，1000块钱的药直接给我对半砍。我说没有这样卖的，最后说好了嘛，1500块钱两只羊全部带走，最后他又说不要了嘛。
2: 别着急，
3: 买卖自由，问问还不行了？你们看看这羊，越看越恶心，根本就没法吃啊，我就不想要了。
2: 你买卖自由的讲究诚信吧？啊，你不想要还砍半天价？你出的价，人家阿佳最后也接受了，你就不要了。你个大男人，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当然，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动手打人。阿佳，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好说，有任何纠纷你就拨110，或者找市场管理人员，这都好解决的啊。就不能再动手了，知道吗？
5: 同志。要不你先接电话吧。
3: 啊，对，你先去，你回来的时候我俩再继续吵。
1: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警察在这呢。别动啊！
2: 不好意思，让一下。白总，有什么指示？
6: 我的姐啊，打通你电话实在是太难了。
2: 是啊，手机最近不好用了。
7: 你给我换一个新的呗。
6: 行了，下午3点啊。准时集合，搬家公司。
8: 那个车让他运大件，我们两个小车运那个细软啊。
2: 妈哪有什么细软呀？他那些破烂
7: 都用了多少年了，早该扔了。
6: 那他舍不得扔，能咋办？你得给我准时到家啊，别磨蹭到天黑，知道吧？到时候妈该不高兴了。
7: 哎，行，我知道了，我给你弄只羊回去啊。
6: 行，我去忙了啊，挂吧。

0: 到了，怎么停这儿了？
1: 呼噜太响了。
0: 队长，我开会儿啊。
1: 睡你的吧。

0: 省环保厅发的，最近几个市煤矿企业环保检查的汇总情况，你把重点给我挑出来，然后打印了搁我桌上。还打印了搁你桌上，一个跑环保的调查记者不知道无纸化办公啊？啊，对，您批评的对，那这样您整理好了之后发我邮箱呗，行不？
1: 你呀，抓紧培养点新人吧，别什么活都往我这儿塞。嘿，怎么了？你接了人家天多士的盖子，人家还高规格的请你回去做后续报道，怎么也不见你开心呢？不乐意去啊？你真觉得我那篇报道是揭盖子吗？你曝光了那么多小煤矿违规乱采，这还不是揭盖子啊？
0: 那你是没看我的原稿。
2: 我原稿里面揭露的可不止这些小煤矿，真实情况比这严重的多了。
3: 辛苦啊，师傅，这有抓的这边。上面扶好，扶好，扶好，扶好，扶好。
2: 你有给我连打三个电话的功夫，你就不知道给妈打个电话呀？啊，
3: 今天他搬家，还就他迟到。
2: 妈在医院开会呢，
3: 走不开。
2: 绝对是撒谎。
3: 不是姐，小样没事撒这种谎干什么？哎呀，
2: 我是说咱妈。
3: 你就直接病又犯了，动不动就怀疑别人说谎。那小医院是私立的，人家就看中咱妈临床经验丰富，给安排的事儿多。
2: 不是，
3: 哎，
2: 每次都用这个借口，哪有那么多活要开呀？要不是林叔叔，
3: 老太太闲不住呗，推了休歇她来，那谁让她享福的？谁知道自己又找了份工作？
2: 过于热爱工作也是种病，得治。
3: 嗯，这病还遗传呢。
4: 放在屋子里边呢。
3: 咋了？
4: 觉得你厉害呗？全款给妈买了房，说话都硬气了啊。
3: 哥也掏钱了，我自己可买不起。再就多亏了飞哥去跟中介砍价，价格降了不少。要不我们钱都不够。
4: 别摔着啊！这些可都是咱妈的细软，都是最宝贵的东西。
3: 啥细软？它这么沉？
4: 叔。
3: 这东西收费品都值不了几个钱，不行不行，姐，你帮我一下，帮我拿一个。你呀，平时就是不运动，欠锻炼。你行吗？
4: 行啊，怎么不行啊？
3: 真不像你，一天鸡飞狗跳。
4: 走，
3: 拳打脚踢的。你不行，你就调特警队去吧。
4: 不行啊，就我这个身手，我，哎，快，
3: 怎么了？
4: 快，
3: 怎么了？
4: 快，
3: 咋了？
4: 钥匙来，快，
3: 慢点，慢点，快点，慢点，慢点，哎呦，靠上，靠上。

0: 王军，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王军，
0: 哎，你好你好，
2: 王局长，
0: 欢迎黄局长和各位记者朋友莅临星海，来指导我们的煤矿整改工作。
1: 孟总谦虚了，指导谈不上，你们才是行家呀！啊，哎、
0: 王局，真正的行家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一号矿的白春白矿长，一号矿也是我们的标杆矿，啊，这是我们二号矿的吴矿长。大家好，
1: 好好好，孟总啊，这次来的可都是咱们省里头的重点媒体啊。你们星海要是有什么商业秘密，提前跟咱们记者朋友都商量好啊。哎，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能拍啊都能拍，欢迎大家多多的拍，这也是给我们星海做宣传嘛。来，白矿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孟总，王局，这里就是我们星海的一号矿，年产量已经突破百万吨。
3: 这儿我们之前来过呀。
2: 对，之前也是我携带的，你仔细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吗？可能现在还看不太出来。那边山上颜色不一样的地块，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小规模的草皮种植，播撒了草种，这都是我们矿工自发的行为。一号矿之所以能成为星海的标杆，不只是技术先进，意识也先进。
0: 对，产能高，效益好，工人多，才有搞环保的条件嘛。未来这是我们星海整改工作下一个着力点，不光是生产力的整合升级，同时也是管理经验的整合和生产模式的优化。
1: 这个星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够统筹的考虑生产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既能抓好生产，这个环保治理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是吧？这才是一个企业它应该有的综合竞争力。下一步，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星海了啊！
4: 环保不能只靠喊口号，更不能只看做得好的大企业。为了彻底解决咱们天多市小煤矿的环保困境，市煤炭局联合星海集团提出了一个针对小煤矿的整合计划，下面就由星海集团的董事长冯克清先生来介绍一下情况。
5: 针对整改不到位的中小煤矿，星海计划通过收购重组把它们并入到集团内部，目的是化散为整，改变过去无序开发的局面，形成规模效应，走向有序发展的轨道。对这些煤矿，我们坚持执行。
6: 今天的会议主题不是环保吗？怎么整整合了？更新什么意思？
5: 在矿区整改期间，
6: 整合对停就是让星海有更重要的担子吗？
5: 并发放伙食补贴，确保
6: 把小煤矿都吞灭了。
5: 具体的文字汇报已经放到各位面前了，请大家审阅。
7: 对中小煤炭企业整合重组，集中资源，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是好事。但在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家独大，对当地产业形成垄断的局面呢？
5: 林副市长可能不清楚，从年初开始，煤炭价格持续走低，中煤集团给的季度长协价较上个周期跌了6.5%，5500大卡动力煤已经跌到590亿吨了。这个时候让我们星海牵头搞收购，

0: 扩产能，我们可不是占了便宜，而是背上一个大包袱。
1: 既然觉得压力这么大，那这个亏不能让星海一家企业吃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一停，多请几家有实力的企业一起参与？
0: 这次星海完全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

0: 煤炭局，你那有什么意见？
1: 哦，关于这次整改，省环保厅给出的指导意见是3个月内完成整改，各项指标达标。现在已经过去1个月了，据我们跟市里还有几家外地大型煤矿企业的沟通结果来看，他们都没有表示出要参与的意向。
2: 至于林副市长提到的垄断问题，我觉得未免是高看我们新海了。煤炭资源都是国家的嘛，新海再大也要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办事啊。
0: 探讨是得不到实际进展的，有企业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还是应该支持。环保局马局长，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马局长，马局，小宋，小宋
3: 到，
0: 快看看什么情况
3: 啊。刚才设备故障，马局长掉线了，我怕打扰到大家，就一直没调。
0: 好，我知道了，回头我把会议记录发给他。
3: 好的，市长。
0: 来，咱们继续。

0: 文员不错，知道帮奶奶干活了，什么东西啊这是？不知道，你大姐定的，说是净化空气的。
1: 回来了，
2: 妈，你干嘛呢？怎么大白天要睡觉啊？
1: 我看看我大闺女。
3: 二姑，
0: 出什么洋相呢？你起来。
4: 二姐把腰闪了。
2: 腰闪啊？
1: 严重吗？我看看。
0: 不严重，就是一个寸劲闪了一下。
1: 妈，我看过了。
0: 腰底韧带扭伤，贴个膏药恢复训练一下就行，没大碍啊。哦，哎呀，你都这个岁数了，以后那种冲锋陷阵的事儿，你让年轻人干去。是是是，你说的对，以后听你的。
5: 可我觉得我二姑最苦，我以后也要当警察。
0: 是吧？那你可就是咱们家第三代警察了。文渊，我跟你说。
5: 你二姑，我年轻时候那个身手，那
0: 行，别听你二姑哥的吹了，好汉还不提当年勇。哎，我怎么吹了？你现在过来，啊，比试比试，别不服老。不要说打架了，再过两年打个喷嚏，你都能把腰闪了。哪有那么夸张？你别不信。你爸呢？嗯，那儿呢，就等着你回来给摆上了。
6: 玲玲，文渊，扶我起来。哎，你俩慢着点啊，别又把我给闪了。

0: 们俩洗手啊，一会儿准备吃饭。哎，你去哪儿啊？
1: 外面。
0: 外边是哪儿啊？
2: 外面就是外面呗，
0: 还能是哪儿啊？
3: 二姑，你慢点。
2: 啊，知道了。
4: 哎呦，你觉得你二姑挺酷？
0: 洗手，一会儿吃饭。
4: 好，
0: 洗手。
5: 走啊，走。
2: 怎么回事？
5: 走啊！我刚刚你同事来送药，正好遇上了。
2: 我问你呢。
6: 哦，这乔迁礼物。

0: 玲玲爱吃，我前两天特意订的。
1: 哦，我爸也真是的，饭都不吃一口就走。
2: 我感觉头发都变少了。
1: 姥姥，你发现没？
3: 你爸工作忙，经常熬夜。

0: 找了一张桌子，
1: 那放这儿吧。
2: 姐，你有心买这个羊，怎么就不留人家飞哥一起吃饭？人特意从省城赶过来的。
1: 我没找你算账呢，是不是你跟他说咱们今天搬家的？我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找
0: 啊！你俩差不多得了。
1: 你看他装呢，我压根没使劲儿。
2: 装什么？下午搬东西搬的不动都疼。人家飞哥再怎么说也算我半个哥，怎么就成外人了？
1: 这才是你亲哥。我跟他都离婚几年了，你以后少什么事都带着他。赶紧干活吧。
0: 赶紧干活吧哈。
2: 来，干活吧。

0: 看我干什么？这事儿你不挺有经验的吗？啥经验？想当初，一晚上能剥那么多张皮子呢？哎呀，
1: 那都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怎么还拿这事念叨我？
0: 行，那哥，你去找小燕，让小燕来吧，她会用刀。
1: 行，那我去。哎哎，行行行行行行。
0: 我来杀，我来杀，你们甭管了，休息，我杀，甭管了，休息，休息。
1: 好好弄啊！哎呀，
0: 我这腰……不是你，这事是让你顺着我的手吗？
1: 你坐，我好好给你揉揉。
0: 就这儿，就这儿。啊！哎呦，这
1: 怎么样？
0: 好点儿。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
1: 和孟总多聊了几句，矿上又是检查，又是裁员，鸡飞狗跳的。单位裁员这种事情，你少说话。这种事儿最容易得罪人了，
0: 搞不好上下两头都对你有意见。嗯，
1: 好几个跟我从营长来的老战友，都这个年纪了，真要给裁了，再就业那就难了。
0: 嗯，他们找来找去，还是我的事儿。说实话，邵云飞那个报道影响力不小，弄得市里的领导跟我们新海都挺紧张的。你要不……我不去说啊，要说你去说。
2: 姐，
0: 咋了？
2: 你快来看看。
0: 怎么了？
1: 你慢点。 慢点，怎么了？看看这肚子，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肚子就别吃了。恭喜马小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干杯！
4: 马小健，谢谢。
0: 少喝点，多吃点菜啊，玲玲，多帮吃肉。哎，要不一会儿我给后厨打个电话，我把那羊直接拉我饭店去呗。你是白总吗？我看你都快成黑总了，那馅儿怎么那么黑呢？咱家不吃的东西，你还想让别人吃啊？那羊肚子里啊都是煤灰，体内重金属含量高，你们包好了扔远点啊，别让别人捡着给吃了。
1: 知道吗？
0: 咱天多周边开的矿多了，这风里飘的恨不得都是煤粉。最近羊肉都涨价了，我们饭店里那羊肉都是从外地进的。
1: 来，喝点饮料，冰的。现在有些小煤矿啊，真的太不像话了。酱醇也不做，洒水山买了，放在那儿。

0: 从来也不用。
1: 买了买了，干嘛不用啊？
0: 应付检查呗，检查来了装上水开出去做做样子。
1: 要我说，就应该把这些不规范的小煤矿都给关了。
0: 这不现实，一个矿多少人靠着它吃饭呢，不是说关就关的。
2: 哎，要我说，我姐就当不了领导，当队长呢也只能当个副的，看问题太片面了。咱们市里7个煤矿那都是林叔叔引入的，这些年发展全靠他们了，他说关就关。
0: 妈，来，现在环保理念进步了是好事，但是有的人容易矫枉过正，只看到事情的一面，甚至是一个角，就开始借题发挥。这些羊啊，要是给那些人看见，又得说经济发展破坏环境。
3: 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白君，多吃点啊。
0: 嗯，
3: 吃。
4: 吃点菜，你俩。嗯。
5: 白队，你的、哎。
1: 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6: 哎呀，让人给扔的。
1: 啊？怎么回事？袭警了？
6: 也不是，就是当时场面太乱了，什么煤粉啊、羊肠、羊肚的都往外扔，这弄了一身。
1: 我说怎么那么膻呢？下班以后再好好洗洗吧。
6: 哎，
7: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回回都有你，每次还都领着不同的牧民。你们堵在人家煤矿门口干什么？有诉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你们现在这样，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而且，这些牧场里好像也没有你们家的吧？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正好，这事交给你。
1: 啊，怎么回事啊？老韩，
7: 你们认识啊？
1: 啊，
8: 不认识。
7: 哎呦，那你这得回避了。
8: 他是得回避，我打的那个是他亲戚。
1: 你打谁了？疼不疼啊？
0: 疼啊。
1: 你要不找个地儿缝两针吧？
0: 找谁啊？找咱妈缝啊？没事儿。
1: 这个韩学超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0: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当时场面乱，他也不是故意的，说不定都没认出我来。
1: 哥，谢谢你啊。
0: 啊？
1: 你选择和解，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他200块钱，这事儿就过去了。还好他打的人是你。
0: 最后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呢？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哦，你守住一点啊。
0: 好。
1: 老韩，老韩，你以后别这么干了。如果被定为寻衅滋事，就不是交罚款这么简单了，是要拘留你的。
2: 拘就拘呗，怕啥？又不是没进去过，就是坐牢啊，你比坐个白眼狼强。
1: 韩队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自己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清楚。
1: 我干什么了？
2: 对，你干什么了？从前咱们巡山队干的是什么？你现在穿的这身警服干的是什么？你替你哥，
3: 替煤矿的人说话，
2: 罚我们的款。
1: 我是警察，我在工作。
2: 哼，还不如我这个穿保安服的。喂，哦，我马上回去。开除？你凭什么开除我？我出来的时候跟主管请过假。

0: 吃吧，面里没给你加肉。如果你想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我可以帮着问问。不需要，
1: 我还没说完呢。
0: 不用听都知道，我就是去矿上给白川打工嘛。
1: 打工也比打人强啊。
0: 新海集团在市里有公司，也有酒店，可以去当个保安什么的。有区别吗？离了新海，我还吃不上饭了。
1: 韩学昌，环保不是抗议出来的。 我只是在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你这么做不仅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会触犯法律。到头来，人家企业该生产生产，你帮不了那些牧民，也救不了那些病了死了的羊，你只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可这不是大海捞针吗？警察都查不出来的事情。

0: 以前在队里啊，你们都管着我，不让我喝酒。喝吧，现在没人管你了。
1: 是，现在没人管我了。

0: 冯总。
1: 哎，小孟，来的正好。神龙煤矿的老廖送来包球杆，哎呦，你拿着玩去吧。
0: 谢谢冯总。这高尔夫我也不会打呀。
1: 打球主要是散散步啊，你也别老在办公室坐着，多出来活动活动。嗯，来喝茶。
2: 这老廖还是这么抠啊，送礼也不知道送个好牌子。要我说啊，陈龙矿的最终收购价还得砍他2000万。
1: 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了。哎，
2: 冯总，那几个矿的老板我都接触过了，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停工停产还得白养着人，一个个都求着跟咱们抓紧签合同。
3: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大晋煤矿还死咬着5亿不松口呢？哎，
2: 是有漫天要价的，不过我都摸清楚了，他们没什么后台，要是再敢跟我咋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嘴闭上。
4: 什么办法？堵大门，断水电，

0: 还是直接打人呢？
1: 老吴，现在不是10年前了，刚才林副市长秘书给我打电话，特别强调了整合的合规性。
0: 没听懂什么意思？
1: 就是在警告咱们，这个时候不要把事情闹大。
0: 副市长，凭咱冯董和汪市长的关系，一个副市长你怕他干什么？
2: 你们俩再吵吵，我就回我岛上去了。咱们都说了，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就行，别事事都来烦我。
3: 是，我知道。
4: 那篇报道我看了，很不错。刚才在汪市长那里，我还表扬你来着。哎，这次考察下来，有什么感觉？
3: 还有什么需要市政府配合的工作，尽管提。
4: 那我就不和您绕弯子了。
3: 你什么时候跟我绕过弯子呀？直接说吧。
4: 我上一篇报道，最初是天东煤炭局联系的我，他们希望通过媒体暗访打开口子，再联合安监、环保、工商、国土资源，给天多的煤炭企业进行一次大整顿。嗯，但之后却只容易我发表中小煤矿的问题，生产安全不规范、采掘过界、洒水降尘不达标和草场污染这些问题，新海的矿区一样是存在的。
3: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实，但毕竟新海有那么大的体量，有那么多矿坑，如果这些事情在一个矿上，那确实是问题，但是分散在新海的各个矿坑，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者，煤炭是天多的支柱产业，作为主管领导是要考虑利水收入的，所以老黄呢就跟你们主编通了气，这个你也要多理解啊。
4: 我不是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事儿我见多了。
3: 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不中听。
4: 起初我也以为这事儿跟以前一样，是领导怕事情闹大了伤筋动骨，直到前几天会上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让我不得不多想。
3: 你是觉得整合有什么问题吗？
4: 不，整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件事结合起来看的话，问题就大了。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然后主管部门迅速行动，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主动提出收购兼并计划，顺理成章做大做强。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了。

子少啊，你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啊！这只是我的猜想，我也希望是自己想多了。那么，在你的猜想当中，我这个常务副市长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这个整合计划最初是由谁提出的？提出的时间是在我的报道之前还是之后呢？你可能不相信，我知道这个计划的时间，并不比你早多少。我当然相信你了。哎，说实话，你的这个担忧啊，我也有。但是这个时间。

0: 从程序上讲合理合法。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针对星海集团，我还是想继续调查，希望您能支持我。这个市里新开的，我排了20分钟。
1: 不用，你喝吧。
0: 这少糖呢，你尝尝。
1: 我们新湾喝的奶茶什么味儿，你不知道啊？
0: 我吧，听说你腰闪了，还好吗？
1: 你找我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
0: 哎呀，本来想去家里说的，我妈也拿那主意。我让玲玲姥姥也拿那主意。我还是想接你和玲玲去省城生活。
1: 这件事情你跟我说了很多遍了，我说了我不同意，更何况咱俩已经
0: 离婚了。我知道，我单纯是为了孩子考虑的。再怎么说，省城的教育资源也比这儿好，填多上一本的才多少，孩子将来还是要走出去的。至于其他的事儿，我没想那么多。
1: 尚云飞，并不是谁都想往外走的。咱俩从好到分开这些年，我觉得我一向是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你不要打着玲玲的旗号来干涉我的生活。孩子需要妈妈，可孩子也需要爸爸呀，也没见你因此就留在天都啊。
0: 那当时是你让我回省城工作的。
1: 那我让你去你就去啊。算了，反正这些旧账也没意思。
0: 是。
1: 你觉得省城的学校比天都好，那是以前。现在天都的教育资源、教学设施一点都不比省城差，有好几所北京的原型学校，那都是由北京的教师亲自带教的。况且，省城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玲玲还小，我就让她能够自由自在一点。而且他在这边有熟悉的朋友，去了那边一切都要重新适应。
0: 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的。
1: 再就是我的工作调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去了那边做机关也没意思，我也不是能坐得住的人。
0: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走。
1: 我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你收拾一下，赶紧走了。

0: 这是什么呀？
1: 冯总送的，让我学学打球。
0: 老板有打球那功夫，想想矿上的事儿不好吗？
1: 你有埋怨老板的功夫，都考虑考虑自己个人问题好吗？啊，对，关于天多中小煤矿整合方案已经正式批复了，星海牵头，我想带着你一块干。
0: 管生产我没问题，但是这种经营整合我真是外行。
1: 你今年40几了啊？真打算在一线干一辈子啊？现在不接手，再过10年你还是外行，到时候干嘛？等着被优化。
0: 李先生说集团会有大动作，就是这个，
1: 好好看看吧，是最难啃的骨头。
0: 这块草场的归属有问题吧？
1: 是，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的这边

0: 山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
1: 这块草场离神龙的矿区很近，已经不适宜放牧了。
0: 没错，所以公司想把它接过来堆放煤渣。但问题是，草场所有人当年和陈龙签订的合同已经潮期了。
1: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青海开发？
0: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1: 才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0: 我看你了，
1: 。你又跑去剥皮去了，宁远饿死，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别说你姐了，这雪山大地都要生你的气的。是，不去了，不去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好，
2: 我长得那么像白吉吗？
3: 白吉不想走。他喜欢这里，你不要拿孩子来逼他嘛。
2: 他如果只是喜欢这儿都好了，他为什么不想走？你不知道？
3: 他的心走不出来，你帮不了他。
2: 是，那谁也帮不了我。我回去了也没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都没变。
3: 变化还是有的嘛。你看我，家里的草场递给美光换股份了，老婆孩子都城里住着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了。还有这个，等会带你兜一圈。
2: 哎，这么看，发展也还是好的嘛啊！进三步退两步，终究还是进了一步。
3: 何止一步，有门一猜就是几万步。
2: 哎呀，你能不能别老提你这车了？我发现我现在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
3: 我明白了，你啊，中年危机。
2: 哪儿还得一套一套的？不过，新海最近开始整合小煤矿，这周边这些地皮下一步可能都要被规划起来。
3: 跟这个草场有关系吗？
2: 可能。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0: 出让家里的草场，给了美矿，但是这片草场，我是想能受一天是一天的。后悔吗？牦牛跟着牧人走，路人跟着太阳走。
1: 跟着多杰队长巡山，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说得好！
2: 建议。
1: advice。更多的。
2: more。
1: 看我干嘛？看你本儿，自己写。写呀。
2: 好了，
1: 我看看。

0: 以后写作业的还是快点啊，注意力得集中，知道吗？
1: 嗯。
0: 行，你们这周还有什么作业没写？
1: 就差周记了。
0: 你周记写完给我检查啊。
1: 妈，那是我的隐私。
0: 什么隐私？你上次直接抄到作文选，你们老师都跟我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快点写，写完检查，赶紧的。你学习态度得端正，知道吗？
2: 玲玲，吃水果。
1: 天天来了，
2: 休息一会儿。
0: 妈，这钢琴就让他休息。
2: 你跟我进来一下，
0: 吃完赶紧写啊，别那儿摇头晃脑的，知道吗？
1: 嗯。
0: 妈，我那正教育孩子呢，你现在打什么岔呀？
2: 嗯，我也要教育教育我孩子。
1: 我又怎么了？
2: 小少上单位找你去了。
0: 啊，
2: 都聊什么了？
0: 哎呀，没聊什么。我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可别来劝我啊。
2: 我又不是你弟，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我就希望啊，你身边能有一个人陪着你，不是小少也行。
0: 什么呀？
2: 看你一眼。你这是干什么？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王姐的儿子。
0: 王姐又是谁啊？
2: 来我们医院看病的，人很热情。他儿子呢？现在
0: 妈，我四十了。
2: 他儿子比你大几岁？年纪正好，公司高层。事业有成。
0: 我女儿已经十岁了，
2: 人家男方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人家不介意。
0: 我是说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2: 也不是说肯定就会闪着腰，没那么绝对。
0: 哎，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我
2: 去见见呗。
0: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
1: 咱们家担着的又不只是我一个。
0: 哎，队长，好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哎，别跟我客气了啊。好，
2: 要加班啊？
0: 啊，队长家里老人突然做手术，还得去看一下。
3: 你记得检查玲玲的周记啊。上次写什么？要当个像爸爸一样的消防员，人家老师还以为我再婚了呢。
0: 知道了。

0: 你好，警察，例行检查，请你们配合一下。好。好的。101在哪？让我们过去。好。下车，下车。都没上了。
1: 警察，把手里东西都放下。
2: 放下。
1: 坐下。
0: 把枪击给小王，你组织尿检。
2: 你干嘛去啊，队长？
0: 我出去给领导打电话报备，这里有我的直系亲属。去吧。
2: 哦。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
1: 我是白局的哥哥，白山。
2: 孟耀辉是哪位？
0: 好的，领导，我知道了。我会注意的。
2: 慢点，慢点来。
0: 好的。哎，哪个包房的？

0: V01，怎么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孟耀辉。这是我客户，我刚上洗手间出来，看他喝多了，就扶一下。
1: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在这里带人聚众吸食违禁品以及进行非法活动，你先进去配合检查吧。带他进去。
2: 走吧。
3: 吴金轩，确认一下，尿检的结果是阴性，没问题，签字。
4: 没问题。
3: 这给你。队长，检查过了，所有人的尿检结果都是阴性，没问题。
1: 身份都确认了吗？
3: 确认了，都是新海煤矿的员工和他们的客户。
1: 好，现在排除你们吸食违禁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嫌疑了，谢谢你们的配合，走吧。
0: 王总，稍等一下。警官同志，我想问一下，是谁举报的我们？
1: 这个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
0: 我怀疑有人恶意举报，有人报假警，你们警察不管吗？
1: 我们回去会调查这件事情的，如果查实有人报假警，会依法处理的。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
1: 走吧。

0: 这个店我路过了好几次，但是第一次进来。
1: 我听我妈说你是本地人。
0: 啊，是。不过一直忙着工作，这边也不熟。
1: 孟总经常相亲吗？为什么要相亲呀？按你的条件，应该不愁找不到伴儿。如果不是为了相亲，孟总为什么出来见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0: 没有，只是我这第一次相亲，对方又是个警察，我有点紧张。你之前相亲都这样吗？
1: 没有。
0: 就跟审犯人似的。
1: 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是一路人。我这个人比较相信第一眼的感觉。
0: 啊，原来白警官是那种先入为主的人哈。但看人也不能只看外表，毕竟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见面。
1: 这可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绕了一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愿意来见我？
0: 那你呢？为什么愿意跟我吃饭啊？
1: 认识我吗？
0: 我也是啊。
1: 你在撒谎。
0: 你有证据吗？
1: 直觉。
0: 我要真是坏人的话，你这样可抓不到我。你跟你哥的性格真差挺大的。白春是个老实人。当年
2: 我大哥能力挺强的，要不怎么能干到矿长呢？
0: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春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春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1: 我的工作是维护治安、打击犯罪，不是替你跟我哥清除异己。
0: 不至于啊。我只是跟你抱怨抱怨我这不着调的同事，也没想要追究他。不过白春是不是工作上的事儿都不跟你聊啊？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
1: 田都是

0: 这个不大，西海矿区又不远，我们姊妹几个关系好着呢。
1: 那你怎么今天才认识我？
2: 老汉，听说你前几天让白去抓了，
3: 你整天待在这，消息倒挺灵的。
2: 城内发生了什么？从城里刮来的方回告诉我的。现在你的事情啊，连学站上的银河队长的海盗都知道了。
3: 就你多嘴了。
4: 哎，你有本事交完罚款别找我借钱啊。
3: 就借。
5: 这次搅和了这么多皮子呀。前两天那个林县长来了，我看你们的编制有希望喽。
4: 张错，林县长现在是副市长了吗？你面子够大的，他来干嘛？
3: 都多少年了，听到编制这两个字还像狗见着骨头似的。
4: 换钱，现在就换钱。
3: 哎，没有没有没有。
2: 你今天二把下属，在他眼里你穿件夹克拿着广播也是林县长。前几天来的是小超。
4: 哈，又比小白强了一顿吧。
2: 小超和我说这个操场出问题了。
5: 你们看，林县长又来了。林县长，哟，
6: 感谢爹来，撤人。
7: 感谢爹来，老人家。
8: 张总大哥，
7: 你们好，我是星海集团的总经理孟耀辉。
3: 你来干什么？
7: 星海我听说过，你好。哦，那就好，你了解我们，那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我们星海集团正在进行煤矿整合工作，同时处理一些遗留的草场收购和使用权问题。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谈这片草场的归属问题。这是之前的合同，你们看一下。
8: 来，张总大哥。
3: 你看怎么回事？
4: 大佐，
2: 嗯，
4: 当年石木村长有没有转让过这片草场？
2: 没有吧，不然他也不能让我在这里放牧呀。
4: 那这份合同是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
8: 这合同啊，是蚕人跟成龙煤矿签的，当时蚕人应该是拿了一笔定金，不过成龙煤矿并没有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这片草场，现在成龙归入星海。星海想重新评估购买这片草场的使用权。
3: 估什么估？多少钱都不卖。
8: 按照现在的地价，我们绝对不会让财人大嫂吃亏的。哎，说到底，大家都是马志县出来的，我们家跟多杰家的交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大可以放心。
3: 就是因为知道才不放心。白春，我发现你这个人钻钱眼里了，你还敢提多杰？
7: 老汉，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也不是你的草场，你也没有权利表态。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联系一下财人，这片草场我们用了，不但给钱，用完还会恢复。
3: 恢复什么恢复？你们那个渣山堆得多高看不见？你当我们是傻子？
7: 老汉，这多杰啊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这合同也签了字，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3: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8: 哎，老韩，
7: 你别激动，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8: 老韩，
3: 啊，
8: 哎，老韩，
3: 我说曹长，
8: 哎，老韩，
3: 给我蹲下，
8: 老韩，
3: 给我蹲下，
8: 给
3: 我蹲下，
8: 老韩，
3: 给我蹲下，
5: 打这个林县长，打打，
8: 老韩，老韩，
3: 给我蹲下，你们干什么？
8: 老韩，老韩，
2: 别动手，哎，打人是吧？不要动。
9: 有话就说嘛，何其的没完了。
3: 人是你叫的，没什么好说的。
9: 哎呀，你俩老这么犟着不好吗？好好聊一下。
3: 这闲的你怎么不去把肖云飞叫来？照他瞎写的报道，说推动煤矿整合，整来整去，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2: 冤有头债有主，这 说怎么

0: 那也怪不得双眼皮身上，而且他自己现在也烦的。
1: 对，要怪就怪煤矿，怪星海，怪有些人立场不坚定。
2: 我知道你这些年都一直放不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拿个探测仪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
1: 你还有脸提队长啊？
2: 你能提，我为什么不能提？
3: 小白，他脑子喝坏了，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2: 17年，这17年里，我去监狱里询问过当年的犯人，局里也抓到两名在逃参与过吉马尔金矿的嫌疑人。公审你们都知道，但他们提供的信息都跟队长失踪没有关系。当年李永强的资金来自境外，我们没有追查权限，而且他的家人早就出境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国。这些公安局都是定期向财产嫂子告知的，没有人忘了他。你这么说我不公平吗？我之前就说过，环保不是抗议来的。我相信即使队长在，他也不会同意你现在的做法。你知不知道市里为什么要开矿？
1: 煤老板为了赚钱啊。
2: 是，煤老板是赚了钱，但财政税收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煤矿。你别觉得我哥是矿长，我们家就沾了煤矿的光。说句不好听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天多市民都跟煤矿有关系。就说你韩学超，你在商场当保安，如果没有煤矿，经济发展的不会这么好，也不会有商场。你看大门都没处看去。
3: 哎，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当务之急，何正茂才要说一下曹城的事。那个蒙总至少有句话说的没错，这曹城不是我们的，我们说了也不算。
0: 翟西说，他妈现在身体不好，也不想回来。他一回来，会想到队长，会伤心他。翟西是想留住这片曹城的。
3: 其实这是硬要说的话，我们真不一定占你。而且星海那么大的企业，他们要是铁了心要这片地，有的是手段。
2: 什么手段？现在是法治社会。
3: 好，那星海要是打官司，我们打得过吗？就算打得过，律师要不要钱？诉讼要不要钱？我觉得不如就转让吧，星海都说会开个好价钱。
4: 这是谁的事吗？啊！
5: 队长如果在，
4: 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队长没单。
0: 哎，老韩，你这是在说我吗？
1: 真的把草场卖了，队长的灵魂回来找不到家了呢？
3: 什么叫找不到家呀，老？你问问藏族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再说了，轮得着你说这种话吗？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财产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2: 桑巴，

0: 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人，队长他说他现在最傻。有时候我觉得，能有这个念头拉着他也是件好事儿。不然我不知道他这些年要怎么活过来。你觉得我怪他了？
1: 我说你不一样，你是有家的人。
0: 你不用提上云飞传话，
1: 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为了找这个事儿，七年你们连孩子都没有要，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小白。
0: 你后来梦见过巡山队吗？
1: 当然。
0: 还会经常梦见吗？
1: 小白，又是一场就戏了。草叶一长就老了，时间一长就淡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0: 是啊，他以前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等我们离开以后，就不会有人梦见柏拉木了，也不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了。我希望能够守住这里，让他能保持本来的样子。
1: 有时候啊，人忘掉的事情，土地会帮你记得。

0: 哎，白警官。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1: 那么早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 跨度够大的呀！你笑什么？我刚觉得你没那么像警察了，结果你警察这面又出来了。什么叫我像警察？我本来就是个警察。
0: 嗯。
1: 我哪里让你觉得我不像个警察了？
0: 挂相，心事都写在脸上。
1: 那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
0: 你在想多杰家的那片草场，你和白晨说的一模一样。
1: 他说我会因为草场来找你了？
0: 没有，他说你是急性子，直来直去。现在看来真是，一点弯都不会绕。

0: 我不回，要回你自己回。我哪里都不去，不在这里才舒服呢。这是暂时回城里住几天吧，我都安排好了，明天从巴来接你。最近操场这里不安静，我担心有人来闹事儿。
1: 你又在外面打架了是不是？这个月是第5次了。
0: 你就是家里没事干，明天你给我干个活，暂时这样去巡山队。你不就是想让我和杨都留在那里吗？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嘱咐过你阿妈，先不要告诉你的。哎呀，爸呀，我早就不打架了，这边草场现在有纠纷，有人要我们搬走。
1: 我们可能受不住了，那就把我留下吧。人都已经搞丢了，他的草场不能再丢了。

0: 我骑得还不错嘛，没想到你一点也不让我。
1: 让了呀？甘拜下风。经常骑马？以前是，后来搬到市里骑的少了。 一直想带孩子来骑骑马，不过他没什么兴趣。男孩女孩？女孩，今年10岁了。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已经骑得很好了，还会和同学出来捡牛粪。那会儿没有暖气，牛粪都是宝贝。我小时候听牧民阿姨说，牛粪有60多种叫法，我才发现，他们对牛粪的那种爱惜和我们不一样。
2: 他们爱惜牛粪，不仅仅是因为这东西能够烧火取暖，还是出于一种天然的尊重。别说是牛粪了，就是草原上的一块石头，在他们的眼里都很珍贵，是不能随便搬动的，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它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可是藏族人也会拿石头来盖房子。
0: 我知道多杰先生的故事，也知道你们巡山队在博拉穆拉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你们是英雄，因为你们在对抗自然。
1: 我们不是在对抗，是在保护。
0: 我指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大区势，发展。
1: 就是大趋势，我们都身在其中，这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坚守住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结果。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么坚持，博拉穆拉现在已经变成大型矿业基地了。
0: 白警官，我知道对你来说。 这里的意义不同，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但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虽然说你们是英雄，可一码归一码，我是个生意人，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星海的利益。你要谈利益，
1: 那我想问你个问题。 陈龙为什么没有开发这里？你怎么看？陈龙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他们当然要找开发价值最高的草场来动工，而这片草场拖了这么久都没有用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够高。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知道领导给了你任务。 可是我作为一个煤矿行业的门外汉，都觉得这个买卖不值。不知道孟总你怎么看呢？即便完成了收购任务，对于你个人来说，收回这样的一块草场，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哦，好了，青稞披萨，我自己发明的，好吃的，加了青稞，所有和牦牛肉。

0: 我来分析一下。好。赵总，能不能麻烦帮我烤个这个？烤吧。好。
1: 孟总，
2: 喂，
1: 我还是希望你能放弃收购这片草场。我们退一万步讲，你们就算收回了，那充其量也是拿它堆堆煤渣，那新海的出价也不是轻易就能补齐的吧？你说呢？
3: 好，烤好了。
2: 啊，谢谢。
1: 这么快就烤好了？
3: 快吗？
1: 哎，没事儿。不用了。
2: 你这回欠我的这个人情，也是很难轻易补齐的呀。挺香的，不吃吗？感觉这么多年了，这个白馍馍还是这个味道。好吃。
1: 孟总，你的意思是不收了？
2: 白警官，现在我们算正式认识了吗？
1: 我上回说过了，叫我白菊。
2: 白菊。
3: 孟总，

穿最漂亮的裙子，走过走廊，爸爸帮我拍照打卡，希望妈妈、爸爸和我能一直像小黄鸭一样浮在水面上，不要沉下去。红色的双层巴士，坐在上层的第一排，这样可以逛遍整个省城，也许能看见爸爸上班走过的路。

0: 你干什么？大晚上不是要干嘛吓我一跳？明明你更吓人，好不好？大晚上的趴在床前。
1: 我这不怕你着凉吗？我给你盖个被子。
0: 你这是干嘛呢？演电视剧呢？
1: 你是我闺女，我摸摸你不行啊？
0: 哎呀，你知不知道你手劲挺大的？你都给我摸醒。
1: 撒谎！你压根没睡着吧？
0: 妈，嗯，
1: 你今天约会怎么约这么久啊？我一直在等你呢。
0: 你别听你姥姥胡说，我约什么会了？
1: 你等我干什么呀？你教我打架吧。
0: 啊？我是说防身术。
1: 你学防身术干什么呀？学防身术还能干嘛？防身。

0: 行，
1: 你妈给你露一手啊，防身术，行，戳眼，
2: 戳眼，
1: 戳腿，
2: 戳腿，
1: 对，再来我看，
2: 戳眼，戳腿，戳眼，戳腿，
1: 哎呦呦，
2: 戳眼，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哎，别说，我闺女真棒，水平真高。
1: 行，睡觉吧。哎，睡吧。
0: 往里面点儿，
1: 都怕把我挤下去了。哎，
4: 妈，你喜欢那个叔叔吗？

0: 那你喜欢大城市吗？
1: 你爸跟你说了？
0: 说了一点儿。
1: 那你怎么想的？
0: 爸爸说省城很好，
2: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

0: 白助理，忙着呢。
1: 吓我一跳。你叫我什么？
0: 行了，别装了。孟耀辉要叫你进集团当总经理助理，地球人都知道了。
1: 什么呀？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孟总最近忙不过来，让我学习学习，帮着他分担点。
0: 要我说呀，确实没什么意思。在矿上当矿长，好歹是个独立法人，自己管一点，比跟在他后面要饭吃自在多了。说出去也风光啊，好歹是个长子辈儿。助理，哎呀，越干越倒退。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找你，找你领导。孟耀辉呢？
1: 他有事出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1: 你这话问的，他去干什么？要跟我汇报吗？
2: 哎，老婆，哎，老婆，放下，老婆。
0: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1: 放下，老婆。
3: 白矿长，白矿长，
4: 爆破网上采煤队打起来，你赶紧去看看吧。
1: 怎么回事？
4: 采煤队嫌那个爆破钻孔离他们设备太近，但是老于又不肯换位置，两边就撕巴起来了。
1: 去看看。你还不走吗？
0: 你快去吧，我在你这儿等会儿老孟。
1: 走。
5: 天多汪市长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对你的报道评价非常高。
6: 哎呀，领导您过奖了，我这样总是选自己感兴趣的选题，老是给报社惹麻烦，到最后还是靠您给我兜着，这个我明白。
5: 你怎么还自我批评上了？你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6: 哎，没，我真实表达，真实表达。
5: 你这小子，是这样的，我跟社长商量过了，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老李下半年就退了，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想让你来接班。
6: 哎，那不合适，这真不合适，领导。
5: 没啥不合适的，论资历论能力，这个位置都该是你的。
6: 不是，我说我坐不住啊，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创作假都是按月请的，这办公室基本就没坐过。

0: 什么难的？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面人去跑，你帮社里啊多培养培养新人啊。
1: 挨骂了？
2: 啊？
1: 看你这表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2: 又升官了，管着你算不算好事儿？
1: 不算。哎呀，这鹦鹉老了就要被关在笼子里，让他学鹦鹉叫，你觉得能行吗？
2: 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人家主编也是一番好意。
1: 我这还算损啊？更损的你都招架过吗？哎，对，刚才你手机响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0: 喂，啊，我刚才没听见，你说。
1: 你有时间来一趟吧？
2: 关于玲玲上学的事情，咱俩再商量商量。
0: 队长，走了。啊，好啊，好吧，好吧。
3: 那个，
2: 先这样。
3: 我要给玲玲买一个。
0: 上回那蛋糕你再给我买一个啊！
4: 我找主编去，站去。
2: 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她现在还有一年小学毕业了，我的建议是毕业了之后再转过去，不然的话到了新学校，适应了新环境，紧接着毕业上初中，又面临一个适应过程，这对于她来说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5: 我的确有点舍不得我班里的好朋友。
0: 是吧？
5: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我也能有时间先考察一下省城的初中，那提前沟通好哪个学校能接收咱的学籍，要上咱就上最好的呗，是吧？
5: 嗯，如果是去个氛围学校，还不如在这读市重点当个鸡头呢。
0: 哎，
5: 嗯，
0: 对，
5: 我俩没串供，
0: 没必要，没有。
2: 那孩子的生活问题呢？
0: 生活问题更不用担心了。他爷爷奶奶自从退休以后，天天埋怨我见不到玲玲，就盼着玲玲能过去。他俩一身牛劲使不完，就愿意照顾孩子。
2: 我没问老人，我是说，你个人有什么计划？
0: 如果玲玲去了省城，我就不跑外勤了。
6: 那不错，小少要升职啦。
2: 妈，别听他胡咧咧，这种漂亮话我也会说。
0: 哎，还真不是漂亮话，主编刚找我谈了，想提我做调查室主任，我还没答应呢。如果玲玲去省城了，那我就不用犹豫了，是吧，妈？

0: 那就这么办吧。以后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我去陪读。
1: 妈，你也陪我去呀？
0: 跟你提前说好了啊，那以后要去省城，什么观光走廊、网红打卡店，你找你爸去，我可不陪你，知道吗？
2: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帮你写个调岗申请什么的。
0: 就你会写字是吧？
3: 小盛，
2: 哎，
3: 帮我把那盘水果拿出来。
2: 哎，好嘞，妈。
0: 谁是你妈呀？我去了。
2: 咱俩算咱俩的，我们娘俩另算呗。
3: 小盛、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啊，我包羊肉馅饺子，我一会儿买肉去。
2: 哎，别，我去买吧。哎，玲玲，你跟爸去，正好还有个蛋糕，刚才落车上了，我俩去了哈。
1: 蛋糕不是特别难听吗？
2: 我预定了呀，要不然能买吗？

0: 你真想好啦，先看他表现吧。你们俩能为了孩子各退一步，他不跑外勤了，一定要去省城。在玲玲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都不缺位，这对孩子来说是好事儿。
1: 那当初也是你一个人把我们四个拉扯大的，我们现在不也挺好的吗？嗯。

0: 那是你觉得挺好的，可你有没有想过我好不好啊？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滋味，所以才不想让你再尝一遍。你觉得你跟小少还有可能吗？
1: 妈，这不是你让我相亲那会儿了？你到底站哪一边的？
0: 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希望你能幸福。
1: 哎，又来了又来了，我帮你和面去啊。哎呀，你给我好好说话。
0: 你说你跟小少还能破镜重圆吗？
1: 妈，根本就不存在破镜重圆，破镜不可能重圆。
0: 说的那么武断，你怎么知道就不可能啊？
1: 所谓的破镜重圆其实只是表象，无非就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本来就没破，要么是压根就没镜，要么是根本就没圆。你觉得我跟邵云飞是哪种情况啊？
2: 然后呢？然后你说啥了？
3: 我还能说啥？他这一段绕口令啊，直接把我当场肉欲。
4: 白菊这孩子从小就不一般，能打枪，能进无人区，现在也是拎得清，在感情里一点都不吃亏，不好糊弄。哎呀，
3: 他就是嘴上一点不吃亏，但是心比谁都软，有时候还是那种糊涂人不操心，心里糊涂的也能把日子过挺好。
4: 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现在什么也帮不上，出主意人家也不见得听，就只能养好身体，别给孩子添麻烦就行了。
3: 理是这么个理啊，可是没用的闲心啊，我是一点也没少操。老林回来了。
5: 我说怎么满楼道都是艾灸的味道？你们这是聊什么呢？
4: 哦，老张说白菊要调去省城了。
5: 哎，好事情啊。史龙不是早就想把他往上调了吗？他自己不同意，怎么一下子就想通了？
3: 还是他那几个巡山队的朋友啊，说话有分量，把他给说动了。再加上最近多杰的草场不是保住了吗？也给他吃了个定心丸，就想着再往前走一步了。
5: 多杰的草场怎么了？
3: 啊，你不知道吗？

0: 张院长，
1: 哎，
0: 朱老师，你们怎么来了？
1: 扎错呀，大家都很想念你们家的牛肉面片，你欢迎我们吧。
0: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
2: 朱老师啊，
1: 哎，
2: 您亲自跑一趟，是不是我家边扭犊子又在学校惹事了？
1: 扎错吧，他好着呢，门门功课第一。
2: 哈，他一天不打架，我就谢天谢地喽。
1: 哎。想点，
2: 谢谢看准吧。
3: 热老哥，身体挺好的啊。
1: 热嘎大哥，你好呀。
0: 阿爸，你不是老念叨林县长吗？林县长来看你了。
2: 哼，叛徒。
0: 这老头，谁来了都认成林县长。您真来了，他都认不出您了。
2: 我家虫草不卖给你。
3: 好，好，看来以后我还是要多来。
0: 里面去，里面去。

0: 白工长，您找我？
1: 我记得我这有一份成龙的合同，交给孟总了。
0: 没有啊，曹长收过的文件我都没动。
1: 哎，走，放下，走。
2: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0: 你去找吴馆长来一趟，他出去了，还带了几个安保队的人。
1: 去哪儿了？
3: 阿巴克斯街的林县长呢？他总念叨木叶税的事情，说马背上的林县长是减税的恩人。
2: 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新海的人找过你了，事情解决的怎么样？
3: 好得很。新海的孟总很好说话的，我听他吃了顿馍馍，白驹在旁边绕呀绕呀一顿吹牛，他都挺迷糊了。威利也想迷糊了，就同意不收回草场了。
2: 哦，我听说你在市里也买了房，安了家，这些年还一直守在这里，辛苦你了。
3: 外面的变化太大了，我也不会别的，这回放就放呀。在这里，还能给队长叔叔家，天天看着草场。我已经觉得很幸福。
4: 以后啊，我们也会经常过来转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告诉我们。
3: 谢谢班长。
5: 是呀，我们还想尝一尝是什么馍馍那么神，叫人吃了之后心甘情愿改了主意。
3: 那就没什么好吃的了，你们来了，我肯定用更高级的来招待嘛。我来做青稞披萨。
4: 哦，青稞披萨，
6: 什么生意？
4: 来工程车
3: 啊，过去看看。你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我的草场？
7: 新海集团呢，把合同签了，马上打钱给你。
3: 钱什么钱？你们把曹正阳的汉兵钱，我要报警了。
7: 随便。你们这个草场是我们新海的，我是来收回的，谁来了都得认这个合同。
3: 孟总已经答应我不收了，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7: 他跟你怎么说的？
3: 他跟我说，
7: 他跟你说什么都作废。现在是我说了算，你把合同签了。
3: 我不跟你谈了，我要跟孟总谈。
7: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啊，一，签合同，安置费一分不少你的；二，房子我直接帮你拆了，带上你那些牛，今天就给我滚。
3: 曹城不是我的，你在这又闹下
7: 就是你的，你说还嚷嚷什么？打电话，找管事的过来。
8: 我就是管事的。
2: 你要和我谈什么？
7: 这草场不是你的吧？我看你最多也就会说一句“加西德勒”。
2: 草场是我朋友的，你可以和我谈。
7: 老同志，劝你还是离远点儿，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别一会儿伤着你，你再讹我碰瓷儿。
2: 你是新海的？
7: 是。
2: 你的分管领导是谁？
8: 谁允许你在这儿这么闹的？
7: 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你们家但凡关系硬一点，我今天都不会站在这儿。黄鑫，干活吧，推。
3: 石川，放开！
8: 站住！站住！
3: 放开！
8: 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3: 停！
7: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董事长，您放心，这边我都安排好了。
9: 林市长，我来晚了。

0: 你是来的有点晚，你们星海的牵头整合就是这么工作的，啊？这就是你说的社会责任感？
1: 实在抱歉，恕我管理失职，我马上处理。
2: 你家来的，啊！你开回去。好。谁叫你掺和的？谁允许你去的？今天要不是孟晓辉告诉我，这事儿你怎么收场？我问你怎么收场？你长不长点脑子？办事之前不会查查那是谁的操场？
0: 那是多杰的，林培生老同事。林培生，天多市副市长，你不认得，还叫人家大爷？我看你才是大爷。
1: 没人告诉我那是谁啊？人家市长天天上新闻，你没文化不看报，看看电视总行吧？
0: 整合草场的事儿，我为什么不叫你掺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就怕你不长脑子把这事儿给我办砸了，结果你上赶着给我惹事儿。董事长，是我办的不对，我也是着急替您分忧啊。那接下来那块地。
2: 您打算怎么处置？处置什么？处置什么处置？我要处置你！那块地能动吗？
0: 一块地不能动。瓜皮！
2: 你呀，虽然是副总，但不该你管的事儿就不要管。
0: 是。
2: 回去把你二号矿那摊的事儿管好了。
0: 是。
2: 今天这种事儿再来一次，你当董事长好吧？
3: 别，不干了，不干了。来，是，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敲定合同，旧合同无效了，不会有人再打扰他们。
4: 张希说了，草场的事情解决了，为了感谢大家，今天只能搭桥。啊，
5: 合着不是你花钱呗？
6: 一顿饭也不至于乐成这样吧？说吧，还有什么？
4: 张希还说，为了感谢我，给我免了一年的走场证。哎呀，
5: 你干什么了？就免了一个承包费？
4: 不是我的嬷嬷，孟总也不能给主意嘛，是吧？
5: 是。
4: 来，喝一个，来，老何，
7: 来，
4: 动筷子，动筷子，
7: 干什么？

0: 我们之间的事，你可以不赞成我，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嗯，你再闹事儿，我下回还抓你。
1: 谢谢，谢什么？
2: 操场。
1: 用得着你谢吗？那是大家的操场。
0: 对，大家的操场。
1: 来，为了操场，喝一个。
3: 来，来，喝一个。
1: 为了操场。
3: 为了操场。
4: 为了操场。
3: 好。

0: 忘记了。在监狱服刑放风的时候，你猜猜我遇见谁了？
1: 你不是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吗？
0: 你半年就和扎措转到第二监狱了。
1: 那你看到谁了？
0: 蚂蚁中。
2: 蚂蚁中？怎么又是你？
0: 哎，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有今天。然后他死死地盯着我，一句话也没再说。从那以后，每次碰到他都远远地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走开。那感觉比打我一顿还难受。那时候我就想，出来后我一定要找到队长，问问他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17年了，从机场到县里，北部我都很熟悉，我没日没夜的找，我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队长？

0: 今年就该找完了。
1: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0: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0: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Five
1: steps of grief.
0: 人在面临悲伤的时候。 会有五个阶段
1: ：denial, anger, bargaining, depression, acceptance.
0: 首先是否定，然后愤怒，再开始讨价还价，然后陷入沮丧，最后没办法。 只能接受。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在某几个阶段反复循环。当然，也有像老韩这样的，停滞在某一个阶段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
2: 老韩，别记错了，这可是陈年活酒，你怎么和他？
3: 你这种走完五个阶段的人，不懂。小贝。
2: 其实你也没走完，我明白。
3: 真是，岂不管用，饱不管用，酒管用。喝吧，喝吧。好酒孬酒啊，我是真喝不出来。冬至八说酒难喝。 我就想每喝一盅酒都让他尝一尝，问问他到底好不好喝。哎，还有小贺，打死他那个枪手到现在都没有抓到。
2: 我本以为林业公安成立了，巡山队解散。
3: 最先走的人是我，现在队长、副队长。

0: 小白，我只是在煤矿上闹一下，你就抓我，像对仇人一样，对吗？你说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
1: 自己拿衣服擦吧。
2: 哎，奶奶，
1: 哎，我哪擦呢？
2: 你说喝多了，来来来，我给你擦。
3: 小时候，你不地道。哎呀，
2: 白菊带孩子多不容易，
3: 你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哎，好。
2: 你早知道你俩要散，我们大家为什么撮合你们？哎，好了。哎，是这样啊，我呢，很快就要升职了。

0: 我后面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明年我就带玲玲去省城上学了，到时候白菊也去。
1: 真的吗？
2: 看她表现吧，你们都是证人，帮我监督她。
3: 听到了吧？

0: 念氏，你说你这个人，
1: 我怎么了？
0: 你说你怎么了？
1: 我老老实实开着我的超市，要说环保，我最环保了，我还当环保志愿者呢。
0: 你最不够朋友，连酒都不喝，
2: 把酒喝了。
3: 老韩，老韩，
4: 老
3: 韩，
4: 老韩，
3: 人家曾把自从心脏做了手术，老婆都不让他喝了，很注意的。我敢说你不够朋友啊！
0: 你闭嘴吧你！你既得利益者。
3: 我怎么了吗？
0: 你还怎么了？你有钱，你最有钱，你牛，就你开牛桶。
3: 好，好，好，那你来放牛好不好？
0: 我才不去你那打工呢！我谁的工也不打，
5: 我就是个废物，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一张臭嘴。
0: 我撕烂我这张臭嘴！
3: 好，好，好，我帮你撕，自己拿着石头上去。啊，
0: 这这这这，我先撕你！
6: 打起来了啊！
0: 我这撕你！
6: 哎呀，这打的！哎呀呀呀！

0: 睡了。那我先走了，明天八点我来接你们。
1: 你把那箱子先拿到车上去吧。
0: 好。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哄过他睡觉了，我以为……谢谢你。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哥，今晚有空回家啊？
1: 走啊。
0: 啊，我刚把玲玲哄睡着，那我先。
1: 沈云飞，
0: 哎，
1: 你和白雪也分开好多年了，虽然你是玲玲的爸爸，但咱们毕竟是两家人，我们家不兴离婚不离家这一套。
0: 哥，我永远拿你们当一家人，这点是不会变的。
1: 邵云飞，今天我就直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存着复合的心思，可你扪心自问，你算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吗？
0: 哥，我这次
1: 我不是你哥。你俩刚谈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你说以后的事情还不敢想。
0: 是因为当时还年轻，但是我现在想得非常清楚。
1: 你不用回答我，因为这些年我已经有答案了。你条件很好，即使现在看也很好，高知家庭，婶婶工作，如果不是巡山队，你和我们家和白菊就是两路人，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们家算是高攀你了。
0: 哎，哥，你不是，白春，你别这么说。
1: 但我们家不欠你什么。白菊是有心结，犯愁，但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种性格。

0: 他自己带着孩子，你在外头天南地北的跑新闻。玲玲发烧，他急得半夜给我打电话，我连夜从矿上赶回来，在医院守着他们俩一夜。每一次，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是。
1: 所以，我现在想尽力弥补他们。
0: 用我所有的时间去弥补他们。
1: 你是玲玲的爸爸，你怎么弥补他都不过分。但是对白驹，我劝你收回复合的心思。作为白家的大哥，我是不会再接受你的。
0: 回春，你可能对我有误会。我非常爱白驹，一直都爱。 当时离婚也不是我提的，
1: 你不用跟我解释。
0: 啊，是男的解释多了没意思，但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互相亏欠也不算什么错，只要两个人心甘情愿，其他人其实没什么立场在这指指点点。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你知道。

0: 你要陪我再跳楼机啊？
1: 你妈陪你坐。
0: 哎，你怎么玩累呢？都说好了。
1: 说好了，你妈陪你坐。
0: 你陪我坐。
1: 你妈陪你。
0: 你陪我。
1: 你妈。
0: 你怎么骂我呢？
2: 哎，你这俩加起来能有十岁吗？
1: 啊？哎呀，无聊的大人呢，咱那个不理他呀。
2: 小心疼。
1: 走。哎。
3: 哇，一次性拖鞋都有了。哎呀。啊，
1: 爸还准备水果叉子了。哎呀。后边还有个毛毯。
3: 爸，你真好。嗯，就是这几样水果不特别爱吃。
1: 爸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坐后排行不？你看这个领导啊什么的，全是坐后排，那秘书助理才坐副驾呢。
3: 爸，你这水果不是给我准备的吧？
1: 怎么不是给你准备的？你看后排这一兜子零食，全是给你准备的。嗯，行不？
3: 那我就勉为其难配合你一下吧。
1: 太听话了，来，宝贝，请上车，坐好了啊，关门了啊，爸。弄好了，走吧。

0: 糟了，
1: 老汉发现了一些尸体，队长，可能找到了。是我发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2: 现场正在勘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3: 我们拼了，让我们进去看看嘛！你也当着警察，我说了，现场正在勘查，配合我们工作吧！我退。
4: 小凯，你可来了！
5: 小白，
3: 让我们进去。
5: 哦，
6: 对啊，小白，
7: 站在那边等着。
5: 是我发现的，
8: 队长，
5: 让我们进去。
4: 哎，小白，
5: 往后退！
4: 小白，
5: 你们往后退。
9: 哎，
5: 队长，局长在外地正有回赶，让我们通知你作为知情人来协助勘察现场。嗯。

0: 他给我们显摆过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还是卓曼的吧，扎西哲人新做的刀架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1: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2: 刚日此计，像雪山般稳固。

0: 我们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死者为男性，根据耻骨联合面的形态特征，颅骨骨缝愈合程度综合判断，死者的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生前身长1.85米左右。由于个体差异，身高数值会存在一定误差。颅骨的左前侧有一处典型的火器伤痕迹，弹孔入口呈圆形，边缘整齐，没有明显撕裂迹象，周围伴有细微的骨质缺损，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1: 死亡时间有判断吗？
0: 大约是15年前。土壤里的微量元素已经渗入到骨骼内部，通过对微量元素的分析，结合骨骼整体的风化程度，我们能推断出一个时间，但是干燥寒冷的环境里面骨骼变化慢，推断的死亡时间可能偏短。
1: 嗯，误差能有几年？
0: 2到3年。
1: 也就是说死亡时间可能是15到18年前。
0: 是的。
1: 嗯，好。
2: 这不就跟多姐的失踪案对上了吗？
1: 痕检那边怎么样？

0: 尸骨身上的衣物大部分已经被分解，现场发现了一颗口径为7.6毫米的弹头，检验科正对带回来的其他物证进行化验。
1: 好。大家都清楚啊，这具尸骨涉及到17年前的一桩失踪案，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尸体身份，抓紧提取 DNA。 另外，数据库里涉及失踪人口、在逃嫌犯的 DNA 也同步比对起来，调查方向不要只局限在这一个案子上。
2: 明白。
1: 同志们，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市局决定成立专案组，调动全局力量彻查这个案子。散会以后，谢阳，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提报一下专案组的人员名单，抓紧进行任务分配。
3: 是。
2: 局长。
1: 嗯。
2: 我申请加入专案组。
1: 你想都别想，你一个治安大队的，拆过这种级别的刑事案件，像话吗？
2: 当年的事情我是亲历者，我有协助调查的条件和义务。就这样。
1: 嗯。
2: 况且这个案子是我们大队报上来的，韩学成为了这个事情又查了17年，我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1: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吉也是我的老领导，但根据回避原则，这个案子你就不能参与，你不知道吗？
2: 回避什么？这尸骨身份都还没确认呢，我回避谁呀？
1: 你别在这咬文嚼字啊，规定你都清楚，回去老老实实干活去。
2: 我们队里的事儿，打击黄赌毒，搞大型活动，检查公共场所，还有就是犬类管理，这些有肖队长带着都能办，不差我一个。
1: 你这态度有问题啊，你就以这种态度对待你的工作吗？啊，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把你叫到市局来，就该让你在县里管户籍。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比起那些日常的工作，现在多杰队长的案子更需要我。
1: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多杰队长，小白，你的专业素质我很放心，但是我拿不准你会有多少私情。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不能既是一个警察又是一个巡山队员。
2: 我是警察，这点我比谁都清楚。局长，请您放心。
0: 局长，
1: 你先出去等我一下。
0: 好。
2: 局长，我等了这么多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那把刀我认识，我是知情人，对于案件调查肯定有帮助。
1: 不是说等一下吗？哟，林市长。
2: 林市长。
4: 老师啊，我去帮你接了个人。
5: 石龙局长回来了。阿佳，你好吗？
6: 阿佳，给我拍张照片。
2: 好。

没有错，是这把刀。刚木之，自逼的。我磕的时候，觉得阿爸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阿爸还在。 不会认下我们消失17年的。司母三人知道了吗？我来的时候，跟他说是草场有几份文件要签，等结案吧。结案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跟他讲。其实阿爸失踪之后，阿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0: 阿爸，上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让人不放心。我带来了阿爸的衣服，不知道还能不能提取出你们要的那个 DNA， 但总要试试嘛。这些都洗过了吗？洗得干干净净的。阿妈当年说， 无论阿爸走得多远，家里的牛粪永远要烧着，衣服永远要干净的，酥油灯也要永远为他亮着，不然阿爸回来要生气的。家里其他亲人还能联系上吗？阿爸已经没有在世的血亲了，我真希望我是阿爸生的孩子。
1: 局长，请让我加入专案组吧。这件事以后再说。正好林市长、谢队长还有扎奇都在，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为个人情感干扰。多杰失踪前，我跟他接触最多，也熟悉他当年的社会关系，我能为侦查提供更多的帮助，对案件有利无比。
2: 案情特殊，我们还是需要有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在专案组里。再说了，跨部门专案组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专业优势，也无妨吧。局长，我同意林市长的意见，关于当年的情况，专案组本来要走访相关知情人，白局参与还是有帮助的。
3: 不准感情用事，如果违纪违规，立刻回治安大队去。
1: 是，局长，我现在请求将马志县公安局所有案情相关资料调到市局来。

0: 老林，你看看，
1: 这是给我买的，还挺好看，就是腰肥了。
2: 这孩子，连自己妈妈的尺寸都不知道。
1: 哎呀，这就不错了，咱家建设就算细心的了。还给你买的手表，我看你一次都没戴过，舍不得戴。
2: 那牌子不合适啊。
1: 这倒是。下次让他给你买块便宜点的，到时候你带出去，人家问起来，你就说这是儿子给我买。
2: 今年扎西来天多了。
1: 多杰家的扎西。
2: 嗯。
1: 扎西也得有30多了吧？变样了吗？
2: 话少了，人更稳重了。不像多金，倒是像彩人。
1: 下回叫孩子来家里吃个饭吧，好多年没见了。
2: 嗯。
1: 起码能把这件事查清楚了。
2: 什么？
1: 这么多年。你虽然不说，但我心里知道，我们都不相信多杰会畏罪潜逃，现在至少能还他清白了。他这能算烈士吗？保护区的成立有他的功劳，是不是得让警方先找到凶手啊？
3: 尸体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能不能不要自己瞎发散呢？
1: 怎么就是我发散了？在家还跟我打官腔啊？你知不知道，你一回家就一身烟味儿？你都多少年不碰烟了？这几天你恨不得睡觉都在梦里叹气。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

0: 董事长，您找我。
1: 坐，你先喝会儿茶。
0: 哎，
2: 这普洱啊，还得是老的好，这是刚收的。
0: 哦，

0: 这几天我跑了几个草场，把合同都落实下来了，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
1: 不急，这么些年了，你办事我一向放心。哎，姚辉，你是哪年回来的？
0: 99年。
1: 对，新海成立的第二年。
0: 那会儿新海才一个矿呢。
1: 到2000年发展速度提上来了，多开了几个矿。我记得当时你还在滚爆破呢。你是个好苗子，08年就干上副矿长了。08年怎么有几个矿啊？
0: 3个。
1: 那再后来的几个矿矿长都得是你徒弟了吧？
0: 是。
1: 哎呀，算算从你回来到现在15年了，这些年你出了不少力啊，干得不错。
0: 还是得感谢董事长对我的提拔和赏识。
1: 提拔赏识都不是说有就有的，有了之前的事儿才能有之后的事儿。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对吧？
0: 您是我大哥，我不能辜负您的信任。
1: 好啊，喝啥？

0: 这条路，我来来往往不知道走了多少回，我想他把酒埋在曾经的地方。
1: 看来这也是队长的心愿吧，像守门人一样，一直看着报纸，
2: 不查出凶手是谁。

0: 这事就没完。生死就像山上的积雪，有人躲有人闯，但最终都要化成细水流下来。这是人的因果。你
1: 这话什么意思？队长走的不明不白，这是他的果吗？哎呀，老韩，你不要曲解扎错的意思。查凶手三个字说起来容易，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2: 茫茫人海去哪儿找啊？光是找到尸体就用了十几年。在博拉姆拉，巡山队从来不会因为路不好走就停下。相反，大家最擅长的就是挖泥、踩动窑门、一起推车。
3: 有时候挖了半天，也走不动，又才限个三天呢。是啊，那次搓腿把酒都用完了，老韩头一回没喝酒就掉眼泪了。以前我还觉得队长他很独断，后来我发现。 他对自己的独断心知肚明，但他更想要达成的，是把一个个困难干掉。我们当时真的有好多好多麻烦事儿啊，但陷了的车，总不能让他在那儿停着。
0: 去查吧，快去查，我要把一个真相。

0: 我说查起来难，不是说不让他查的意思，我非常支持他，就心疼他，你知道吗？哎呀，
1: 真是……哎呀，不会。所以你是又被甩了？
0: 什么叫又被甩了？也对，不存在又。因为你就再没成功过，行，放吧，你的事，没事儿，
2: 姐夫，只要我一天没有新姐夫，你就永远都是我亲姐夫。
3: 不行，白吉，我跟你说，你得帮我看着点你姐，有什么情况赶紧向我汇报。
2: 是他能有什么情况啊？别说他现在进专案组了，你看他之前。那妈逼着他去相亲，那什么结果？那还用我说吗？是吧？
3: 那也是啊。白吉，你凭良心说啊，你觉得这么多年我算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
2: 你问不着我，你问问你自己。任何关系，你只要做到了无愧于心就行了。什么叫合格啊？都是给外人看的。
3: 兄弟，你说太对了，
2: 是吧？
4: 白大春就不像你，半点比不上你。你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你抱个手机瞎忙活什么的？喝，快跟我喝酒。
2: 有正事，喝什么就不喝了。今天，你不知道，我矿区旁边开那个分店，生意可好了，天天爆满，这菜都不够用，得让他们备菜。
3: 那些小矿不都停工整改了吗？
2: 哪能停啊？说停就停，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去啊？那矿里干的热火朝天的。
5: 白队长，你不忙啊？
6: 不忙，我今天不忙。

0: 白队长，你已经在这儿盯了我半个小时了，你还让不让我干活了？
1: 这都一天了，结果还出不来吗？
0: 这个 DNA 检验技术是咱们局刚引进来的，操作程序比较复杂。
1: 耐心点儿，那得等多久啊？
0: 起码还得2到3天。已经给你们做了加急了，而且洗过的衣服加上过了这么多年，检出 DNA 有一定难度。
1: 明白，明白。
0: 进。
2: 夏总。
0: 哎。
2: 部分文字已经出现，发过来了，你看一下。
0: 我马上看。
2: 啊。
1: 嗯。什么文字啊？啊。
0: 给你看啊。
1: 给我看一眼。嗯。
0: 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年份太久了，腐蚀的厉害。文检那边正在做修复呢。
1: 致远货运，致远。夏姐，
0: 嗯，
1: 这张是什么纸啊？单据吗？
0: 这纸碎成了好几片，完整的凑不出来了。还有两片拿溶剂泡着呢，得处理完了才能看出来。
1: 好，
0: 嗯，
1: 行。
0: 那有其他消息记得通知我啊。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顾奶奶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2: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3: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4: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5: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6: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

0: 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2: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3: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4: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5: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
6: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7: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6: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8: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9: 抄个近道，
8: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6: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9: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7: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0: 记得小时候，各自还，人心暖。
11: 这一年没有盼头。
10: 从前的神，
12: 一言定什么？
10: 从前的事儿，
13: 这叫超短裙。
14: 你落后啊！哎呀，
10: 从前的坎儿，
15: 打破铁饭碗。
16: 辞职了，没下。
1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7: 越来越好。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我伤心的话都没有。我当时急着上班，我逆行了，那边是红灯，是靠边走的。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国庆期间，北京的东陵山、老龙窝、龙门涧接连有人攀爬野山遇险，被困的甚至还有未成年人。秋景虽美，安全是底线，野山在野，法律责任不能丢。谁组织、谁监护、谁参与，都必须为冒险买单。
2: 2026年10月1号凌晨3点多，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一男两女被困在北京东陵山一处马厩附近。接到求助，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3: 身体没问题吧？
4: 累了，就是
3: 身体没问题吧？
2: 据了解，三人是朋友关系，其中一名女性年仅17岁。9月30号，他们从河北唐山乘坐高铁抵京，随后乘坐登山团大巴前往东陵山，计划看日出。由于三人衣着单薄，加之山中风力较大，经不住寒冷，这才报警求助。凌晨5点40分，消防员将三人安全转移至山下。
5: 万良，贴着点。
2: 10月5号晚上6点多，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马兰村附近，一家三口迷路被困，其中还有一名13岁的女孩。
6: 孩子冷得厉害。
5: 来，那把大衣拿出来。
6: 哦，那还好。
5: 对，披热点。
6: 披热吧，穿
3: 穿上吧，穿上
6: 胳膊好些。
2: 据了解，事发当天，一家三口在户外徒步平台看到老龙窝10公里环线路线，就自驾从丰台赶到斋堂镇马兰村，开始徒步爬山，结果在返程途中误入一处山谷，迷了路。
6: 来，我来。
7: 哎，走这边，这边好走点。
5: 对，你们后来的上左边，左边好走。
6: 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

0: 晚上11点，救援人员用14个多小时往返山路6公里，成功将一家三口安全转移至山下。这起救援刚结束，斋堂消防救援站又接到报警，在北京龙门涧风景区附近的野山上，13人迷路被困。
1: 你上去，然后灯打侧面，灯打侧面。啊？
2: 行啊，
3: 往上走，
2: 往上走啊！
1: 你先上去，别站着，别在后面站着。
2: 往上走，
1: 找一个稍微稳定点的地儿，给下面人照路。啊？
0: 据了解，13名被困者大多互不相识，此前他们通过网络相约，于当日从北京各区自驾过来爬山，其中10名成年人，3名儿童，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只有10岁。
1: 这儿得手脚并用，最好是趴着走，别着急往上走，因为这是全路段最难爬的地儿。
0: 结果在夜间下山途中，因多数人没有携带手电，加上路况复杂，随行儿童年龄较小，不敢贸然下山，这才报警求助。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救，救援人员找到了13名被困者。因夜间山中气温较低，13人当时正聚在一起取暖。第二天上午11点，救援人员成功将13人安全转移至山下。金秋10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路线，登山要量力而行，合理安排时间，天黑前及时下山，不要盲目追求看日出、打卡野景而冒险夜爬。
4: 每到夜幕降临，灯光照亮城市，也点燃了夜经济的烟火气。可当户外广告彻夜长鸣，楼体过度亮化，光反而成了一种侵扰，商业活力与居民安宁如何两全呢？最近啊，一起光污染公益诉讼案进入了检察机关的视野。面对这一新型的环境问题，检察官如何破题？我们一起来看。
0: 马路对面新开了一家综合性商场，对周边居民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可到了晚上，这家商场却给附近住户带来了一些困扰。
5: 居民主要是说他睡不好觉，因为必须得拉着窗帘，然后这个灯，主要有的是跳闪的方式。很跳，然后不是说仅仅是光，它还有一种那种影像，所以说会给这个睡眠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检察院和12345有一个信息的一个接入系统，发现了居民经常投诉光污染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对他这个线索也重新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挖掘，发现自这个商场开业以来，一直不断的有人进行一个投诉。
0: 附近居民反映，商场夜间灯光格外刺眼。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从群众诉求里挖掘线索，针对大家投诉问题，启动公益诉讼检查机制。
5: 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去踏勘，就是在他晚上7点以后，他开始不是开始正常的亮灯了嘛？然后我们一般是从7点到10点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调查取证，然后看看这个光是否会对这个肉眼以及身体造成一个不适。
0: 那么，这些夜间光源是否真的超标呢？这还需要专业检测作为法律支撑。检察院随即邀请光环境领域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6: 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呢，光污染就是指不恰当的使用人工光。就比如说这个光的强度太强了，或者是照射的方向不对，然后照射的时间不对。然后导致人的一些视觉受到干扰的这种现象，就叫光污染。然后比如说商场呢 ，LED 屏，因为大家都原来想的都是越亮越好，吸引人们的目光。但是实际上呢，越亮呢，就会导致人在行走的时候，你眼睛都不敢看，而且路面你也没法看清楚了，然后反而会引起一个人的不安全感。
5: 我们依据公益诉讼的一个职能，捋清了一个各个行政机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职能，例如环保部门，例如一个光的一个管理部门，然后包括那个属地街道，我们相当于是和这3家单位联合开了一个座谈会，然后明确

0: 一个职责，然后也大概了说了一下这个整改的一个目标情况。
1: 经检测，涉案商业综合体 LED 显示屏亮度均超标，部分显示屏亮度只为6810米的拉米平方米，超出国家标准限制10米以上。
2: 报告显示，这些光源均超标，已经造成了光污染。那么，简单的一关了之，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3: 你说晚上没有这些景观照明跟广告照明啊，整个城市的夜间活力就没有，是吧？也没有办法去促进夜间经济啊，人就都在家里啊。然后这个肯定也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么总体来说呢，规范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夜间环境呢，不往比拼高亮度这个方向发展，而是往更好的质量的方向发展。
2: 检察院组织多家单位召开座谈会，明确整改方向，办理过程中也兼顾城市夜间经济，不搞简单的一关了之，
0: 要求他们降低亮度，增加一些光的一个调节装置。
4: 安装这种亮度调节装置呢，首先第一个能够减轻咱们光污染对于小区居民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商户的这种电费的支出，因为它的显示的光源的亮度降低了，所以实际上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双赢的。
2: 检察机关还举一反三，对辖区内91处点位开展摸排，把光污染纳入日常监管。
5: 光污染问题看似小事儿，但它直接关系到群众的温馨宁静的生活环境。那么此案的办理呢，也充分诠释了检察公益诉讼的初衷，及时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6: 光污染侵扰的是公众安宁权，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不只替某一户居民维权，更督促监管，明确边界，为不特定多数人守护合法权益。而我们曾经关注过的一起保险纠纷啊，同样是个体面对专业壁垒与强势机构，口头承诺随用随取，可合同里却写着要等到105岁才能取，形式合规就等于如实告知吗？亲笔签名又等于真正知情吗？法官抽丝剥茧，做出了公正裁决。
7: 你那存5年，帮你1000万扔那儿了，105岁，你说我2代人都花不着，你这不等于欺骗吗？这种啊。
2: 李先生常年和资金打交道，对于理财有着明确的规划。过去几年，他通过北京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先后投保了4份理财型保险，都是到期可取、随用随取的类型，因此建立了深厚的信任。2024年6月30号，业务员抛给李先生一个大单。
8: 这个业务员不停地在向我们的这个李先生进行推销，推销他们相关的一些适合李先生的保险。同时呢，在他推销这个我们案涉这个保险合同的这个期间啊，李先生的父亲去世了，然后李先生他回家奔丧。但是在这个奔丧的过程当中，这个业务员也是一直的在逼单，他说这个最后一天了。所以在2024年6月30号的时候，也就是说李先生他刚刚回到家，这个保险业务员他就上门来和李先生来进行签约。
2: 在保险公司业务员的催促下，李先生签订了这份名为某长寿保险产品计划的合同，当天就缴纳了第一期保费200万元。可连续的奔丧操劳让他身体状况变差，之后还住进了医院。等他康复出院，静下心来翻看这份厚厚的保险合同时，一个条款让他十分震惊。
7: 等到他把合同拿回来，我这一看，我说你这不对吧，你这合同当时我跟你讲的就是5年内每年交200，交5年，到5年呢连本带息一次性取的，你现在给我合同出的是105岁。我说你这孩子当时虽然口头协议跟你说的非常清楚，我赌你，但是为啥你跟我这儿
8: 这个1000万的本金是要等到他年满105周岁的时候才能取出，他 还是很愤怒的，他是认为这个保险业务员欺骗了他，之前的保险都是按照他的那种想法随用随取，或者说是到期了之后一次性全部取出，所以他这份大额的保险也是基于对于这个保险业务员的信任，所以他才在这种匆忙的情况下进行了投保。
2: 合同里明确写着1000万本金要

0: 等到李先生年满105周岁才能支取，5年后只能每年领取少量红利。这意味着这笔用于企业周转的大额资金将被长期锁定，自己这辈子甚至下一代都可能用不上。
1: 您知道那会儿就是这么大的数额，那会儿的这个身体就是说不好听啊，说难听的话，跳楼的心理，因为他不是说20-30万几十万，你那存5年帮你1000万扔那儿了，105岁，你说我们两代人都花不着，你这不等于欺骗吗？这种话。
0: 李先生和业务员沟通时，对方的态度让他彻底寒心。保险公司坚持认为，投保全程有录音录像，合同由李先生的亲笔签名，电子回访也已完成，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拒绝退保。多次协商无果后，李先生将该北京某保险公司告上了密云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这份存在销售欺诈和误导的保险合同，并返还保费及利息损失。
2: 那同时对于我们保险公司，他也提交了一些双录视频和后期回访的视频，但是通过这些视频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看出来他对于一些具体重要的条款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释和说明。虽然说李先生手写签字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这个和保险公司业务员对于相关条款的一个解释，它是并不是冲突矛盾的。
0: 李先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保险公司业务员多次使用存5年取出、随时可取等话术，而此前购买的几份保险也均为短期产品。法官特别注意到，这份长达40多页、3万多字的专业合同，普通消费者很难独立理解。综合在案证据，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业务员在明知李先生的投保需求是短期理财、5年支取本金的情况下，却故意隐瞒核心条款，导致李先生陷入错误认识并签订合同，这已经符合了欺诈的构成要件。
2: 最后认定保险公司他的行为构成了欺诈，因此呢，我们是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撤销了这份案涉的保险合同。同时呢，判决保险公司退还给李先生200万010元的保险费。公司他不服，他认为这个原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所做出的这些行为都应该负责任，所以他认为这份保险合同自己不存在欺诈的行为，因此他提起了上诉。这个案件上诉到了金融法院。但是金融法院经过审查之后，他也认为保险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于是他维持了原判。
3: 10月9日，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啊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天津蓟州男子张凤元榜上有名，7月29日，他跳进了湍急的河流当中，救出了一名落水男孩。张凤元的眼镜被冲走，身上多处被石头划伤。孩子落水之后啊，岸上其实有好几个人都在观望，这不是道德滑坡，而是旁观者效应。人越多，责任越分散，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先动。张凤元的可贵恰恰在于他打破了这种心理僵局，第一个行动的人不必独自承担全部风险，因为有法律撑腰、保险兜底儿、舆论的善待，让普通人都能做出英雄的选择。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驾车撞了辆货车，交管部门认定我负主要责任，对方司机小李是次责，但我发现对方的交强险在交通事故发生时过期了，请问我可以拒绝向他支付停运损失吗？
5: 可以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车辆，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停运损失属于预期损失，

这种预期可得利益啊，必须建立在合法取得的基础上。交强险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保险，投保义务人应当依法投保，而小李。

0: 高于车辆价值，也高于60000元的投保金额，只能报废处理。唐先生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全损理赔，可保险公司却说啊，车辆仅底盘涉水，电池是具有防水功能的，不应损坏，所以啊拒绝全损理赔。唐先生想咨询一下，合理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不合理。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其损害激励和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不能仅凭外观和底盘判断损害情况。由于唐先生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唐先生的车辆在物质形态上虽然没有完全毁损，但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车辆的市场价值，也超过保险价值。如果仍要求唐先生进行维修，不仅呢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会使保险合同补偿实际损失的功能落空。所以根据保险法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推定全损处理。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3: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4: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5: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6: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7: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8: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2: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9: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0: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1: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2: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2: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求索与担当，罗公柳艺术文献展，中国国家博物馆。鲁迅与美术展览，中国美术馆。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徐悲鸿纪念馆。山河入玉，岫岩玉雕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记得小时候，步子缓，人心软。
14: 这一年没有盼过。
13: 从前的人，
15: 一言定行。
13: 从前的事儿，
16: 这叫超短裙，
17: 你落后了。
13: 从前的坎儿，
18: 打破铁饭碗。
19: 辞职了，没下。
13: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0: 越来越好。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大家伙都特别关注的话题，也经常探讨啊，就是排毒。我们经常说，哎呦排毒，哎呦好像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点毒素，很关注这个排毒。可是您想过吗？排毒这两个字，排我们通过什么渠道啊排出去，然后这个毒排出去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呢？来，我找一位哈上场来回答一下。哎，这位小姑娘，来，掌声有请。首先第一个问题，要说排毒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排毒？
22: 一般可以通过汗液或者一些尿液，还有包括一些女性的生理期之类的。
21: 还有吗？
22: 嗓子里面有
21: 痰，
22: 是吧？
21: 大家支持吗？支持请鼓掌。基本上好像就说全了哈，这是一般形式上的我们说的排毒。可是啊，今天有一位患者，他排出来的这个毒，我真的是第一回见。哎，大家注意了，不是随便放的，放在一个小药箱里面。这样，我先打开给小姑娘看，然后你看到的是什么？你描述一下，你也猜一猜，好吗？好，一个玻璃瓶，我这样拿给你看。

0: 你觉得是什么呀？你可以拿着晃一晃。
1: 像一个指甲盖大小的一个，质地是很硬的，有点像那种小石头。嗯，然后是红褐色。嗯，它是变硬的弹吗？
0: 弹会变那么硬吗？变成石头的样子？
1: 骨头？
0: 会是骨头吗？
1: 这是骨头吗？
0: 这是骨头吗？你看他惊讶的样子。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第一次见的时候也是这个表情，它就是骨头，坏死的骨头。天哪，排毒可以把自己身体当中坏死的骨头排出去，怎么排的？今天我们把这位患者也请到了现场，我们来问问他好不好？
1: 好。哎，
0: 掌声感谢，谢谢小姑娘哈，先请回座。我们掌声有请林女士、李阿姨，欢迎。你好，你
2: 好，
0: 欢迎做客养生堂。
2: 主持人好。观众们好。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啊，我65岁。
0: 嗯，那阿姨，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吧。
2: 这两块骨头就是从我的拔完牙以后从那伤口中排出来的。我是2011年得的乳腺癌。嗯，当时呢是切除以后做了6次化疗，之后呢又吃了6年的内分泌药，到了2023年的时候就又复发了，又复发到肺上骨头上，又重新进行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用的药是那种护骨的药，因为癌细胞已经把骨头侵蚀了，这是必须要用的，是不能回避的。用了1年多以后，这个颌骨就开始坏死。嗯，疼了呀，那简直是天天连晚上睡觉都知道疼，这疼永远都萦绕在脑顶上。我的姑娘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姑娘，她呢就是到处给我寻医问药，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得了这个病以后就不可以拔牙了。有一个大夫，就是他也算是冒险吧，给我把那个有副作用的药停了一阵儿，完了打了消炎药以后就把这颗牙拔了。拔完了以后呢，每天伤口都是长不上，天天这创面都在外面露着。发现长不上以后又跟医院约了，说要做手术把这个坏死拿出来。当时大夫还跟我这样说的，如果你这块坏死以后填充不上，可能还要从别的地儿植骨。植骨以后再替换到这里头。而且呢大夫的承诺就说只有70%多的治愈概率。在手术过程当中呢，可能要2周不能吃饭，要鼻饲，要24小时由家人看护。
0: 可见这个是一个很麻烦有点危险的手术。哎呦，
2: 真的是我真都不敢了，我都想要不然就放弃了。就是让每天清洗，就怕这儿一感染透了以后离脑子这么近呢，很快就不行了。坚持冲洗了得有90天。在这期间呢孩子也是各种的找，就见到了江苗大夫。江苗大夫呢就给我开了中药，神奇到什么程度啊，我只吃了他6副中药，居然这个坏死的颌骨松动了。因为我每天不都是去冲洗吗，冲洗的大夫就发现说你这个死骨好像要出来了，
0: 就吃药之后他自己要出来。
2: 对，仅仅6副药，真是我都没期待说喝中药能把我这问题解决。我这个问题是疼了整整1年，创口在外头露了3个月，吃饭什么的都嚼不动不说，他天天这创口在外头碰着，
0: 很疼，
2: 碰着水啊，碰着什么都会疼。很疼。我整整1年就在这个疼痛中度过的。后来吃了这个药6副以后，这不是松动了吗？最后那口腔医生说要不然我把你这个拿出来吧。哎，就拿出来了。拿出来几天呢，创口也长上了，瞬间就不疼了。江苗大夫就把我这个这么困难的问题就这么迎刃而解了。
0: 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因为我们

0: 看您上来的状态，表达各方面都特别好，很难看出来是一位癌症患者。
1: 我现在挺好的，所以就之后我还在继续吃他的药，
0: 已经完全控制住了。
1: 对对对，
0: 有怎样的变化？
1: 我的癌也控制住了，牙现在也不疼了。这个好了以后，我就继续还是吃姜苗大夫的药。他反正每次呢，他都特别细心。一会儿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夫酷酷的一个，新中医大夫。
0: 通过我们阿姨说的救命恩人姜苗大夫哈，的中药吃了几副之后，自己就把这个坏死的骨头排出来了。很多人说，哎呀，这是那么严重的疾病，我们普通人能借鉴这个排毒方法吗？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是可以的。什么方法啊？我们先掌声感谢您，先稍作休息。谢谢阿姨哈，先请回座。那这种排毒方法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相对应的这个毒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疾病？那么赶紧请出刚才阿姨提到的救命恩人，帮助她排毒的权威专家了。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东区原副院长姜苗姜院长，欢迎姜院长做客养生堂，欢迎。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欢迎您哈！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您的患者，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效果。那我们也知道了，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借鉴。也想知道，哎，这个排毒的方式有特殊的名称吗？
2: 这个中医有一个非常特色的理论啊，也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叫法，叫做脱法。
0: 这个脱又是什么意思？和我们之前说的那些排毒方法又有什么不同？
2: 脱法呢，简单来说，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攻法，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补法，它是把攻和补两个方面呢结合到一起。一方面呢，要扶助人体的正气，使人体有力量把这个毒脱出去；另一方面呢，要给邪以出路，要透达外出。哦，
0: 所以这个脱毒方法是不是可以适用于很多内科疾病？因为我们以前讲过，很多内科疾病都是和身体当中哈有一些毒邪毒素有关系。
2: 是的，我的导师呢，首都国医名师周平安先生就善于把治疗外阳的思路用于治疗内阳，也就是说用于治疗内科脏腑疾病上。这个呢，也是我的导师周平安先生的一个独特的思路。所以他呢，在临床当中呢，常用的一组著名的方剂能够达到脱毒外出的效果，而且这组方剂也有一个非常好记的名字，叫做三两三。
0: 给观众朋友一个福利了，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可以提前了解这个三两三啊。
2: 今天带来的两张三两三的方子，主要针对人体的两个重要的脏腑。
0: 哪两个脏腑呢？这两个脏腑如果出问题的话，会有哪些疾病产生呢？我们这样啊，来玩一个小游戏。找一个年轻人吧，找这位小姑娘，欢迎。你把认为这个疾病和相关的脏腑啊摆出来，放在相应的位置上，好吗？好，他已经摆好了，哈哈。说一说你的答案吧，你为什么这么分？你觉得啊，他们这些疾病和哪两个脏腑是密切相关的？
3: 我觉得可能和胃还有肺有关的。
0: 我看你把一些鼻炎呐、哮喘啊、肺结节，老年人反复的肺部炎症啊、荨麻疹啊，然后肺部的这个肿瘤啊、肺间质的纤维化呀，都放在了
3: 肺的位置。
0: 肺的位置哦。
3: 我把那个慢性胃炎还有胃溃疡放在了胃的位置，我觉得他们都是和胃有关的疾病。然后这个十二指肠放在了肠的位置，他们可能是和肠子有关的。哦，
0: 你自己有什么以上的疾病吗？
3: 我平常是我脾胃不太好，然后胃有问题，就是消化不太好。
0: 所以您觉得就是今天我们专家带来的排毒方法您也可以用，是不是？
3: 是的。
0: 好，那具体这个排毒方法是什么呢？而且这个排毒方法啊，三两三针对的是不是小姑娘猜出来的肺和脾胃呢？我马上揭晓答案了哈，谢谢你，谢谢喝酒。所以刚才的小姑娘猜得对吗？
2: 对的，这个小姑娘虽然年纪小哈，但是我觉得她对疾病的认识还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医的理念。实际上中医讲肺主皮毛司呼吸，所以刚才提到的无论是过敏性鼻炎也好，还是我们一些皮疹也好，实际上都属于肺的肺系统的病变。那么包括一些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啊，这个十二指肠溃疡啊等等，大家一看

0: 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虽然有的疾病是在胃，有的是在肠道，但是对于中医来讲，它都整体属于中医脾胃病的范畴。哦，
1: 那刚才我们看了那么多疾病，其实好多疾病都很常见哈。有以上疾病的举个手，也有很多老年人啊，陆陆续续在举手。你看刚才那么多疾病哈，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说明我们的肺和脾胃都有一些相应的毒素了。但是是什么毒呢？咱们得认识到，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来做一个选择题吧。 A 是寒毒， B 是热毒， C 是湿毒。那我们根据自己的答案来选一下哈。三二一，请举牌。这一边倒的这么严重啊？啊，觉得湿毒的毒。好，我知道了，我来问一问，怎么大家都觉得是湿毒哈？问问叔叔，叔叔您选的是 C 湿毒，为什么觉得是湿毒？
2: 湿毒是万病之源。哦，
1: 就是管你问我什么，我都会选湿毒的，是吗？
2: 那不是。
1: 您有这个肺结节呀，然后脾胃方面的问题吗？
2: 我这个有肺结节，完还那个还那叫玻璃什么那个，
1: 然后
2: 胃呢，
0: 磨玻璃样，
2: 有胃溃疡。
1: 胃溃疡。啊，
2: 我肠子也有息肉，这都做过了。
1: 您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针对性的人群呀，
2: 没错啊。
1: 叔叔觉得他是湿毒哈，选湿毒的很多。我再问一下，全场唯一一个选 B 热毒的阿姨，来，你好，您为什么觉得是热毒？
3: 热毒因为是身体有炎症嘛，炎症就是因为热嘛，是这意思。我理解就是这意思。
1: 这位阿姨选的是热毒，还有现场唯一选寒毒的小姑娘，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选寒毒啊？
4: 因为我自身其实寒气挺重，然后就有鼻炎，就是手脚发凉，有时候还会咳嗽卡痰。
1: 哎，这样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哈。你看这 ABC 选项我们都采访了啊，越说越糊涂，听谁的都有道理。所以到底我们今天说的要解决的这个毒是什么毒啊？
0: 实际上呢，与我们疮疡以及人体各类炎症最密切相关的毒邪是
5: 与人体各类脏腑溃疡炎症最密切相关的毒邪是什么？擅长脱毒外出的三两三里有哪些药？广告很短，不要走开。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来，
9: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0: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1: 还能退烧哦。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12: 天一冷，早晚温差一大，对中老年人来说可是大考。有没有更温暖更健康的选择呢？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国企精能集团北京康养为您准备了腾冲芒市7天6晚旅居体验团，10月28日到11月3日去腾冲芒市泡温泉享疗愈，暖暖和和住几天，还能参与养生堂腾冲专场录制，有机会与主持人专家面对面互动。您为全家操心了大半辈子，这回也让专业的人替您操心几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咨询预定，带上老伴儿，约上老友，一起去腾冲暖身暖心。
1: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呢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排毒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
0: 与我们疮疡以及人体各类炎症最密切相

0: 当官的毒邪是热毒，
1: 热毒。
0: 那么热毒它的特点就是红肿热痛，热毒往往和风邪在一起，风邪上受首先侵犯人体的都是我们的风热之毒啊。那么进一步可能会跟我们的湿邪纠结在一起，也可能会跟寒邪纠结在一起，产生湿热互结呀、寒热互结的这样一种复杂的症型。但是在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认为与疮痒类的炎症相关的还是热毒。
1: 热毒是正确答案啊，后面那位阿姨答对了，但是阿姨也提到了热毒我觉得就是上火了。那上火我们有很多表现，什么牙龈肿痛啊、起包啊之类的，那我怎么就能区分我就是普通的上火，还是我身体就是有这个热毒呢？
0: 首先呢，我们理解的上火呢，它本身也是一种热，但是呢，我们认为它像一阵风一样啊，这个来得快也去得快。我们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今天可能没有休息好，或者吃了一点油炸的、烧烤的东西，那么第二天会出现口腔溃疡啊，鼻头泛红啊，这个嘴里发苦啊，甚至小便黄、大便干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日常说的上火，它呢来得快，去得也快啊。我们往往休息一下，或者用一点去火的药啊，它很快两三天的时间一般都能够痊愈。但是我们提到的这种啊内阳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慢性的炎症也好啊，如果说我们的上火像一阵武火一样，那么我们的这种内阳就像一阵文火啊，它虽然火势不大，但是它非常的纠结，反复的发作，缠绵难愈啊，最终导致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的疾病，慢性的胃炎、慢性的溃疡性结肠炎啊、慢性的肺炎、肺结节，甚至呢会产生像肠上皮化生这样的一些癌前的病变。
2: 江院长告诉我们，与人体脏腑溃疡、结节、慢性炎症等内阳疾病关系最密切的毒邪，其实是热毒。与我们熟悉的上火不同，这种热毒的特点是火势不大，但是难以扑灭。那么这种与内阳密切相关的热毒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身体当中有这个热毒，有这个不好消灭的小火苗，具体有哪些症状呢？一起来看大屏幕。
0: 大家看到大屏幕上列出的，比如说我们反复出现的口腔溃疡和牙龈的肿痛，还有我们的慢性咽炎啊，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早晨起来的时候嗓子里面总是有黏痰啊，然后吐又吐不出来，咽又咽不下去。那么胃里面的烧心啊、反酸这种嘈杂的感觉，你说它疼好像也不是很疼，说它胀也不是很胀，但是呢就是总是有嘈杂的不舒服的感觉。甚至有的人说，我早晨起来呢，家里人说我嘴里有异味，而且嘴里面总是很干。另外呢，还有人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我们的大便呢很黏腻，粘马桶，甚至呢有这种刚刚上完厕所，过了一段又想上厕所的这种表现啊，我们管它叫做里急后重的表现，就是大便总有结不干净的表现。那么同时呢，脸上啊、身上啊、我们的皮肤上啊，反复的出这种小的红疹啊，以及这种小的疮痒啊。另外呢，就是往往这样的病人的舌呢都是偏红的，那么舌尖往往有这种小的红刺，我们叫芒刺。同时呢，舌苔是发黄或者是黄腻的。那么如果您有这些的表现，那么就属于您体内有这种反复的啊不容易扑灭的小火在作祟了。
1: 来，有的请举手。我觉得得都举手，我都得举手，是不是？刚才提到了，今天有很好的方法3-2-3，就可以把我们身体上这些小症状、这些毒脱毒而出。但是院长刚才也提到了，那这个毒，这个热毒，其中可能也伴随着这个患者他身体有虚啊，那我们也得知道是哪一种虚啊，也是3-2-3可以帮助我们一块儿解决的哈。我们再来看大屏幕 ，A 气虚 ，B 血虚 ，C 阴虚，1-2-3，请作答。好，来我们来问一下哈，你看，先问一下这个选气虚的，你为什么觉得是气虚？
3: 因为我觉得气它对人体很重要。
1: 气虚有什么表现？
3: 就是感觉身体乏力吧。
1: 好，我来问一下选 B 的旁边，你为什么选这个血虚啊？
4: 因为我觉得一般都是因为气血不足引起的。
1: 血虚有什么表现啊？你自己有吗？
4: 血虚感觉也就是精力不足吧，我感觉就是精力不充沛。
1: 都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哈。我们选 C 的这个小姑娘再说说，现在年轻人很多，我们来分享一下。
4: 我觉得阴和阳是相对的。如果说一个人在健康的时候是阳气充足的话，那他生病的时候应该就是阴虚。
1: 好，谢谢我们的年轻小姑娘。

0: 们，所以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1: 好，那公布答案，这个答案是气虚。哎，大家对于气虚呢已经非常了解了，刚才观众回答的都非常好，它典型的症状就是乏力啊，倦怠。那么有的人呢还可能会出现食欲的减退啊，会出现大便的稀溏啊，这往往呢都是我们肺气虚和脾气虚的表现。气血是相依的，气能够推动血液的运行，那么血呢能够滋养气的生成，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两边缺了哪一边都不行。往往气虚呢会伴有血虚，血虚的典型症状通常会有这种面色黄白啊，会有女性的月经量少，会有失眠啊，甚至大便干燥，这样的一些典型的血虚的表现。
0: 哦，我们对症了一下，觉得自己身体当中又有毒又有虚的举个手。好，连年轻人都不举了，就是可能觉得还自己相对健康哈。那叔叔您来吧，您上来我采访一下您，也可以通过您找一找线索哈，这个排毒妙方是什么，您来说说您的症状吧。
2: 我的症状就是，首先这我这个胃不合，就是脾胃不和，然后那个这个肠那个有息肉，所以说在我身上体现，我感觉气虚那个血热啊什么那个这个湿毒都存在着。我也曾经看过中医，中医给我湿热血这方面都有问题。
0: 哦，所以叔叔就奔着这个排毒妙方三两三来的。那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三两三是什么，能帮助我们排毒脱毒而出哈。是什么，请院长给我们一些提示。
1: 您可以称量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几包药的重量，您就能够了解到它名称的由来了。
0: 哦，来吧，有意思哈，来称一下。大药包我们先称。
2: 哦，这是30克。
0: 30克。
2: 对，30克。大的是30克。
0: 30克。
2: 对，
0: 然后再来一下。
2: 这也是30克。
0: 也是30克。
2: 这30。
0: 我再帮您，这来一下。
2: 30,
0: 也是30克，这三包一样的，各30克。
2: 对，
0: 好，然后还有个小包。
2: 这小包，这就9克呗。
0: 啊，差不多。
2: 这9克，对，九。
0: 差不多9克。
2: 对，这小克。
1: 好的，大家看到了啊。那么30克相当于我们中医古方里面的1两啊。那么一共3个1两的药物加起来是多少呢？就是3两啊。那么刚才那个小包呢是9克，相当于我们啊古方当中的3钱，所以呢加起来就是3两3钱啊。这就是我们3两3的来源啊。如果组方更加进一步，还有一味特别神秘的药物，过去呢我们叫做保密的药物，往往是由医生专门配给病人吃的，而不能让别人看到。那么这味药呢非常神秘，往往呢它都是一些啊虫类的药物，它的用量也非常小，我们叫3两3钱3分，最后的那个3分就是那个小小的纸包里面包着的药物。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呢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排毒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能帮助我们脱毒而出的这么奇妙的一个排毒药，它其实就是根据它的重量得来的一个名字。
1: 是的，三两三呢它其实是一个民间的验方。那么在1962年的时候，我的师爷宋孝智先生呢，在他当时还在湖南啊行医，当时湖南资兴的一个老中医叫做袁国华，把这个方子民间的验方啊告诉给了宋孝智先生。宋先生就把它整理，最后发表。那么后来呢又经过很多的名医的整理，包括了这个北京中医医院的张炳厚先生，大家叫医林怪杰，还有呢我们的东直门医院的高其民先生啊，以及西园医院的这个房定亚先生等等，这样的一些大家啊，把它逐渐的整理，最终形成了3两3的系列方。那么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我的老师周平安先生。那么周平安先生最喜欢用的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就是他的疮疡3两3。
0: 哦，今天在养生堂的节目当中，这么好的脱毒而出排毒的3两3，我们一会儿就要慢慢揭晓了哈，叔叔也很期待您认真来看。好，谢谢叔叔，先请回座，谢谢。
1: 其实呢3两3里面的3两是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代表着我们中医治疗的最重要的3个理念，特别是把外科治疗的思想应用于内科病的

0: 时候，叫做消脱补。那么每一味药分别对应了消脱补当中的一个重要法则。消啊，顾名思义就是消解、消散啊。我们最常用的刚才提到的这种清热解毒的药物、灭火的药物就是消法。当然了，对于消法来讲呢，不光是我们的这种清热解毒，它还包括了理气、活血、散结，所有能够使这种有形之物消散的方法，我们都可以把它统称为消法。脱法呢，刚才提到了，它是我们这个治疗气虚然后加上热毒性疾病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像李女士这样的病人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加入了大剂量的补药去脱毒外出。那么补法呢，往往用于这种疾病已经到了后期，这时候热毒或者其他的毒邪已经消散了，但是病人这个时候的身体是非常虚弱的，就要针对他不同的虚象啊，进行不同的补养啊，来达到培补心生啊，固护脾胃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在真正患者的治疗当中呢，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有点像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的这种榫卯结构啊，三者必须要协同作用才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
1: 那您今天带来的是几个方子呀？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两个方子，但是其中的只有一味药发生了变化，是负责消的那一味药。
1: 它能解决什么脏腑的一个问题？您结合一个病例跟我们讲讲。
0: 好的，这位王老太太啊，她是今年已经73周岁了。她在2020年的时候呢，在我们一个著名的医院啊，通过胃镜的检查确诊为胃的恶性肿瘤，而且它是恶性肿瘤当中的最为恶性的一种，叫做胃的印介细胞癌啊。往往我们肿瘤内科的医生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都会心中一凉，因为这往往代表着它的恶性程度高、进展快、预后差啊。但是呢，由于王老太太当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而且她没有化疗啊以及靶向治疗的这种机会和体质，所以最终呢找到了我。那我在门诊呢给她就应用了我的老师周平安先生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消化系统肿瘤的方剂。非常的庆幸啊，这个患者经过了5年的治疗，他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呢复查了胃镜，在同一家医院。那么很庆幸他仅仅遗留了慢性胃炎他的肿瘤的病灶呢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一直到今天这个病人还在长期的我的门诊呢随诊现在身体的整体的状况是非常好的，我也非常的开心。
1: 很高兴哈，鼓掌为这个病例啊，为这个，
0: 对。
1: 那肯定我们说的这个药材它消的就是脾胃的热毒了。
0: 是的，
1: 大家伙也想知道脾胃热毒当然了严重会造成癌症啊，但是相对比较轻一些的很多人也都有啊，比如说胃不适啊、胃溃疡啊、胃炎啊、肠道的息肉啊，像叔叔也有。那脾胃的热毒具体有哪些症状表现，我们还是要对号入座一下来看
0: 好的，其实呢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各种内阳的一些表现。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消化道的内阳它常常伴有的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胃里面经常的这种烧心的嘈杂还有这个晨起的口苦口臭口腔的黏膜的溃疡呢反复的不愈合同时有大便的黏腻不爽，我们的舌头呢通常是舌红苔是黄腻的。那么这些症象呢就往往预示着我们胃里已经有了这样一些内阳热毒的表现。
1: 是以上这些问题说明了我们脾胃是有热毒的，我们要干预哈，不能让它再严重发展了。首先我们就要知道针对于消的那个排毒的好药是什么呢？我这样哈，它已经做成美食了，我拿出来给大家尝一尝好吧。谁脾胃有热毒？这么多举手的来了，我的叔叔啊，正好赶紧尝尝，请品尝，然后猜一猜，一会儿分享一下味道。来来来，好，大家都吃得好开心，可见它味道还是不错的，我都闻到香味了那我们来猜一猜吧，叔叔您说说。
2: 那个回味有点苦的味道
1: 这是一道什么菜？
2: 应该是野菜，什么婆婆丁啊，或者是那个苦菜啊、蒲公英啊，或者这一类的菜，好像
1: 猜的对不对呢？反正挺好吃，
2: 对，好吃，确实好吃，很好吃，
1: 吃的津津有味
2: 对，很好吃，
1: 有一点苦头。那到底是什么菜可以消我们脾？

0: 胃里的热毒这么重要的菜和宝贝，请您揭晓。
1: 这位叔叔呢，其实最后的答案一语中的，这个药呢就是蒲公英。
0: 蒲公英，
1: 对，
2: 蒲公英。
1: 大家呢都知道蒲公英呢是一个野菜，实际上蒲公英也是一味非常常用的中药。我的老师呢周平安先生就特别喜爱用蒲公英。你知道他对蒲公英喜爱到什么程度吗？
0: 说
1: 他专门写了一篇《蒲公英传》，他说蒲公英可以用它来充饥而不伤胃气。那么同时用药呢，它会专泻胃火，而且呢它柔和持久，就它作用非常柔和持久，不损脾运。我们知道很多的清热解毒的消解的药物往往是苦寒的，所以会伤到我们的胃气啊，长期服用其实有时候是不太适合的。但是蒲公英恰恰相反啊，它柔和持久而不伤胃气，同时呢它还可以消肿散结啊。对于我们这种乳痈，也就是说出现乳腺的结节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用蒲公英来外用啊，也可以内服，从而呢起到消肿散结的作用。此外呢它还可以利尿通淋啊，它可以利小便，对于我们这种热淋啊，就是可能出现的泌尿系的感染，以及甚至一些实淋，就是泌尿系的结石，它同样有效。刚才这位叔叔也提到了，它不但清热，而且它还可以祛湿。
0: 太好了，蒲公英真的是我们哈解决健康问题，尤其是脾胃的热毒的好伙伴啊。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吃一点，怎么用哈能更好的排毒，一会儿专家会教。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的，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提前获取排毒秘方。那接下来呢，刚才我拿蒲公英的时候看到消后面还有一个宝贝呢，那蒲公英解决的是我们脾胃有热的相关问题，那另一个宝贝肯定是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解决肺部的有热毒的问题了。我先把它拿过来啊。好，消字后面还有一杯很漂亮的茶。刚才呢我们也对症了，有很多肺部热毒的一些相关疾病，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宝贝来消一下，消一下这个毒。其实这个宝贝平时喜欢泡茶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是不是？一闻更知道了，就它那味道非常的浓郁。有人认识吗？用它泡过茶的？
3: 这应该是金银花茶。
1: 是的啊，这味药呢就是被誉为疮家圣药的金银花。
0: 它是可以消掉我们肺部的热毒的。那我们肺部有热毒有哪些症状表现呢？还是要对症来看大屏幕。
1: 我们来看一下，您是不是有以下这样类似的症状，比如说咳嗽痰黄啊，我们的嗓子容易红肿，容易疼痛啊，口干，然后呢想喝冷饮，大便呢一般是偏干的，小便黄，有一部分病人甚至出现胸口乃至呼吸的时候觉得自己呼气都是发热的，他的舌头呢一般也是舌红苔黄的，那么这就是一组典型的肺部啊有热毒的表现。那么用我们的金银花呢来治疗就是非常对症的一个选择。
0: 而且听说针对于肺部解决问题的这个3.3不仅能解决仅仅是肺部的问题，是吗？
1: 是的啊，我们呢请出我的下一位病人。
0: 好，我们掌声欢迎他上场。
4: 好，大家好。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4: 今年52。
0: 很年轻啊。所以您是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呢？
4: 我呢因为这两年呢是在那个创业，然后呢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比较大。我常年原来有这个高血压和高血脂，身体那个亚健康状态比较严重。表现呢就是这个睡眠很差然后这个脂肪肝，身体的这个你去体检，有很多指标是异常的。后来到24年的年底，就情况很严重了，就是心脏开始不舒服，我就去这个心内科做了检查，大夫最后，让我做那个 Holter， 做完 Holter 以后，最后确诊呢是心律不齐，叫顽固性频发早搏，然后专家呢就说，从你这个 Holter 的数据分析，你大概早搏的次数，在每天的这个心跳的次数的占比已经超过10%了，就属于这叫什么呢？符合手术指征啊，就是推荐我就是做手术。那这个手术呢，其实它是一种微创手术，非常成熟。但是呢，它毕竟是在心脏上动手术，我这心里还是比较顾虑，就一直就没做，没有下决心去做。不想做手术呢，我就想想就是去看一下中医吧。当时就想这么想，门诊啊，就是开始吃姜大夫的中药。我是从去年的10月。

0: 月份啊，到今年的二月份，一共吃了大概五个月，那么中间呢，感觉呢，就是身体的状态呢，就逐渐的恢复了，就是睡眠啊，肯定是变得越来越好了，脂肪肝啊，什么这些症状慢慢也就消失了，因为也做过体检，啊，然后最神奇的是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做了一次 Holter 的这个复查，啊，我的这个早搏，曾经占了10%以上那个早搏的次数，已经没有了，几乎没有
1: 了，
0: 就是消失了，
1: 心脏问题解决了，
0: 对对对，停完药以后，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我又这个去专门去做了一次复查，又做了一次 Holter， 目前呢这个数据也是正常的。
1: 江院长，您来说一下，也就是说这个323，尤其针对于肺毒的323，还能解决心脏问题？
2: 对的，实际上呢，它在治疗我们包括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甚至血液系统的疾病方面呢，我在临床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呢也是基于我的老师的启发，因为他讲肺朝百脉，中医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子叫做四妙永安汤，里面一个重要的药物就是金银花，用它来治疗外周血管的脱疽。那么我们既然能治疗外周的血管，是不是就可以治疗我们的心血管？对，所以我们把这个思路呢用于治疗像它这类心血管的疾病啊，同样发现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想这个药的适应症还在不断的扩大，我们叫古方新用啊，它会焕发出更好的、更加光彩的生命力。
1: 谢谢院长哈，我们一会儿马上就要揭晓了完整的323的这个方子是什么样的，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了，也感谢您的到来，送您一份健康礼物，谢谢。
3: 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您健康，谢谢您的分享，掌声感谢请回色。注意了，我们两个323的方子哈，其中不同的地方我们已经揭晓了，那还有323里面的两个宝贝，一个就是脱，一个就是补了，那我们先讲一讲哪一个呢？
2: 咱们先从补入手吧，因为脱这味药呢是我们323当中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放在最后重磅揭晓。
1: 好，脱毒而出，一会儿告诉大家，先说这个补，说到这个补的药，直接拿给大家看看，看看您认识吗？一个宝盒，宝盒里的宝贝是什么呢？我直接在这里给打开了啊，给大家看一看，1、2、3，哟，对，来，这个药材我立起来给大家看看，有人认识吗？平时我们看到的都是那种切片类的啊，饮片类的，今天拿到了整株的这样的药材，来说一说吧，认出来的，特别的香，感觉闻到了一种鸡汤啊，或者是炖肉汤的味道，因为我觉得肯定是平时我们做菜的时候可能也会用到它。
2: 对，
1: 来，有人猜到吗？
2: 太对了，
4: 像甘草吗？
1: 甘草，甘草整株的样子，
4: 当归
1: 啊？什么？
4: 当归？
1: 当归？当归吗？好，我们来问一下哈，哎，这是当归吗？
2: 对的，是当归，但是我们日常见到的当归呢，往往都是切片的形式，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呢，是一株全当归，它包含了三个部位三个部位分别是当归头、当归身和当归尾。
1: 头、身、尾，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功效，是这个意思。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大家来对症找一找啊，它的功效。我们请这个小姑娘吧。好，大家注意看了哈，你看我们地坪上一整根大的当归啊，分为头、身、尾，然后呢我们这里有三个功效，有补血、活血还有止血。那小姑娘，你就凭你的感觉或你的知识储备，你来选择一下，分配一下好吗？摆得非常整齐。来，到我身边来，来说一说你的答案，然后说说为什么。
5: 我觉得那个根应该是活血的，然后那个身子是止血的，因为身子它比较的大，然后如果它止血的话就会很有用。补血的话就是头，我感觉头它的地位最重要，然后就可以补血。
1: 补血很重要，然后头应该就是最重要的了。
5: 尾我感觉它 长得就很
1: 活，
5: 对，长得就很活泛。然后如果它活血，应该也会很有用。
1: 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哈，有点起了比较的这个意思啊。好，正确答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赶紧揭晓了，谢谢小姑娘，先请回泽。

0: 谢谢。
1: 那我们来揭晓正确的答案。我觉得小姑娘她首先她的战绩是三分之一的胜绩啊，
0: 只对了三分之一。
1: 但是她很好的学会了中医的取向比类的方法。首先，她很精确的把活血归给了当归尾啊，当归尾的的确确它适用于这种血瘀的患者，特别适用于这种啊血虚的基础上伴有血瘀的患者啊，往往看到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呈现的是一种刺痛，而且是固定部位的刺痛，比如说痛经的患者，还有一些啊体表的这种啊这个神经痛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肌肉的酸痛啊，都可以应用像当归尾这样的药物呢来进行养血基础上的活血。那么当归头呢，它的主要的功效是止血，它主要适用于这种平时有出血的患者，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女性会有月经过多的情况，那么用当归头来进行止血的同时呢，它又止血而不流瘀。当归身呢，它长于补血，那最适合我们刚才提到的血虚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啊、乏力啊、失眠啊、口干啊，甚至有这种血虚便秘的情况的患者，包括月经过少的病人，还有一些贫血的患者，都是可以应用当归身来进行补血的。整个的全当归它起到一个和血的作用，和是调和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治疗这类的疾病的时候，它往往病程比较长了，患者呢除了有这个血虚的表现之外呢，它还往往伴有血瘀的表现，我们叫做久病成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全当归的这种养血和血而且止血不流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来治疗我们的疾病。
0: 知道了吧，整个都要用到里面的全当归。刚才院长提到了一定要把脱留到最后，因为这个是整个三两三里面的重中之重啊。那说到这个脱啊，我们知道它也有这个补气的一个效果。那补气药我们知道很多呀，有很多熟悉的，是哪一个补气药呢？我们看大屏幕，大家伙猜一猜吧。哎，你看A 人参， B 黄芪， C 党参，大家觉得补气药今天用到的用在三两三里面的是哪一个呢？好，觉得 A 的举手。好少。觉得是黄芪的举手。全都选黄芪。觉得是党参的举手。你看我都不用问人参和党参了，我发现每次我问到补气药，大家都大多数会选黄芪。那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黄芪呢？我来揭晓答案。我们把宝盒拿过来。好，就在宝盒里呢。看看大家这次能不能答对啊？一二三，有脱的作用，有补气的作用，在三两三帮我们排毒的这个这么好的方子里哈。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就是它，是黄芪吗？院长，
1: 是的啊，黄芪呢，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豆香味儿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典型的蒙古黄芪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这味药呢，我们起到重要的脱的作用的就是我们的生黄芪啊。为什么是黄芪？大家知道黄芪的芪字啊，古体是什么？怎么写吗？是芪素的芪，芪叟的芪。什么意思呢？就是补气药当中的老人家，补气药当中的元老。所以呢，黄芪呢，自古从神农本草经时代就被认为是重要的上品，是一个补气药的上品。同时呢，认为它本身就具有这种破溃能够促进溃疡的愈合、脱毒外出的效果。简单来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需要脱毒外出的一个疾病，那么生黄芪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0: 知道了哈，这个非常重要的脱毒外出的宝贝就是我们熟悉的黄芪，是生黄芪。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可以揭晓了，今天专家给我们带来的两个三两三，
1: 这两个方子呢，我们今天已经进行了总结，一个叫做疮疡三两三，或者叫做芪银三两三，它是由生黄芪、金银花、当归以及生甘草，还有一味叫做川芜宫这就构成了我们的芪银三两三。另外一个方子呢，也是周平安先生最常用的治疗消化系统热毒的处方，叫做芪英三两三，它是由生黄芪、蒲公英、当归、生甘草以及川芜宫来共同组成的我们的芪英三两三。
0: 揭晓答案了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但是不能自己抓来用吧？
1: 对，千万千万不要自己。

0: 自己用药。哦，
1: 这是临床用药，但是今天院长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日常调理方，因为很多是药食同源的，我们平时怎么用它们解决我们自己可能不是那么严重啊肺部的一些问题、脾胃的一些问题呢，马上揭晓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一下今天开场就来到现场的林女士，谢谢您的分享，我们送您一份礼物。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祝您身体越来越好，谢谢，谢谢阿姨。所以您也给我们推荐两个日常调理方好不好？
0: 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日常的调理方。
2: 源自三两三的日常排毒小方里有什么？厨房里的排毒美食又该怎么做？广告回来马上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1: 天一冷，早晚温差一大，对中老年人来说可是大考，有没有更温暖更健康的选择呢？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国企金能集团北京康养为您准备了腾冲芒市7天6晚旅居体验团，10月28日到11月3日去腾冲芒市泡温泉、享疗愈、暖暖和和住几天，还能参与养生堂腾冲专场录制，有机会与主持人、专家面对面互动。您为全家操心了大半辈子，这回也让专业的人替您操心几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咨询预定，带上老伴儿，约上老友，一起去腾冲暖身暖心。
1: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呢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排毒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日常的调理方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黄芪露跟雪梨饮，那么它用的呢是生黄芪，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芦根，它也是个药食同源的，它具有很好的益气养阴啊，这个清热解毒的这样一个的作用啊，同时呢它还有化痰的作用啊，还可以软坚散结。那么雪梨就是我们常用的赵州雪花梨啊，那么也是我们北京的食疗方里面常用的一个啊，它具有这种清热解毒润肺的功效。那么最后一个生姜呢，它既可以化痰，我们叫定痰饮者当以温药合之，生姜呢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啊止呕啊来散结来促进消化的这样一个啊药食同源的一个药物，放在这里呢同时可以佐治啊芦根和雪梨的这种寒性，对于脾胃啊虚寒的病人同样是安全有效的。那么第二个方子呢是在我们啊这个奇英三两三的基础上，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加了一味百合，那么三钱呢我们用的是陈皮。百合大家一听到百合总把它和润肺联系起来，实际上呢它在润肺的同时还有非常好的补中益气的作用、哦、啊。那么对于陈皮 呢就更是这样了。陈皮呢它可以化痰，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啊，放在这个方子里呢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促进药物的吸收。那么如果是家里用呢，完全用我们的川陈皮就

0: 可以了，如果您讲究一点也可以用我们的啊新会陈皮，那呢就在化痰的同时呢，它不伤阴，更加能够健运我们的脾胃。
1: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排毒，今天还有一道可以帮我们排毒的美食是什么呢？我们进福临门养生厨房学习一下。
2: 秋天是一个适合喝汤润燥的时节，但是往往在家里面做汤啊，会突出的是一两种味道，比方说大骨头汤
1: 是，
2: 然后比方说这鱼汤往往是一种食材的这个味道为主，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个八仙过海鲜香十足的汤。
3: 八仙过海，然后的鲜是鲜美的鲜，其中呢是汤底三鲜，然后汤料三鲜，然后调味两鲜。
2: 不仅如此，据说里面还有两鲜是张老师推荐的。
4: 哎，没错，你看这两鲜呀，一个是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既有扶正还有清热祛湿的功效，还有他们两个现在是秋天最应季的这个食材，只有秋天才能找这两个食材哈，是鲜品。然后第一个呀，是个你看写着天然多孔吸汤的一个海绵，特别的一个松软。第二呢，是个鲜甜白色的小花，就我妈那院子里就有哈，一到秋天我们就给它挖出来，挖来之后呢，打豆浆，特别的润，喝完之后呢，清热，哎呀，觉得滋阴的效果特别的好。
2: 到底是什么？咱们边走边说。李大厨，我们先处理什么？
3: 汤底的三种食材，一个是五花肉、虾头、咸蛋黄，锅中要少油。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3: 炒虾头的时候呢，我们要略微注意一点，我们要用铲子，一定要轻轻的按压一下我们的虾头，然后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这个虾油煸制出来。
2: 开什么火合适啊？这时候
3: 前面呢我们开中火就比较合适，等我们的五花肉和虾油都煸出来之后呢，在我们炒制咸鸭蛋的时候，然后我们要改成小火，因为火一大之后呢，咸蛋黄就会发苦，
2: 它也容易糊，
3: 对，也会容易糊锅。
2: 我发现咸蛋黄它放在那个汤里，它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鲜香的味道。
3: 是的，
2: 你看我们有很多上汤的青菜，往往里面会搭配咸蛋黄给它提味儿哈。
3: 是的，这样呢，有咸蛋黄它会让这个汤底会更加醇厚。我们还有一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加开水。
2: 咸蛋黄的那个蛋黄开始翻沙的时候下开水，步步有讲究哈。哦，好香。
3: 这个时候我们把火调到中火，然后加入开水，
2: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汤底。
3: 对，然后呢，下面呢，我们要盖上盖子，先焖煮10分钟。
2: 10分钟的时间。
3: 对，让三种食材然后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2: 八仙过海汤，今天我们要突出的是扶正和清热。
4: 对，
2: 您那小海绵还有小白花还没登场呢，都是什么呀？哎，
4: 我们先说这小海绵吧。看它是啥呢？是竹荪。竹荪有干的，有鲜的。我们现在秋季呢，我们是选的鲜的，它一个扶正的功效。它一个益气养阴，入肺经和胃经，把这肺气补足了之后呢，气机的升降更好。它还有一个清热祛湿的功效，它是甘凉，所以呢甘有补益的功效，凉呢有清热的功效。
2: 如果鲜竹荪和这个甘竹荪进行对比的话，是不是清热功效更好的是鲜品？
4: 说得太对了，因为它鲜的时候它有些水分更多嘛。
2: 是的，
4: 清热会更好。
2: 还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扶正清热的食材都有什么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千万不要错过啊！那咱们这个竹荪怎么处理呀？我怎么觉得李大厨，我平时在火锅店吃到的竹荪它不长这样呢？
3: 大家都觉得竹荪会有一种怪味儿，主要就是产生在它这个小帽子上。它是有一种皂素，所以会影响它竹荪整个的味道。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要把它这个小帽子还有它的根部，咱们给它去除掉，这样它的这种怪味就没有了。
2: 掐头去尾啊，
3: 对，吃起来就会比较鲜美了。
2: 我还真没吃过鲜品，我吃的都是火锅店那个干品泡发的。
4: 我买过是干的，但是呢，那小帽子也戴着，我就怕浪费嘛，我就都给煮在里边了。
2: 结果

0: 苦。
1: 真没想到，我就是我平时吃的那个竹荪，其实已经是掐头去尾过的，所以总觉得特鲜、特吸汁、特好吃。但是确实一闻，它有那种酸酸涩涩的味道，
2: 对，
1: 是吧？就是跟我吃的。

0: 可能还会把这个虾打成虾胶酿在竹荪里。
1: 一种就是咱们张老师推荐的这个小白花，嗯，然后把它加入到里面。
0: 这叔叔阿姨一看就知道了，这就是鲜百合，它就是您家院里种的。
2: 是，嗯，哎，我们看看百合哈，它的功效是什么？其实大家也很熟悉，它白色的入肺嘛，它有一个滋阴养肺的功效，它还有一个清心安神的功效。所以这个季节正好是百合成熟的季节，而且鲜百合呢，它不会伤正气，它有一个益气养阴，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既有清热的功效，还有一个扶正的功效。
0: 再有一点提示大家啊，就是这个鲜百合和干百合在处理上也是有区别的。这个干百合直接泡发就可以，但是鲜百合您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给它做熟，否则里面有一些生物碱，吃完了之后容易引起我们的胃肠不适。这个鲜百合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小毛病小问题哈，就有时候在家里面啊，我感觉还没下锅呢它就变黑了，
2: 变黑了，变黄了，
0: 变黄了，就是被氧化了。李大厨，这个有办法处理吗？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水里泡的百合的时候，我们略微加一几滴白醋就可以，就防止它会被氧化，可以保持它本身的这种白色。
0: 明白。嗯，泡多长时间就可以下锅了？嗯，
1: 基本上2到3分钟就可以了，还差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的调味两鲜。调味呢就非常简单，我们加一点点的盐，嗯，保证它的口味，还有胡椒粉，
0: 这是提味的，
1: 对，嗯，有一些增香的功效。把我们的葱花撒到上面，撒一些枸杞子，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煮2分钟就可以了。嗯，
0: 经常说北京是金秋十月嘛，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八仙过海汤不仅可以扶正，不仅可以清热，主要是它还是一锅金汤，鲜香十足。在家里面，你里面加点米啊，熬成粥啊，里面下点面条啊，咱们直接吃个面呀，煮副食一体呀，其实都没问题的。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玉屏风散是千古第一固表云方。从古至今都是调理体虚、固护胃气的王牌配伍，在固本御血这一块地位几乎无可替代。所谓固表，简单来说呢，就是给身体加固外围防线，让外邪无法进入。所有的怕风怕冷、自汗、换季频繁感冒、体虚疲软，本质上都是胃气不固、屏障空虚。但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并不适合所有普通人长期用来预防调理。核心原因很简单，原版玉屏风里的防风啊，是属于药材，而不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药材讲究对症短期用，长期使用啊，容易耗散正气，扰动气机，并不适合普通人换季日常养生。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更适配大众、纯食材搭配、药食同源、男女老少日常都能够喝的平价平替版固本方，温和安全，专门解决秋冬换季体虚、胃气不固的问题。这款食材固本茶复刻了玉屏风散补气、固表、御邪的核心逻辑，温补不燥热，补气不壅滞，从根源夯实人体抵抗力。方中用红枣健脾和胃，守住气血根本；枸杞温润养精，补足体虚损耗；陈皮理气健脾，疏通气机，避免补气急滞上火。整组配伍里，真正担任核心补气固表、筑牢身体防御屏障的灵魂呢，是一味家喻户晓的本草食材。它被称为补气固表第一品，专入肺脾两经，不走驱邪发散的路子，只专注给身体筑墙补屏障，把松散外泄的胃气牢牢收敛住。建议您在大降温之前作为预防使用。整套方子不用煎煮，开水焖泡即可，每周温服3到4次，长期调理能够稳固体表胃气，改善换季胃风怕冷、体虚自汗、免疫力薄弱，大幅减少秋冬感冒、身体疲软的问题。想知道这位核心君药的真名，解锁这款平价食材固本茶吗？赶快扫码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0: 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携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2: 这是文物。
3: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3: 很少。
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5: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7: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8: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9: 这一年他有盼头。
8: 从前的人，
10: 一眼定死。
8: 从前的事儿，
11: 这叫超短裙，
12: 你落后啊！
8: 从前的坎儿，
13: 打破铁饭碗，
14: 辞职了，没下。
8: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5: 越来越好。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北风明显，请注意防风防火，谨防高空坠物。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

0: 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问，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2: 有记者提问，10月12号，外交部网站公布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决定，请发言人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3: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2: 还有记者提问，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机场，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 北京台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导致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
4: خلال الـ24 ساعة الماضية أربع عمليات نوعي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في الرياض على 3 مراحل منذ مساء أمس الأول وأدت إلى تعطل حركة الملاحة في المطار وإغلاقه بشكل كامل
5: 声明说，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并向也门南部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以回应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上百次空袭。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次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说，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再次遭袭。另据此前消息，胡塞武装10号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
1: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机场，而过去一周，胡塞武装曾多次袭击沙特机场等民用设施，是何用意？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而胡塞武装最近多次袭击了沙特的关键基础设施，尤其是沙特的这个机场，这个现象我觉得不是偶然的，背后有多重的因素。首先

0: 就是与也门战场上的近段时间的战场态势的演变高度相关。也可以说胡塞武装是通过袭击沙特这种方式来应对目前他在地面上遭到的也门政府军的反攻。那么九月中旬的时候，胡塞通过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这些战略要地。那么到了十月初的时候，那么在沙特的大力支持下，也门政府军又发动了对胡塞的反攻，据说也夺回了部分的红海沿岸。这个对胡塞要掌控红海、控制曼德海峡的这个战略目标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次胡塞是通过打击也门政府军的这个外部的支持力量，也就是沙特，试图来抑制住政府军在地面上对胡塞的这种反攻的攻势，同时呢巩固他在也门地面战场上的优势。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步步升级的这种袭击，从沙特方面攫取更多的利益和让步。2022年的时候，沙特与胡塞武装曾经达成了这个也门停火的安排，但是这并没有导向一个永久的和平的前景。实际上，沙特和胡塞武装还是处于一个冷和平的状态。那么，胡塞所要求沙特去做的，比如说解除对胡塞控制区的这个海陆空封锁，沙特也并没有去做。所以这次胡塞武装是通过对沙特的这种升级报复，从这个航运开始，然后到石油设施，现在到机场，试图让沙特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胡塞的这些对沙特的攻击也有配合伊朗的意思。虽然就是伊朗与胡塞武装在这一波对沙特的袭击中有没有主观上的合作无法准确的得知，但是客观上这波袭击有帮助伊朗的这个效果。那么伊朗最近实际上是希望迫使美国答应伊朗的重开海峡的条件，希望在谈判桌上那么达成一些成果。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不太好使了。那么美国开辟了海峡的南部航道之后，其实海峡有很多的油能够正常的运出来，那么这对伊朗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在胡塞武装在也门开辟了新的战线，对沙特这个美国的重要盟友施压之后，是让伊朗能够获得一些对美谈判的这种筹码和底气的。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2: 马利基还表示，11号，多国联军在沙特东部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在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11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报道称，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贝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的。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一天，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称，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
1: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3: 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号消息，10号至11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

0: 军事行动。
1: 据沙特阿拉伯国家通讯社11号报道，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日前分别与科威特、卡塔尔和埃及签署了能源谅解备忘录，以加强能源领域合作。
2: 报道称，沙特与卡塔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确立了在石油、天然气和石化等领域的合作框架，双方将探索联合项目机遇，包括建设运输和出口石油及天然气的管道，开发能源基础设施等。沙特与科威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确立了电力和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的合作框架，涵盖电网互联、电力出口、能源效率、储能等。沙特与埃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涵盖原油、石油产品及天然气的贸易、运输、储存和分销，以及物流和基础设施开发。双方还将在石化领域扩大合作，并投资相关项目。沙特能源大臣萨勒曼日前表示，沙特正在开发更多管道，以提供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路线，保障能源持续供应全球市场。他强调，保障能源安全不能仅靠单个国家，需要各方协调合作。
1: 当地时间11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办2场国际石油会议如期开幕。由于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近一周来接连4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退出会议。
2: 为期5天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开幕。英国石油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由于旅行受到扰乱，其代表无法到场参会。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英国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选择退出会议。沙特能源部说，政府间非营利性组织国际能源论坛召开的部长级会议11号也在利雅得举行，暂不清楚哪些国家派部长与会。意大利是本次会议的联合主办方，该国环境和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先前表示，将通过视频方式远程参会。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4: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一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3: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11号下午，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因触雷发生爆炸并起火，造成2名印度籍海员失踪。印度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商船遭袭事件。
2: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一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邮轮当天无视警告，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因触雷发生爆炸并起火。这是自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邮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 印度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谴责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邮轮遭袭事件。声明援引媒体报道称，一艘悬挂尼加拉瓜国旗的邮轮11号遭无人机袭击，船上11名印度籍海员中有2人失踪，另一艘悬挂

0: 马绍尔群岛国旗的邮轮遭不明物体袭击后起火，船上11名印度籍海员均确认安全。声明重申，必须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当前冲突，停止对商船、海员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
1: 当地时间10月11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人们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了集会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终止战争。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殷翔宇的报道。
2: 11号下午，上千人聚集在悉尼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参加集会游行活动。人们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手持加沙人民正在挨饿、反对大屠杀、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等标语，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多位演讲者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讲，赢得现场人群的认同与掌声。特别是一些曾多次前往巴勒斯坦参与医疗援助的亲历者，讲述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巴勒斯坦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与灾难，许多人听后潸然泪下。集会现场，人们还展示了多位在以色列空袭中遇难记者的画像，以及今年死于美以对伊朗小学轰炸的学生们的画像。集会结束后，人们在悉尼市中心开始游行，一路高喊口号。他们不仅呼吁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危机，也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结束战争，带来和平。
1: 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通过匿名采访以军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该片在以色列引发了轩然大波。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发表声明，称该纪录片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诋毁以色列和以国防军，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他要求对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展开刑事调查，并对他们予以起诉。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总检察长巴哈拉夫·米亚拉、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局长齐尼，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查明纪录片中所有相关人员身份，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据了解，这部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在9月举行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并获得评审团特别奖。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在接受采访时称，该片拍摄过程严谨，受访者的身份及其所述案例均经过核实，采取匿名形式只是为了保护受访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的言论引发关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美国总统认为乌克兰需要新的领导人，原因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未展现出停止冲突的意愿。
0: 佩斯科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乌克兰政府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目前不愿承担做出复杂决策的责任。特朗普10号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他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称，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不现实，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是在刻意淡化总统选举的必要性。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俄乌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4: 当被问及能源停火只涉及炼油厂还是也涉及其他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重申，一旦有可通报的会通报。当被问及具体接触方是美方、乌方还是其他方面，佩斯科夫表示对此没有更多补充。此外，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

0: 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俄方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支持并愿意接受能源停火，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指出，能源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并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英国国防大臣维斯特·斯特里廷十一号对媒体表示，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2: 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二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0: 卡拉斯表示，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卡拉斯还称，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生产武器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削弱其军工生产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此前曾表示，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1: 当地时间十一号，俄罗斯科技企业央捷科斯公司表示，该公司又一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这是过去几天内第三起类似袭击。该公司旗下软件用户表示，多款应用程序的使用受到影响，包括网约车和支付应用。
2: 央捷科斯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服务通知称，无人机袭击导致该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受损，该数据中心已完全暂停运营，公司正在评估恢复运营的方案。
1: 央捷科斯公司常被称为俄罗斯的谷歌，运营着该国最广泛使用的搜索引擎，以及数千万人使用的订餐和打车应用程序。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十二号表示，欧佩克已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此前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他指出，部分需求已推迟至2027年释放，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增长170万桶。盖斯还表示，欧佩克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约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1: 据法新社十一号报道，美国政府频频对于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给美国本土生产商带来高昂的额外成本。与此同时，美国对于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了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则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生产商的成本负担。
2: 道格伦德在美国俄亥俄州经营着一家铝制品工厂。随着美国政府自去年以来接连上调进口铝产品关税至50%，他的心情也沉到谷底。

0: 据他估算，光今年一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会给自家工厂带来450万至500万美元额外成本。此外，伊朗战事推高燃料价格，运输费用随之上涨。眼下，来自供应商的每个集装箱货物成本上涨6500美元。为节省成本，他已暂停招聘新员工，转而引入更多机器人设备。在俄亥俄州经营储备产品工厂的萨姆·米勒处境同样不容乐观。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米勒在进口原材料方面不得不缴纳更多关税。
1: So first, we had a huge increase in cost because of the increased tariffs that were levied at the start of this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 think it's been difficult for businesses to manage in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此刻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雨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的北京是一扫前几天被雾气笼罩的样子，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非常棒，远处的西山是再次的清晰地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而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15.9度，而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目前是在10度左右，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还稍低一些，那目前是在8度左右。而到了今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北部山区会有弱降水，而白天北风明显，阵风可达6级左右，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1度左右。提醒大家，阵风较大，出行要注意防范高空易坠物。到了今天夜间，风力减弱，最低气温是明显下滑，会在8度上下，天气寒凉。今晚和明早外出，记得要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2: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事儿，货车已撒，后患无穷，考验的是后车司机的反应速度和能力。躲可能导致事故，那不躲呢，有可能直接造成事故。而下面这辆货车的状况呢，就存在着已撒的隐患。民警呢，也是通过了耐心的解释，让他明白其中的严重性。那什么情况呢？一起来看看。
4: 它的这个泥啊土啊都糊在这个车的这个后板上了，开起来的时候一颠就会往下掉，很容易这个造成遗洒。你们工地没有说那个水什么的给它冲冲吗？这应该说冲冲应该能冲掉呀，这东西至少不至于这样啊。
5: 因为它太多，我咔哧了，拿那个铁棍子咔哧半天了，粘紧咔哧都咔哧不下来。
6: 上午10点多，在京藏高速辅路被拦停的货车司机表示，附着在车身上的污泥粘性很强，清理起来很有难度。可这样的解释在现实面前根本站不住脚。
4: 这个挺明显的，一掰你看这一下就掉下来了。其实出工地的时候他要拿水冲冲，稍微弄一下就能给它清理干净。驾驶机动车载物行驶时已撒运载物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90条，对应处1个200元不扣分处罚。
6: 这是昌平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昌平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针对货运车辆开展的专项执法检查。当天上午，共有23辆货车接受了例行检查。问题除车身清理不干净、存在已撒风险外，还有部分货车存在涉牌以及安全装置缺失的情况。
7: 它的扇布把它后排的放大号给遮盖住了，然后没法辨别它的车号。再看一下它尾部的这个号牌，已经磨损得非常严重，然后无法辨别这个车的车牌号，都是它去规避执法检查的一种手段。
6: 货运车辆上路本身风险不小，各项违法行为更会进一步放大安全隐患，一直以来都是执法部门严查的重点车型之一，其中超载超限的危害更是尤为突出。在当天的联合执法中，有4辆车都拉载了超出自身承载能力的货物，其中一辆还涉及非法改装。
8: 行驶本大家看，现在他们应该没有上这个货箱，它行驶本应该是一个这个就是单纯这下边这么高这一个板车，然后他把这箱子坐在这上，你看他这儿有焊点，这一块都是焊点，说明他把箱子已经固定上他的板车上了。
6: 加装货箱，人为增加载货空间，而为了进一步压缩运输成本，即便车辆的轮胎已经磨损的没了花纹，也依旧没有更换，部分轮胎上还有明显的人为修补痕迹。
8: 一超载超限，2涉嫌非法改装，3它的轮胎是属于翻新胎，而且后胎

0: 纹都磨没了。遇到紧急情况，它的刹车距离肯定会明显加长，会给路人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它到遇到紧急情况，它根本就站不住。
1: 随后，联合检查组将涉嫌超载超限运输的货车引导至龙虎台超限检测站进行过磅称重。其中，三名司机因驾驶货车超载超过50%以上，被处以罚款18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一名司机因驾驶货车超载超过30%，未达50%，被处以罚款18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后续，执法部门还将约谈货运车辆所属企业，核实道路运输资质，对违法改装车辆作出处罚，并责令负责人将其恢复原状。北京台报道。
2: 为保障首钢园路面交通秩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针对货车进行区域开展了严查货车各类违法行为。
1: 下午2点，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首钢园附近的北新安路上发现了2辆水泥罐车，赶紧把车拦停。
3: 首先，咱这个路段进行的啊，早上6点到晚上23点，这个中重型货车进行，咱这是重型货车了啊。
1: 原来在这个时间，水泥罐车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而随着民警深入检查，车辆的其他问题也被揪出。民警一边朝车前走，发现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他留意到车上放大号也已经无法辨识，车身旁边还有加装的设备，
3: 不能私自加装的，尤其你这个电线裸露在外边，这都肯定是不能的啊。
1: 等民警绕到车前，又发现前部号牌问题更大，居然能够左右自然滑动。
3: 这号牌没按规定安装啊，滑动啊，
4: 它没有那个眼儿了，我就搁铁丝掉了。
1: 检查这车一圈，民警查出的问题可不少，必须严肃处理。
3: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这个违法对您进行100元记1分的处罚。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200块钱3分啊。这货用机动车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牌，200块钱不记分啊。最后一个私自装加装灯啊，这个是对您进行警告了啊。总共是500块钱，是4分啊。
1: 而另一辆水泥罐车的状况比这辆好得多。
3: 前面那个是给您加工地的吧？回头告诉他他怎么弄啊？你俩一起的，你咋这么多违法行为？是不是？
4: 一会儿回去弄。
3: 对。对，你回头跟他说清楚，就去按你的标准来就行了啊。
4: 好的，知道了。
3: 这个故封住了，然后号牌清晰啊，不能遮挡。这查那都晃成那样了，是不是？你一个工地的。
1: 虽然这辆水泥罐车得到了民警的一些认可，但它仍然和另一辆车一样，违反了禁行规定。
3: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的违法行为，对您有个100元记1分的处罚。
1: 北京台报道。
2: 海淀交警在信石口路设置执勤点位，开展重型货车专项整治，2辆水泥罐车被当场查获，车辆均存在多项交通违法行为。
5: 3项交通违法，累计500块钱1分。
1: 上午9点多，执勤民警在信石口路拦下一辆水泥罐车，核查发现，司机虽然办理了货车专线通行证，但通行线路和通行时段都不符合要求。
5: 但是在咱们的通行范围之内，并没有信石口路这么一条路线，所以说从这个线路来讲，这个货车是不能通行在信石口路上的。同时，咱们可以看一眼时间，它这个是7点到10点，早上7点到10点是此证无效的，现在的时间是9点55，所以说不管从时间还是线路上，这辆车都是不能在这条路上进行通行的。
1: 除了在禁行时段违法闯入禁行区域外，车辆也没有按照规定粘贴反光标识。反光标识可以在光线不佳的夜间提高行车的安全指数，可司机却并未重视，反而非法加装了灯具，给路面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5: 在车的两侧，包括车的后面，安装这样的一个亮的倒车灯以及一个侧边灯，在行驶过程当中有这种灯的话，对于他们自身来讲可能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是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等到傍晚的时候，对于后方来车咱们的小轿车呀，包括其他一些道路参与者，会存在一个很严重的视野反光点，这样是很影响其他道路参与者的一个安全。
1: 几分钟后，又一辆水泥罐车驶入了民警的执勤点，同样存在闯禁行、私装边灯的问题。
6: 2项违法行为啊，第一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道交法第9条规定了罚款100元记1分。其次啊，驾驶器件不符合记录标准的机动车上大路行驶，罚款200元不记分。总计是300元记1分。
1: 民警现场对2名司机进行普法教育，责令司机拆除非法加装的灯具，补齐车身安全标识。交管部门提示，重型货车上路要严格遵守禁限行规定，杜。

0: 绝非法改装，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1: 就今天的新闻聚焦，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3.2亿，失能老人约3500万，有些事情无人托付，成为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手术由谁来签字，日常由谁照料，财产如何处置。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
2: 什么是议定监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哪些人适合办理？独居老人、失独老人、子女在海外或亲子关系疏离的老人、老养残家庭、丁克及单身人士等。怎么办理？目前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协议公证，二是在属地居村委会等参与见证下完成设立。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生活交集也渐渐减少。按照法定监护顺位，亲生子女通常是第一顺序监护人。不过孟先生希望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未来做出更周全稳妥的安排。
3: 我想我这个情况应该是搞个议定监护啊，因为我这个法定监护等于没用的。哥们，议定监护呢，后来我去问了，他们讲议定监护一定要通过公证。
2: 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成了孟先生晚年最信赖的依靠。数十年邻里亲友般的朝夕相处，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3: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什么还是怎么样？我就是通过这个是一个，就通过就谁向医生表达我的意愿。第二个就是我生病了以后，谁来照顾我？
2: 在多数人眼中，数十年深交，彼此熟悉，这样的托付安稳又踏实。但在公证审查的专业视角下，即便是最深厚的情谊，也需要严谨的制度兜底。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老友夫妇年事已高，未来或存在照料能力衰减的可能，家中子女能否顺利接续监护责任？一家人共同履职，人身照料、医疗决策、财产管理的权责边界如何清晰划分？
4: 从我们各种案例当中总结下来、确认下来，我觉得这种可信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权力始终掌握在本人手上。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那权力还在我手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2: 为了确保双方都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工作人员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同时在监护协议中增设专项监督条款，为这份真挚的情谊筑牢风险缓冲屏障。经过多轮细致核验，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一纸规范的法律协议，让老人的晚年托付不再仅凭人情，更有制度兜底。
5: 我们比较了法定监护以外，议定监护可能有更大的灵活性。我的监护我做主，所以说议定监护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把监护这个权利回归到了被监护人自己的手里，这个是我们今天法律上讲到的，才是议定监护的最核心的概念。
1: 对于独居、子女不在身边等存在着监护真空的老年群体而言呢，议定监护把法律基于亲属关系的法定安排转化为了可以主动掌控、提前安排的保障手段。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北京老人，他终身未婚，却给自己找了一个组织家人。

0: 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退休后到各地旅游看风景是他坚持多年的爱好。老人终身未婚，独自远行的路上，一份潜藏的担忧始终萦绕心头。孤身在外，如果突发意外，身体失智失能，由谁来帮自己做医疗决定，处置个人事务？缺少可以托付的近亲属成了他最大的心事。为了这份安心，张善元老人与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签下议定监护协议。张善元选择的监护人是一家社会组织。依据民法典第33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1: 我感觉到就是安全了嘛。比如我要没有这个，
2: 没人替我去签字，
1: 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就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是吧？有了这个呢，就有保障了。
0: 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牢牢握在老人自己手中。社会组织作为监护服务机构的角色，更像是老人可以信赖的帮手，听从老人的安排，协助代办各类事务。只有经过法定程序，由法院认定老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才会正式启动。
3: 去服务的过程中发现，其实议定监护是法律问题，但是议定监护服务一定是未老服务问题，因为它前期涉及到，比如说委托代理阶段，我们更多的是给老人提供的是情感的陪护，日常他的一些这种信息安全的防守，还有一个就是属于对他进行外出或者说叫应急预案的一个支援。
0: 作为监护服务机构的社会组织，权责划分严谨清晰。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是社会组织本身，并不是某一名工作人员。具体事务虽然由监护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落实办理，但全部监护责任与法律义务都由这个社会组织承担。
3: 我们叫人多力量大，我们的人员的调动是会比我们叫单一自然人他要有一定的优势。比如突发情况，我可以动态的去协调我的工作人员，两人三人甚至不够的话，我可以协调4到5个人来去应对一个家庭或者一位老人他出现的这种紧急情况。
0: 自从签下这份议定监护协议之后，张善元老人每次出行每抵达一处目的地，他都会主动向签约监护组织报备自己的位置与近况。这不是约束，而是一份双向的安心。老人知道远方有一个组织家人，知晓自己身在何处，一旦途中遇到紧急状况，有人能够及时响应，兜底处置。机构这边也实时掌握老人的出行动态，做好应急预案。一纸协议没有困住老人向往远方的脚步，反而给他的旅途添上了一层稳妥的保障。
4: 某种意义上，议定监护在代理阶段，它更大的有点像买了一个保险。你遇到任何的突发事件，有人去给你做应急当然了，这个突发事件它有程度不一样程度比较轻的就给你做应急，程度比较重的可能那就是进入到准监护的这样一个状态在里面，帮你去料理很多你原来授权我们帮你做的事情。
0: 选择社会组织作为监护人，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是机构本身，不是某一名工作人员。人员流动不影响责任主体，机构可动态协调多人应对突发情况。
5: 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制度，议定监护打破了血缘束缚，为独居、亲情疏离、无可依托的老人撑起了养老底气。但在落地普及的过程当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认知、资源、落地、监管4大现实瓶颈，亟待优化完善，让法律善意真正落地生根。
0: 没听说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很多老年人的普遍反应。专家分析，受传统观念影响，多数老年人考虑较多的是财产继承问题，对失智失能后的监护安排思考甚少，加上宣传不足，公众对这项制度认知和信任程度较为有限。
4: 我们普遍的老年群体对他的认知还是不到位很多老人提到议定监护，他可能觉得，哎。

0: 你这是不是照护呀？啊，是不是养老照料啊？意见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啊，帮他去选择保姆。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医疗决策啊。我们监护人要干这件事情。
1: 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意定监护与转让财产划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意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2: 所以意定监护也好，或者说我们公证制度也好，它都是一种预防性的法律制度，对未来它可能出现或者说必然出现的一种将来的事态的提前的一种司法的一种保障措施。
1: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环节中最普遍的痛点。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传统亲友监护顾虑多，责任重，多数自然人不愿承接，而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意定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供给格局。司法鉴定及行为能力认定用时较长，可能影响老人意定监护在关键窗口期的及时介入。更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意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出现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如今，这一问题正在被破解。重庆北碚区打造了全国首个意定监护政府信息归集平台，从根本上解决协议一签执行太难、医院不认、银行不理的信任痛点。
0: 实践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如果把人身权和财产权都交给了监护人，监护人的权力太大了啊！对于监护人来讲，监护人也会觉得，那我的道德风险太高了。那我们有几种处理方法，设计的监护人，我们安排一个监护监督呗，让有人去监督他啊，这是一个机制。第二个机制呢，是我们能不能把人身权和财产权把它分开了啊？这样子的话，你管人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人，是不是也是一个制衡的机制在里面？
1: 意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专家指出，当前法定监督机制整体缺失，事前审核、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闭环体系尚未建成。
3: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的这个意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老人真的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人，那么这种时候，到底我们的法律制度应该往何处去？我们合同中约定的这种制约措施，什么监督啊、保护啊，这种措施能够起到相应的功能吗？
1: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双轨监督闭环。
3: 在这样的一种新兴的领域里面，咱们的协议越来越完善了，我们约定的事项越来越多了，老百姓对这样的一种意定监护的一种协议接受度越来越高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相关的这样一种经验，从地方的经验上升到咱们国家的中央大法的这样一种修法的历程中去，通过由下而上的去推动我们法治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
4: 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坚持人民城市理念，着力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用好接诉即办等机制，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今年多来，北京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企业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高解决率的背后离不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加持。北京接诉即办改革正在探索推进数字化发展，完善民生大数据辅助决策机制，推动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
5: 哎，董阿姨。哎，我居委会，我们这儿刚才接到您一个那个诉求，楼道老人堆东西。
6: 哎呀，你就别提了，有点健身器材，还有个破书架，堆了有一段时间了。
5: 行，
6: 反正
5: 行阿姨，

0: 行行行，那这样。
1: 楼道杂物乱堆，消防通道被挤占，是社区治理反复出现的民生难题。怎么规范回应居民？上门沟通需要注意什么？处置要依据哪条政策？这些都是一线工作人员经常遇到的问题。
0: 我这来了一个接触极犯的公单，楼道里老有那堆杂物。
2: 我知道这个，我看到这个案件了。重点是咱们先把这个公单先粘到咱们这个街道的这个大程序里，因为这个是。

0: 的难题有了新解法，系统在几秒钟内调取同类历史处置工单、相关政策法规以及标准沟通话术，给出一套处置建议。依托这套智能方案的指引，社区书记、办建员联合物业一同上门，和居民当面沟通，现场整改。
1: 有人认领，
2: 那这儿你看
1: 看在哪？
2: 你看我们这儿出门吧，这是个消防通道。
1: 嗯，
2: 消防通道呢出来，你看这儿，摆这些东西摆了已很久了，是谁的都也不知道。
1: 这些哈。
2: 啊，那对，
1: 我也因为您这边刚才说了，也说咱们经常巡查，
3: 不知道是谁，
2: 就是不知道是谁。
1: 您看物业咱们这边有没有其他的库房或什么空的地方，咱先找一个地方把这挪开，确实现在这属于一个安全通道，也是消防通道。
0: 一番耐心沟通高效处置后，困扰居民许久的楼道堆物难题一天内得以解决，堵塞的消防通道重新畅通，
2: 就把我的这个烦躁的心情解决了。
1: 好，
0: 处置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海淀城市大脑智能运营指挥中心 IOCC 对近三年300多万条工单数据的盘活分析。海淀区每月接诉结办工单大约10万件，如今每一条结办工单都会成为基层治理样本。今年汛期，工作人员就结合近两年汛期与漏雨相关的12345诉求工单及维修数据，绘制了一张房屋漏雨地图，主动排查隐患，推动接诉结办转向未诉先办。
4: 这个漏雨地图我们还整合了天气的实时预警，包括呢它的整体的这个维修进度啊，你看像这个绿色的这条就是说已经修完了的，然后呢红色的就是还有问题或者说还正在修，跟踪这个工单进展情况啊，更好的服务这个基层。
0: 依托这套模式，今年供暖季前他们提前布局，绘制了供暖地图，实现供暖高频问题的预判。
5: 我们不能让这些数据呢仅仅沉在我们的数据库里，我们要把它用起来活起来。我们呢提前下手进行精准化的治理，让基层群众的行动跑在群众诉求之前，让我们的民生服务和城市治理越来越精细化，更加有温度。
0: 从智能派单、精准处置到未诉先办，北京市接诉结办工作把数智赋能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数智北京建设，以数智赋能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6: 通过这种数智技术的嵌入，尤其是成功办结的经验，共享给各个基层单位，这样可以增加规范性以及有效性，能够更好地辅助他们面对面地解决市民的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7: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8: 位于密云区穆家峪镇葛老峪村的日光山谷景区紧邻着密云水库，随着蓝密云看海城市品牌的出圈，今年五一假期景区客流暴涨近10倍，12345工单也随之激增。但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景区接到的投诉从五一假期每天的20-30单骤然降到了日均2单。那这个乡村景区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办法给乡村旅游爆火后的基层治理探出了一条新路呢？
9: 客流暴涨，乡村景点遭遇考验。
10: 这门口的车停的也太乱了，根本就过不去。
11: 转了半天了，也找不到停车的地方。
12: 我到这儿来是看海呀，还是看车呀？
13: 一天20-30单，都是跟这景区有关系。
9: 投诉激增，政府企业如何化解？
13: 我们过去已经经营了8年，没有解决停车问题。
9: 乡村旅游爆火之后，一条热线如何接住群众诉求？接诉即办，山谷里的热线。
14: 这几天的12345的服务量还是比较稳定的，投诉这个停不进去的还不多，主要是接驳。
11: 就是那小石子儿，游客这个都会带到那小平板上，只要一脚踩下去，一下就容易滑下去。
15: 它就是及时扫也很重要，还有个小朋友喜欢踢。
9: 国庆假期期间，类似这样的复盘会每天都会在日光山谷景区的指挥部进行。
13: 就是一天发生了一堆问题以后，我们企业参与，然后政府的各部门参与，会开一个大协调会，叫复盘会。基本上大概这几个节假日都这么过来了。 所以您今天看到的问题少很多，是因为在过去大量的复盘，然后解决了很多问题。
9: 孙建东是一位在密云区工作了10年的江苏人，负责日光山。

0: 故景区的日常运营管理。别看他现在气定神闲，今年清明节的时候，他还在为每天的一二三四五投诉工单发愁。
1: 都是问题，一天二三十单，都是跟这景区有关系。
0: 日光山谷依山而建，占地约一千亩。站在山顶放眼望去，密云水库就像海一样辽阔。今年四月，密云区发布城市品牌来密云看海，日光山谷成为了核心承载地最重要的打卡点。景点火了，压力跟着来了，流水般涌来的投诉电话让孙建东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2: 这门口的车停得也太乱了，根本就过不去，
3: 转了半天了也找不到停车的地方。
4: 我到这儿来是看海啊还是看车呀？
0: 多条投诉同时指向同一个问题，停车。
1: 因为我们本来是一个小的乡村度假，然后突然变成了一个景区了，然后上了10000多人，那接待不了。所有的客户最大的问题就没地方停。
0: 日光山谷位于浅山区，可用空地有限，停车场不到200个车位，一到节假日车位完全不够用，车辆拥堵成为常态。游客不了解山区建设的先天局限，堵在路上停在半山，电话就打进了12345。就在孙建东犯愁的时候，镇里主动找到了他。
1: 我们过去已经经营了8年，没有解决停车问题，我们领导说必须解决，所以就形成了新的方案。
0: 区里镇里快速协调，多次实地走访，把景区周边的地一块一块看过来，能整理的整理，能新建的新建。不到一个月，1600个停车位落地。
3: 这块原来是什么状态？
1: 堆的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集装箱啊，什么石头啊，什么之类的。
3: 荒的。
1: 荒的，很快，大概3-4周时间。清明开始发现有客流增长，对，然后到了五一，也就是几周时间嘛。
0: 1600个停车位极大缓解了日光山谷的停车问题。一个月后的五一假期，景区客流再创新高，单日客流量高峰达到16000人次。但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1: 远的像停车场可能得有500米，然后是拿观光车去接的，就十座的观光车去接，是几百人根本排不过来。对，
5: 游客希望来落地机场接驳车，接驳车的配比的问题。
0: 得知景区遇到了困难，镇里迅速联系公交集团，配备了专属接驳车。
6: P6停车场，这100%是免费的。
5: 出现游客滞留，我们就及时的优化调动，哪个停车场人多，赶紧把摆渡车就指向哪里。
0: 有了清明和五一应对大客流的经验，国庆假期前，镇里和景区对停车场和摆渡车接驳进行了细致梳理。与此同时，又协调了区交通支队、区文旅局和镇村干部，在景区沿途的路口对车辆进行引导分流。除了游客投诉的高频问题，景区对于日常管理也有了更加成熟的应对办法。下午4点，正值观景平台客流高峰期，工作人员韩金红接到了一个紧急求助。
7: 我还说给他拿手表呢，他手表在这个。
0: 这位游客和孩子在下山的途中走散了。
8: 我先
7: 戴个白帽子，
8: 我先加个您微信。对，不然我不知道怎么传您。
7: 我估计他应该往前走，他没等我，你知道吗？
8: 张荣凯小朋友，如果听到的话，请到180平台洗手间这里，那就行了。
7: 你真是
8: 喊到就行了。
7: 那么多人，我哪看清哪个是你？我给你打了好几遍手表。
8: 没事没事，
9: 找到就行了。
8: 对，到了洗手间就行了。没关系没关系，找到就行了。对。
10: 就是你们那个台木台阶，它有一个松的。
9: 哦，
10: 一踩它那个什么，
9: 别穿了嘛，肿了吗？现在
10: 肿了，应该
9: 肿了就别穿了。
7: 没事。
0: 这名游客下山的途中不小心踩空，导致脚部扭伤。工作人员赶紧联系救援车辆，带着游客前往山下的医疗点